或者是分享一些节目的心情也好啦，或者是你有任何想要问主持人的事情，都可以来这边跟我们一起来做互动哦。那同时当然也会有小游戏，可以有有奖征答的活动，让大家呢能够抽到奖项，或者是能够得到小礼物哦。而目前公布的呢，就是现场有我们的百元礼券可以来做抽奖，中奖率高达 50%， 就是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有机会可以获得奖项。而这一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总共举办四个场次哦，因为毕竟呢所有的主持人塞在同一个场次好像有点太多了，在6月6号跟6月13号都是礼拜六的上午跟下午各有一个场次，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跟大家一起做互动。想知道雷恩是哪一场吗？雷恩是6月6号的上午场哦，6月6号的上午场。在活动当中呢，不仅仅有原本电台这边所提供的可以让大家抽奖的活动，另外还有雷恩会提供给大家小礼物哦。所以如果假设想要来到现场跟雷恩一起互动，然后想要获得小礼物的朋友们，赶快来报名6月6号礼拜六上午的场次，希望在当天可以看到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跟雷恩同乐了。

在6月6号上午的这个场次呢，除了有雷恩之外，还有电台的其他主持人安雅还有伟华也都会跟雷恩在同一个场次当中，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来做报名了，请大家把6月6号上午的时间保留下来。那如果假设你也想要参与其他的场次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粉丝专页，还有听台北的网站，就是大家平常在网络上呢回听节目这个听台北的网站上面也都会有相关的连结，可以让大家能够直接点击之后赶快来做报名，因为6月6号时间就快到了，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报名，额满就没有咯。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应该有都注意到的收听率的调查了。这次的收听率调查呢是在网络上面有一个问卷可以让大家做填写，那欢迎大家赶快来填雷恩的生活进行式，你有听就赶快来帮我填一下嘛。好，如果假设大家呢想要填写收听率的问卷调查的话呢，记得一样是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粉丝专页还有听台北的网站这边，请锁定官方的这个连结哦，请不要随便这个点选其他的奇怪的连结了，官方的连结这边所提供的才是正确的收听率的问卷调查哦。那请大家呢记得进去之后呢赶快来把资料填一填，就有机会可以抽中100元的超商礼券哦。所以现在就有两个可以让大家获奖的机会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收听率的问卷调查，在网络上的这个问卷调查点选连结赶快进去填写就有机会可以抽奖，另外一个获奖的机会就是参加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6月6号6月13号上下午各一场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也会有100元的礼券可以让大家抽出来，中奖率高达 50%。 另外如果假设你参加的是6月6号上午雷恩安雅还有伟华所一起参加的活动的话，还会有雷恩所准备的额外的小礼物哦。所以我想中奖率应该都还是蛮高的，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台北广播电台在近期所举办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了。好，时间转眼也来到了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今天来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团体，虽然说他们是新人团体，他们是 UNUS， 应该蛮多人都知道的、哦、不过呢他们在过去很多的作品当中走的好像也是最近这种大家很熟悉的复古风的曲风，在今天来推荐大家的这首歌同样也是这样的风格。这首浪漫的情歌来自于 UNUS 所演唱的歌，就叫做《八者你不走》。

0: 捷运停靠在每一站灯的时间会有多久？
1: 列车在一般车站的标准停靠时间大约只有20到30秒，这短短半分钟必须完成开门、上下车、人流清空、关门还有安全确认，几乎没有多余的空档时间。如果是转乘站或是人潮特别多的车站，

0: 注，其实早就被纳入整个班距与行车调度的计算里，并不是临时决定的。停靠时间太短会影响乘车安全，太长又会拖慢整条路线的运转效率。因此，你现在感受到的节奏其实是反复模拟与实物修正后的结果。也难怪只要有人上下车动作慢一点，就会听到开门提示音开始急促。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单元当中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因为 Luke 其实好像有一点身体不太舒服，但是在一大早还是来跟大家分享就是电影了，辛苦你了。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那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样是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了。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好了。
1: 好，今天介绍的这一部串流电影呢，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因为它同时现在在串流可以看到，但它在戏院也正在热映当中。
0: 哎，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1: 就是我猜啦，因为刚好这两三个礼拜，就是五月份可能比较空档一点，因为好莱坞片可能到月底的时候会有比较多，就是接近暑假要到来了，才会有比较多强档的片子要上映。那可能这个五月的空档呢，就会有很多的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片子们哦，一些规模比较小，但是也同样优质的好电影要上映。那这一部片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系列啦，这一位导演他刚好这一个月来有很多的作品都陆续在台湾上映哦。这个导演叫做李沧东，我们在前几个礼拜的节目也曾经介绍过他。然后呢，他算是韩国一个虽然作品不多，但是很多的影评然后很多的影迷哦都说他是一个没有拍过雷片的导演。
0: 就是
1: 你随便挑一部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非常好看的。那刚好现在在台湾的院线有很多部片，就是他的作品正在不管是数位修复啊，或者是重新的经典再映哦，都是在院线可以看到大荧幕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呢，就是我们在串流上也可以看到他目前正在上映的这部片子。那这部影片叫做《薄荷糖》。
0: 薄荷糖，
1: 对，就是
0: 吃的那个薄荷糖，
1: 对，吃的薄荷糖，很特别，而且它电影的形式也非常的特别哦。它是以七个章节、七段不同的时空的事件把它串接起来，但这个七个章节呢，都围绕在男主角身上。在故事一开始呢，这位中年男子，他故事一开始他就有一点误闯了一个河边，然后一群三五好友在烤肉啊，在跳舞狂欢啊的聚会。然后大家一开始起初啦，还想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会突然有一个穿着西装笔挺哦，但是看起来好像已经有点精神崩溃的男子，就是闯入这个聚会当中。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发现了，哎，这不是我们的大学同学吗？哎，怎么来了？这样都联络不到你，然后才意识到说，哎，他是也来参加这个聚会的好朋友。然后大家聊一聊，聊一聊，然后就发现这个男主角好像有点心不在焉，然后也没有再理会他们在回忆往事啊，或是聊说过去多么美好这样子。他就是比如说大家在唱歌，他就会突然抢过麦克风唱一些比较就是伤心的歌啊，然后唱到比较很难过这样子。然后大家也很好奇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原本要约这个同学的聚会，但是也都联络不到他，然后也没有人知道，就是大家私下在聊天，没有人知道他这二十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经历了什么东西，变成现在这样。但大家也不再在意嘛，反正人都来了这样。只是突然间大家聊一聊才发现他怎么人不见了，然后回头一看，他在远方不远的这个河上的一个铁桥上，然后在上面沿着这个铁轨，火车的铁轨一直走一直走。大家就想说，哎，你是发酒疯还怎样，赶快下来，很危险这样子。但是男主角好像不理会， 知道火车从山洞里面跑出来，然后要撞

0: 上他，然后他就对着火车大喊说，我好想回到过去。这个是电影的一开始，就想说到底怎么样，因为电影就定格在这边了，然后想说哎、欸，这个是难道电影就这样结束了吗？我们才看没多、欸、开始没多久，然后就结束了吗？哦，就不是，就是电影它从男主角最后一个崩溃的历程，然后一直不断的倒退倒退倒退，就是从他比如说事件发生前三天，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哦，他听到了这个电台的节目，然后呢突然讲说有一群学生，然后他们在呼吁说哦，他们即将在三天后要办一个同学会，然后地点在哪里哪里，希望有听到的人可以去参加。然后再往前推，你就会看到说哦，这位男子啊，他男主角好像看起来又没有在电影开头看到的那么崩溃，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其实这部电影它是一路的从他的开场，然后一直往前推往前推，然后一直到他二十几年前，然后同样的地点，然后是他们大学的状态，然后在河边的这个聚会这样子，然后你就会想说这中间到底他是经历了哪些事情，然后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会在他在人生的各个比较关键的转捩点，然后比较关键的这几个电影中是七个章节嘛，这些事件当中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走过的是很多韩国人，很多可能同世代的人们，他们共同的一些历史经历，比如说90年代就会是亚洲金融风暴，他们可能遇到了很多这个股市崩盘啊，然后很多人做生意失败啊，然后再往前就会看到说哦，也算是韩国人他们蛮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一些事件，叫光州事件，类似台湾的228，然后他们有很多人原本是可能很纯真的不经世事的，但是在莫名的被卷入了这个事件当中，从此他们的性格啊，或者是他们对于看待事情的看法也有不同的转变。这只是在这个电影当中一些小小的，我们可能无法看到这些大事件的全貌，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去会看到一些小人物的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之下，他们的内心的转变以及他们在行为上的一些不同。然后你在往回看的时候，你在看这几个章节过程，会发现到说哦，男人哦，一开始可能早年还是比如说少年青年哦，还很纯真的时候，然后可能对于比如说初恋啊，或者是他对于一些事情还是保持着一些热血，那但是当然人总是会被不管是社会或者是历史或者是一些大时代的压迫之下，会逐渐的这个热情被消磨掉，然后他的可能一些纯真的想法也会因此有了改变。但不变的是哦，就是这个每一个章节每一个时代，他都会把这个薄荷糖以各种的形式出现在他的电影的章节当中哦，不论是比如说朋友送给他的啊，或者是他突然在路上啊偶然看到哦有薄荷糖在卖哦，就是种种的这些过程当中，有人说看这部电影就有点像是看一个人如何的被消磨掉，然后变成他电影一开头所看到的这个蛮崩溃的然后失意的这种不堪的样貌。但是同时间你也会看到说，其实这个男人在一开始就是在已经电影的结尾，但却是这个男人人生的可能青春正盛，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意气风发的，然后对未来充满梦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不胜唏嘘之感，然后你就会也很难去想象到，因为这部片它同时也是现在在韩国地位非常崇高的这个影帝级人物薛景求当时刚出道没多久这个所饰演的电影，然后而且就拿下了这个电影讲的新人奖，非常的厉害的一鸣惊人的作品。那不管是对男主角也好，或者是对于这个李沧东导演也好，这部作品也算是一个大家认识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所以现在他正在这个院线上映嘛，然后也同时的在串流平台上可以看到，所以大家可以各取所需。那我个人当然是觉得电影还是要去大荧幕看了，但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抽空，在假日的时候就是可以电脑打开啊，然后看一下里面一些演员很细腻的这个演出。
1: 而这部片其实目前在院线有上映，然后在串流平台

0: 它也有，所以如果假设你是不方便出门的话，或许可以在家里面用电视啦，或者是用电脑可以来观看串流，但当然如果最推荐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进到电影院来观看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1: 薄荷糖，
0: 好，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比较特别，它其实是一个韩国的摇滚天团叫做 YB Band， 他们所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是主唱他在因为看了薄荷糖这部电影有所感触而写下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薄荷糖。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3: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4: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3: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4: 这样啊。
3: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4: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 Luke 来要跟大家分享电影了。在前面所提到薄荷糖这部电影，其实除了在串流平台当中，在院线电影其实也正在上映当中哦，所以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做选择。不过当然还是推荐大家到电影院来观赏了，可以吹免费冷气，然后还可以看大荧幕当中这种其实就是为了电影院而做的电影。那接下来当然要来跟大家分享在本周可以看到的院线电影了。
1: 今天刚好刚刚在单元的一开始有提到说，就是最近那个好莱坞算是一个芯片的淡季，所以呢刚好有很多的不管是亚洲各国啊，甚至台湾自己的这个电影，他们就趁着这个空档，趁着还排得上戏院档期的时候，赶快的给戏院放，然后跟观众见面。今天要介绍的两部新片刚好都是台湾的纪录片。那第一部要先介绍给大家的应该是这个礼拜，从上周末开始就有非常多的观众，然后新闻上也不断报道的一部片。因为这部片呢他在上映首日的时候有戏院是没有观众的，然后让导演他非常非常的难过po文，然后希望大家还是赶快把握时间去看。然后没想到呢他这个文章一po就是也不是要卖惨，但真的就是上映第一天然后没有人要看电影，这件事是蛮悲伤的，就开始吸引很多人去看，然后变成现在在台北市的戏院有点是一票难求，甚至是就是从零人到现在都是坐客满的状态。那这部片呢它的片名叫做神木之岛，它是由之前有一部同样是纪录片叫黑熊森林的导演李湘秀，他之前是学校的老师，然后他退休之后听说是把他的积蓄全部花光光，然后完全投入这一部片的创作当中。那神木之岛这一部片呢顾名思义就是他介绍的是台湾这座岛上面的神木们。那神木可能都是这个生长可能超过数百年甚至近千年的岁数跟历史所以其实在

台湾是非常珍贵的。那如果说对历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听友们，应该就也知道说，台湾从日治时期，就是因为台湾有非常非常多品质很好的，然后岁数非常大的这些台湾快木们，大量的被砍伐，然后呢送回当时的这个日本本岛去，然后又到了这个台湾光复之后的国民政府，那他们也对于这些就是年纪很大的，然后这个品质很好的这个树木们也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他们也是大量的砍伐。那一直到这个80年代末期哦，90年代的时候，台湾才真正的就是有立下这个法律规定，说禁止去砍伐台湾的原生林哦，原生林就是原本长在这个土地上面的树木们。90年代才开始有这种保育的观念，然后但是呢，有点可惜就是。还是有很多的，我们在新闻上常看到嘛，一些山老鼠，也就是盗伐的这些人士，然后就是会摸黑，然后再上山把这些已经生长了可能数百年、上百年以上的这些树木，再偷偷的砍下来，然后运送到这个其他地方去卖很好的价钱。但是呢，神木之岛哦，它记录的其实一开始只是一群这个研究人员哦，其中以这个徐家军哦，常年在关注台湾的这些可以说是巨木。就是神木级的植物的研究人员，他有一个目的，就研究一个目标，就是他想知道台湾到底生长最高的树木是哪一棵树哦，所以他这部片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至少十年以上的历史，然后去跟着这个徐家军研究员，然后以及他的团队们，就是跑遍了全台湾，然后呢从北到南，那看他们就是爬上爬下，就是用实际的行动去记录这些树木到底它们生长的高度，然后一直想要去知道说台湾的这个树呢到底最高的在哪个地方。那其实台湾的这个神木啊，就是至少是生长百岁以上的，甚至当然也有千年的，只是说你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尤其在台湾经历了这么多的包括地震，然后台风，然后水灾，那当然也有所谓的一些盗砍滥伐，各式各样的这种人为的或者是自然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其实要找到这些树都很不容易了。然后对他们来说，台湾的巨木哦，可能是这种70公尺以上的这种树木呢，在台湾数量非常的少，可能只有200-300棵不到哦，所以他们要去找这些树哦，可能要找到这么高的，你不可能在靠近人能够走得到的地方才能看到。所以你在电影里面就看到摄影机跟着这些团队，他们走的是一般人不会去走的道路哦，他们有可能是要翻山越岭，甚至要从悬崖上垂降，然后才能够去找到他们可能透过一些电脑的探测技术哦，去看到的一些可能会是他们心目中是台湾这个高度最高的树木的所在地。那他们走的这些路，其实就是你在看这部电影它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真的是蛮辛苦的，就是他们不断的会在路程当中强调说一定要以安全作为爬山的过程当中的就是最重要的考量，因为接下来走的可能某一段路哦，在这之后是没有人走过的，就是他们这些路都必须要用自己的双脚踏出来，然后前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未知的危险，包括说必须要用比如柴刀把这些树木啊一些细小的枝条啊妨碍他们前进，或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掉落万丈深渊的这一种危害先给去除，然后也可能会遇到比如说下大雨哦，这个地面湿滑很不好前进，然后以及他们每次的这个探勘探险都必须要遵守这个时间，他们有时候出去可能一不小心就比如说就马上要天黑了，所以他们就必须要赶紧的就是回程回到他们扎营的营地去，不然
摸黑一个人或是一群人在山上没有方向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你就会想说，为什么

0: 么这些人他们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到底为的是什么？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李湘秀导演他很厉害的地方，因为他一开始讲的是这一群人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但是他同时他也反过来去讲这个台湾这块土地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些各式各样不同的树种，那甚至台湾有一个以台湾为名的这种树木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面，它可能聚集的最多群聚的这个地方是位于南台湾的台东，那或者是这个中央山脉的南端，那也有一些它现在可能生长的这个环境是在新竹或是雪山上面，就是一些就台湾的西部，但是也是一个比较人迹罕至的地方。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就会也看到说台湾这块土地它虽然是一个人居住相对人口密集的一个岛屿，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说在台湾这一块岛屿上面居然还有这一种岁数很大的，可能上百岁也可能近千岁的这种树木同时存在。那这部电影也很特别的，它也有记录到说一些国外的学者，他们其实一开始觉得台湾可能就是对他们来说台湾国际知名的可能就是台积电，就可能是科技之岛或者是这个经济非常先进的这个国家，但是他们实际来到台湾以后却又发现说台湾怎么跟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一是跟大自然跟这种人迹罕至的野外是距离非常近的，他们没有想到说大海然后马上距离很近就有这个深山，甚至这个山是很高高耸的，那也造就台湾的这种台湾山、台湾的块木，他们能够生长在这种海风吹上山然后又有雾产生的这种雾林的区域，这个在全世界甚至光是亚洲就已经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环境在台湾出现，所以你也会看到在这部片子里面就是除了有非常壮阔的非常难得一见的这种大自然的景象之外，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从外国人的视角去看待台湾，会发现说台湾有很多很得天独厚的环境，然后需要大家去珍惜去保护，然后这部片当然也不忘的去鼓励大家能够走进大自然，然后去好好的了解这个台湾这块土地上面的各式各样的人事物。那我觉得这部电影不管是在议题上，那或者是他在摄影的这种拍摄出来的奇观上，我个人认为啦，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就是它有一点像是从地面上去仰望的这个看见台湾哦。在这一部神木之岛当中，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我们很敬畏大自然，但同时也需要去呵护这片美丽土地的这种奇观，在这部电影里面呈现。
1: 嗯，我想其实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纪录片的导演李湘秀老师，他其实是也是以前我们学校的老师，然后呢，因为我们有同学，对，我们有同学呢也有选修他的课，而且也因为他的课程的关系，最后毕业之后也走上了就是拍摄纪录片的这条路，所以你可以从这边你其实可以知道说，就是李湘秀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跟大家分享议题，或者是从不同的切角去切入，让大家看到不同的议题的观点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导演，所以我想也可以透过这个机会，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部纪录片来观赏不一样视角的台湾了。这部电影再帮大家说一下，这次的名字叫做
0: 《神木之岛》，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喽。

0: 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在院线电影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正在上映的电影了。
1: 好，就是刚刚有提到今天的单元介绍的两部新片都是纪录片嘛，然后我们刚好上个礼拜台湾有四部的纪录片同时上映，除了刚刚介绍的《神木之岛》，然后还有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的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部作品是这个《飞吧雄鹰》。这个雄鹰是这个雄，就是黑熊的熊，然后老鹰的鹰。这个作品呢，它又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去看台湾的这个大自然。它讲

0: 那就是雄鹰，这一个算是全球都濒临绝种的老鹰类的生物。这个鸟类很特别，因为它出没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亚洲地区，然后特别是日本、台湾，然后中国，它最西可以到西亚的阿富汗左右，中东地区。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在出没的。也因为这个一些原因，所以雄鹰在台湾它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濒临绝种的生物。那至于为什么，这个在这部纪录片里面有提到。那这部作品的这个导演梁杰德，他也是一个长期拍摄鸟类的非常重要的导演，因为他上一部作品叫《老鹰想飞》
1: 哦，
0: 对，老鹰想飞也是这个他长期去蹲点，然后去记录这个老鹰的故事。那只是他这一次呢，把这个焦点转向一个更难看到的老鹰类的这个鸟类。这个雄鹰呢，为什么叫雄鹰？他就开始讲他这个雄鹰的历史，就是比如说，雄鹰会出现哦，基本上是因为这个当年的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喜欢把这种大型的生物都用雄哦来取名，比如说台湾有什么雄蜂
1: 哦，
0: 就是很大只的蜜蜂，
1: 对，
0: 那雄鹰就是很大只的老鹰，对，那这个雄鹰呢？很特别的是哦，他也开始在讲这个雄鹰他在台湾人就是带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他就自然而然的也有提到这个台湾族跟卢凯族，因为在他们这些原住民的这个心目当中，雄鹰是他们的祖灵，或者是他们的族人当中的一个像是神明一样的存在。所以当你看到了这些生物哦，仿佛你就是你的部落，或是你就被神明所眷顾
1: 哦。
0: 对对对，那同样的就是我们也看过，比如说像是百步蛇哦，因为它也是台湾特有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动物，虽然它是毒蛇哦，但是很多的原住民把它们当作是神明来看待，那是一个不太能伤害的动物。但与此同时，在文化的演变流转当中，也会看到说，因为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有稍微留意到这种原住民的一些传统的造型或是服饰，你就会看到羽毛其实在他们的这种造型当中是很重要的存在。那当然雄鹰它的羽毛自然而然会是一个就是更重要的像是宝物一样的出现。那很多人把这个羽毛当成是一个地位或是阶级的象征，那也因此这个后面就开始扭曲成说哦，我必须要抓到雄鹰然后获得它的羽毛、
1: 哦、
0: 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并不是原住民，就是一般的这种汉人，他们可能就开始去捕抓雄鹰，然后呢可能把他们的羽毛拿去让他们去流入这个原住民的社群当中。那也可能是有些原住民他们为了获得所谓部落里面的一些阶级或者是这个象征哦，于是他们也偷偷的去捕猎这些老鹰、
1: 嗯、
0: 那这样子的缘故之下，造成雄鹰在台湾其实是一个急剧减少的一个生物。那梁杰德导演哦，他故事一开始当然也是先从人去出发，他去记录了台湾长期研究雄鹰的观测保育员。那其实他们一开始所观测的这个地点都是在南台湾，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台湾族啊、卢凯族、嗯、他们最常群聚的这个部落都是位于这个屏东地区，屏东、台东这样子南台湾的地方。那就会开始看到说这些鸟类他们因为雄鹰现在是保育类动物嘛，所以就会很难得的要去捕抓出它的身影。你就会看到一开始呢，这些保育人士、哦、他们这些研究员、哦、也是翻山越岭，就会想说在台湾要做这种自然保育类的研究真的是不是人呆的，就是你必须要有很大胆的这个勇气，然后还要有很健壮的身体，不然你没办法这个翻山越岭、嗯、然后你中途还要遇到很多的危险哦，比如说呢，因为雄鹰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地方，可能因为老鹰他们这个必须要能够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所以他们筑的这些鸟巢都是在树非常非常高的地方，
1: 嗯，
0: 那要抵达那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路边你可能光往上爬的过程当中，你如果不小心被雄鹰 发现的话，可能立刻被攻击。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嘛，雄鹰是非常大型的这种
1: 老鹰，
0: 对，肉食性的鸟类。

0: 然后所以他的那个喙，就是他的那个嘴巴是非常锋利非常尖的、哦、被他攻击，我觉得加上那个爪子真的是吃不完兜着走、
1: 嗯、
0: 那这还不是这些研究员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危险，因为你在荒山野岭之外你要抵达那边、哦、它也像是刚刚讲到的神木之岛，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1: 嗯、
0: 而且呢中途你还会遇到蛮可怕的，就是虎头蜂，因为虎头蜂他们在生长以及他们在筑巢的时间刚好也都是季节交汇的时候嘛，那跟这个鸟类生育他们的幼鸟的时候也是差不多，也都是在季节交汇之际，那你在电影里面就会看到都真的有这个保育员、哦、观察员他们在过程当中就真的被虎头蜂蛰，然后就是 GoPro 就拍到他们就是被很多的虎头蜂包围，然后他又攀爬在这个树顶上，就觉得天哪真的是非常困难。
1: 对，
0: 然后你也同时间会看到这部片里面有很多的鸟类，他们要经历的不只是这种外来族群的人类的这种侵扰、哦、同时间还有不管是这气候剧烈的变迁啊，台风啊，暴雨啊，然后还有一些不管是寄生虫等等的、哦、这些鸟类们要从这个一颗蛋然后变成一个很雄壮威武在空中翱翔的老鹰，除了自己的这个族群之间的这个领域斗争之外，还有这些外在的因素，你就会发现说这些空中的这些很难看到的这个雄鹰真的也是很需要被好好保护的。然后同时间你会感受到说台湾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宝库呢、希望大家如果你不认识老鹰的不认识雄鹰的都可以进戏院看这部电影、我去戏院看这部片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这个老师啊或者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去看，然后他们就也很好奇，就是你知道小朋友看到老鹰就也很兴奋，然后觉得他是一个、哦、我自己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寓教于乐的作品，在这边也推荐给大家。
1: 嗯，所以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飞吧雄鹰。
1: 好，那我想这部电影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陆克，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在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开始之前呢，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记得了，6月6号、6月13号上下午各个一个场次，记得赶快来做报名了。另外呢，我们的收听率网络问卷调查也是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就是台北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还有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听台北的网站，这边都会有相关的连结，请大家可以赶快来点选，还有赶快来做报名了。雷恩、安雅还有伟华是在6月6号上午的时间，请大家赶快来报名这个场次哦。而且雷恩还会准备额外的小礼物，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玩小游戏哦。

听到来自于郑中基的歌声，也是收录在他1998年所发行的第五张国语专辑《敌人》当中的同名歌曲《敌人》。其实这张专辑真的非常好听，其中还有一首歌曲跟许志安还有张学友所一起合作的《甲乙丙丁》。接下来继续听到另外一首歌曲。

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非常怀念的这个乐团，来自于香港乐团 Beyond， 他们在1998年所发行的《这里那里》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想你》。其实这张专辑有七首歌曲都是黄家驹将他的过去所发行的粤语作品填上中文的词之后，然后再加上重新编曲所发行的内容。原本这首歌曲《想你》呢，是他在1996年的时候所发行的 EP Beyond 的精彩当中的歌曲，而填上中文词之后，就是刚刚所听到这首歌。

由彭佳慧所演唱的歌曲《相见恨晚》，收录在她《敲敲我的头》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这张专辑也真的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包含刚刚说到的《敲敲我的头》是一首非常轻快的作品，再加上《相见恨晚》、《死心眼》还有《有话直说》，相信应该都是非常多的人在自己很喜欢的歌单当中一定都有排上一两首歌曲吧。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到歌曲，同样是来自于1998年的作品，来听到是许茹芸的歌声《我依然爱你》。

来自于许茹芸所演唱的歌曲《我依然爱你》，收录在《好歌如云》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在《日光机场》之后的下一张歌哦。而这张专辑蛮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呢，当时因为盗版太过猖獗了，所以原本比原定的发行的日期呢，又再提早了几天发行，也就是希望呢，在市面上不要先有他的盗版专辑出现，这其实也是反映了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时空背景。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0: 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1: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0: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2: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

0: 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萨利卡卡奥比诺卡亚安尼卡哈迪亚多伊利辛，巴苏尔卡库多瓦罗海阿里克伊卡伊利辛南，卡姆卡恩库卡伊利辛南阿尔米阿，皮拉米纳曼图巴伊巴拉卡托托帕里丁萨卡萨达卡林瑟山，安尼尼阿萨达邦库里克伊扎伊托巴拉卡纳曼图巴，麻烦爱阿米斯卡库，
2: 麻烦爱阿米斯卡库。
1: 在这儿的人都是
2: 在这儿的人都是
1: 在这儿的人都是
2: 在这儿的人都是。
3: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在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音乐时光机，来到1998年。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俊伟还有刘德华所一起合唱的歌曲《你别傻了》，来自于香港的这位歌手，同时也是男演员身份，周俊伟，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他呢？当时他出道的时候就跟刘德华合唱这首 EP 歌曲，一举拿下了香港非常非常好的单曲销售成绩，而后来也发行了自己的国语专辑，在几年之后从事了音乐制作工作，跟范晓萱合作了非常多张的专辑。而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Yuki 许怀玉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妙妙妙》。

来自于 Yuki 徐怀钰的第一张专辑，也是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妙妙妙》。这张专辑一推出之后呢，就马上拿下了排行榜的第一名的成绩。这张专辑呢，最终在全亚洲突破了百万张的销售量，也是在1998年在台湾销售排行第二名的国语专辑。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来自于香港歌手莫文蔚的歌声。

听到来自于孟蔚的歌声《没时间》，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在1998年的时候，有一个来自于新加坡的团体在台湾默默的出道了，他们是两个女生。当时呢，他们其实主打着创作歌手，在专辑当中有非常多他们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而在其中呢，也收录了翻唱彭羚的经典作品《天使》。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两个女生在他们的主打歌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啄木鸟》。

听到歌曲来自于两个女生所演唱的歌曲《啄木鸟》，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也是一个组合，来自于 EPIS 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失恋中请勿

EPIS 蟑螂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失恋中请勿打扰。你也会有像这样的心情吗？失恋的时候只想要自己好好的痛哭一场就好了。今天最后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歌声深海。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2: 哎，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3: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2: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3: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4: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封面呢还在台湾北部海面附近呢，桃园以北地区、新竹到嘉义山区偶尔有零星的降雨，清晨新竹到台中地区呢也出现了零星降雨的情形，而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多云、高温闷热的一个天气状况。至于午后局部会有对流的发展，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的出现，所以要提醒一下，下午有外出活动的话，要注意天气上的一个变化，并且要携带雨具备用了。今天的温度方面呢，白天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0到33度。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南高屏还有嘉义县、台东县呢，发布的是高温资讯，特别是在嘉义以南靠近山区以及台东地区的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依旧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做好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接着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呢，北部地区有20%，详细温度25到32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闷热的天气哦，今天觉得比昨天还要闷呢。要告诉大家，这个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一个高温哦。最近这几天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有看到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详细说明哦，还有气象专家对于天气哦大概的一个状况说明哦，就是梅雨封面哦，好像一直都下不来的感觉，所以呢，整个的天气有点闷闷的哦。像今天的话，清晨好像有下一点点的雨。我走花博的时候，有听到那个大姐告诉我，就是来运动的大姐说，我说真的很闷呢，她说对，好闷哦。就是那个雨哦，下的又不够多，有就是早上清晨有下一点点的雨哈、哦，那整个的热的一个热气呢，并没有散去哦，所以整个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哦。还有气象专家小表示啊，这个梅雨封面下不来啊，他表示连续三天哦，或者是将近一个礼拜，这个整个的温度是炙热无极限呐、啊，会飙破36度哦。所以呢，他还下了一个标题，就是刚刚伟华提到的，没有最热。只有更热，整个高温会到36度以上，特别是我们的南部地区哦，甚至可以达到38度哦。所以依旧的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哦。但是呢，中央气象署也特别的提到，因为整个的封面还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所以在山区的部分，午后也会有热对流的一个发展，好，那甚至山区可能会出现的是雷阵雨的情形哦，所以。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外出活动，如果有外出活动的话，记得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建议您携带雨具备用哦。好，另外的气象专家也特别的表示，因为今天山区午后，只要在山区的朋友们就要特别的注意，会有对流发展，所以东北部平地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那南部地区的高温在今天以后会到达38度哦，从明天23号之后一路到下个礼拜四啊，整个的天气状况，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梅雨封面下不来嘛，所以一直到下礼拜四28号，整个的大气环境目前看起来是趋于稳定的，所以白天是炙热如盛夏，可能会创下今年的一个高温，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防晒，避免中暑情形发生，然后多补充水分咯。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哦。我们来欣赏的是夜寇的歌曲《不了情》。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赶紧的来看一下下哦。目前在台北市的道路施工，百里桥往东的方向中正路出口中间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这是北市交通中心的说明。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有稍微堵车的路段呢，在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北的方向乐业街出口外侧的车道，车多回堵到了台湾科技大学的上方哦，大家保持耐心一下哦，安全最重要了。好好之故障，在台北市的部分，成功路二段跟石潭路口西南角行人号志是不亮不亮的情形，这是内湖分队的说明。

想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和大家一起做分享呢？好，这首歌曲哦，也是伟华自己蛮喜欢的一首的歌曲哦，来自江淑娜的这首歌曲，请你记得我的好。

好，这边搜寻了一下哦，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还不错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3，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台股喽。台股是今天重新站回了42000点哦，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呢？开心的礼拜五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2053.53点哦，目前是上涨了685.32点，成交金额来到了多少呢？哇，这个数字蛮好看的哦，是6666.63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时间是来到了10:24的时候，来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不过听歌之前还是

先要做一下小小的预告哦。中午阅读日，我们一样要一起来阅读哦。第一个小时的是我们的新南老总四读小碎念，城邦读书花园的总经理林福一老总，今天要说哪一本的书给大家来听呢？我们先来送给大家万芳的这首歌曲《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之后，再来做聆听喽。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2: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1: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2: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3: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

0: 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10国杂巴 Escala nea gang vang 10早你们都走钢房，
3: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型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3: 大家好，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我手上这个苹果啊，可是从超市刚买回来，冰箱直出的青脆苹果。我总觉得吃到这个苹果是很新鲜，但是你知道吗？你手上这颗苹果可能是已经放了一年的苹果。不会吧？苹果能放一年，而且到超市卖的时候，你还以为是新鲜的苹果？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是蛮有趣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啊，人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那就是关于制冷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已知用冷》。冷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天气的变化，也不是所谓的环境的排碳影响，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生活当中，因为冷，人工制冷技术的发明之后，改变你我的生活。其实啊，人类很早就已经知道用火这件事情。有人说啊，我们在好几万年前，人类就知道用火。你知道有钻木取火啊，打石集火啊，火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觉得非常重要。任何的食物烹调经过火之后，风味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改变。但是人类制冷技术啊，可是只有这150年的历史。但是如果人类没有这个制冷技术的话，可能跟你现在生活形态完全不一样。大家想看，每个人家家户户都有冰箱，但你知道吗？冰箱这个发明啊，在早期的时候没有那么普及，它也不是用来满足每个家庭在储备粮食的一个需要。冰箱家家户户都有，所以你会觉得在冰箱，我们把水冰到冰箱去，可以喝到冰冰凉凉的冰水，你觉得这再稀松平常不过了。可是在古代啊，如果是皇帝才有办法呢，从很冷很冷的北方把冰块啊运到皇宫里面，让他的妃子啊，让他自己可以享受到那种冰山凉的感觉。那个冰山凉就是我们现在的冷气。所以你知道冰的这个人工技术的这个发明呢，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大改变。但是在《已知用冷》这本书里面，他会告诉你，制冷呢好像天赐神力，它可以延缓这个腐败跟耗损，也就是食物经过冰箱的保存可以延长一点保鲜风味。但是也有可能在很多的运送过程，或者你想想看哦，冰箱也可能造成你很多囤积食物，然后你放在那边久而久之，你不吃就把它丢掉，也会造成很多浪费。那这本书里面其实从一个非常完整结构面，让我们知道人类在现在这个地球，它的制冷技术对我们生活有很大改变。首先我们来讲人类的冰箱到底有多少。我们知道地球哦，最冷的地方就是北极还有南极，但是呢，人类发明的这些冰箱呢，其实已经造成一个所谓的人造冰圈。光是美国啊，就有55亿立方尺的冷藏空间。你可以想象这些冰柜啊、冰箱，这把它结合起来，这55亿立方尺大概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是把它堆叠起来，它的体积相当于圣母峰8848公尺的1/3。所以有人就认为啊，光是美国的这些冷藏空间，这些堆起来的体积呢，哇，就可以说是

人类造成的第三极，地球有南极、北极，还有一个美国这个人造冰圈。当然不是只有美国有这么多冰箱，那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要这么多制冷的这些技术，要形成这么多的制冷空间呢？因为说穿了，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由温控产生的环境。第一个，家里要有冷气，当然它也是一种制冷技术，但最重要是每一家都有冰箱，冰箱就是为了保存食物。那有趣的事情来了，我刚提到在制冷技术这样的发明之后，它有一个非常划时代的功能，就是可以延缓食物的腐败，可以保存的更久。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哦，当一个食物，刚刚我们的苹果哦，这个苹果，然后它在运送的过程里面，其实如果没有制冷技术的话，它是不可能保存这么久的哦。就好像有一部电影叫做《长安的荔枝》，南方的荔枝要遇到北方皇宫，要经过多少的路途啊？在古代，因为没有这个制冷技术，所以这个荔枝可能到了北方之后就已经熟成过头，发酵酸掉了，没有办法进贡给皇上。但是如果套现在人的制冷技术来讲，现在有个叫冷链，大家都听过吧？冷链就是一个运输系统，也就是呢，从植物或这种水果或产物的原产地，就要先把它急速冷藏或冷冻，然后放到货柜，货柜就要到货车，货车这个就要有保冷，要有恒温控制的这货柜，然后这个货车运到港边的货柜也要有恒温控制，然后再把它运到对岸之后，或到不同的地方，再放到超市，超市也要冷藏系统，最后你还要用保冷袋，然后把它买回家，带回家之后你要再打开冰箱，放到冰箱，这一长串就是所谓的冷链的一个系统。那冷链这个系统呢，就是食物保存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如果你以为哦，《已知又冷》这本书只是告诉你说，哇，现在的这个保冷技术如何好，当然不会这样。它里面揭开了很多我过去啊没有想过，冰箱除了保存食物，还在创造美食。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手上这个汉堡，如果没有冰箱，没有制冷技术的话，你就吃不到这一颗汉堡。你觉得有那么难吗？现在不是很多的超市还有冷冻汉堡，你只要加热就可以吗？答案是这样子的，因为汉堡所要的这些食材的元件啊，绝对不是一下子同时长出来给你。你看汉堡上面这个面皮，它从小麦磨成粉，然后再把它去发酵变成面包，然后在里面，这里面的生菜有沙拉，有小黄瓜，有 cheese， 有肉，这么多的东西，它不会同时蹦出来长在你面前的。它是因为有人类的制冷技术，在不同时候生产出这些食材以后，要经过保冷保存，最后变成食材才能够摊在大厨面前，把这些食材一一排列整齐，而变成我们现在手上所吃到的这个汉堡，或是你每天你在吃饭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想看，不会有同时这些蔬菜都会出来，都是因为人类有制冷技术而改变了我们对食物想象空间还有享用的这个机会。所以你会常常听到说，当今天蔬菜因为台风季节然后可能欠收了或被毁坏，这时候政府就会释出所谓的冷藏蔬菜或冷冻水果，这里面就又出现啦。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之下，都是因为这冷链保存了它。其实讲到这里，你就知道光是延缓食物的腐败，就会造成我们在很多食物可能也可以进行的贸易跟交流。所以制冷技术又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那就是制冷造成了很多全球的贸易往来了。因为呢，我盛产很多东西，我有制冷技术可以保存，再经过冷链就可以到各个地方去贩售，所以全球贸易网就也因为制冷技术而展开了。所以你会觉得制冷技术赋予人类控制腐败这个神奇力量，改变了全球经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制冷技术这件事情隐藏了很多很多对于地球环境的破坏，包括了化学冷媒，包括了高耗能的电，这都是我们要付出的环境代价。其实我觉得制冷技术哦，在《已知用冷》这书里面不断的会告诉我们，其实制冷在19世纪发明了这样子的一个天然冰的技术之后，再用机械制冷，然后让我们现在可以用人类用机器就可以产生冰块。所以这样的一个制冷技术，它确
时从一个固定

0: 行为变成一个行动行为，因为冷链的技术产生了所谓的行动革命，都是对于人类经济、对我们生活有很大影响。但是里面潜藏的一些问题也做一些比较。我们认为啊，制冷这件事情可以让食物可以保存更久，应该可以避免很多食物在运送过程当中的耗损，然后可以保存久一点，你可以吃更久的食物。但是呢，在书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统计，就会发现哦，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很多食物呢，在没有制冷技术的国家，确实它的食物在运送过程当中可能已经毁坏了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二，因为它没有制冷技术可以保存这些食物的新鲜。但是像美国，我刚刚提到是人类冰圈，可以说是第三级的国家，但是它的食物的耗损也因为有冰箱产生了很大的浪费。你想想看，你家冰箱是不是塞了很多东西，最后可能你觉得放太久了不新鲜，然后你就把它丢掉了。你可能一开始会买很多，因为你觉得有冰箱嘛，可以保存。所以呢，我就很同意我们同事有一个人，他是租房子，他说他根本就不用冰箱，因为他的冰箱就在超商里面，就在小七里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心态，不用去囤积大量的食物放在冰箱，也可能是你我就可以自身做起的对于节约食物、对于不浪费食物一个很好示范。刚刚我也提到，在制冷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它也必须考虑到对于环境的破坏，因为这些化学冷媒的产出也会对地球环境有一些破坏。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凡是人类的发明，当然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生活条件，而制冷技术也让我们现在可以生活幸福的跟过去的皇帝贵族一样，每个人唾手可得就可以得到冰冰凉凉的食物，这都是人类在制冷技术所带来的一大文明。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去注意到在这本书提到制冷技术带来的地球环境的破坏，可能也会让整个地球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危害性。这危害性不只是对人类，不只是对天气，对于自然生态可能也会有个影响。对了，里面还提到一件事情，或许也让读者朋友可以来想一想，当有制冷技术之后，对于全球的生物样态是好还是不好呢？答案是不好的，因为呢，有了制冷技术之后，就会造成我们植物或在栽种的这些农作物走向了单一化这样的一个发展。因为我可以种很多很多一样东西，因为有制冷技术可以保存，但这也让所谓的土壤它可以再生，让植物可以多样化这个选项变成了一个遏制。因为过去大家同时要种很多的蔬菜植物，因为以前没有制冷技术，必须借由的方式可以吃到更多种的食物。但是有制冷技术，也可能造成全球在这样的植物或农作的栽种上走向单一化市场。不是只有植物，也包括像动物，它可能像畜牧业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一本《以制用冷》的时候，我突然会觉得，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冷，没有冰箱，那我还真的不知道现在自己过的生活会如何的贫乏。这是一本充满科普、充满生活、充满醒思的一本书，非常值得您来看这一本《以制用冷》。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时间11:4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伟华要大力的来宣导一下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近期的有两场的活动哦，大家参加了吗？报名了吗？首先呢，就是台北广播电台的收听率的调查呢，活动已经开跑喽。从即日开始到6月15号，我们希望所有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哦，帮我们来填写的是网络问卷哦。这个收听率的调查呢，我们希望可以了解一下哦，我们听众朋友们喜欢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节目类型啊，或者是你最喜欢的节目是哪个节目啊，然后

你最喜欢的节目主持人到底是谁呢？哦，那参加的朋友们呢，还能够获得的是百元超商礼券的一个抽奖活动。好，就是可以参加这个抽奖活动。那要怎么来参加呢？这边也要告诉一下大家哦，就是你们可以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还有听台北哦，然后看到我们的那个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的调查开跑这个图示，你点选下去之后呢，就能够来这个填答的是我们的网络的问卷。那这边也要告诉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你们每一份的回答哦，都对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来说，都是支持我们台北电台持续成长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们，你们填写我们的网络问卷了吗？还没有的话哦，刚伟华提到咯，在6月15号之前，你都可以到哪个地方去呢？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 FB， 还有听台北来参加调查哦。哎，参加的朋友们还有机会哦，可以得到我们100块钱的那个百元超商的礼券哦，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那另外刚伟华提到我们还有两个活动嘛，我说了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活动呢？哦，这个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大家报名了吗？好，我们听友回娘家的活动，我们要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哦，听到了吗？好，可以来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和你所喜欢的主持人进行面对面的一个互动交流活动，然后我们会安排精彩的节目内容哦，和大家一起的做互动哦。那我们这听友回娘家的活动，我们总共呢会有4场的活动，会分别在6月6号上午跟下午有2场，再来呢是6月13号都是礼拜六哦，上午跟下午也都是各有1场，总共有4场的活动。那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听友回娘家的活动的现场哦，也会有百元超商礼券的一个抽奖活动，而且中奖率非常非常的高，有50%哎。哦，这个两个人就有一个人中奖，应该对嘛，齁。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报名参加哦。那我这边呢就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哦，有哪些的主持人来参加嘛。哦，那在6月6号礼拜六，666，哇，66大顺送给大家齁。我们的上午场是10:30到12点钟，主持人是雷恩、安雅还有伟华会参加这一场哦。哦，那我们的6月6号666 66大顺的下午场是2点钟到3点30分，我们的主持人有笑华还有他的伙伴阿哲哦，还有明慧哦，这是6月6号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啊。那6月13号礼拜六，那上午场一样是10:30到12点钟，主持人有非常会说我们历史故事的于远炫老师，还有我们的我们节目，我们的台北电台节目主持人哦，财经非常厉害的我们的新雅哦，还有我们的安雅哦，会在6月13号的上午场哦。哦，那下午场6月13号2点钟到3点30分的主持人有谁呢？喜欢听一些老歌的朋友们一定很熟悉了哦，就是我们的小蔡，还有我们的张小莹，小莹还有我们的尔森哦，我们的 Elson 哦，所以总共有4个场次哦，大家都记下来了吗？好，那你比方说你的时间可以配合的是哪一场，或者是呢你喜欢的是哪个节目主持人齁，你就来报名参加好不好。我们采取的是网络报名，一样会填写的是我们的表单齁，那你可以到我们的脸书还有我们的官网都有相关的连结，点下去就可以了哦。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到台北广播电台，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的来同欢，我们共度一个美好的一个礼拜六。

好不好？哦，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创下美好的一个回忆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54，我们先休息一下哦。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欢乐年华》。所以，我也邀请所有的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我们一起来共度的是欢乐的时光，就来欣赏这首《欢乐年华》喽。

好，时间10:56，要先休息一下了。我们11点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提醒大家，台64线巴里新店西行方向9.8公里处过了5股1有事故发生，目前这个路段堵车喽，行李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也要保持耐心。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

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为了保障密室逃脱从业人员的安全还有消费者的权益，台北市文化局公布了全国首项台北市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的安全指引，内容涵盖了公共安全、活动流程还有道具业者员工规范以及消费者保护等四大面向，让业者能够依据指引检视场域以及活动流程，协助新兴产业在台北市可以健全的发展。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保障密室逃脱从业人员安全及消费者权益，北市府日前完成辖内34家业者全面稽查，针对违规店家依法裁罚并限期改善，同时推出一系列精进作为，包含强制相关消费场所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主动将沉浸式体验产业归类为D1类组，并率先全国订定相关产业安全指引。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说，
2: 文化局今日公布全国首项台北市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安全指引，内容经过跨局处讨论，参考产业协会建议，因应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的多元创意特性，归纳出公共安全、活动流程与道具、业者员工规范及消费者保护等四大面向，并订定包含不应有无人监看或陪同的单人作业等具体要求，使业者能依据指引检视场域及活动流程，维护现场从业人员工作安全，也让消费者能在安全的环境之下进行体验。
1: 文化局说，虽然目前中央尚未针对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归组，北市府已先行认定为D1类组，并要求相关场所于一个月内完成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及申报，并纳入北市例行性公安联合检查机制，依据中央建筑物使用类组及变更使用办法，仍需中央函令作为依据才能避免争议，呼吁中央紧速明定全国一致标准。此外，北市府也已率先全国订定台北市密室逃脱业者之消费资讯应揭露事项，未获得相关法源依据及约束力，已函请中央依消费者保护法第17条订定密室逃脱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期望透过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保障合法业者，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涉及到偷拍风暴是越演越烈，新北市政府21号的时候表示，确认光泽诊所板桥馆前及中山二店也装设了伪装的监视设备，侵犯了病患的隐私，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的罚锾，即日开始勒令停业6个月的时间。同时呢，卫福部也公布了全台最新的稽查状况，目前在全台已经稽查了720家，查获了35家违规，以新北14家最多，桃园呢6家居次，其中14家各被依照的是医疗法处最高50万元的罚锾。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个案部分已经要求加强的侦办，所幸相关的监视设备都已经扣押，目前没有发现画面有外流的情形，地检署已

0: 已经对呢超过400个场所加强的稽查，并将研议是否会加重刑责。配合公路法的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的名称呢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交通部表示，今年开始将以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名称呢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要留意。每年的报税期间，低收入户还有中低收入户的家户经常发生被未履行抚养之第三人申报为抚养亲属，导致了影响低收还有中低收入户的资格。台北市社会局呼吁民众要注意自身的权益，不要轻易的将自己的资料提供给他人申报为抚养亲属，避免影响到福利补助的资格。台北市社会局也做提醒，领有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或者是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的市民朋友也有相同的规定，请一并的都要注意。如果因遭到申报抚养然后遭到取消或降低了补助资格者，必须要减负的是国税局剔除抚养之相关证明，向北市社会局办理申复，而且重审期间将会停止所有的福利资格以及相关的补助款，经过审核通过之后呢才可以恢复补助。接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还在台湾北部海面附近，桃园以北地区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偶尔有零星的降雨情形，清晨新竹到台中地区也有零星的降雨，而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多云高温闷热的天气状况。至于午后局部是有对流发展的，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下午外出提醒大家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要携带雨具备用。今天的温度方面，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南高屏还有嘉义县、台东县呢，发布的是高温资讯。特别是在嘉义以南靠近山区以及台东的温度呢，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提醒大家，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阴时多云，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有20%，详细温度25到32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呢。我要告诉大家，你对于一点点的感觉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持续做一件事情是好的事情哦。持续做好一点点，其实真的远比一次性巨大的努力

更容易持久，对不对？所以一点点的改变也会带来什么呢？很大的一个效益哦。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一点点的累积哦。但是如果是那个坏习惯啦，或者是破坏啦，这个一点点的破坏哦，也会带来什么呢？大大巨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哦。好，我们来欣赏跟一点点有关的歌曲哦。赵咏华，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

时间11:14，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呢。首先还是事故的状况，提醒大家新北市新庄区新海大桥往板桥上桥处的地方外侧的车道哦，热心的民众表示有两部机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林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好，那再来呢，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9.8公里处，稍早之前有提到的过了5股1的事故哦，目前在北分局表示哦，他们到现场去看的时候，没有发现呢，那应该是状况排除开来了。

到的是道路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63到68公里处，过了中立到过了右市内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6，来欣赏什么样东西一点点的歌曲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很有一些的东西一点点的累积，其实真的可以形成一些巨大的力量哦。不管是对于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的内心，也会产生一些强大的一个改变哦。我们来欣赏的是梁朝伟的《一天一点爱恋》。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0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哎呀，不是重新站回了42000点吗？哎，目前又稍微的有点下来了哦。好，目前这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1862.48点，目前是上涨了494.27点，成交金额已经上冲到了8409.92亿元。11:20的时候，关心完台股，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要来送给大家呢？我们来欣赏王韵婵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多爱一点点，给每一天。

一点点，给每一天一点点，其实伟华都在铺陈哦。我们等一下呀，要进行周五阅读日第二个小时的阅读好时光哦。到底是哪一本的绘本故事跟一点点有关系呢？我们再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之后，就来做聆听咯。王芷蕾的加多一点点。

0: 深。
1: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2: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1: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3: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1: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5: 北市府已联合4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4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逸信郑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郑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信郑老师。今天信郑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只要一点点。
1: 诶，只要一点点，什么东西只要一点点就够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2: 嗯，对，不要太多。
1: 哦，不要太多。
2: 只要一点点。
1: 一点点刚刚好咯。
2: 嗯
1: 嗯，好。其实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东西，我只要一点点就好了，对不 对？
2: 没错。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只要一点点了之后，一次一点点，每一次的一点点就会累积很多耶。
2: 伟华好厉害哦，伟华，伟华很会猜呢。
1: 我又乱猜，
2: 你又猜对了，
1: 我又猜对了吗？
2: 对呀、啊。
1: 哦，好好
2: 好懂哦，好懂小孩子的心理，好懂作家的心理哦。
1: 嗯，我每次跟信郑老师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我动动脑的时间。
2: 对呀、啊，很好玩哦、
1: 嗯，好玩好玩。
2: 对对对，关于这个阅读，关于童书，很好玩，就是这样，很可以猜，很可以想、
1: 嗯，而且有时候我们就从那个书名就可以猜了。
2: 对，
1: 好，有时候信郑老师会请伟华先看一下，嗯，你看到封面看到什么？
2: 对、
1: 哦，每次都用不同的一个方式。
2: 对，没错、嗯。
1: 好，到底什么东西只要一点 点呢？
2: 对、嗯，这个故事只要一点点。这个作者是奥利维耶·塔列克，那翻译的人是宋佩。我要说一下，这个作者呢，他是法国人，然后是布列塔尼。布列塔尼这个地方很有名的是法式薄饼，有好吃的甜甜的口味跟咸咸的口味。
1: 好、哦、我知道信郑老师，因为你之前才去南法。
2: 嗯，我之前去法国，
1: 去法国，
2: 对，然后有去布列塔尼。
1: 哦，布列塔尼，
2: 对，有去布列塔尼，它比较在西北角。
1: 哦，它不是南法了、哦
2: 嗯，不是，是西北角。
1: 南法你也去过？
2: 对、哦，我有去过南法，对，只是因为去过，然后再看他出生在那里，就觉得哎、欸，好有趣。不过呢，听众朋友，这个奥利维耶·塔列克，其实我们有看过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哟。对，那今天呢，要分享的还是这只松鼠。跟这棵松树的故事
1: 是、
2: 欸、松鼠跟树可不可以成为好朋友？
1: 应该可以吧，因为松鼠会要吃那个松树上面的松果吗？
2: 对，没错。嗯，所以他们可以成为好朋友的哦。
1: 对，
2: 那这个故事就是小松鼠他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说故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小松鼠心里在想什么，好不好？哦、但树会不会说话呢？
1: 我们觉得他会说话就会说话。
2: 很会回答哟，伟华。
1: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会跟那个动物说话一样啊、
2: 是。
1: 对啊，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总觉得他好像用了某一种的方式在回应我们。
2: 是、哦、对 ,OK、
1: 嗯。我在想树应该也是一样。
2: 对不对，可以有互动回应，对不对？
1: 对啊，说不定那个风吹过的那种沙沙沙的声音就是一种回答。
2: 啊，很有想象力呢，伟华。嗯，好，那我们现在听听这个故事，只要一点点，到底小松鼠怎么看这棵树的，好吗？怎么看他的树朋友？小松鼠先说了，树啊是一种很脆弱的呢，你要好好的爱护它，而且你要跟它说说话哟。你啊要对着树皮上的缝隙温温柔柔的跟它说话，就好像对待你最好的朋友那样。我的树会和我互相的照顾。诶，树怎么和小松鼠照顾呢？
1: 就是遮风挡雨
2: 哦，遮风挡雨是一种，对，没错，
1: 对。
2: 然后松鼠。

0: 跟他说话，那他觉得树给他的回报就是树这个朋友会送给他一颗
1: 松果。
0: 对、
1: 哦、跟伟华想象的那种沙沙沙的声音不一样
0: 啊、送他松，哎，沙沙的声音也是一种情境啊，也是很美好的礼物，对不对？
1: 是，嗯，那这边是他很实际的
0: 松果，好实际哦，因为松果可以
1: 填饱肚子，
0: 对，松果可以吃、嗯、小松鼠很喜欢松果，而且啊，他觉得他这个树朋友上面哇有一大堆的松果叶，
1: 满满的咯，
0: 满满的好多的松果，那小松鼠会告诉自己 No no no， 不可以一次把所有的松果都吃光光，对不对？我只要拿一点点就好，我只要拿我需要的就好。为什么呢？因为树很脆弱，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
1: 不能一次就把松果给摘光光，对不对？
0: 对，
1: 哦，
0: 小松鼠是这么想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小松鼠觉得，嗯，这颗松果好漂亮哦，嗯，这颗松果看起来应该很好吃吧？反正松果很多，我再多拿一颗。嗯，也没差多少啊。嗯，而且小松鼠仔细算过哦，我再拿两颗，甚至三颗，应该都没有问题的。这棵松树很多松果，
1: 所以拿个一两颗、三四颗，感觉好像也没有少太多，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伟华，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一下说这一颗，一下说那一颗，一下说一两颗，一下说两三颗，一下说四颗，哎，这么算下来，其实也拿了不少了吧？
1: 对，
0: 就这么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每次都一点点，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嗯，那不然，那不然，我再拿这一颗。这颗小的就好了，而且它也可能被别人拿走啊，反正跟别人拿走跟我拿走不是一样的吗？
1: 还不如我先拿走。
0: 对对，还不如我先拿走就好了，这样子东拿西拿，东拿西拿，你知道吗？本来满满的松果，现在树上只剩下
1: 一颗吗？
0: 一颗。
1: 天哪
0: 天哪，只剩下一颗，好像有点麻烦呢。只剩下一颗，要留还是不留？
1: 我在想，
0: 嗯，
1: 我觉得
0: 是，
1: 看样子这个小松鼠蛮贪心的
0: 哦，
1: 嗯
0: 嗯，
1: 我觉得他可能说，既然只剩下一颗，那我就拿走了好了。
0: 伟华真的超会猜的、
1: 因为只剩一颗啦。
0: 对呀、啊，小松鼠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啊，那只剩下一颗也很麻烦啊、
1: 嗯、
0: 我干脆把它吃掉好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不是吗？
1: 对、啊，
0: 反正也不用担心嘛，
1: 是，
0: 也不用在那里吃吃守候，怕被别人拿走嘛。
1: 对呀、啊，而且只剩一颗的话，
0: 对呀、啊，
1: 一个松果在树上也很孤单。
0: 对、
1: 嗯，
0: 反正他就想了很多理由，就是要把那最后的一个松果给
1: 吃掉。
0: 对，
1: 哇，
0: 所以他就把最后的一颗松果给吃掉，然后他还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又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仔细再看看他的树朋友。对呀，没有松果还有整棵松树啊，而且整棵松树上面还有好多翠绿的
1: 叶子，
0: 还有好多好多的针叶呢，没什么损失，而且我来尝尝看哦。他就拔了针叶，哎，尝一尝，说针叶很嫩呢，而且尝起来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甜甜的味道。I like it。
1: 哎呀，他该不会吃完了松果之后要吃松叶了？
0: 嗯，
1: 而且只吃一点点。
0: 对，这一次小松鼠觉得自己有长大一点点哦。他会说，他告诉自己，因为树很脆弱，一定要小心，只能这里吃一点点，还只能那里吃一点点，只能吃自己需要的，对吗？对不对？
1: 对，
0: 不能全部把它吃完吗？
1: 不行，
0: 不行，对。
1: 这个话好熟悉啊
0: 对，小松鼠是这么自己告诉自己的、
1: 嗯、
0: 可是你知道吗，他就这么一路从尖尖的树顶上往下咔咔咔咔，一下子就啃了大半了，对不对？
1: 一次他真的只有吃一点点哦、
0: 啊、
1: 但是他一直吃一点点， 累计起来呢，

0: 可能吃了好多好多了。
1: 对呀、啊，感觉好像没多久就把这棵树吃了四分之一以上，对不对？
0: 都快光秃秃了。
1: 对呀、啊，哎，对耶，维华看得更清楚了。
0: 嗯，
1: 真的是光秃秃的嘞。
0: 对呀、啊，
1: 不只是四分之一耶、嗯，刚刚看到的松叶，刚是松叶很茂盛，现在仔细一看，这个不是松叶，这个是小树枝。
0: 对，它那个旁边的松叶都吃完了，只剩一点点的。那个树枝了，
1: 哎呀，
0: 青翠的叶子都吃完了。
1: 明明刚刚告诉自己怎么样，
0: 只吃一点点。
1: 对呀，
0: 而且这个树很脆弱的，只吃自己需要的。
1: 对，怎么一不小心又把它所有的嫩叶都给吃光光了呢？
0: 是不小心的哦，
1: 嗯，
0: 跟吃松果一样，一不小心只剩一个了，一个又把它吃下肚了。
1: 对呀，然后。就天黑了，暗蒙蒙。
0: 嗯，
1: 天黑的时候气温就会怎么样？
0: 降低
1: 的时候，就会小松鼠就觉得有一点点的
0: 冷
1: 冷。想到冷，要让自己温暖一点，它就会想，
0: 烧柴火吗？
1: 对呀、啊，生个火吧、哦，对不对？所以他就跟这个树朋友商量一下啦。这个没有什么作用的小树枝，不然也给我一点点好了。用最细最细的树枝来烧，我只要一点点就好了，
0: 又一点点了。
1: 对呀、啊，树很脆弱的，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如果生火的时候，你可以拿一根树枝，而且你一次不要拿很多哦，一次你只要拿一根。嗯，可是你知道的，如果只有一个人。那么也许就只要一两根，但是如果你朋友来的话，要怎么样？
0: 那个火要弄得更旺，
1: 对
0: 呀、
1: 啊，更旺盛一点。如果你朋友来，总不能亏待了朋友嘛，对不对？
0: 所以他有朋友来、啊，
1: 所以如果朋友来，火就得升大一点。
0: 哦，
1: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大一点的树枝，这样火才会烧得旺嘛。而且你知道吗？我的树朋友不是什么小小朋友，他可是一棵那么高的树呢，
0: 大树呢。
1: 对，所以我锯一点点小树干，这算不得什么嘛。反正这根枝子用完，他又会再送我一根，又一根，又再一根这样子，
0: 而且它还会再生长嘛，
1: 对
0: 不对？对
1: 呀、啊，所以刚伟华提到这个小松鼠有别的朋友吗？真的有朋友，
0: 哦、有
1: 它不是幻想的，它有朋友来，有刺猬朋友，有兔子朋友，有其他的朋友来，所以呀、啊，
0: 一起取暖。
1: 对呀、啊，所以这个枝子要烧多一点，旺一点嘛，
0: 所以需要更多的树枝。
1: 对，就这么个几天以几夜来了个几次。之后
0: 啊，他每天
1: 呀、啊，
0: 每天都烧一点点，烧
1: 一
0: 点
1: 点
0: 的，
1: 烧一点点，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小松鼠开始说，其实你知道吗？树的根也很好的哟。
0: 哦，
1: 树的根埋在哪里？
0: 地底下。
1: 对，树的根是埋在土里的，其实你不太看得到它在哪里。不过啊，树根也是会有一些地方凸出来，你看得到的啦。嗯，小松鼠如果没有嫩叶可以啃，它就觉得那就只好啃一小块树根好了。
0: 哎呀，他
1: 要小心一点，树怎么样，很
0: 脆弱，
1: 所以每一次只能啃一小块一小块，不然会伤到它，对不对？
0: 嗯，我没有想到这个小松鼠的脑筋动到树根去了，从松果一直到树根去了。
1: 对，因为就没有了，只好脑筋一直转，一直转，一直动，一直动嘛，对不对？
0: 哇，他的树朋友好伟大哦。
1: 他一直告诉自己要小心，你知道吗？小松鼠最后动到树根，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树朋友没了松果。没了嫩叶，没了小树枝，只有什么？
0: 只剩一点点的树干了。
1: 树干，对不对？那树干上面有一个小小的
0: 房子，
1: 然后松鼠就在房子的外面，对不对？
0: 嗯
1: 嗯，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绘本的左边有 有什么呢、欸、
0: 有很多人指着，
1: 对，有很多人的手指着这只松鼠、欸、我们看到松鼠很开心对不对，
0: 对、欸、松鼠
1: 松鼠有松鼠，看啊，有一只。

0: 数，对不对？哎，小朋友不要小朋友，我大人，我在单身，我在单身，你看到松鼠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哇，有松鼠耶！
1: 我们花博这边也是有松鼠，
0: 对，
1: 会跑出来的。
0: 对，所以看到松鼠也很开心、哦、啊！看呐、啊，有一只松鼠，你知道小朋友就会很兴奋。他先是看到，然后就开始跑跑跑要追松鼠。对，然后你知道松鼠就怎么样
1: 逃走，
0: 赶快溜，然后松鼠就说这个松鼠很脆弱的，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嗯，
1: 哎呀，我们最后松鼠少了松树的保护，
0: 嗯，
1: 所以信藏老师一开始也提到他们是互相依赖的，对不对？
0: 嗯，
1: 好，我觉得这是算是寓言故事，
0: 对，
1: 我觉得算是寓言故事，
0: 嗯，
1: 给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的提醒哦，信正老师。
0: 对呀、啊，其实这个只要一点点的故事，其实这个很像我以前国小在读的，我们国小在读的时候就讲只有一个地球嘛，
1: 啊、哦，对
0: 不
1: 对？
0: 其实意思含义其实是很类似，但是他就用一种很有趣的手法来写一个故事，对不对？
1: 是，嗯、就是我们常常在。使用很多的一个资源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嗯、啊，我只用一点点，因为还有很多嘛，
0: 嗯，
1: 我就没想到，我们的一点点在长期累积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就是过度的开发或过度的这个满足自己的一个欲望的时候，最后其实，我觉得啦，变成我们自己一人来说的话，
0: 是
1: 也是我们自己要去承担那个后果。
0: 是，
1: 有时候那个，大自然包括大自然很多的万物的一个生长，它就是敌不过我们去破坏它的一个速度、
0: 嗯、
1: 或使用它的一个速度，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嗯、其实大自然它自己是有它的那个能力的啦，我们是可以用大自然，可是真的就像这个书名一开始说的，怎么样只要一点点，而且我觉得他其实不只在说只要一点点呢、欸，他其实还有在说一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头脑怎么样，头脑知道，对不对？
1: 但是
0: 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很容易很软弱，对不对？就头脑知道说我其实用什么东西，我其实只要一点点就好了，一点点就够了。可是有时候你看到那么多，就觉得应该还好吧。我用两个也没关系啊，我吃三个也没关系，反正还那么多，对不对？有时候会这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在讲一个节制的能力啦、
1: 嗯、
0: 就是只要一点点的时候，其实就在讲什么节制。维华，你觉得节制这个能力容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因为我们人都有欲望
0: 欲望，对不对？
1: 对对、嗯、有时候我们在享受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我可以再多一点点吧、
0: 嗯、
1: 我觉得要节制真的不容易，就像我们在谈到那个勤俭一样
0: 啊、哦，勤俭
1: 对都比较不容易，因为那是一种克制，呵呵，对不对？节制就是一种克制嘛、
0: 嗯嗯，
1: 跟勤俭也是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当然都希望是享受，
0: 嗯
1: 嗯，然后呢，如果就是让你就是哎，你也不是没有享受到，你也不是没有拥有、
0: 嗯、
1: 只是你在拥有的那个过程当中、嗯、你是所取得的是我自己所需要的，而不是过度的一种贪婪，
0: 嗯
1: 嗯，那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难，那种节制就会有一点点难、
0: 嗯嗯、那维华，你觉得在生活当中有机会练习节制这件事情吗？
1: 可以，
0: 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在落实在生活当中、
0: 嗯、
1: 其实现在我们也在谈那个极简主义啊，
0: 嗯嗯、
1: 其实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有些东西其实你已经有了、
0: 嗯、
1: 你不一定要去这个再去购买它，
0: 嗯，
1: 对，我们买的时候可能要去想清楚、
0: 哦嗯、
1: 我记得我那个家事达人的老师就曾经说过、
0: 哦、
1: 好，我们在谈到那个买东西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比方说就是以买衣服来说、
0: 嗯、
1: 我们要如何去落实，就是他告诉自己就是除非就是我可以清掉 衣橱或是抽屉当中的一件衣服、嗯、我才能够再去购买另外一件衣服。
0: 对，这也是一种节制的能力， 对不对？
1: 对，要不然你会越买越多、嗯、当你越买越多的时候，很多东西它就是一种堆积。
0: 嗯，对。那我刚刚想到的是，除了刚刚伟华提的这个，我刚刚在想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机会训练节制的能力。我觉得譬如说我们在点菜，如果我们外食的时候我们在点菜，哎，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就是我们不要点太多，多到我们怎么样吃不下，因为吃不下有时候就变成厨余了嘛。那现在有时候也还不能变厨余，对不对？那就是浪费嘛。所以也许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外食的时候也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跟练习的。
1: 对，嗯，还有，嗯，既然信正老师提到了吃这件事情，嗯，你看吃到饱也是一样
0: 啊、哦，
1: 就是吃到饱，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已经付了一定的费用了，
0: 感觉要吃很多回来
1: 才回本，
0: 对不对？
1: 对，后来发现你桌上剩下来都是你吃不完的，嗯、所以现在不是有一些的店家就是希望你就是拿你足够的就好了，
0: 对，
1: 你拿了你没吃完。那可是会罚钱的、
0: 嗯、
1: 可是也有人用另外一种方式、
0: 嗯、
1: 你既然拿了就放在桌上吃不完，他就已经吃不完了，你又不能回那个再放回去啊，这个就是卫生问题嘛，
0: 是
1: 他最后通通把它放在锅里头煮，
0: 嗯，
1: 因为锅里头煮的话，你煮完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罚你的钱、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浪费。
0: 嗯，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只要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也要记得，就算去吃到饱的餐厅，
1: 嗯，
0: 哎，也是记得只要拿自己够吃的、想吃的、够吃的就好，对不对？
1: 对，嗯、没错。另外，信正老师，我觉得这本绘本故事哦，只要一点点，是不是也有谈到？就是我自己觉得啦，
0: 是，
1: 就是以小松鼠来说、
0: 嗯、
1: 他每次都站在自己的思维去想
0: 啊、
1: 嗯、就是哎、欸，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嗯、应该还好吧、
0: 嗯、
1: 那个树上还有很多啊，
0: 是、嗯、
1: 所以这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常常站在我自己的一个思维上去看待事情、
0: 嗯、
1: 有时候是主观的、嗯、
0: 对，
1: 或者是不只是主观，就是你没有去顾虑到他人的感受、
0: 嗯、
1: 如果树会说话的话，他就会告诉你不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要留一点给我。
1: 对，最后你
0: 我要繁衍后代的哦。
1: 对，没错。
0: 那一个你觉得没有差，你觉得很麻烦，但是我要繁衍后代的哦。
1: 最后你会失去了我这个朋友啊。
0: 对呀、
1: 啊，你看最后是不是你少了我的一个遮蔽跟掩护？
0: 对，
1: 你就暴露在危险当中了。
0: 嗯，对。
1: 哦，所以不只是节制、嗯、哦。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如何站在他人的立场去看待事情，而不是只站在你自己主观的立场。
0: 没错，谢谢伟华的分享、嗯、所以这个我们家长们跟老师们如果有机会跟孩子分享这个只要一点点，除了直接说这个绘本里面的文字之外，其实也可以叫小朋友扮演树，就想想看，如果你是树，你在这个时候你会说一点什么话跟你的好朋友小松鼠回馈一下或提醒一下，对不对？
1: 对，你这又有点脑力激荡。
0: 对，
1: 就是让孩子去思考一下，
0: 对、啊、
1: 你会怎么说。
0: 嗯，对，
1: 嗯，
0: 哦，
1: 好，很有意思的绘本故事哦， 是一种寓意深厚的一个绘本故事哦、嗯、只要一点点，我们也在信正老师的分享之后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信真，
0: 谢谢。

还时间11:55呢，我们今天在绘本故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的讨论呢，只要一点点，我们谈到了一个节制的功课哦，当然也提到了自己的想要跟需要或者是一些的欲望哦。另外我觉得这首歌曲也蛮符合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只要一点点，其实也谈到了一种知足，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那个欲望很多，但是其实我们的需要的是足够的，我们要懂得知足的功课咯。好，在这里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周休假期高温炎热啊，前往山区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是不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哦，那记得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我们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3: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1: 修复式司法？
3: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4: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好像是每一次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动力火车都会安排这首《彩虹》，应该是吧？但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看啊，所以我不晓得过去的最后一首是不是都是《彩虹》。但是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孙燕姿的第一首歌就搭配《彩虹》的歌曲是什么歌呢？我要的幸福。

本来啊，今天的歌单就是这两首，后面其实是不一样的，但突然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居然是严云农所创作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严云农所创作的作品。

0: 男生。大艺术家是不是有稍微会出现在老板来碗阳春面的后面介绍？是吧？其实这两个礼拜我都有遇到他，但他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他啦，所以就是看着他放空，超没礼貌。不是，你知道我一个人，尤其又是微工作的状态，就会有点哀。可是如果旁边有熟悉的朋友，我就会就是开启一个小捣蛋的模式，所以可能有一些人看到我在工作的状态，就会觉得怡乐你怪怪的，就怎么会有点微严肃？对，因为就是微工作状态嘛。对不对？又再加上自己一个人而已。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获得第二世界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的作品，大艺术家的作词者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严雨农。
1: Yeah.

小狼老师也是，就是狼祖云的弟弟狼祖明，就是第一个礼拜我觉得我们是有对到眼，但我想说他应该不认得我，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打招呼，而且再加上我觉得他在招呼他的朋友们很忙碌啊。第二个礼拜怎么了，我想说他上个礼拜也没有认出我，这个礼拜应该也没有认出我，就不记得我的意思，所以就是验票的时候他突然问起另外一个，对啊，就介文老师，他就问那介文老师有没有想要来看，我就想原来有记得啊以乐，对，我就属于那个就是非必要的状态下不会主动打招呼的人。刚听到这首 SOSO 来自于李玖哲跟 Vivian 徐若瑄的合作，那这首歌曲的作词者也是连续演三个礼拜在空总剧场，然后这个礼拜是最后一个礼拜的老板来碗阳春面的导演加编剧的严云龙。

其实啊，以前在播这些歌的时候，没有特别留意到作词的人居然就是严云龙，我真的觉得，蛮好奇今天晚上，因为今天晚上的来宾其实就是郎祖筠的弟弟郎祖铭，我很好奇姐弟在来宾的那个桥段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剧情，所以到底要不要再冲一波？但我觉得连三刷会不会被骂？因为有点是很夸张哎，到底为什么要一直去看？因为茵茵他妈就是广播节目的主持。

0: 烧广播四声，对，就是老广播节目主持人。我一直在点头，有没有？刚刚听到的是戴爱玲跟熊仔合作，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我们今天主角颜云龙的创作作品，来自我们妹神秘姐张惠妹所演唱的《发烧》。
1: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很烦。我常常恨不得能假装昏倒，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2: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100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现在听到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主角颜云龙的创作，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All In》，就收录在《罪恶感》这张专辑里头。嗯。

在排歌的时候才发现，我从来都没有介绍过颜云龙的作品，因为不知道他几月几号生日，但好像是牡羊座，是不是？我等一下搜寻一下，貌似好像是。哇，那这一出也太多牡羊了吧？老板来碗阳春面。刚听到这首 Coco 李玟所演唱的《第九夜》的作词者，也是我们今天主角颜云龙，就收录在《要定你》这张专辑里头。

你是吗？说到做到的部分，我其实是，只是有些事情说了但还没有做到，就是需要一点时间。最后会不会做到？一定会，因为有时候我不说就是我做不到，我就会不会答应，有没有？刚刚听到来自我们黄小虎小虎姐演唱的这首说到做到的作词者，也是，对，刚刚查了一下，他应该不是母羊，但还有一只母羊到底是谁啊？除了郎祖筠跟李云林之外，对，我记得还有一只，算只的哦，不是

这一首也是哦，刚刚讲到一半，不是牡羊座，那是什么样的星座呢？巨蟹座，如果没有找错的话，是6月29号生日的严云龙创作的作品，来自于我们 Cindy 王心凌所演唱的《睫毛弯弯》。接下来要听到呢，是我们今天主角严云龙他发表的第一首主打的歌曲，要来听到是陈晓东所演唱这首《风一样的男子》。

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这首歌是代表天秤座吗？天秤座吗？不一定啊，风象星座还有双子跟水瓶啊，开始推卸有没有？刚听到的是我们今天主角严云龙的第一首主打歌曲，陈晓东所演唱的《风一样的男子》。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他获得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的作品，来自于《海角七号》的主题曲《国境之南》。

0: 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2: 非常经典，来自阿嘎范逸臣所演唱这首《国境之南》，就获得当年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的作词者，就是同时有唱片企划、作词者、作家，现在还有导演加编剧身份的严云龙。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今天晚上老板来碗阳春面的来宾，特别来宾是郎祖筠的弟弟郎祖筠，那明后天的来宾是浩子，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扑龙孔之歌》，就收录在《笑一个》这张 EP 里头。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猜一下，我今天晚上会不会三刷呢？

0: 下课咧，你系忙啫喎。
1: 我啲头嚟啲啦，想去体验广府人嘅生活。
0: 哦，我想去西非洋的组织困难有机会冇？
1: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广府门更新，强眼处起杀起这种体验，地方的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府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冇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娘家神啊，
3: 不是少，你有听过倚天金夫吗？
2: 哈，乜嘅系倚天金夫？
3: 就系神老先嚟过一年长期药，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嘅，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先嚟过一年来做金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网站查询咯。
4: 世界金夫人写信贺，果然照顾不是少。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不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你好，我是 Olse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台北市卫生局公布最新的生鲜蔬果残留农药的检验结果，包含九层塔、韭菜、香菜、菜豆、泰国椒、白萝卜等九件产品，分别各检验出一到两项残留农药不符合标准的规定，不合格率是 15.5%， 其中九层塔占了四件比例为最多。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为维护民众食用生鲜蔬果安全，台北市卫生局定期至辖内市场蔬果零售业者、超市、卖场、餐饮店、网购业者等处抽验生鲜蔬果检验残留农药，三月共计抽验58件蔬果产品，检验结果9件不符规定，其中九层塔4件和韭菜、白萝卜各1件都来自云林县，1件香菜来源为高雄市，1件泰国椒和1件菜豆来源为新北市，分别已请所辖卫生单位处办。食品药物管理科技证黄静瑶说，
2: 主要的违规产品包括九层塔、韭菜、香菜等等，卫生局经命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而且已请外县市卫生局进行一个追踪跟查办。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依照审法可以处罚60000元以上的罚锾。卫生局也在此特别提醒，市面上产品的抽验是属于终端的管理，就农药残留的部分一定要去加强辅导农民正确的食用药物，才能够减少农药残留的问题。
1: 卫生局表示，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依据进场果菜农药残留及添加物检验处理要点，针对违规农友停止供应该品名代号10天，第一次违规入案加强抽验，第二次停止供应1个月，第三次废止供应人供应不合格果菜的品名代号资格，停工期间同身份证字号同品名代号均不得到货，并加强进场交易蔬果及不合格产品供应业者查验，同时呼吁产地加强源头管理，维护民众蔬果食用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针对近期接连传出连锁医美诊所系统性的针孔偷拍恶劣事件，台北市卫生局重申医疗隐私零容忍，并从制度面制定台北市卫生局辖管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行政指引，公告在卫生局网站，提供北市各医事机构在设置相关设备的时候有所依循，达到兼顾病人隐私、医护安全及医疗管理的需求。前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卫生局医事管理科科长吴岱寅表示，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辖管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行政指引，明确载明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的适用法规依据、机构内各种区域设置录影设备原则、行政作业标准流程、违规责任提醒，其中并说明医事机构应依据空间隐私程度采取不同设置原则。吴岱寅说，
3: 根据卫福部的指示，可以区分为公共区域，那对应的就是一般安全管理、低隐私空间、高隐私空间，还有绝对禁止的空间，比如说浴厕啊、更衣间啊，针对不同的空间就会有不同的指引，要录音或录影都要取得病人的知情同意，同意书也会有建议要纳入告知的事项。那我的安全管理，比如说我有这些影像或这些声音，要怎么样做一个管理，那这点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指引的建议。
1: 指引中明确规范严禁使用密录或采用任何形式伪装隐藏的针孔设备，涉及私密部位理学检查、医美疗程等私密保障要求更高的诊间、诊疗室、检查室、手术室、病房等属高度私密空间，原则上不得录音录影，若为基于医疗照护必要处置或教学目的等特定必要目的，得允拍摄局部部位时，都应于每次疗程施作前告知病人，含各自法应告知事项、资料存取、保存管理等，并逐次取得病人书面同意。卫生局强调，医疗隐私维护零容忍，将持续透过常态性与无预警稽查，监督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若查获任何违法侵害民众隐私事证，积极进行行政调查，并同步移请检警单位司法调查，若违反医疗相关法规。

0: 也将予以最严厉的行政处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卫福部疾管署公布了最新的疫情，指出国内新增一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的病例，是40多岁的男性，四月初的时候曾经遭到老鼠咬伤到急诊清创，施打破伤风疫苗，在5月2号开始出现发烧、胃寒、四肢无力就医，经过通报检验确诊。此外也新增了两例的 M 痘病例，都没有施打疫苗，其中一例从泰国境外移入，经分型鉴定确认是台湾首见的新型变种 M 痘，呼吁符合公费疫苗者尽快的完成接种。另外也新增了一例的百日咳的确诊病例，是北部未满一岁的女婴，尚未接种百日咳的相关疫苗。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疾管署指出，国内今年累计三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确诊病例，病例数与过去四年同期介于2至3例相当。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新增个案确定感染首尔病毒与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汉他病毒安第斯型并不相同。林永清说，
2: 感染的这个首尔型的病毒呢，它造成的出血热跟肾症候群是跟我们国际新闻提到在南美洲那个邮轮上面的不一样。在南美洲上面的邮轮所感染的汉他病毒是所谓的安第斯病毒。那我们的这个首尔病毒呢，一直以来在台湾的这个汉他病毒的感染都是这一种病毒所造成的，可能是因为接触到老鼠啊，或被老鼠咬伤抓伤，或者是吸入这个食入这个含有老鼠分泌物粪便等等的这些而造成感染，所以病毒不会人传人。
0: 疾管署呼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原则，留意老鼠可能入侵的路径，家中厨余或宠物饲料应妥善处理，并随时做好环境清理，若发现鼠类排泄物，先做好防护措施，打开门窗，再以稀释漂白水泼洒在可能被污染的环境，待消毒作用五分钟后再行清理。此外，国内新增两例 M 痘确定病例，其中一例为境外移入，台湾首见新型变种 M 痘。疾管署表示，今年累计14例皆为青壮年男性，都曾有不安全性行为，且近90%未接种过 M 痘疫苗，呼吁符合接种条件民众紧速完成两剂公费接种。至于北部未满一岁女婴因出现持续性咳嗽就医确诊百日咳，疾管署表示，百日咳初期症状与感冒类似，容易忽略而延迟就医，民众应提高警觉，并带幼儿按时程完成疫苗接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钟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Ray黄庭瑞。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1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这首是夏雨桐的《找一句新的话来说喜欢我》。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大家午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脸，我是 Elson。今天又到礼拜五，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呢，就让慧馨呢要来带大家看他最近看的影视作品。

0: 台主打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群，我要发新歌喽。新歌叫《未完成的心事》，这首歌想说的是，有些感情其实没有真正的结束，只是停在了一个没有答案的位置。可能我们都试过把很多的话藏在心里，假装已经放下了，但某个瞬间想起，还是会觉得遗憾。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那些心里还有故事的人。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我的新歌《未完成的心事》。

1:35，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彭靖慧，这首歌叫做《天使还在学》。欢迎回到午后网站，我是 Elson。 好，这个多间的医美集团爆出涉嫌针孔偷拍的事件，新北市政府卫生局表示，继15号依照医疗法裁处艾尔利集团辖下的三间诊所之后，在确认他们辖内的光泽集团位于板桥两间诊所也有相同的状况，在21号依照医疗法108条从重裁处各罚50万元的罚款，勒令从即日起停业6个月。

有这个利用伪装型的监视设备对病患个人隐私进行拍摄的行为，严重的违法医疗法，而且呢认定这个诊所行为属于明知故犯，而且情节重大，因此对这个光泽诊所开罚。好，那新北市政府也表示了，这个市府反针孔稽查专案截至5月20号为止，总计检查了188间的诊所，188间的场所，包含有124间的诊所，健身中心63间，还有三温暖一家，将会持续的用最高的标准来严查严办，守护消费者隐私的安全。市府也表示，针对医疗机构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中央已经在5月13号召开会议讨论，达成了四项共识，预计在三个月内将会有这个完成规范的修正。来听曲婉婷这首歌曲《没有什么不同》。

0: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 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100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然后这个经理人认为这个股市未来半年是很给力的耶。
2: 对，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其实鼓励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线上朋友不只是有去操作股票，甚至很多朋友也是有投资 ETF 跟基金，所以对于 ETF 跟基金的报酬也是非常关注的。我也知道今年的 ETF 跟基金，很多基金跟 ETF 都很给力，好像元大系列的报酬率今年以来报酬率来到120%平均值，相当的惊人。野村系统也大概平均给了 100% 的一个报酬率，基本上也没有太悲观。好，另外当然也有一些黑马的 ETF、黑马的基金出现，都值得赞赏。那龙头的领导群包括统一的这个绩效呢也大概在 100%， 基金的部分也在 100% 附近，ETF 部分呢也都有 80% 的部分。所以这些龙头、包括了野村，包括了统一、元大、都在基金部分呢。当然富邦的小而美也有冲出来，所以部分的富邦的这个基金呢也是有不错的看头、台新部分呢也有部分的基金呢挤入到排行榜。所以也就是说呢，其实今年的基金、到四月底为止哦，五月上旬来说，提供给投资人100%-110%报酬率的基金是大有所在。那么在 ETF 呢，提供80%-90%的这个报酬率也是大有所在。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悲观，只是说在最近受到了市场上，包括其实最大的震撼力不是来自于伊朗的事件一直拖着，其实最大的要件是来自于，这个高殖利率，最近的殖利率开始就是我们说的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在走高，这个对于科技股来说是一定会产生风险的，这个毋庸置疑。所以人们会有点担心说股票市场震荡会怎么样。不过我们从现实面来看，经理人对股票市场未来半年还是看好的，主要资金是从债券跟大宗商品来转移哦，这个我非常值得期待啦，就是从这个债券市场转移过来到这个股票市场。所以我们现在看经理人的整个布局部分来看的话，看得出来就是多头的走势呢，大宗商品跟债券呢最近稍微有压抑，好，这个比较特别。以前我们进入到五月份哦，大部分是债券跟大宗商品的需求会比较高，股票市场会稍微弱，但是这个差距很大。以经理人的看好来看哦，他总共调查了30个经理人，其中24个人是看好股票，4个人看好大宗商品，看好现金的只有一个人。好，所以大家对股票市场来说，就是你现在现金还是看少啦，还是要看股票。好，那债券部分有1个人看好，所以整体来看呢，股票市场在半年部分应该是大幅的超越债券跟大宗商品。那大宗商品就是指的黄金这部分呢稍微会休一下，要等伊朗事件比较清楚。而且黄金的天敌是债券的殖利率，而债券殖利率持续的走高，对黄金来说肯定是非常的压抑。好，那这个但是问题来说，债券殖利率之所以走高是因为跟油价走高有关，而油价走高呢又跟伊朗的赫姆兹海峡有关，所以这条不能解，这条无解。那既然无解的话，我们商品就稍微休息一下，好，转移到股票市场。好，股票市场至少还有 AI 这个多头在撑着。那而且这个多头呢，其实坦白讲跟贫富差距没关，跟

这个油价没关，哦，它比较有关系是电力，哦，这个是比较直接关系，它是整个在商业模式的改变。所以台股的新的四万点的一个新的战场，四万到五万的一个通道，基本上在 ETF 部分有个新的产业崛起，叫主动式 ETF。那当然以前我们台湾只有被动式啦，但是金管会最后考量到全世界的一个动态，决定 ETF 有主动式 ETF。 那其实主动式 ETF 呢，在以前并不意外，以前有个叫封闭式基金，它就是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主动式 ETF， 只是它名字叫封闭式基金。其实我们讲主动式 ETF 就是一个封闭式的基金的一个扩大版，一样道理，它有本身是有自己的净值，也有市场交易价格，哦，所以市场交易价格高于净值部分，我们就称之为溢价；当市场价格低于净值的部分，就称为折价。哦，像最近最红的统一那档什么什么未来五十，哦，就最近呢就从溢价变折价，我觉得是好事，就让市场冷静一点点。其实每一次你只要看到有一档基金或者 ETF，哦，不论是它是投资日本或者投资欧洲或者投资美国或者投资某个特定产业，只要它爆量的，就是它的量爆量之后，短线上面一定会休息，好，长线没有问题。我还记得在前年的时候，元大出了一档日本基金，当时爆满，好，爆满结果就代表了未来，后来半年日本就表现得不好，可是你长线来看，当时投资还是正确的。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主动式 ETF 的出现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短短这么一年的当中，整个受益人已经来到104万人，而且连续23周创立新高。我跟你说这个主动式 ETF 有多红，红到我周围有些朋友，他们坚持要买股票的人，就是他们只是觉得买 ETF 是傻蛋，一定要买股票，他们现在都回头开始考虑 ETF。 为什么？ ETF 今年的报酬率太惊人了，可以给你 80% 到 90% 的报酬。我坦白讲啦，专门去做股票的人有几个人从1月1号做股票到4月底你可以赚到 90% 的，你就自己冲股票的人其实不多，好，大部分能够冲个50-60%就偷笑。可是 ETF 很多的 ETF 可以投资人的报酬率是相当惊人的，所以估计，哦，现在目前最红的就是主动统一台股增长嘛，00981A， 好，这是最红的。那成立以来到目前的报酬率是 187.9%， 它是去年的四五月成立的嘛，好，所以给投资人将近2倍的报酬率，非常好。哎，这100万就变成了287万，这个感觉应该不错吧，哈，对不对？然后1000万就变成2870万，这个应该不错。另外就主动野村精选也给投资人 127.22 的报酬率，另外就是主动群益强棒 124.31%。好，另外呢就是主动野村台湾50也翻倍了，所以这些是去年成立的，好，目前为止都给投资人翻倍的报酬，坦白讲也不错。今年以来的话呢，主动统一台股增长也给了将近80%的报酬，这个事实上是令人开心的。好，那主动群益科技创新也给了将近70%的报酬，主动台湾优选主动台新优势成长也给了将近70%的报酬，这些都绩效其实坦白讲都是不错的。基金部分呢，今年是黑马是元大，好，恭喜元大，多档的基金报酬呢是超过100个百分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元大新主流，它绩压野村台湾运筹基金，因为野村台湾运筹基金是野村最强的一档基金，那么过去一年的报酬率呢也超过了100个百分点。那现在呢是元大新主流是第一名，野村台湾运筹是第二名，第三名是元大经贸，哦，第四名是野村宏运、野村纯长。好，过来元大又拿回来，元大卓越、元大2001。好，另外呢冒出的新黑马是台新，台新主流基金呢进入到排行榜，哦，挤入到第一梯次，哦，跟元大、野村同时在第一梯次，统一就到第二梯次了，这是蛮可惜的事情啦，不过我估计应该还是有机会能够往上冲的。但在 ETF 部分呢，这是统一拔得头筹，元大就没有进到这里面了。现在
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不考虑元大50了，这个是对的啦，你可以考虑到野村的

0: 50或者最近的统一的50，好，这是主动式 ETF， 它的绩效有可能会更超过被动式的一个50的 ETF。 好，当然因为元大的50就是卡在台积电嘛，就是它台积电就是来到将近 6%-70%， 这个变动性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其他的主动式 ETF 来说就可以了。今年 ETF 的黑马是主动第一金台股优，在过去里面其实并没有注意到第一金的ETF 绩效会这么好，好，之前都注意到第一金的太空卫星，好，现在注意到第一金的台股优，所以这部分呢也提供大家做参考，希望大家在 ETF 跟基金部分呢都能够在最近下跌的过程当中从容布局。那如果没有办法从容布局的话呢，其实现在也可以考虑用定期定额。好，那最近的定期定额排行榜也出来了哈，那么这个元大金茂是第一名，元大新主流是第二名，群益马拉松是第三名，统一黑马第四，还有群益长安基金。好，这是有关基金部分的 ETF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一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I say the words, I just hate that I'm saying them first.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你怎么没来上班？
5: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4: 这样好，
5: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可以做一次
4: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0: 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欢迎回到午后汪之恋，我是姚森。今天在礼拜五的第二个小时，你要请到的是冉慧欣。
1: 好，慧欣。
0: 好，今天慧欣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好看的影剧作品。然后我最近没有看的东西，我就是看那个极限返航。
1: 哦，极限返航，
0: 赞赞，
1: 是不是很好？
0: 很好看，
1: 是是，
0: 我后面一个小时都在哭，哎、
1: 欸，我也是，
0: 很丢脸。
1: 我差不多，我也差不多。
0: 很好看，然后
1: 你是从哎、欸、这样会爆雷吗？
0: 嗯，
1: 可能会有，
0: 就是后半段，我觉得后半段就是对，蛮好看的。然后还好，它的结局也还不错。
1: 但那些硬科学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很
0: 难
1: 消
0: 化，不会，我完全
1: 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
0: 就我不觉得它会阻碍我
1: 啊、哦，真的吗？
0: 就是，可是我觉得前半段有一点，可能一点点，大家要进入状况一点点
1: 哦，
0: 前面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没有
1: 很难。
0: 对啊，后面还好，两个小时吗？差不多，它蛮长的、哦。
1: 它蛮长的，
0: 很快就过了。我觉得
1: 它是买票，你还要加价那种。
0: 真的、哦，我觉得
1: 蛮
0: 好看的，所以推荐给大家《极限返航》。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它已经播很久
1: 了。如果有的话，欢迎
0: 大家可以去
1: 看
0: 一下。然后我最近那个《大萌》啊，《双喜》这两部、
1: 哦、
0: 都要上 Netflix 了，
1: 没错。
0: 所以大家没有看的朋友可以用 Netflix 看。
1: 哦、推荐大家好。
0: 现在的片其实上 Netflix 都很快。
1: 对啊，
0: 双喜很快，双喜不是才几个月，两三个月前，
1: 他没有大萌那么久，
0: 对，
1: 上映的那么久，
0: 对，可是他也是很快就上
1: Netflix，
0: 对不对？好，所以大家如果没有看的朋友，
1: 谢谢片商，
0: 可以直接上 Netflix 去看，应该是五月底就会有
1: 了。我妈就说她马上就要看，
0: 马上要看啊、哦！大萌我也是，大萌那个时候我没有跟上。好，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在 Netflix 上面看到这几部作品。然后呢，我其他就没有看了，所以大家就自求多福。
1: OK， 你没有看，为什么要自求？
0: 就没有我的推荐、欸，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会比较无聊。
1: OK，
0: 但是还是有慧欣的好剧。按今天要讲什么、
1: 哦？好可惜、哦。
0: 对啊，可惜这礼拜不能追 Elson、
1: 哦。好可惜、哦。
0: 没关系，没关系，我是你们的救世主。好 ，OK， 请问慧欣要介绍什么呢？
1: 我在介绍今天要主要介绍的剧之前，我先跟大家讲，我最近在看了两部。影集，算影集算剧，一部是日剧叫做《地狱占星师》，就是户田惠里香主演的一部日剧，它在四月底的时候上线，它是一部传记剧，总共有九集，然后它是以真实存在的日本的一位传奇占卜师为人物原型去讲他从战后时代一路打拼奋斗到昭和时代成名的那个过程、那基本上他就是一个蛮具争议性的一位人物一个女子怎么在日本这样的社会底下抓住那些赚钱的机会然后一路奋斗过来、他故事是从那战后他小时候战后在废墟中饱受饥饿折磨的童年开始哦，然后一直到他高中辍学投入夜生活，二十多岁又成为银座知名的妈妈桑，然后后来又凭借着他独创的一个六星占术，还有你会下地狱这种很极具冲击力的这种发言，让他掀起日本的占星热潮，然后他出的书也创下金氏世界纪录。那他

0: 这一部剧
1: 什么什么记录？
0: 金氏世界纪录
1: 的什么项目？
0: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书籍销售量最高的。
1: OK OK。
0: 那他这部剧不只是在讲细木树子的奋斗史，他有点像是一部在关于人类为什么需要被预言、嗯，为什么我们需要占星术这种占卜啊、嗯？我们不是很爱在那边讲什么星座、
1: 啊、
0: 语言、生肖，
1: 塔罗牌，
0: 对对对。

0: 那不只是新，不只是看信物数字怎么在那些动荡的时代里面抓住那些往上爬的机会。其实你看第二集，你就会发现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很有野心，非常有野心的人，而且他是那种他说他要成功，他就是不择手段，对，他一定会成功给你看，就他不会失败的那种人。可是。就是他妈妈也有拿他去，就是你知道，妈妈就在担心女儿说，不知道他会不会在哪里摔跤啊，在那边跌倒啊，他就也去占卜，然后占卜师就跟他妈妈说，他确实有被神就眷顾，他会得到很多的成功，但是他的野心也非常非常的可怕，然后他就预言说他终有一天会被自己的野心给淹没，
1: 可怕耶。
0: 就是他在大概第二集的时候有这样的预言出现，所以我还在期待说，所以他后面还会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他到底 还能不能越过去，还是他野心又会庞大到就是什么样的地步这样子。所以这部我目前只看了两集，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户田惠梨香的演技就是更是不用说，所以这部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那等我整个详细看完我可以再跟大家深入分析啊。
1: 叫什么名字？
0: 地狱占星师。
1: 地狱占星师，这个最近也蛮红的这个名字，好像有听过，好，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部日剧。
0: 然后另外一部韩剧叫做《我的王室死对头》，它的氛围跟地狱占星师就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一个那种浪漫爱情喜剧的氛围。然后它也是大概五月初的时候在 Netflix 上线，总共预计是会有14集，现在还在播出中。那它的故事就围绕在一个朝鲜时代的恶女，一个嫔妃，然后她意外穿越到了现代，附身在一个过气的女演员身上。那她为了在新的时代活下去，就跟一个财阀继承人展开一段非常危险的关系。那过去在宫廷斗争中，她就靠心机啊，还有一些权术角力啊，去生存下去。那到了现代，她马上就发现说，哦，其实财阀世界跟她原本待在那个王室的世界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有阶级，一样有利益跟权力算计。那这个恶女她的名字叫做江团星，如果你用古书的方式来称呼她，就是江氏。
1: 江氏，
0: 你知道，因为我也是看这部剧。再更深刻的理解，他就是来到现代之后，他想要知道他，因为他过去是嫔妃嘛，但是他在穿越到现代之前，他是被赐死的，就皇帝赏赐给他一碗喝了就会死掉的那种毒药，就是要你自己自尽的意思嘛。那他就是喝了那个药，然后也有巫女的帮助，然后他才穿越到现代。那他到了现代，他就想要知道我到底在历史上是怎么样留名的。我曾经当上了皇后，那最后历史怎么知道我？然后他到了博物馆才发现，他原本他画的画被他继位的皇后拿去署名，所以历史上留下来，明明那幅画我看到就是我画的，可是历史导览员却说那幅画是继任者画的东西，然后还讲了一堆有的没的，说什么他是抱持了什么心情，然后把这幅画画下来，然后也透过这个事情，他发现他在历史上最后他的那些什么皇后啊、什么嫔妃的那些封号全部都被拔走，因为他那时候被赐死，就是说他是在流星之际诞生的人，所以他会带来什么饥荒啊？对，会让整个朝鲜陷入一些困难，所以皇帝必须要把他拔除，那我们才能国泰民安这样子。然后，但是你用现代的想法，就会觉得他只不过就是一个政治斗争下的牺牲者。这怎么可能朝鲜萧条跟他有关系？他那一集我很印象深刻，就是作为一个嫔妃，她进入皇室，她一辈子就是在那个宫殿里面生活，她也没办法出去，她也没办法可能见自己的亲人。然后她最后到了现代，发现自己身上背负很多恶名，可是她也没办法去澄清说没有，这些都不是她做的，都是一些宫斗的结果，所以那种很委屈，然后又很绝望的心情，我觉得也是在第一集另类的看点啦。那这部剧虽然是一个爱情喜剧，但

0: 他的逻辑处理的却很，我觉得很到位。像他穿越到现代，他江团星他怎么知道他现在这个身体，在现代这个身体的名字叫什么，他住哪里，然后这些细节其实他剧情里面都有交代。像他虽然只是一个浪漫喜剧，可他也不单纯只是浪漫或好笑，然后就这些细节就随便带过。他后面希望他后面也可以继续维持说他的细节都是有交代到的。这部我的王室死对头就真的比较
1: 王室死对头，
0: 有时候会有点荒谬，可是就是他就是走浪漫爱情喜剧路线，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然后我会一样也是把它全部看完之后再详细跟大家解释。
1: 他在哪里播？
0: 也是在 Netflix 上面播。
1: 你都可以找到很特别的剧，
0: 真的。他就会
1: 哦跳出来。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我的王室死对头，这两部，一部日剧一部韩剧，推荐给大家，都可以在 Netflix 上面看到。好，进入到今天的重头戏，
0: 重头戏，
1: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
0: 我们今天要讲未知的首尔。如果之前一直都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哇，现在讲那种好老套的，
1: 老听众
0: 老听众都会知道，我们之前其实也有介绍过这部剧。那这次会再把它搬出来，是因为朴宝英，也就是演《未知的首尔》的这一位女主角，她最近在他们的有点像金钟奖拿下视后，对，他们的百想艺术大赏拿下了电视部门的最佳女主角，就是凭着这一部剧。那她那时候在台上讲的感言，其实也是让很多人回想起说这部剧他要传达的意义。而且那时候他在台上就说他自己其实非常害怕竞争，每一刻都要奋力的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还有意义，让他觉得非常疲惫又很沉重。那他也说看着身边非常优秀的那些演员们，他又不想要落后，想要做得更好，可是那份不想输的心态就成就了现在的他。就是他那时候就在台上拿着奖杯这样讲嘛。那他也坦言说开始拍未知的首尔之后，他也常常会后悔，就是不知道自己当初什么勇气接下这样的角色。再提醒各位，他在这部剧里面是饰演一对双胞胎，
1: 所以两个都是他。
0: 但是他后来大家是说他一人分是四角。为什么是四角？除了这对双胞胎，因为后来在剧里面这对双胞胎又互相交换了身份，所以他是演
1: 二乘二，
0: 对，姐姐跟妹妹，还有姐姐扮演的妹妹跟妹妹扮演的姐姐。
1: 好难哦，会错乱耶精神错乱。
0: 但大家也是觉得他就是能够一人分是四，就是你怎么去演绎以姐姐的角度怎么去演绎妹妹，这种双重演绎的这种功夫才是让她拿下这个奖项的这个细节啦。那所以她那时候开始拍就觉得有点后悔，说自己当初怎么会有这个勇气接下这样的角色。
1: 那她应该是有认识梁静茹或是五月天。
0: 梁静茹有私下默默就是干了没问题的，蒲宝英
1: 你可以的
0: 你可以的，
1: 哎，真的
0: 还没解释
1: 还要唱
0: 那他说他每次翻开剧本也又会重新出现力量。那他也感谢这部剧的编剧李江写出了很知名的台词，就一些他自己也不会说的台词反而变成他的力量，然后让他成为这个未知跟未来，就是里面的两个主角。那感言的最后他也引用了剧中非常重要的一句台词，说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今天还是未知数，那就好好过，好好度过今天吧。所以很多人几乎也是跟着他哭着看完颁奖典礼。那这句话我觉得也不只是一部剧的台词，他也把整个剧的核心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就想要从他的感言出发跟大家介绍这一部剧。
1: 是，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要来跟大家就来再次的分享这一部作品，叫做
0: 未知的首尔。
1: 这一部作品休息一下带回来。

0: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0: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迎回到我们红黄队，我是姚伞。今天在节目当中，礼拜五我们要开心追剧，欢迎到的是追剧人慧心。
1: 大家好，慧心。
0: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这部韩剧，叫做《未知的首尔》。你说女主角的名字叫做
1: 朴宝英。
0: 朴宝英，她演过什么其他的？
1: 哇，
0: 你有看过她其他的作品吗？
1: 有啊，很经典的电影叫做《狼少年》，就是她跟宋仲基一起主演的。
0: 宋仲基，啊，
1: 宋仲基
0: 有没有送摩托车？一般的，
1: 没有。
0: Okay.
1: 我
0: 是送跑车。好，所以这部作品叫做《未知的首尔》。好，然后他也因为这一部作品拿下了这个当地的影后宝座，赞赞。那我们今天就来再次跟大家复习，如果你之前没有看过或没有听过我们讲过的话，我们今天要再次把他的一些亮点来跟你做一个分享。
1: OK， 这部《未知的首尔》，他的故事在讲他以错置身份为起点，去描绘生而为人面对选择焦虑还有情感的困局，是一部结合家庭、职场还有自我认同的写实剧。透过一对姐妹的故事去反思，如果你可以重新选择，那我们是否愿意成为彼此这个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具体的设定是姐姐未来她是在首尔上班的一个社会精英，就是从小头脑就非常聪明，然后考上很不错的大学，然后在一间很难挤进去的一个公司里面上班了。那妹妹未知则是留在家乡打工的一个有人是这样写，开朗的卤蛇，
0: 开朗的卤蛇，
1: 就是打工仔啦。那一次妹妹意外就发现姐姐在首尔工作的压力其实非常非常的庞大，然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所以两个人就做了一件小时候常玩的游戏，也就是交换身份。他们小时候其实就很喜欢交换身份，因为未来从小身体其实就不太好，那他就要喝中药补身体。那未知不擅长读书，就妹妹不太擅长算数学，所以他就灵机一动跟姐姐约好说，我帮你喝中药，然后你帮我写数学作业。然后到后来他们就是疯狂交换，怎么样，就是你不擅长运动，好，我帮你考体育科的考试，我帮你去什么跳远啊，做一些体育学科的事情，那你帮我就是考一些可能数学啊、英文啊这类，我

0: 我比较不擅长的东西，他们就一直不断的这样交换身份去帮对方做事情。那直到某一次，他是连抽血都代替姐姐去伸出他的手臂，那这才被大人发现说，哦，原来姐妹俩一直不断的在互换身份。
1: 嗯，
0: 那为了避免后来分不清楚谁是谁，那妹妹最后就为之就被迫剪成了短发。这样子，
1: 嗯，
0: 那约定回到现在，约定交换身份之后，姐姐未来她就回到她离开了首尔，回到了家乡，然后在那里意外获得了从来没有的平静啊，还有真实的人际关系。那妹妹未知则是顶着姐姐的身份来到首尔，进了姐姐的公司，一边伪装，一边逐渐去发现姐姐正在面临的职场困境。那她也决定着手调查在姐姐职场里面发生的职场霸凌事件的真相。
1: 嗯，
0: 那与此同时，她却要面临就是身份可能被暴露的风险。
1: 嗯，
0: 但是世界上也没有永远的逃避，就像丢下厨余桶就跑出去旅行的旅人一样，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原封不动的留在了首尔。
1: 嗯，
0: 那交换只是一个起点，姐妹两个人都必须要在对方的生活里面慢慢看清楚自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还有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那未知的时候虽然是以一对双胞胎出发，但其实我觉得主要的主角还是聚焦在妹妹，就是刘未知这个角色身上。那他曾经是备受期待的田径选手，那在高三的时候，他原本想说比一个比赛拿下一个好成绩，他可以透过这个成绩去拿到大学的奖学金，他也可以去读体育相关的科系的大学。结果他在那一场比赛却扭伤了脚踝，然后就被迫退役。
1: 嗯，
0: 那外表他虽然看起来就是那种随遇而安啊，非常开朗啊，但是在这个开朗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他一段很深很深的伤痕。那时候他某一段时期严重到他不敢踏出房门，然后甚至因为这样错失了拯救家人的机会。那一次意外呢，后来他就痛定思痛，决定要重新走出家门，找回人生。那我们刚刚提到朴宝英在感言里面讲的那一段台词，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今天还是未知数，就是他每天早上，刘未知每天早上开启新的一天的精神喊话。
1: 嗯，
0: 所以你看过这部剧，你就懂朴宝英站在台上讲的那一段感言，他的分量有 多重啊。
1: 嗯，
0: 那再来姐姐刘未来，她其实是就像我刚刚讲，他头脑非常好，然后是首尔的那种职场精英。
1: 嗯，
0: 但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也是就是看到那些你看他在职场上其实也是濒临崩溃边缘。那他的困境，很多观众看了也都说，就是在讲自己，就是那种你辛辛苦苦好像进了一间看起来还不错的公司，别人都觉得哇，你在首尔生活非常的光鲜亮丽，但大家都忽略了，其实在背后你付出了多少努力，然后你经历你现在承受多少的压力。
1: 嗯，
0: 要光是要扛住现在的生活，或站在公司这个位置上
1: 就很不简单。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到后面刘未来其实他也不是不努力，只是他努力到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在为了什么生活。
1: 嗯，
0: 那
1: 有点迷茫，
0: 算是非常非常迷茫的。看我在看剧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心疼他。
1: 嗯，
0: 就是他有家里的期待的重担，他也是算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1: 嗯，
0: 所以导致他没办法离开这个他很想要他想逃也逃不了的这种工作。
1: 嗯，
0: 那朴宝像我刚刚提到朴宝英在这部剧里面就是一人分饰四角，除了双胞胎之外，还要再加上就是他们怎么互换身份，姐姐去演妹妹跟妹妹去演姐姐的这个四重的身份交换。那这也被视为就是他夺下视后的关键了。那这部剧第一个要探讨的事情就是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说别人的人生比你自己的好。
1: 嗯，
0: 我相信很多人
1: 偶尔羡慕啊，
0: 我相信大家应该不很难不这么想，
1: 自己没有的都觉得很羡慕。
0: 对 对, 對，就是会人这叫什么，看人家碗里面的，是这样。
1: 看假挖来看挖歪。
0: 对对对，哇，台语很好。就是就像朴宝英在颁奖台上面说的，你是不是会觉得别人的生活比自己好？对于某些人来说， 他自己的生活确实值得羡慕，但

0: 其实也会觉得别人的生活比自己的更好，更令人向往。但那种时刻，你好像只看到那个人拥有的才华，却 忽略了他们在达到这个位置付出了多少努力，或是他光是站在那里，他要花多少的力气。那整部剧的出发点也是很多人的日常困境，像妹妹会羡慕姐姐在首尔的成就啊，然后姐姐会羡慕妹妹在乡下的自由，但是交换之后就发现每一种人生的背面其实都是别人看不到的重量。那第二个角度是说，互换身份就是其实就是关于自我认同的一个课题，透过世界上的另外一个自己去看见自己。那剧中他们的妈妈其实是认不出来这个双胞胎到底谁是姐姐跟谁是妹妹，其实也暗喻着说他也从来没有去真正看见他两个女儿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或是他两个女儿到底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因为但也不能怪这个妈妈，因为他妈妈光是因为他爸爸在他们蛮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他妈妈为了要你知道扛起家里的经济，然后去偿还那些债务，他已经忙得焦头烂额，所以你也不能怪这个妈妈怎么会连自己女儿都认不出来。但这样的暗喻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但后面当然他们也会跟自己的妈妈，就他妈妈跟自己的妈妈也有一段心结，所以就是阿嬷、妈妈跟女儿，不同的心结，到后面当然也会有一段，就是他们去解开这个心结的过程。
1: 理心结，
0: 对，也是蛮有趣的。
1: 嗯，
0: 我，你会有吗？你跟妈妈有这种心结？
1: 没有，
0: 真的、哦？
1: 应该没有吧？
0: 我觉得，
1: 不，你问他，现在他应该有在听。
0: 妈妈，
1: 没有哎、欸。不会，
0: 所以有一次真的就是哦，
1: 我觉得
0: 我有
1: 女儿跟妈妈跟儿子跟爸爸比较会有
0: 哦，
1: 妈妈跟儿子，然后女儿跟爸爸应该比较不太会有的感觉，我觉得。
0: 我不知道我爸在想什么，所以我也
1: 对比较不会。
0: 但我觉得、
1: 你跟你妈有心结哦，要不要请来听一下？在这里公开把心结讲清楚，
0: 把人邀过来，等下就直接 call in。
1: 什么部分？你是觉得说他会把他想完成的地方加注在你身上吗？比较多是这种吧，就像我爸可能会对我有一些期待，那个期待可能是他年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到，或者他没有做得很好的地方，他就会加注在我的身上，导致我可能不谅解，那这种就会是一个心结、
0: 有一点像。但我觉得大多数的人的心结可能起点都是这样发生、然后我们家又有三个女生，然后各自跟妈妈的互动又
1: 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真的、
0: 所以我有时候会察觉到我姐姐跟妈妈的心结在哪里，然后我妹妹跟我爸妈的心结又在
1: 哪里。那你有察觉你跟你妈妈的心结在哪里？
0: 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但我相信我们也是有。
1: 这样，但的确看别人好像都比较清楚，
0: 就是、
1: 看自己要花一点时间。
0: 对，就是严重跟轻微的差别。
1: 那你算是三姐妹里面比较轻微的吗？严重的。
0: 我也不知道啊，因为
1: 现场call out 了，有点说现场call out 啊。
0: 不是，如果你真的要评断这个的话，还是我太认真了。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评断的话，我会觉得我应该也要跟我姐姐就是我只是一个观察说，哦，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有心结，但我也不确定他们后来的互动到底这个心结解了多少。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比谁严重谁轻微，
1: 但这也不能真的是不能比，但就是只能靠时间自己去找出那个
0: 结在哪裡。我自己觉得我姐姐那个比较严重。
1: 真的假的？好，那我们私底下聊。姐姐要听吗？那他们自己本身知道吗？他们有跟你们聊，你们有一起聊过吗？就三姐妹有聊过吗？
0: 家姐有聊过，可是我觉得没有，就还是停留在那种宣泄情绪、
1: 抱怨
0: 的地方，还没有真的深刻到可以去解开的，对对对对对、的那种过程，
1: okay,
0: 对 对, 對。还待努力。好，那刚刚讲到哪？哦，跟妈妈的心结，然后原生家庭，没错没错。那再来是说第三件事情，就是除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除了你怎么跟你的原生家庭和解之外，你自己要怎么跟自己和解？这对姐妹回忆小时候的记忆，也慢慢去挖出彼此的创伤，试着跟过去的自己和解。那这部剧也不是在说什么努力你就会成功，也不是在说放下一切你才可以快乐，他说的是你真的要搞清楚你到底是谁，你才能知道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那

0: 最后再提一下朴宝英他的感言，他在颁奖台讲的那些话其实跟他演的这部剧剧情是高度的呼应、他就活在这部剧的命题里面，我相信很多人也是，你可能真的被迫在生活或者工作的过程中汲汲营营，你也没有那个时间慢下来去真的好好想想我现在到底在干嘛，我的人生到底要什么，然后我要怎么去达到我人生想要的那个方向，就因为大家都已经忙着在就是在工作在赚钱，或者是你家里真的就是给你很多的期待，我觉得这部剧很厉害，就是他有点讲出了大家的创伤，但同时也透过一些方式去疗愈你。那朴宝英在台上讲的那些话，你也会蛮讶异，说朴宝英他都是一个这么成功的演员，他也不是第一次拿视后，他其实过去也拿过很多很多的奖，那他也一直都是韩国演艺圈算是第一线的女星，所以你也很难想象说原来他也会羡慕别人的生活，他也会去羡慕别的演员的才华，明明他已经是一个这么厉害的人了，然后他就把这样的自己放在颁奖台上摊开来给大家看，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告诉大家说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地方， 你怎么看你自己，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会就算再厉害的人他也是会羡慕别人的人生，他也是会有这样
1: 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0: 会有点可能算自卑吧，或是就是那种羡慕，就是人没办法避免掉这样的情绪，我觉得我也蛮谢谢他在颁奖台上有这样的坦白，可以我觉得也算是给人家一点慰藉了。那这部剧我非常推荐，就是像我刚刚讲，他会疗愈你这个自卑的心情，让你觉得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这样想，其实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是这样，就算别人看起来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也有我们没有看到的那种挣扎跟奋斗的过程，这是我们不能去忽略的。那这个感言之所以让人很感动，也不是因为他在说什么谢谢大家支持我很幸福，而是在说 我也不确定自己够不够好，我也害怕竞争，我也有过怀疑的那种很诚实的感觉，会让大家在电视机前面每一个人都在朴宝英的身上看到自己。
1: 是OK， 所以这部作品叫做《未知的首尔》，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很错乱？毕竟他演了四个角色，不至于。
0: 我觉得不至于，毕竟就是像我刚刚提到，会有短发跟长发的区别。
1: 不会很沉重吗？
0: 不，
1: 有些地方
0: 我觉得有轻松的地方，有好笑的地方，也有沉重的地方。
1: 是，
0: 但基本上看完这部剧，就是一个疗愈的感觉，你会有一种安慰啦。推荐给大家。
1: OK， 所以呢，今天这一部作品《未知的首尔》推荐给大家，可以在哪里看 ？Netflix 上面可以看到这部作品。然后喜欢的朋友，可以利用周末假期把它追起来。今天非常谢谢追长慧心，
0: 谢谢大家，
1: 下次见。电台主打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群，我要发新歌喽。新歌叫《未完成的心事》，这首歌想说的是，有些感情其实没有真正的结束。只是停在了一个没有答案的位置，可能我们都试过把很多的话藏在心里，假装已经放下了，但某个瞬间想起还是会觉得遗憾。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那些心里还有故事的人。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我的新歌《未完成的心事》。

0: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3: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22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推动的 TOPS 台北好购推广平台，截至今年四月底，已经累积超过了1500家采购方会员，以及上千家台北市的供应商，累计采购金额突破新台币13亿元，总采购笔数达到3523笔。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出席了第2届台北好购颁奖典礼，表扬积极支持在地供应链的企业单位还有法人团体。蒋万安表示，北市 TOPS 不只是交易工具，更是建立信任与资源共享的重要桥梁。
1: 台北市政府为实现创业家友善城市目标，积极推动台北市中小企业采购计划，透过 TOPS 台北好购推广平台，串联企业、法人及机关，打造以采购在地为核心的永续创新商务生态系，同时推出台北好购奖励机制，导引各界积极采购北市新创及中小企业。

0: 第二届累计促成采购金额突破新台币13亿元。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表扬采购金额金银铜奖企业单位及表现亮眼的供应方。蒋万安说
1: ：“TOP 采购平台它的价值其实在于让我们在地优秀的公司能够被看见，让优质的品牌能够被信任，让愿意用心付出打拼的中小企业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我想这样的价值才是我们真正建构这样的一个平台最主要的目的。有连续两届获奖企业，同时我们新加入的企业，我想非常非常感激我们这些企业的参与。
0: 本届 TOPS 台北好购设有采购贡献奖、采购新创贡献奖、商机奖、人气奖及永续共荣奖等奖项，其中采购贡献奖由金源服包装公司、富邦人寿及中国信托商银获得前三名。产发局表示，资料显示有1/3采购方有重复采购行为，显示平台已逐步从单次媒合转化为稳定且长期的 B2B 合作关系。此外，供应商中新创企业占比达52%，反映平台有效引导采购资源进入新创与中小企业市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认定20%容积奖励违法。台北市长蒋万安说，都发局调查小组召集会议委员已经做出建议撤销，待会议记录等程序走完，今天就发文通知鼎越撤销20%的荣奖。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金华城等四大案，在3月26号宣判，柯文哲被控涉及金华城案部分，一审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判刑13年，褫夺公权6年。另外，柯文哲犯公益侵占罪，分别判刑2年、3年、6个月；共同犯背信罪，判2年、6个月徒刑。四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7年，褫夺公权6年。为了杜绝食品广告的乱象，食药署近日发布了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业者即使暗示、谐音或错别字等方式宣传或业配，也可能被认定为违规。如果涉及到宣传医疗效能，最高可以处500万元的罚锾。食药署企划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维志表示，食品广告占国内违规广告大宗，主管机关的精神并非一味裁罚，而是希望从源头辅导，透过发布指引，让业者清楚掌握宣传还有法规之间的界限。埃及每日新闻报的报道，由于埃及民众对于流浪犬的投诉与日俱增，埃及总理马德布利日前对媒体表示，将启动全国性的流浪狗绝育还有疫苗接种的倡议活动。根据报道指出，埃及政府将提供土地、兽医人员、车辆还有药品，由兽医总局在埃及各省设立流浪狗收容所还有绝育中心。埃及媒体金字塔报4月份报道，埃及政府近年不断宣传施打狂犬病疫苗的重要性，而且在去年已经为了12.1万只流浪狗接种疫苗，并且为8300多只狗进行绝育的手术。曾经有动物保护人士批评，埃及政府过去以毒饵诱杀或射杀方式清除街犬，不但无法真正控制数量，也很残忍。有民众认为，埃及政府推出绝育倡议的新方案，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为了改善外界对于过去扑杀政策的争议。台股今天中场大涨899.76点，收在42267.97点，成交金额1.8842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大多是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还有马祖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另外今天金门跟马祖容易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3度，桃园29度，新竹31度，宜兰29度，花莲30度，台东32度，台中嘉义32度，台南31度，高雄33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7度，马祖24度，澎湖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四的新雅星期五的新雅的3:00。好，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这个昨天有个新闻呢 ，Uber 可能要用机车来载客，不过呢，当然我们相关单位说不可以哦，会罚哦。好，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早年北投一直就有用机车来载客哦。Uber 最近传出评估有要在北投试办机车的载客服务，不晓得是不是要抢这些早期阿伯的工作，而且说要严拟结合在地超过60年的机车阿伯的文化，引发了外界关注。这群呢被称为限时专送的机车阿伯，曾经穿梭呢这个北投9家温泉区接待适应生，如今成为了居民买菜送便当拿药的生活帮手。外界以为呢这是逐渐消失的夕阳产业，但是有记者实际发现了，不仅需求还在，有部分的司机收入甚至可以达到6万元哦。在北投，这个机车阿伯叫做限时专送啊，是北投特有的机车接送服务。车行呢都以电话末四码作为名称，比方说4733啦、0077啦、9669。据点大多藏身在7楼街巷内，一张桌子、一支电话、几位阿伯聊天，就是营运中心。其实呢，这个产业形成是跟北投早期的特殊地形还有历史背景有关。因为北投多山嘛，然后坡地比较多，大家如果常去北投玩的话，都知道。这个往温泉的地方其实就是要爬坡，而且爬一下下其实是会喘的哦。那因为早年交通不便，加上日治时期它就是温泉的圣地，而在战后更发展成为9家啦，这个旅馆林立的观光区。那当时呢，这个机车阿伯就是非常重要的工具，要接送这个适应生还有妈妈桑呢往返这个饭店9家，一通电话就会出车。所以呢，很多人形容这群人早期其实就是早期的 Uber Lady 哈。好，那么在1979年北投废娼之后呢？限时专送并没有消失哦，反而逐渐转型服务居民，从载人买菜送便当到医院拿药代买生活用品呢都包办，成为了当地生活当中的好帮手，至今已经延续了超过60年。那最近呢，有记者因为昨天 Uber 这样讲嘛，就有记者去走访哈，其实北投还是有一些营运点呢限时专送，而且生意真的不错，甚至车行内无人的时候电话还依旧响不停哦。那其中有经营一家超过30年林大哥就透露，其实呢，目前北投还有4个据点，那每处呢大概是4到8名司机为驻点啊。那全盛时期一间店还有20几个人哈，民国80年代是最兴盛，店前总是停满机车。如今虽然因为高龄化逐渐减少，但需求其实没有消失哦。那目前呢，据说呢某个哈据点呢，一天的服务量还是超过50人次哦，基本车资50块起跳，除了载客之外，他也可以帮你代买啦、送餐、跑腿。其实坦白说，就真的很像 Uber。那市场还是有很多需求，但是现在因为老年人口上升了嘛，反而这是人不够，有些单还接不到呢。他说，外界以为这是夕阳产业，但其实还是。

没有没落，没有没落哈。而且呢，其实他们有些呢，这个生意不错。那目前都是以固定客居多。我觉得呢，这项陪伴北投超过60年的文化还是持续运转。只是说当天呢，当日这个昔日呢，满街穿梭的机车队逐渐老去了。那基隆阿伯其实更担心，就是未来谁来接下这顶安全帽哈。好，当然啦，就是业者还是希望地方政府能够给予更多协助，比方说协助推广啦，保存地方文化，让这个呢陪伴北投一甲子的特色产业可以持续走下去。好，我个人觉得，如果您问我，我也觉得这是可以走下去，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化。只不过呢，因为这群阿伯真的年纪也大了，未来也不可能永远在骑摩托车嘛，所以呢看政府是怎么做。我倒是不太想说 Uber 来接这个机车小黄，我觉得不太理想哦。就是毕竟 Uber 呢是国外的，然后它又比较商业化，那种传统的感觉可能就消失了。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7，继续回到新雅的3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辉达在台北市台湾总部落脚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今年2月正式跟台北市政府完成 T17-18 基地地上权签约，今天却传出下周三将要动工了。对此呢，蒋万安下午表示，具体期程要尊重辉达。那针对辉达台湾总部进度2月签约，当初预计最快今年6-7月动工。下午呢，他在出席台北好购第二节颁奖典礼受访，对于是否下周三动工呢，他说，其实在2月呢完成辉达正式签约，市府一直跟辉达保持密切联系，也全面协助辉达加速在3月完成地上权设定，4月完成点交，4月底呢协助辉达完成17-18两块土地合并的围篱设置哦。好，那么当然这个市府也持续用专案小组跨局处给予辉达全面的协助跟咨询，具体的期程还是要尊重辉达这个部分。社子岛议题成为台北市选举的战场，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到议会专案报告提到未来市府的大方向计划，议员林信儿也追问相关程序，他则回应市府在4月30号通过细部计划修正案，近期送到内政部，如果通过呢，最快今年底明年上半年可以公布实施区段的征收。好，蒋万安是回应社子岛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包括它的历史背景。社子岛呢位在淡水河跟基隆河交汇处，因为地势低洼，当时政府划定为限制发展区，造成很多建筑必须配合相关防洪的建设，影响到整体开发完全停滞，也衍生防救灾的安全问题，公共设施的匮乏，交通整体发展不完备。那么他说，整体开发核心初衷希望统一规划整体开发，同时也把防洪标准提高到200年，并完备相关公共设施跟交通建设，进一步解决安全问题，开发落后的部分。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 1654.93 点，来到 63339.07 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 32.12 点，来到 7847.7 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208.84 点，来到 25595.36 点。上证指数上涨 35.62 点，来到 4112.90 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5， 兑换人民币 4.616， 兑换港币 3.994， 兑换日元 0.1964， 兑换欧元 36.43， 兑换澳币 22.39， 兑换英镑 42.14， 兑换纽币 18.38， 提供参考。

0: 情故大变，一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少能嘅物。作家爱大汉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咩当功夫哦？用手机嘅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限刻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放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放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黑铁铜金波，爱安用个啥？
3: 明白金波用诶，爱啷个紧张？唔得爱情空，也系爱照。
4: 公务局604，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乃条准批。
3: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执行秒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5: 有准批，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就是 Michael 这一个电影的包场心得，还记得吗？我们的麦嫂呢在5月2号包场，然后那一天呢非常的踊跃，本来呢真的很想加开，但没办法，因为呢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毕竟呢办一个活动真的需要很多人力来帮助，所以呢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呢，但是呢全部额满，而且那一天的活动其实非常的成功。好，先来欢迎我们的麦嫂。麦嫂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就来聊聊那一天5月2号的包场好了。我那天看了影片，我觉得哇，我有点可惜啦，因为其实为了这个每个歌迷的隐私权，所以你在脸上的部分是用 AI 处理，所以我那时候还在想说，奇怪，怎么每个歌迷长得都一样？
1: 对啊，然后
0: 我那时候没有仔细看，我还吓到，
1: 因为他蛮多人签说就不要入镜头、
0: 哦，不要入镜头，
1: 而且那天就有媒体要来，我也都谢绝采访。
0: OK。是是是，好，不过还是蛮开心的，但是有这个看到就是气球是真的，人不是真的，其他都真的，看起来那天是非常的欢乐，对不对？
1: 对、啊嗯、
0: 麦嫂可以跟大家聊聊吗？就是你这一次，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包场，虽然你之前是后援会的这个领头羊，过世了这么多人，然后在他的纪录片当中大家再度聚在一起，那个感觉可能跟以前他来台湾演唱的感觉一定是有很大的不同。
1: 因为

0: 这几年哦，办了很多都是快闪跟舞蹈有关，那我又是知名的肢体不协调的。哎，虽然我弟弟是舞蹈老师，我不懂，而且我现在是胖得像一颗球，
1: 是，
0: 所以我就说啊，那我们办包场，但是也不要静态，所以我就准备非常多很热闹的气球，各种动物气球，
1: 是，
0: 然后加油气球，然后还有音符气球，2026气球都有。对，然后结果那一天呢，就是志工蛮多，很热络，然后我就把我多年珍藏的 Michael 相关杂志都送他们，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与其放在我家箱子里面，还不如每个人珍藏一本，而且那些真的是我数十年来收集
1: 的，你真的是大爱耶，
0: 现在要买都买不到了。
1: 对，那个时候你收藏这些东西应该也花了不少
0: 金，你知道那种纸本啊，其实放久了都会脆掉黄
1: 掉，对对对，没错，
0: 如果你拿回去好好收藏，不是总比我放在箱子里面好吧，
1: 真的啦。所以而且每个人都有一本，那个感觉其实不太一样。
0: 对啊，他们就知道是哪一个活动拿到了嘛。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我可以拜大家纪念，我也蛮开心的。嗯，
1: 等于说你跟这些歌迷，其实你们有一个某些程度的连结，对不对？
0: 哎呀哎呀，因为我觉得那也是 Michael 想要的嘛。
1: 没错没错，
0: 他生前就一直有讲说这些都是身外物，所以他能签就签，只是他唯一不喜欢合照，因为他皮肤的状态嘛。啊，他一直对他外表没信心啊。
1: 是，
0: 所以其实世界各地都有他的签名。
1: 嗯哼，
0: 那我不是台湾唯一一个有签名的。
1: 嗯，
0: 但是我就拿出来复制做成 L 夹，那歌迷们都很开心。
1: Yeah.
0: 但是就那天活动就全部都抢光了嘛，因为我是用送的嘛。那后来就蛮多歌迷来我的粉丝专页一直要这样，所以我现在还在统计数字，因为我觉得有人没拿到，好像搞的就是你知道吗？好像我很做独家生意，我没有要做这种事情。
1: 是，
0: 那我就觉得就一点点成本我回收啊，其他就你们可以拿回去收藏都 OK。
1: 是，
0: 证明 Michael 来过台湾嘛？
1: 对对。
0: 然后有一个这么鸡婆的人愿意把它放出来。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哦 ，Michael 这个纪录片电影哦，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一开始其实你可以看到，我这样说好了，我觉得有些媒体是很不友善的，一开始就针对这个。纪录片做了很多
0: 传记电影啊，
1: 对，对不起，传记电影哈，传记电影他就做了很多很负面的报道，然后就是比方说这个电影啊不符合大家的期待啦等等的。可是后来我就发觉很多人去看了之后反而声音不一样的出来，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传记电影该呈现的东西啊，他又没有告诉你说我传记电影一定要全方位的，包括他以前生前一些可能负面的这个讯息我全部都要放入，因为电影就这么长啊，没有人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因为你要这个让大家认识 Michael， 当然就是他在最这个耀眼辉煌的那个年代的时候，他这些歌曲所带给他的大家的记忆，然后我们把家族的这个部分，后来我看到好像是就是他其中一个好像侄子，是不是不是 Jafar， 就是家里头成员有出来说他的爷爷其实不一样了。麦嫂，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就说他的爷爷其实后来好像
0: 老了之后有比较好了啦，
1: 对，好像
0: 就而且跟儿子也和解了啦，
1: 他其实对于以前的那一个过程他好像已经有点觉得想要道歉，只是已经来不及了，遗憾已经来不及了。
0: 唯一的反派就是那个爸爸，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塑造有点偏颇，
1: 嗯哼，
0: 因为 Michael 的成长历程呢受到非常多的影响，但是他就很单一，好像他的天分就是上帝给的，
1: 对对对，
0: 他就躺在池畔然后晒晒太阳，就说我要吸收日月精华我就会创造出很棒的歌，然后如果上帝不给他就会给 Prince，
1: 嗯，
0: 啊，那句台词我觉得
1: 我也超喜欢 Prince， 哎，
0: 我也很喜欢 Prince， 因为我同年代的，
1: 对，
0: 那 Prince 跟他那时候就余量情节，那大家都知道这段八卦，所以我觉得你为什么要变得好像很扁平，然后他的爸爸如果在那个过程没有这样子对他们子女们严加管教，他们住在贫民窟，Gary Indiana 又穷，
1: 所以你认为如果他爸爸没有这样做的话搞不好他
0: 们就
1: 就是不良少年，
0: 是啊，绝对耳畔的啊。
1: 哦
0: ，Michael 他的自传就有写，他们很多街坊邻居最后都是贩毒，早早就死了啊。
1: Oh, OK，
0: 哎呀、啊，就是进入黑帮、啊欸。
1: 这一段大家可能不知道，所以可能其实 Michael 也其实，在很多的大家访谈他的过程当中有提到，其实他蛮怕他的爸爸，而且他其实是有点恐惧的。我记得我们在上一次有聊到，
0: 有啊，
1: 这个对他成长其实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对，但是我只能够讲说他真的太辛苦了、你看他就天生带有皮肤病，然后他爸爸就是严加管教之外还会羞辱他，
1: 对，
0: 因为他
1: 一直说
0: 他不要太骄傲啊，那我觉得说其实华人社会很多都是这样教养长大的啊，在我们这个年纪谁小时候没有被体罚过、都有嘛，无论在家或是在学校，
1: 对对对，
0: 只是大大小小状况不同嘛，
1: 对对对，
0: 但是 Michael 就是因为后来成长历程中巨星了嘛、就很封闭、所以他可能得到的讯息很单一、就变成说哦，都是他爸爸造成的，他童年怎样怎样都是爸爸， 我觉得他真的应该早早有点心理辅导，就不会这么负面。
1: 是，
0: 所以他后来才去做了很多歌，要去疗愈。

0: 愈他的伤，
1: 嗯哼，
0: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种种因素。那我现在很期待就是有精神科医师来分析这个人，
1: yeah.
0: 因为我当然在这么多年看了那么多的报道，
1: 嗯，
0: 还没有台湾的说法啦，
1: 嗯哼哼，
0: 好，那可能就是医美的资讯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我这次办完包场之后，我就有一个志念，我就说要把 Michael 生前所有的作品，
1: 嗯，
0: 我要把它集合起来变成英文教材教导大家，嗯，因为我觉得普遍歌迷哦，我这一阵子观察很两极化，要么就是英文非常好，
1: 嗯，
0: 我不会说我多好啦，但是我当年接近 Michael，嗯，就是因为我英文够好，
1: 嗯，
0: 我才会被派去当志工嘛，
1: 嗯，
0: 我就可以带他的舞群去针灸啊，嗯，那时候媒体有报道我，或者是说我可以跟 Michael 一点简单的对话，因为不可能跟他 one by one 嘛，我们就一大群，
1: 嗯，对，
0: 至少讲一些英文。我们是可以对话的，
1: 嗯，
0: 但是歌迷们在过了这么久之后，我觉得英文的进步能力不多，
1: 嗯哼，
0: 光是这次环球没有给英文字幕，大家就无法跟着唱了，
1: 嗯，
0: 可是那些歌你们不是从小听到大吗？
1: 你这样子好像也讲到，
0: 对啊， Billie Jean is not my lover，
1: 是，
0: 你知道吗，嗯，It's a basic line，嗯，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1: 呀， yeah,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就是说影业来讲它有一点缺失，我们可能可以提到波西米亚那个狂想曲它可能就有上字幕，
0: 有啊，而且它卡拉版，
1: 对，
0: 就是现在唱了哪个词它就有一个小灯号，
1: 你觉得应该要上个字幕，最起码可以让这些歌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因为你知道英文歌跟学英文其实是我觉得是两个层次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你会唱英文歌也不见得就是英文它有的字是粘在一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0: 像 Michael 的 Come On 就变成 Jamon，
1: 对啊，
0: 很多人说黑
1: 古你没有看他，你没有看字幕，坦白说你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很正常啦，我觉得。而且就是说，哎，我觉得在这个麦嫂二刷嘛，哈，那这一次包场，我们来聊一下二刷在看这部电影，
0: 三刷
1: 了哈，好，三刷在看这部电影，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其实看到太多部落客在谈这部电影，然后最近也有开始，甚至对岸有很多人开始，就是你知道，我觉得 Michael 的电影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即便你看他过世这么长的这段时间，然后呢，很多可能零零后、九零后这些小朋友，甚至八零，其实根本不认识 Michael。但是因为这部传记电影再上来之后，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再度看到，哇，以前的巨星居然创作的歌曲到现在听起来完全就像流行歌曲一样，他的曲风，
0: 而且是言之有物啊，
1: 对，而且他的曲风呢完全就是在任何一个年代放上去他都完全不违和，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他真的是这样说，他真的是上帝派来的礼物，而且是传达爱的思想，我觉得这个是他最有价值贡献的地方。就是西洋歌坛来讲，要创作这么多作品，而且是每一首都是经典，应该找不到第二个了吧？
0: 对啊，
1: 他是唯一吧？
0: 他是集合所有的艺人该有的天分，
1: 真的，他完全
0: 就唯一不会演戏呀，啊。他演的电影我们看过就，真的不要再演了。我觉得我看了第三次之后，我就比较冷静了，嗯，因为可能一来我是包场的人嘛。那二来我要炒气氛啊，所以我势必没有办法很专心进入到电影里面，
1: 嗯，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影评的批评都是对的，第一点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单一的坏人，
1: 嗯，
0: 好，那第二点
1: 爸爸，
0: 对，
1: 嗯，
0: 然后他的成长历程好像只有天赋来的，
1: 对，
0: 他没
1: 有
0: 一个观察，
1: 啊，
0: 对，比如说他的月球漫步是到街边去观察小朋友玩耍，嗯，
1: 对，
0: 好，然后再加登月，好，所以他从小这样累积下来的，然后呢他的舞步司法是非常多人，他在电影里面喜欢看卓别林的电影，
1: 嗯嗯，
0: 好，三个臭皮匠的电影，
1: 嗯，
0: 然后呢他又去看了 Marcel Marceau，好，他的默剧，他有去集合他们肢体动作，
1: yeah，
0: 但电影里面就一语带过，然后他小时候常看电视看 James Brown 啊这些人的表演， Smokey Robinson，
1: James Brown 是他的偶像，
0: 融合在一起，嗯，对对对， I feel good， 对，嗯，他就是这样，
1: 对，
0: 但是这电影里面都是一笔带过，尤其是他最重要的 mentor Diana Ross，
1: 嗯，
0: 那一段画面全部没有，因为 Diana Ross 不给授权，
1: 哦，
0: 他觉得可能人到八十多岁他不要再卷进去这个事情，
1: 是是是是，
0: 那就很可惜，
1: 像，
0: 但是 Whitney Houston 的传记电影就都有很完整，
1: 哦，
0: 然后 Elvis 的也很完整，
1: 嗯，
0: 再加上 Bohemian Rhapsody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拿到奥斯卡奖那么多个，嗯，连男主角都拿到，
1: 嗯，
0: 他就是有把他的阴暗面什么都把它呈现出来，
1: 是，
0: 但是 Michael 在这部电影里面没有阴暗面，
1: 是，
0: 他绝对有，而且我相信他不是只有看那本 Peter Pan， 真的，他就是无论到长大也好还是怎么样都是在翻那本书，童书，拜托，他这辈子读很多书的，
1: 嗯，
0: 虽然他没有在学校受几年教育啦，
1: 嗯，
0: 哦，因为八九岁就出道了嘛，
1: 对，
0: 我觉得好可惜，
1: 真的有点可惜，但是听说他不是要出第二部了吗？
0: 对，所以我现在在想说第二部他到底要怎么呈现，嗯，因为第二部就是他楼起又楼塌的时候嘛，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如果他把它拍成三部曲的话可能会比较完整，
1: 比较完整，哦，
0: 但是有另外一个网红频道，他问我说：“

0: 你期待他拍续集吗？我说一开始第一集我就不期待拍，因为我觉得拍怎样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
1: 对对对。
0: 然后剧组压力多大，你看如果不是选到假发谁可以满意他、啊、嗯，对，如果不是留他们家的血脉谁愿意啊，因为假发压力多大呢。
1: 是，我觉得这孩子要给他真的100万个鼓掌。
0: 所以因为我今天就身兼两个身份嘛、嗯、第一个就是我是歌迷，然后第二点、嗯、我又是做一个、哎、不算是很有名的影评啦，但是至少做那么多年的频道，嗯，我觉得真的10分我打7分、欸、
1: 真的、啊、
0: 我不会把它打太高分，因为很多音乐传记电影就是可能呈现一段时刻就好了，就一个日子就好的、嗯、都有、嗯哼，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要求说他要没有把它拍到结束，怎么样叫结束，
1: 是、啊、
0: 我们根本也不要看到结束啊对不对啊？你如果他还有那么多故事可以讲的、嗯、那电影后面就讲了 His story still be continued， 后面还会再有，
1: 对，
0: 那就期待就好了嘛。
1: 是是，
0: 反正人都走了，你要怎么诠释基本上他也控制不了啦。
1: 是是是，
0: 只是他的遗产委员会会管很多而已我们已经感受他真的管很多。
1: 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 Michael 传记电影这部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他就是一个描述他的故事而已，就是一个我们心目当中、我们所有粉丝心目当中的一个精神领袖，
0: 就是一个角度而已啦。
1: 对对，所以
0: 可能是完美，那不是百科全书。
1: 当然当然当然，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很每个人对于这部片子的观感不同，但终究来说，我觉得 Michael 就是 Michael。
0: 而且他生前一直有讲到说、嗯，就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爱护自己，所以他那首我最爱的歌《Man in the Mirror》。嗯，所以我希望说歌迷也好，影评也好，看完之后不要互相挞伐啦。
1: 对对对，
0: 因为像我就看了很多，就说哎，你们影评当初你们这些 critic 就是害他死的啦、啊嗯，出来负责啦、嗯。然后那些就是说啊，这部电影拍那么平庸，你们歌迷是怎样脑袋坏？我真的不要看到这种言论。
1: 是是是，
0: 这不是 Michael 想要的。
1: 没错没错，
0: 看完就看完，你有各自的诠释。
1: 没错，
0: 然后就祝福这个片子越卖越好。OK、
1: 当然当然当然，
0: 这样才有这个能量嘛，才可以去拍续集嘛。嗯、
1: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部片子看到 Michael 在大概80年代那时候他一些比较精华的歌曲。我觉得光听那些歌其实就很享受了。
0: 你看这样，
1: 对对，
0: 这次我们的制片哦、嗯、最主要两个哥哥嘛 Jermaine 姐姐 Latoya、嗯嗯、这两个当初在 Michael 的生涯中都有背弃过他、欸嗯、开过记者会骂他的也好，
1: 对对对，
0: 或是兄弟想嫉妒他都有，对，
1: 对
0: 不对，
1: 我都还记得。
0: 可是你看这次都当制片，然后就是一片美言嘉许，这样就好了。
1: 是
0: Life will go on， come on， 日子还在过咧
1: 是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 Michael 在的话，他一定就是不会希望有这样的局面。
0: 对啊，
1: 对对，好，不管怎么样
0: 就祝福他了。
1: 对，这部片呢，如果大家还有机会去看的话，赶快去看这部传记电影。然后这个讲完了 Michael 的这个电影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 Prada 二续集。哇，这部片子呢是万众期待超过20年以上的电影。好好，麦嫂， Prada 二呢看完之后的感觉如何？
0: 我觉得血脉喷张、欸、尤其是我觉得他应该是跟着我们一起年华老去的一个作品、嗯、他一开始进来呢就是那个 Andy 已经变成一个知名作家，
1: 对、
0: 知名的记者、他都有了，但是呢他要上台去得奖的过程当中呢、嗯、有一个非常曲折的事，就是大家都收到简讯被开除，因为他们那个论坛报的老板把整个报社卖了，就是、那这个刚好我们现在在录音的当下，我就觉得很有感触。
1: 是，
0: 未来呢就是会有非常多这样子的媒体业被整并，
1: 对，
0: 那我们是推动不了的。他就很无奈，怎么办啊，波涛咯、嗯、结果最后没想到他的老东家 Runway 嘛，发型呆机啊、嗯、就是因为快时尚的因素，他们有用了一些什么血汗的制作过程，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 Runway 没有过滤，然后还去 promote 了那个品牌、哦、
1: 就出事了，
0: 应该就是暗示 H&M 还是 Zara 这样子、
1: 出事。
0: 快时尚前阵子 很拽啊，但是现在不是一间一间收掉吗？
1: 对对，
0: 结果呢哎，那怎么办呢，要找一个危机公关的人进来，然后这个 Andy 又被拉拢进来了，但是拉拢进来之后也没有这么顺遂啊，因为大老板呢就突然暴毙了，好啊，所以突然暴毙之后怎么办，谁要来买下他呢？到底是要给一个对时尚完全没概念的财团呢，还是给真心热爱这个产业的人？好，所以热爱这个产业的人呢当然就是 Miranda 啊，好，还有这旁边呢就不明就里的 Andy 啊，
1: 是，
0: 我觉得他从头到尾对时尚都不是很进入状况，所以我觉得他这次的角色塑造我觉得有点空洞啊。真正有成长的我觉得是那个 Emily
1: Emily 比较有成长、
0: 就是那个正牌的助理短白、因为那时候 Andy 只是他的小跟班、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给感觉得出来演员们的成长幅度、成长最多的真的就是这个 Emily Blunt，
1: 是
0: 因为他在里面设定就已经被挖角去 Dior、变成那个应该是零售业的算是副总级的，很厉害、所以他负责要拨预算给 Runway， 那 Runway 现在就比较凄惨啊，所以看样子他是不是要落井下石、还是要伸手挽救。

0: 是，
1: 就在。
0: 而且我想问麦嫂，因为 Prada 二对于很多人，可能二十几年前他如果看没有看过 Prada 一的话，他看这部片子不就没有办法去衔接吗？他变成一定要回去看，
1: 还
0: 是说其实当时还
1: 是要回去看？
0: 当时拍这部片二其实就是针对广大的原本的粉丝。
1: 哎，是，但是我真的觉得现在看 Prada 一的途径非常多，大家还是去看一下第一集，
0: 还是可以看，
1: 比较懂为什么我们经过二十年那么多感触。
0: 嗯，
1: 因为这你看，昔日的老板会老啊，他们会大啊，
0: 对，
1: 但等我们大的时候是要去踩他，还是要去扶助他，还是怜悯他，
0: 是，
1: 就是那样子的情愫嘛，
0: 真的是职场的一种非常特别的关系，对不对？
1: 对，
0: 倒是有一个部分我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因为其实我看到其实很多电影都是 focus 在那个。很多人，有的人说是玻璃心，但有的人认为其实不是，就是那个名字
1: 啊、哦。我觉得其实根本没有什么
0: 真的辱
1: 华的事情，没有
0: 是，
1: 他就是一个小助理，但他就设定得很其貌不扬。
0: 哎、欸，可是为什么
1: 在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洋人的审美观去判断一个人美或好？
0: 是是，
1: 你看像里面那个 Lucy Liu 刘玉玲、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是一个女富豪、欸，哎，
0: 是，
1: 啊，她也是华人呐、啊，
0: 呀、yeah. ，
1: 啊，所以现在怎样？
0: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过滤了。
1: 对啊，对对，是怎样？华人不能演助理哦，还是助理不能叫青琼，还是助理不能穿太丑？
0: 是，
1: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就是玻璃心人才会觉得是有在辱华了，没有啦。
0: 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这部片子真的是大成功，对不对？好，这个是跟我们今天呢，不管是 Michael 的电影，我们再度麦嫂已经三刷了哈，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再去看一下这部电影。那另外就是 Prada 二续集呢，依旧是风华再现，精彩绝伦，对不对？非常的精彩，非常谢谢麦嫂的推荐，谢谢你。
1: 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39.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中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现在车子比较多，桃园到中立转接也是车多。好，这是目前最新路况。Mariah Carey Honey， 休息喽。

0: 妈，俺就有去做新冠疫苗嘛？
1: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含够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都长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家人。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2: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3: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2: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3: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侵到你。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百元礼券，五成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另外，在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或多云，25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阴时多云，24到29度；外岛方面多云或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哎，三点不漏哦！
2: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3:00。好，台股今天上涨了899.76点，收在42267.9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8843兆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1066.77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94.76亿元，投信买超了110.64亿元，外资跟陆资买超了761.37亿元，历史第四大买超金额，提供参考。好，电台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是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即日起报名到6月7号或者是额满为止哦。活动会有4场，分别是在6月6号、6月13号礼拜六上下午各有1场哦。欢迎大家踊跃到我们的官网跟脸书来做报名，而且呢这个现场除了可以跟主持人面对面交流，还有100元的礼券抽奖，中奖几率高达50%，欢迎大家到电台的官网还有脸书来做了解。另外呢，是对最近呢电台在进行年度的收听率调查，欢迎大家一起来帮我们做一下问卷调查哦。大家可以自行到电台的官网或者是脸书或者是听台北填写网络的这个相关的问卷哦，分享你平常的收听习惯还有你喜欢的节目哦。好，即日起到6月15号为止，而且呢也有机会参加100元的超商礼券抽奖活动哦。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68元，升值0.7分，成交金额18.78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记忆体春燕来了吗？南亚科华邦电目标价曝光了，40年达人，看资金的轮动，这一档呢两字头有空间了。好，这个只是分析哦，跟大家一起来做参考。回顾在2026年初呢，台股DRAM族群的投资人大概只能够用委屈两字来形容了。从月份开始，记忆体类股历经3个月的剧烈修正，指标股南亚科、华邦电跌幅高达30%，市场可以说一片哀鸿遍野。然而，正所谓跌深就是最大的利多。随着美股记忆体龙头美光股价狂飙，创下历史新高，而这股多头火苗烧回台股，国宝级大师杜金龙指出，这一波行情不仅是跌升反弹，更是实质的基本面翻转。他直言 DRAM 股票到明年2027年5月都不用太担心，现在的震荡反而是大户重新洗牌布局的最佳时机。我们来看一下，他指出呢，这一波记忆体行情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扎实的 EPS 调升作为支撑。根据最新的研究报告，记忆体双雄评价正历经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南亚科获利预估大翻转，数据解密，他透露外资近期将南亚科的获利预估大幅上修，原本看淡呢，在 AI 伺服器带动的高频宽记忆体跟 DDR5 的需求之下， EPS 预估值从原本的水平大幅跳升，目标价呢，他认为法人目标价调升到370几元附近。而他分析南亚科先前从高点回档30%，筹码洗得相当干净，那近期出现强劲的 V 转信号，代表大户资金已经超前部署。另外，华邦电他认为200块不是梦，根据数据解密呢，华邦电的获利预估惊人，原本市场预期 EPS 大概20几块，但随着产业的反弹，近期有报告将其 EPS 预估。

提升到45块的水平。目标价呢，随着获利大幅上修，华邦电的目标价也被喊到了200。杜老师观察到呢，华邦电呢近期涨停的时候，尾盘这个尾买单量是族群当中最多，显示资金对于低价高成长的标的极度渴求。再来是利基电，除了传统记忆体呢，最近市场热议的焦点，还有打入 Intel EMIB 先进封装供应链，被誉为联电第二的利基电。利基电同时具备晶圆代工跟记忆体制造的能力，而且成功搭上台积电 CoWoS 先进封装合作的伙伴题材。那为什么股价表现比较温呢？它从价值面分析，利基电第一季 EPS 赚了3块多，对照其股价的位阶是实质的被低估了。它点出呢，利基电目前缺的是筹码面的彻底沉淀，以及法人补上最后一块获利的上修报告。一旦南亚科华邦电的比价空间给拉开，具备先进封装题材的利基电呢，将展开强势的落后补涨。再来就是最近南韩传出要对半导体课征暴利税，引发了股价的短线的震荡，散户该逃吗？好，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呢，跟台湾早期喊正所税一样，只是短暂的心理干扰。他比对在民国76跟79年疯狂大多头，强到目前的主升段还没有走完，税负干扰改变不了长线多头趋势。这个台股只要一听到税就会死给你客气哦，但这反而呢给了台股相关族群绝佳的换手点啊，提供给您做参考。

0: 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2: 爱过都好搞，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1: 教育部对18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除了调查，没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有声教员。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6: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5: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皮划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7: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5: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我们来看一下 AI 浪潮席卷全球，推升台湾宏观经济指标，缴出了亮眼成绩单。国发会指出，在 AI 技术持续系统化跟在地化的带动之下，去年的经济成长率 8.68%， 人均 GDP 3.9万美元，超越日韩。那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达到 13.69%， 创下39年来的纪录。未来将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包含智慧机器人、交通、智慧灾防等面向，让 AI 在地化真正落实在人民的生活。盘点最近 AI 相关的建设布局，国发会指出，经济部19号在台南六甲正式启用了智慧机器人创新与应用研发中心，台南 AI 产业金山角以大南方新矽谷为核心，串起台南、沙仑、六甲到柳营等地，从研究创新应用到扩大制造，逐步建构一条涵盖前瞻研发、技术验证及量产制造的产业生态廊道，聚焦医疗照护、物流仓储、餐饮服务及巡检救灾四大应用领域，协助业者缩短研发到商转的距离，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5，台湾 AI 热进程，亚币的贬值推手干预效果短暂，外汇存体恐怕不够烧啊。中东战事正把亚洲拖入新一轮货币的保卫战，多国央行最近接连进场卖美元买本币，虽然干预汇市暂时避免货币的失控，但效果短暂。随着战事看不到尽头，市场也开始质疑亚洲央行的外汇存底能够撑多久。核心问题在于油价跟美元同步的飙升，布兰特原油价格从开战以来暴涨近50%，目前徘徊在每桶105块美元附近。亚洲多数经济体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油价越高就代表必须支付更多的美元购油。雪上加霜的是，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近期升破了5%，创下20年新高，加速推升了美元走强。资金持续撤离新兴市场，亚洲货币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外资如今更热衷追逐美国跟台湾 AI 概念股，使得亚洲市场进一步失血。一名印度高阶投资主管就形容，现在外资主流交易是卖印度买美国跟台湾。印度卢比呢，跟菲律宾的 Peso 已经跌到了历史新低，印尼盾呢甚至比亚洲金融风暴时期还要弱，日本跟南韩则投入数百亿美元试图要阻贬，但市场也越来越怀疑这些干预究竟能够多久。高盛直言，汇市干预通常只是争取时间，这也让亚洲央行陷入两难，不升息难以阻止资金的外流，但如果升息捍卫货币又可能牺牲经济的成长。印尼央行这个星期意外升息0.5个百分点，也是2年多来首次的调升，希望稳定汇率抑制通膨。央行总裁瓦瑞耀坦言呢，已经大干预了剂量了。那么这个强调外汇存底还是非常的充足，目前印尼盾逼近1美元兑换18000印尼盾，日本也持续烧钱来护盘。当局上个月两度进场支撑日元，市场估算总共砸下大约630亿美元，试图守住1美元兑换160日币。

160日元的关卡，不过效果并不持久，日元短暂反弹之后很快又吐回一半的涨幅。印度采取的是更全面的节流策略了，以节省外汇。总理莫迪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瓦斯跟进口商品的消费，取消非必要的海外旅行，增加居家办公。政府还把黄金、白银进口关税提高超过一倍，阻止美元的流出。然而外汇存底还是快速消耗，从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印尼跟菲律宾外汇存底各减少大约80亿美元，降幅分别达到5%跟7%。印度截至五月初也减少大约270亿美元，降幅约4%。澳盛银行就提出警告，这些三个国家要维持当前干预力道将越来越困难。而分析人士则认为，真正让亚洲货币止跌的关键还是战争结束。Genetics 亚太首席经济学家 Alicia Garcia Hiroro 表示呢，只有伊朗战争结束，这些亚洲货币才可能开始反弹。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5月22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焦点。防针孔偷拍摄影机，卓荣泰表示店家实名制研议中。劳退新制上路，月龄改一次领，已经有22件进行申请。马英九失智了吗？大姐马以南出手申请辅助宣告，台北地院本周已经收分案。邮政 A7 之乱延烧，工会爆出四大问题，还要求周六强制加班，基层哗然。美格陵兰新领事馆开幕，居民大规模示威怒喊不就是不。有关医美诊所最近接连传出针孔偷拍案，立委关切买偷拍摄影机、伪装摄影机应该实名制登记。而对此呢，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行政院秘书长已经开过相关的会议，将从行为面、设备面、法规面、市场面进行检讨，实名制正在研究中，会以最快时间研究出一个方式，主要管理店家必须要实名制。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已经在3月25号修正发布。劳动部22号表示，新制上路后，对于保障劳工遗属或指定亲历人退休金权益已经有成效。这次修正包括了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义务，请领月退休金者得以在犹豫期内变更为一次退休金。死亡劳工及未成年遗属或指定亲历人继承死亡劳工退休金请求权时效10年期间从成年之日起算，以及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亲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消或扣押的保障范围。马英九基金会财政纪律风波持续延烧，妻子钟美青、胞姐马以南昨天声明，希望马英九真正退休安享余年。外传马以南上个星期55号已经跟法院递状了，经查相关案件申请人为马以南，申请案是由辅助宣告，委任律师是龙玉梅，台北地院法院也在本周收到分案。A7 邮政智慧物流园区之乱延烧近2个月，中华邮政总公司多次向民众道歉，对外声明已经内部检讨，找出问题症结，会尽速改善。然而台湾邮政产业工会表示，最近接获了A7同仁反映，总公司向北台湾邮件处理中心施压，要求挂号信件在周末出清，中心高层仓促决议要求明天下周六连续2个周六强制轮流加班，并且制作指定加班名单，命令名单

匡烈的同仁配合出勤，直到羁押的挂号信件总量显著降低，恢复以往由全国基层共同撑出的今日暨隔日到高效率服务。经过 A7 基层强烈反弹，才临时取消这项措施。台湾邮政产业工会认为，总公司从来没有真正面对邮件分拣机有效性不足的重大缺失，只有不断以供体时间为由，面对仓促上路导致的 A7 之乱，先动员北部其他单位同仁协助，再变本加厉无视法规命令强制加班，以牺牲基层方式为高层一系列错误决策善后，充分展现中华邮政过往今日暨隔日到的高效服务表象之下，就是牺牲全国基层邮工权益支撑出来的不合理结果。美国在努克的三层楼透天新领事馆开幕，馆内端出了土产麝香牛热狗，美国和格陵兰国歌轮番热唱。不过馆外居民冷风当中聚集，高喊 No means no， 不就是不，向全世界喊话，这里的未来格陵兰人说了算。根据丹麦广播公司驻格陵兰记者现场形容，示威的规模远超过预期，民间情绪复杂，有人觉得美方靠近一步尚可接受，但有更多人对眼下局势则感到不安。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三号北上西滨到香山，稍早呢，在110.5公里这边有事故影响，车速低于20，但已经排除掉了，但行进的时候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好，潘蜜拉摩根的歌声 Something Calling， 要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喜秋水耶。
2: 有我想要所猜中的戏哦。
1: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体香爱的，我是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所猜告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先头同防止。
1: 告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哇哦，哈长烟就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4: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不是小啦，丰富面装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ckets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运动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4: 真奇嘞哟，应该夹夹手苗去看看啦。
5: 丰富本不同爱，强雄总啊，顺延开心思。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傍晚的5:01，今天5月22号星期五，来，我们准备放假去哈，心情调整一下，接下来是周末了。不过如果你是周末要上班的人，辛苦了哈。但大部分可能周末是休假的，好好的把握一下。最近的天气真的是挺热的哈，大家不要中暑了。不管是在户外啊，还是说你在室内，有时候那个进进出出也有可能造成感冒，冷气开太凉，外面太热啊，这个都我想。你应该都有经验啦，只是说有时候会忽略掉，对吧？来，今天第一首歌，这是来自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作品，它是 Ella Langley， 作品叫做 Chasing Texas。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正式开始咯。

0: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这个下班时间的道路状况啊。台北市呢，重阳桥要往三重方向，目前是车多，不太好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士林高架哦，稍早内侧车道有事故，那不过现在是顺利排除了。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士林高架往西全线车道都是车多，要请你留意喽。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天新闻 Spotlight 第一则消息，我要跟你讲到，为了要杜绝食品广告的乱象了，食药署近日有发布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那业者即使暗示啊，或是谐音，还是说错别字等方式宣传或业配啊，也可能会被认定是违规的。那如果涉及宣称医疗效能，最高可以处500万元的罚款呢。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5月19号公告了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把常见的违规太阳呢，用原则说明跟案例解析的方式来说明，也提供了合规判断流程图，来协助食品业者、广告代理商跟行销的相关从业人员自我检视，避免呢误踩红线。食药署企划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维志呢，就跟媒体说，食品广告占了国内违规广告大宗啊。主管机关的精神并不是一味的去裁罚，而是希望呢从源头辅导，透过这个发布指引，让业者可以很清楚掌握宣传跟法规之间的那个界限。他解释啊，不管是利用各种媒介或方式行销宣传商品，让很多人知道这个宣传内容，包括了网红业配或者分享使用心得等等，

只要整体的内容呢足以引导消费者连结至特定商品通路或购买方式，聚焦来商业利益的效果，就算是广告哈。那内容是不得涉及夸大不实、易生误解，或者是宣称医疗效能，这些都是唔当哈。那郑维之也说了，违规与否呢，这个核心其实在于整体的表现，好，并不是说在广告中你写了特定字眼就一定是违规，或是你不写就合法，那不是这样子，是要看你这个广告啊整体的文案、图片、动画或是影片传递出的那个意向，是否会引导消费者认为说，哎，这产品呢就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所以郑维之提醒哦，即便你是隐喻，好，即便你是暗示，你是谐音，你是错别字，你用这种方式呈现，只要是足以让消费者产生这个食品具有医疗效能的联想，卫生局就可能会认定违规，然后呢依法裁处。他举例，比如说三高、血浊、肝火这种通俗用语，虽然那看起来，那没有直接写出病名呢，跟你搭配那种特定的影像啊，比如说血管疏通的动画或者是描述哦，你用这样来暗示描述说这个产品可以改变身体的生理功能或是治疗疾病，其实这就是属于涉及医疗效能的高度风险模式。所以消费者生病的时候，其实应该怎么样寻求医师的治疗，而并不是寄望这个保健食品了。郑维之也表示，这份指引呢是汇整了历年的案例，利用实物说明协助业者自律守法。那业者在制作广告的时候，应该要来确保没有不实、夸饰或是引人误解，避免触法受罚。食药署也说明喽，倘若这个食品广告啊，经过卫生机关判定违反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8条第一项的规定，涉及到不实、夸张或是易生误解，依法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400,000元以下的罚款呢。那如果违反了第28条第二项的规定，涉及到宣称医疗效能，则可处6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得按次处罚及命其歇业、停业或废止登记。所以大家呢，在看广告的时候，你可以更了解一点，或你本身是相关从业人员，还是你是在网络上会有接一些，你知道，不管业配啊，这种团购啊等等的，用字遣词都自己要很留意，好不好？免得触法那罚哦，可能赚不回来啊，那个罚最多罚到400万。来听陈奕迅这首歌叫《放弃治疗》。

陈奕迅，这首歌叫《放弃治疗》。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消息哦，这个是市面上我们都知道，很多人现在都用 AI 了，对不对？不是只有 ChatGPT 哦，也不是只有 Gemini 哦，很多很多各种类型，而且他们擅长的好像都不太一样嘛。那其实你知道这些 AI 难免啦，会有一些儿少不宜的内容、误导资讯。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有建议说13岁以下要谨慎使用，所以教育部呢今天表示已经开发了适合中小学生的教学式 AI， 那未来就会来持续的改善。生成式 AI 科技啊飞速发展，那这个2023年曾经有发布生成式 AI 教育与研究应用指南，建议呢将使用 AI 工具的年龄限制在13岁。那因为多数的 AI 应用工具是为了成人设计的，那可能就会带给儿童啊巨大的风险，包括他们可能会接触到一些不当的内容，被误导或是被操纵，以及隐私外泄这些疑虑。教育部在今天举办了 AI 人才方舟计划记者会，次长刘国伟、主任秘书林伯桥都有提到，13岁以下不适合直接使用市面上的 AI 工具，教育部也已经针对中小学生的需求开发教学式 AI，那也就是英才网的学习伙伴一度，让学生来使用，未来也会持续的编列经费，改善和增加更多的内容。林伯桥呢跟记者说，一度设有严谨的伦理护栏，避免学生接触到不当的内容。那另外一个大特色就是引入教学的方法，当学生发问我有问题，一度他不会直接给答案哦，他会运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法来引导学生自我思考还有解题。AI 人才方舟计划营运中心主持人、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成他就说了，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报告就指出说，如果学生是使用市面上的 AI 工具，学习表现会提高，但也会产生依赖和学习外包，所以一旦他没有办法用 AI， 他的学习表现反而会下降。所以郭伯成指出，如果学生使用的是教学型 AI 的话，那这研究就发现不止学习表现更优于一般的 AI 工具，而且一旦他没有办法用 AI 的时候，他的学习表现还是可以维持跟旧的教学方式是差不多的。根据英才网对于一度的介绍这项教学型 AI 导入苏格拉底的提问跟动态评量的互动，当学生呢提出问题，就会来举例说明还有引导概念，搭配暗示、明示和详解这样的步骤，帮助学生去建立学习的音架，答对的时候呢也会给予正向的回馈以及延伸的学习内容。以作文教学为例当学生要求撰写文章的时候，一度他就不会自己直接生成文章，他而是透过一个提问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根据学生的回馈呢去给予一些更细节的引导，这样比较好啦，才不会都伸手牌AI 给我什么什么什么 AI 就给你了。这个其实是成人社会比较这好难讲以前我们都说给他鱼吃不如教他钓鱼嘛，现在是直接给鱼了，对不对 ？AI 就是这样啊。那我们大人当然是很方便，因为我们知道怎么钓鱼嘛，我们有方法嘛，所以我们就不想要自己来，我们想要直接拿到鱼嘛。那对孩子来说，他还是得要学会钓鱼的方法啊。我觉得蛮支持的。好了，这是林正的歌，叫《人工》。

0: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1: 5:22，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聊聊台股吧。哦，这个台股今天开高走高，指数强弹攻上了42,000点的大关喽。中场上涨899.76点，收在42,267.97点，这是第一次收在了42,000点的关卡之上，也创下了收盘新高。周线上涨1095.61点，全网台积电收2255元，上涨25元，涨幅来到1.12%。哦，所以这个就是本周哦第一次超过了42,000点。全指股表现呢，鸿海上涨2.5元，哦，是250元，涨幅1.01%。联发科上涨310元呢，收3860元，涨幅8.73%。台达电上涨65元，涨幅3.2%，收在2095元。AI 晶片大厂超微呢，有宣布，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 AI 基础设施的需求，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了100亿美元，所以相关个股啊，就表现非常的强劲了。来听歌吧，梁静茹这首作品叫做《平行时空》。

来自梁静茹这首歌叫做《平行时空》。好，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下个段落继续回来，这是郭靖在树上唱歌，等会见喽。

0: 我在兜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

0: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我们来看到国道三号啊，这边南下30.8公里，安坑前在外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覆了，所以新店到安坑南下呢，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会建议你提早改道行驶。台64线往东哦，观音山隧道是车多的，往东哎，下班时间不是应该往西可能要多吗？但没关系，反正就是车多了，这边大家留意一下。然后呢，要注意到这是在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呢，这边也是车多的。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车多。那重阳桥要往三重也是车子很多的哈，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还有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的国道，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就是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推动的 TOPS 台北好购推广平台，截至今年四月底，累积超过1500家采购方会员，还有上千家北市的供应商，累计采购的金额啊，突破了新台币13亿元，总采购笔数达到了3523笔。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出席了第二届台北好购颁奖典礼，表扬积极支持在地供应链的企业单位还有法人团体。蒋万安表示，北市 TOPS 不只是交易工具，更是建立信任和资源共享的重要桥梁。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为实现创业家友善城市目标，积极推动台北市中小企业采购计划，透过 TOPS 台北好购推广平台，串联企业、法人及机关，打造以采购在地为核心的永续创新商务生态系，同时推出台北好购奖励机制，导引各界积极采购北市新创及中小企业。第二届累计促成采购金额突破新台币13亿元。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表扬采购金额经营同奖企业单位及表现亮眼的供应方。蒋万安说，
2: TOPS 好购平台它的价值其实在于让我们在地优秀的公司能够被看见，让优质的品牌能够被信任，让愿意用心付出打拼的中小企业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我想这样的价值才是我们真正建构这样的一个平台最主要的目的。有连续两届获奖企业，同时我们新加入的企业，我想非常非常感激我们这些企业的参与。
1: 本届 TOPS 台北好购设有采购贡献

奖奖、采购新创贡献奖、商机奖、人气奖及永续共荣奖等奖项，其中采购贡献奖由金源服务包装公司、富邦人寿及中国信托商银获得前三名。产发局表示，资料显示有三分之一采购方有重复采购行为，显示平台已逐步从单次媒合转化为稳定且长期的 B2B 合作关系。此外，供应商中新创企业占比达52%，反映平台有效引导采购资源进入新创与中小企业市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这潘嘉丽，别说我购物狂。接下来这个消息啊，2026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即日起到5月25号在世贸艺馆盛大登场。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呢，以台北 24 台北风格旅行为主题，针对学生、年轻族群还有国旅的客群，推出了24小时的不断电行程，呼应 ESG 永续理念。台北馆全面是以环保材质来设计的，并且携手超过了11家的品牌业者，寄出了暑期限时专案等多项的限定优惠，邀请民众咻咻到台北体验台北旅游24小时不断电。前天记者刘碧辉的报道。
1: 2026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台北24台北风格旅行串联台北水舞嘉年华、台北夜市打牙祭、台北清水节、北投夏日祭等夏季盛事。北市副市长张文德表示，台北市有北台湾最高的七星山和大屯山系，白天可体验8条大纵走，有田园风光和休闲农业，也可到百货卖场消费，或者来趟文化小旅行，感受北市的文化底蕴。傍晚到各个夜市享受台北的美食文化，晚上北投温泉泡汤、舒压或夜店品尝调酒。24小时不断电的台北

0: 充满活力与多元。张文德说，
1: 在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实力都可以展现出来台北市在地的魅力色彩。就算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温泉，也不仅止于冬天的泡温泉，我们现在也准备启动北投温泉的夏日季，让台北市的温泉观光、休闲农业，一直到我们的河岸景观，到我们的自然资源，非常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国内外的旅游达人，都可以来享受台北24小时不断电的魅力。
0: 观船局表示，台北馆携手超过11家品牌业者，寄出多项旅展限定优惠，有风格旅店推出下杀54折的台北轻奢套票，深受银发族喜爱的北投温泉旅店寄出泡汤券买10送1，还有文青族群最爱的怀旧古董相机与饰品，东区文青时尚咖啡品牌等。即将在6月13号登场的溪口码头彩虹桥2026水舞嘉年华，也有限定优惠船票和超人气熊赞旅伴玩偶，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到台北馆享优惠、打卡、拿好礼，走进夏日台北，感受24小时日与夜的精彩旅行。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听见台北的声音，请收听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高蕾雅，在这里祝福你永远健康快乐。

0: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再来，每年这个初夏，阳明山上最精彩的活动啊，绝对不是之前大家注意的一柱擎天冈，而是竹子湖绣球花季，即日起到6月21日盛大展开了。那今年呢，延续了花田乐章的主题，把竹子湖山谷化身为一座由自然演奏的户外舞台，所以这漫山遍野的这个缤纷的绣球花哦，随风摇曳，搭配这个山岚虫鸣跟艺术创作，所以要邀请你走入花海，感受一场融合了自然生态跟人文的夏日感官盛宴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产业发展局表示，今年绣球花季结合在地农园、艺术家与学校能量，推出地景花艺展及八岛伽马点市集两大亮点。其中 IG 打卡地景花艺设计展由7家农园共同打造，以音乐元素结合绣球花海，推出以玻璃花屋与古典乐器营造欧式庭园氛围的花海与音符的练习曲，透过断弦吉他的再生艺术，呈现静谧诗意的微风中的休止符，承载妇女回忆的老钢琴作为主角的花海里的那一段琴声等，不仅展现竹子湖农村魅力，也让民众在赏花之余深入体验地方文化与自然之美。产发局副局长王三中说，
2: 我们在这系列活动中，我们搭配了很多精心策划的人文导览或者是地景导览的一些活动，我们希望能够协助我们在地的农友，在地的花农能够利用这样子一个好山好水、生活生命跟生态的一个山生的一个环境之下，能够让市民好朋友们好好的体验。
1: 配合花季开幕5月22日到24日推出的八岛伽马点市集，集结在地农特产品、文创手作与特色体验，还有现场音乐演出和皮雕 DIY 体验，以及免费列印纪念照片的印卡赞，23日周六限定的临时邮局限量个人化邮票与专属纪念邮戳等。湖田实验国小学生也参与市集义卖，为毕业旅行筹措经费。此外，活动期间也推出多元深度导览和农游体验，邀请游客深入探索竹子湖的自然与文化魅力。相关活动讯息可上海玉季绣球花季活动脸书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啦，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去赏花哦，这个阳明山上。而且其实到山上去走走，我不知道那个海拔应该还是可以让大家感受上是比较凉爽舒适一点的吧，毕竟还是有一些高度嘛。好，这首歌是 Hello Nicole 的作品，叫《花》。那等一下呢，我们听一下 BBC News。那在新闻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个段落再回来喽。

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

0: 网或 FB 查询。
1: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惊会受到影响，唔敢刺激去排解。
2: 唔是刺激对方，我能做对团先生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1: 好啊，我等电话去投诉阿明。
2: 有三个人是有迷人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1: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告言卡米好。
2: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曹雅文。

6:10，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是在国一北上三重出口外线车道，车多排队内，回堵2公里，那不晓得什么状况。新北市三重区，这是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是车多的。台64线三重要往江子翠，目前车多，怎么都三重哈？这个留意一下。另外，台64线往西，中和往板桥，目前同样是车多的。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多。市民高架往西，这是永吉路到淮河北路上方车多。环快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也是车多的。环快往南，忠孝桥到桂林路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上方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也是车多。麦帅一角往市区，麦帅二角往市区，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动。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然后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啊，讲到这个统一发票12月的千万奖啊，还有四张没有领哎，天哪，多希望是我中奖啊，我一定去领的。今年一二月啊，这个特别奖哦，新台币1000万跟特奖200万中奖的发票，目前各四张没有领。那没有领的千万大奖发票当中，有一个幸运儿，他花了2元在麦当劳加购塑胶袋。天哪，真的是你的就是你的哎，你没有想过吧？去麦当劳买了一个塑胶袋，然后你中了1000万，哇，天哪，好气哦！对领期限到今年7月6号了。在115年3月4号，3、4月期的统一发票呢，就会在25号要来开奖了哈，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对领期限内，115年1、2月特别奖跟特奖中奖发票，目前各四张没领，期限到7月6号。那未领特奖200万这个发票也有四张啦，哦，这个有高雄市3民区的，哦，买烟，哎呀，买烟真是的，还有左营区啊，华达奶茶。哦，也买了也中200万这样，再来可不可收陈仓开出了45元发票，哇，欸，都是在高雄欸，啊，高雄都不领是不是？哇，蛮妙的对不对？然后他那个1000万元的发票，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 7 的39元发票，还有万华区美观园餐厅啊，哇，去吃美观园西门这里的吧，1579元发票中1000万，新北市土。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交通部公路局有发新闻稿说啊，立法院已经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了，所以今年啊前4个月 T-PASS 2.0 的回馈。

累积呢新台币3857.4万元，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高龄者回馈金94.9万元，25号就可以领取喽。之前是因为经费卡在立法院嘛，对通勤族的这个 TPS 2.0 常客优惠回馈金呢，连续3个月都没有发了，所以呢，

或是票证公司 App 靠卡领回馈金。那如果是电子支付账户达成回馈条件使用者呢，就由票证公司直接汇入到你的账户里面去。好，另外为了配合高龄换照的措施，公路局有说了，115年起呢，满七十岁自愿缴回驾照高龄者才事后回馈的方式，提供50%的 T-Pass 乘车回馈。那么到4月呢，已经有6900人缴回驾照喽，而且符合回馈的资格，累计的回馈金额是94.9万元。公路局也说了，5月开始每个月呢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的回馈条件的民众，恢复可以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1年，欢迎大家持续的来支持公共运输。我们来听歌，来自顽童《敞篷车》。

来自顽童，歌曲是敞篷车。好，接下来啊，这个台北人可能比较觉得可惜的是，台北的西门豪华戏院啊，5月31号要结束营业了耶，已经陪伴影迷超过一甲子了。没想到哦，他们在这个戏院的官网贴出了结束营业的公告啊，哦，那他们经营策略调整，所以5月31号结束了，哦，感谢各界多年的陪伴跟支持。那西门豪华戏院呢，是台北西门189啊，豪华戏院前身是豪华大戏院，1964年创立，陪伴大家超过60年了，哦，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呢从小就是在里面看电影长大的，哇。那蛮特别的是，它的豪华戏院第9厅，因为空间狭长，其实在网络上曾经是非常有话题性的。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样他们是这样说的。5月底结束营业之后会做什么，我不晓得，有点可惜了。电影院好像已经开始往商场迈进了，对吧？逛街、吃饭，然后看个电影，就比较少直接去看电影了。这首歌是 Twins 的阿撒，一个人看电影。待会呢，下个段落是这礼拜五嘛，秋谈台北，要来跟大家聊聊的是什么？待会就知道。

0: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铁路要走东南亚。
1: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0: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打折。
1: 名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免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

0: 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臭谈台北》。今天的节目呢，要继续带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我们台北市。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呢，他是妙猫。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上恩好。
0: 有人叫你妙猫，对不对？猫，你跟猫很熟悉吗？还是啊、
2: 可能是有一些特质比较像吧。
0: 哦，像猫吗？哪一些特质？很好奇，你一讲我就想问，有哪一些特质？你对自己的认识，你觉得有哪些特质你像猫吗？
2: 猫好像看起来都很沉稳、哦、很冷静，然后不大甩人、哦、对对、哦哦、
0: 所以你不大甩人是不是、哦、所以妙猫你看乍听之下其实很可爱，但其实你是因为你觉得你不太甩人，所以大家叫你妙猫是这样子、哦、
2: 也不是啦、哦、就是不想甩的人我就不想甩
0: 哦，对，猫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嗯、
2: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妙猫，你是哪里人啊？台北人吗？
2: 台北，
0: 台北人，
2: 出生在台北。
0: 哦，在台北的哪里？
2: 台北公馆那边，罗斯福路、哦、出生的时候是在那边、
0: 哦、出生的时候啊。后来成长的过程是有去到别的县市吗？还是
2: 蛮多地方、哦、
0: 去过蛮多地方的
2: 结婚后搬了很多地方
0: 哦。但现在就是回到台北市了吗？
2: 啊、都一直住在台北市。
0: 哦哦，都一直住在台北市，只是台北市很多地方都去过了。
2: 对对对。
0: 哦，太好了，那今天就要好好的问一下。那我从你，比如说你刚刚出生，应该就是也成长，可能就是公馆那附近嘛，周边比较会是你成长的过程。嗯嗯嗯。所以今天你想要跟大家介绍哪里呢？
2: 我今天要介绍的行程是三猫行程。
0: 三猫行程？
2: 对。
0: 三只猫跟妙猫有关系吗？三猫行程？
2: 没有、嗯、那个就是猫熊，动物园的猫熊、
0: 哦、对，
2: 然后猫懒，嗯，猫空
0: 哦，文山区这里。
2: 对，
0: 所以从你说你在公馆那附近吗？
2: 小时候，
0: 小时候在那边。
2: 对，
0: 然后那边其实如果到文山区也蛮方便的耶，那边可以搭很多的公车嘛。嗯，我的印象罗斯福路干线、嗯、对吧，会到，因为我以前也在文山区走跳过一阵子，在那边念大学、
2: 哦，政大，
0: 对对对对，所以那边就嗯也有点久了啦，但就是还是有一些回忆。嗯、所以今天要推荐三猫行程，来，我们这三猫刚刚讲猫空、猫懒跟动物园，对不对？
2: 对，
0: 你会怎么样推荐？比如这三个是大家去的话，可以把它串成一条线吗？还是我可以单次单次去？还是我一次可以去两个？还是怎么样？
2: 我觉得单次单次去也可以，然后两个也可以、嗯、一个也可以
0: 哦。
2: 对，如果小孩子的话，如果带小孩子的话，第一个动物园站
0: 啊，
2: 然后去
0: 动物园站，
2: 对，然后去看猫熊、企鹅、长颈鹿，
0: 对
2: 对，很多
0: 各种动物都在里面。
2: 对对，嗯，
0: 而且场地好大哦，那小朋友放电绝对是一级棒。
2: 然后

0: 再来就坐猫缆，然后到猫空去。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吃茶餐。
1: 哦，喝茶。
0: 对，然后吃茶餐。
1: 嗯，
0: 然后他们猫空那边有两个行程也可以走，你往右。
1: 对，你说那个猫空站出来之后。
0: 对，猫空站出来，你往右的话就可以去走那个樟树步道。
1: 哦，
0: 樟树步道的话，春天的话有鲁冰花。
1: 哦，鲁冰花，
0: 对，
1: 嗯，
0: 还蛮漂亮的。然后水池啊什么的，这样沿路这样走一圈回来，嗯啊，对，
1: 嗯，
0: 那个樟树步道旁边有一家豆花店。
1: 哦，真的？
0: 对对，那边有一家豆花店，蛮好吃的。
1: 嗯，樟树步道那边，
0: 对，沿着樟树步道那个方向。
1: 对，所以如果说按照我们刚刚这样的行程，如果我们只去动物园，基本上一天就没了啦，然后大家也不用再安排其他行程了，对不对？动物园超大的，你就去慢慢走，慢慢看。然后像刚刚讲到猫缆，还有那个猫空嘛，嗯、
0: 对，
1: 走樟树步道，我们就是猫空站出来往右边走的话，大概你觉得安排多久时间去走那个步道比较好啊？
0: 那个步道，嗯，其实不会很久。
1: 哦，不会很久，
0: 不会很久，因为看你要走多远，
1: 嗯、看你要走多远。你如果累了，你就返回来就好了。
0: 对对
1: 对, 对，
0: 所以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哦，
0: 然后你还可以再继续，如果因为你要还要往左边的那个方向的话，
1: 对，
0: 你我估计觉得他可以搭那个小巴，他们那边有巴士可以搭。嗯、
1: 对，
0: 然后那边就有那个茶艺中心，
1: 嗯嗯嗯，
0: 他们有一个茶艺的那个，然后那边有那个免费的茶，他泡好
1: 的茶，
0: 对，免费的乌龙茶，
1: 嗯嗯，
0: 然后还有杯子，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在那边就用他们有提供的杯子，
1: 对，
0: 然后到那个茶喝，然后望向窗户外面，
1: 嗯，
0: 然后那个绿油油的一片，这样子景色非常的棒
1: 哦，嗯，哇，哎，欸，听起来其实应该。平常没事的话，妙猫可能都会去走走，是吗？
0: 对，我有一阵子是住在木栅那边，所以那阵子比较常去。
1: 哎，哦欸，真的哎，住在木栅那边，嗯，感觉上就蛮常可以去，而且喝茶很惬意哎。
0: 对，
1: 那刚刚讲到的是乌龙茶嘛？
0: 对，
1: 所以那边应该是我
0: 铁观音吧？应该是铁观音比较有名
1: 哦。铁观音，
0: 不好意思
1: 哦对，木栅铁观音，
0: 对，
1: 可是还有文山包种茶，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相关的茶，大家就是反正看你喜欢喝什么。啊，我自己是喝起来是喝不出差别，我自己都很喜欢，从小到大喝茶都是好喝，然后没有其他评论，就是好喝而已。那这边我记得它有很多很多的茶的 茶馆吧，不能说茶餐厅，茶馆嘛，
0: 很多，
1: 所以大家就是随便挑一间进去坐，然后可以看看风景这样。
0: 我是有去过那边有一家叫，可以讲店名，
1: 可以讲出来没关系，
0: 四哥的店，然后还有一家叫邀月。
1: 啊，我都有听过。
0: 邀月的话那边很大一片，它那个沿着山坡，然后这样子还有一点点室内的部分。
1: 哦，
0: 对，那要喷蚊液哦，
1: 蚊子很多哦，这个一定是经验谈，你就不要傻傻的就上去了，你那个防蚊液一定要喷，很重要啦，不然蚊子很多。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去猫空，刚刚我们讲妙猫的行程推荐应该偏向是我白天有点像是去踏青，或是亲近就是大自然嘛，可猫空是不是其实很多人去看夜景啊？
0: 有，那你可以在那边吃完饭啊，然后等到夕阳西下啊，看那个整个台北市的夜景这样子。那也可以搭着缆车回程的时候，搭缆车回程，然后整个这样子看看整个夜景。
1: 哦，
0: 对，
1: 搭缆车看夜景
0: 呢，欸？
1: 我好像没有搭缆车看过夜景呢，欸。我的印象中，我去那边以前念书的时候，大学大家都是因为年轻嘛，那时候还很年轻，骑摩托车。
0: 哦，
1: 然后因为学生喜欢夜冲，然后后面就是要载一些女孩子嘛，就是有一些这种联谊的行程，然后上去去茶馆然后玩，然后后来比较大一点有搭过猫缆，不过是白天，我好像，对，后来长大之后上去都比较会是自己骑车开车。
0: 哦，
1: 对，好像可以，因为搭猫缆就是从最高那一点然后开始慢慢的往下，然后看那个夜景，感觉是蛮不错的。
0: 不过晚上搭那个缆车，这样你们就会听到那个风声，这样咻咻咻这样子。
1: 哦，
0: 其实如果人很少的话，你那缆车上人很少的话，还有点恐怖。
1: 哦，真的，哦，
0: 对，
1: 所以要呼朋引伴，哦，不要单枪匹马。对啊，毕竟上去之后，如果是晚上，我觉得还是大概有一个伴， 比较好。
0: 嗯，
1: 因为毕竟在猫空这边，我印象中就是。

0: 其实也很多的山路嘛，当然你在捷运站附近，猫空缆车站附近还好，可是有些人会去像刚刚走，如果你时间比较晚，天黑了，山里面还是蛮黑的，对吧？
1: 对，很可怕，
0: 对，很可怕。所以哦，不要就觉得哎呀，我台北市民，我很熟啊，然后就这样一个人上去，还是呼朋引伴大家一起，其实比较好，对不对？
1: 对。
0: 哎，那动物园刚刚有讲到动物园嘛，因为猫缆然后猫空，这感觉一个 set 没有问题。其实动物园里面也有猫空缆车，也有一站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是动物园站。
1: 对
0: 对吧？印象中，然后它就是一站，所以你也会推荐，比如说今天去动物园的话，刚刚讲到看猫熊和三猫的其中之一，所以你会推荐大家去动物园的话，可以怎么样安排它的行程吗？
1: 动物园的话，大部分一进去都是在那个可爱动物区，可爱动物区那边就有很多很可爱的动物，
0: 对对，
1: 鸡啊鸭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是我记得那个鸡是会跑出来的，对不对？印象中
1: 好像有，
0: 它不是关起来的，它是可以跟你近距离互动的那种。
1: 然后就沿着一直走的话，还有一些什么夜行动物区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长颈鹿啊，鸟类鸟园的，
0: 对。
1: 然后一直走到后面，我觉得好像比较最后面那里就是企鹅的呢。
0: 对，
1: 那企鹅那里还蛮多人都很喜欢去，小孩子也很喜欢去那边。对，因为那边有很多可爱的企鹅在那边走路啊，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所以
0: 然后企鹅冷气会不会比较凉？
1: 会，很冷。
0: 我刚刚就想到，夏天去的话，大家就喜欢待在企鹅馆，因为冷气比较凉。
1: 对，感觉夏天去的。
0: 对，但夏天我记得好像是这几年它都有一些像是那种晚上开放的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1: 晚上我倒是没有去过
0: 哦，
1: 可以去尝试看看。
0: 对，因为我觉得夏天的动物园，因为其实小朋友会很喜欢去动物园，但夏天是暑假，就大家很喜欢去，可是真的太热了，
1: 对，
0: 很可怕。我跟你讲，那个热真的是不得了，所以好像我记得这几年的夏天都动物园会开放一些夜间时段，但想必人也是蛮多的啦，那夜间时段你就可以把它安排进去。我觉得动物园它真的是大家去。不要想说一次就想要全部逛完
1: 哦，太大了，
0: 太大了，真的太大了。因为我觉得孩子去，他可能会想要看特殊几种动物嘛。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他好像五点关吧，对，五点好像关园。那时候我们就是差一点点就没有看到猫熊
1: 哦，
0: 因为我们是逆时钟这样绕，可是猫熊是有点像是在逆时钟的话，是在比较后面的那一站。
1: 对，
0: 我们就对绕绕绕绕到都快关了，后面还用跑的。
1: 哦，你全部都逛了吗？
0: 几乎都逛了啦，印象中。是啊，但是因为有时候你知道走，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岔路或什么，然后我就也不晓得，因为就是跟着小朋友啊，带着小朋友去看，跟朋友一起去，然后也没有很特别在意说要怎么走，然后就绕绕绕，有点像是绕一整圈。但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好像还是有先搭它动物园里面有一个公车，
1: 小缆车那种的。
0: 对，它就是有种动物造型的那种造型的公车，然后我们就先坐到上面，好像从鸟园那边开始往下走吧。对，然后也是边走啊，小朋友就很兴奋，每个都要停嘛，每个都要看嘛，然后最后就差一点看不到猫熊。对，就是差一点就五点就要关门，我们赶快赶在那4:59进去这样。对对，就是蛮赶的，
1: 所以还是有看到，
0: 还是有看到。可我觉得时间的安排大家自己要留意。
1: 对对，
0: 就没有一定要说啊，我今天去就是一定要全部逛完。对对，我可以像刚妙猫说的，我们就搭配可能猫空跟猫缆。对啊，然后动物园如果夜间时段有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我会安排，就可能我带小朋友先去搭猫缆。我到了山上去感觉啦，虽然那个海拔没有太高，但应该山上比较凉吧。
1: 对，会哦，会比较凉哦。
0: 会吧？
1: 会。
0: 对不对？就是明显的感受。
1: 空气也很好。
0: 哦。
1: 空气很好。
0: 真的哎。
1: 对。你在平地的时候会有点咳嗽，你到那边都不会咳嗽。
0: 哦，真的。这么好。那个空气品质差这么多。
1: 我以前带我妈去，我妈就是这样。
0: 哦，真的哦。
1: 对，她在平地在坐车的时候好像就会有点咳嗽，可是到上面的时候就完全不会。
0: 哦。
1: 对，所以。真的差很多，
0: 因为平地毕竟就是有很多空气污染源很多。
1: 对，
0: 上面的话至少我们还有大自然，好，芬多精，对不对？这个帮你做一些清净啊，空气清净，所以去上面又感受比较凉，然后你又可以喝喝茶，好，吃东西，看看风景。然后就像刚刚妙猫讲到的，我们呢在上面可能走一下步道，待久一点，然后坐下来喝个茶，休息一下。
1: 对，
0: 傍晚或是到比较晚的时候，我们再坐缆车，然后下山看夜景。看完夜景，然后进动物园的这个晚上，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应该是蛮完美的，
1: 不错啊。

0: 那我想问一下啊，当然以文山区这就是山猫的部分嘛，除了这山猫，有没有在附近周边可能你会去吃东西？因为像动物园当然有吃的嘛，可是动物园相对吃的选择比较少。
1: 嗯，
0: 然后像可能猫空就是茶馆这类的。
1: 嗯，
0: 那这附近还有没有你有吃过有推荐的东西吗？
1: 我推荐的话，就是我以前住的那个地方，就在中国科大附近，新隆路那边。
0: 哦哦，万方医院附近吗？
1: 对对对，
0: 哦哦哦哦，
1: 那边有很多很多很多好吃的，
0: 哦、真的哎。
1: 他有一家那个卖那个小笼包的，
0: 哦，我知道，
1: 平价的鼎泰丰，号称号称
0: 对对对，号称平价鼎泰丰，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意大利面啊、嗯，还有一些小吃，很多很多。嗯、我觉得他那边吃的很多、哦，因为你如果在猫。动物园那边的话可能人很多很多
0: 啊、对
1: 对，那你就坐几站坐几站、哦、车子然后到那边去
0: 吃、哦、对，搭捷运嘛，
1: 对，
0: 木栅站、万方社区、万方医院三站，
1: 万方医院
0: 三站啊，对，
1: 下车就可以了，
0: 很方便耶、
1: 嗯、
0: 因为我记得动物园印象中啊，我有点久没去了，我记得它外面应该是只有，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以前只有一间麦当劳、
1: 哦、
0: 现在还有吗？
1: 嗯，
0: 好像没有了，对不对？
1: 没有，忘记了，
0: 我也忘了，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他那边还有餐厅、牛排店，好像叫庞德罗莎吧，我印象中，那好久以前、啊、后来我去好像都没有看到餐厅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吃的选择可能大家就是稍微绕一下，但万方医院是个很好的选择、欸、
1: 对，那边很多哦，
0: 对，那边吃的真的很多、嗯、因为学校嘛，
1: 嗯，
0: 还有医院，
1: 对，
0: 这有点像是一个商圈，
1: 价廉物美，
0: 真的，因为我之前有时候会去那边工作，然后也就是啊都来了，就是一定要查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个小笼包、嗯，我就是在那个时候
1: 有吃过，
0: 有有有去吃过、啊。然后像一些平价的面店啊，或者什么、嗯，其实也都很多，
1: 嗯、
0: 选择很多啦、嗯哦。因为学生吃的，我觉得大家绝对是可以。嗯、然后像因为当然我自己念政大嘛，那政大附近也是有一些吃的啦，但我觉得万方医院的应该比较好吃。你有去过政大外面那边吗？指南路那边？
1: 我就经过，比较没有、哦、没有。策略那边、
0: 哦，
1: 对，就是应该那边应该也很多好吃的才对。
0: 有好吃的啦，很多这两个字我觉得不一定。学生吃的啦，应该是这样讲、
1: 嗯，
0: 对啊。但那边毕竟不是一个像，因为毕竟像万方医院，它还有医院嘛，它比较有商圈的感觉。
1: 嗯、
0: 可是像政大外面那边比较多还是小吃类的。对，我以前印象中，现在有没有变我不晓得，可能有一些连锁店进驻等等、
1: 嗯，
0: 这我就不晓得。但大家、嗯哦、可以去走走看看、
1: 嗯
0: 哦，我觉得这附近应该都其实交通也很好到啊，对不对？搭捷运直接到动物园站、
1: 嗯、
0: 啊。如果像刚刚你从可能公馆这边过去的罗斯福路干线、
1: 嗯，
0: 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叫236，
1: 嗯，
0: 哇，那车多到真的是你随便等都会等到。所以绝对是你很方便的啦，你到这边你就下车嘛，然后就好好的逛一逛，其实就很好玩、嗯、然后三猫行程嘛，
1: 对，
0: 今天就是妙猫推荐的哦，这个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因为接下来现在是、春天夏天，这个行程安排我觉得是蛮适合大家、嗯、不过搭猫缆就是应该要提醒的是那个夏天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我常看捷运那个跑马灯会说啊，因为天气不好，
1: 哦，对对对，
0: 哦，猫缆停驶，这个就是不可抗力因素了，好不好、嗯、在安排行程的时候把这个考虑进去，那今天非常谢谢妙猫推荐了我们的三猫行程，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商，谢谢听众。

好了，今天笑谈台北到这边结束了。最后一首歌，这是艾怡良的 Metal Girl。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傍晚5点钟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见咯。晚安，拜拜。

0: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华人这位专哈。
2: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如果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谁人来买人土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又人流子挺行。
1: 错噶，因为给哈不又人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不是少，土生人的太。
0: 哇，怎么？
1: 要的都会穿人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不又人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是本科来申请又应留着停行景点哦。
2: 以上我有劳通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嘎达马德碎达东哇伊拜维吉，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伊拜维吉，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休假愉快。早安早安，早安木啦，这是个大家蛋，爱出阿甘木姑，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放假喽，有没有准备这两天要去哪儿走走呢？假日呢就出去走走，趁着这个春天，要不然应该讲是夏天了吧？只不过现在还没有那么热，再过一阵子呢可能会更热，趁着假日的时候呢去走走。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排行组的 Vaccines 带来的 Dimaggio， 他。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排行组的野生 boxing 专辑当中的歌曲 DiMaggio， 他 DiMaggio 其实就是排行组的他，就是第三者叫做他。那其实呢 boxing 在这一年呢他同时发了两张专辑，一张呢是纯母语，也就是所谓的野生 boxing， 另外一张是华语的部分。那时候记得没错的话，他刚签给阿妹没多久，那阿妹那时候因为你知道我们的 boxing 大部分都是唱母语歌曲，但是阿妹就跟他们说，如果要在流行音乐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话呢，你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华语的部分，所以呢他们就同时发了华语的部分还有母语的部分。那更厉害的是在第26届金曲奖的话同时获得了多项的入围，最后呢获得第26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而 boxing 呢其实是六个人组成的，都是台湾组，而且是有三对的兄弟。那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后来的葛西瓦，葛西瓦到后来呢也曾经获得了金曲奖的个人的这个肯定的部分。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推荐 boxing 在野生 boxing 里头的 DiMaggio， 他也算是一首很可爱的情歌吧。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的分享。那今天是礼拜五嘛，已经放假了，所以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我们安排一些艺文活动啦，或者是旅游讯息，好让大家做参考。第二个单元步步在唱歌，最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的 Lawis Awang 在 Sadikudiku 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歌。

0: 曲，还记得他这张专辑呢是穿越三千年后的未来的阿美族，前面讲从开车啦，然后到大树睡着，今天呢他已经要穿越到三千年咯，就是来安排专辑当中的看谷第三个单元原住民的看，没有错，在每个礼拜五的这个单元当中呢，都要跟他分享一些理财啦，或者是退休方面的一些资讯哦。过去呢，我们的年代或者是爸爸妈妈的年代，有他们的理财观念哈，什么这个不可以碰啦，那个不可以用啦。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很多的投资管道呢都非常的透明。如果你沿用过去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理财方式的话呢，可能必须承担一些所谓的隐形风险。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要特别找的这一篇文章跟大家来做分享，来谈谈过去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理财方式，以及现代年轻人甚至于呢如何帮孩子做理财规划。但节目一开始先邀请大家跟着小泰进入今天5月22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听到 10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通，小蔡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刚刚大家有提到了，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我们安排一些旅游跟艺文方面的活动。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小蔡的故乡台东太麻里乡金伦部落。
1: 南回公路除了多良车站，还有哪些必访的隐藏景点？有媒体指出，台东南回最美的停靠站不是多良，而是金伦。金伦拥有出站即抵达的绝美沙滩隧道、全台最美高架桥以及稀有的黄金之汤。2026年的旅游趋势是减速生活，与其在人挤人的车站拍完照就走，不如在金伦多留24小时。从清晨的太平洋日出到深夜的欧式社交温泉，这里能让你体验到真正的身心重启。金伦不只是一座温泉村，更是台湾族文化的缩影。走出火车，你会发现惊喜就在每个转角。位于车站旁的金伦隧道是通往大海的秘境。穿越幽暗隧道后，眼前豁然开朗的湛蓝太平洋与碎石沙滩，就是资深旅人私藏的网媒取景地。走到马路旁有金伦圣若瑟天主堂，结合台湾族图腾与建筑特色的教堂，是当地最重要的信仰中心与艺术地标。当然，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最道地的原名料理，如猎人饭团或是山猪肉创意料理，配上一杯部落酿制的饮品，感受与土地连结的滋味。而被誉为全台最美高架桥，夜晚亮起灯光后如同梦幻的灯海隧道，看着金伦大桥景观泡汤，正是最奢侈的视觉享受。金伦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拥有与匈牙利、布达佩斯同等级的黄金之汤与温泉社交文化。所以金伦温泉被誉为台东版的布达佩斯，这里的泉质富含铁质，氧化后呈现迷人的茶金色，触感滑嫩。金伦推广一种像欧洲人一样泡汤的态度，泡汤不再只是冬天的专利，而是一种不分四季的健康社交。即便在春天或夏季，来到金伦泡汤也能帮助身体调节湿气，放松紧绷的神经。这不是传统的洗澡，而是一场在山海之间的灵魂社交。想要安排一场不踩雷的金伦之旅，建议走下午踏浪、傍晚泡汤、夜赏灯海的黄金公式。2026年给自己一个机会，跳过拥挤的热门店，搭上南回列车，在金伦下车，你会发现最迷人的风景往往不在终点，而在这座充满茶金色温暖的小镇里。

真的有机会呢可以到金轮去走一走，因为它非常的方便了。现在好像有很多高雄的朋友，他们就直接一大早呢就搭南回线，然后到金轮下车，然后泡汤，然后玩一玩金轮，大概一整天，然后又回到高雄去。高雄真的很方便，那我们北部地区的朋友其实也不难哦，因为现在火车直接到，很少有部落可以直接到这个火车站，然后一走路就可以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因为刚刚不是有提到吗？你金轮火车站下车之后呢，旁边你就可以看到金轮隧道，然后再往前面走一点呢，到大马路这边呢就有金轮天主堂。那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这门口出来的早午餐店呢，就是我表弟的店，去走一走。那当然也可以吃到当地的原名料理啦，像刚刚不是提到吗？猎人饭团啦，山猪肉啦，你可以再往前一点，可以看到金轮大桥的一个景观，这边可以整个看得到。当然泡汤是一定要的，所以建议呢，下午踏浪，傍晚泡汤，晚上呢可以赏灯海，白天就可以到处走一走了啦。好了，讲到金轮，我们来安排来自我们金轮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爱

0: 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生态馆盛大开展，展期即日起至9月底止，并将于7月24日至8月23日移至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Q 动展出。该特展除完整呈现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去年策划的六大展区内容外，也特别加入原发中心长期推动的多族群创作乐舞、跨族群合作及青年培力成果，展现原住民族音乐文化持续创新的丰沛能量。展览内容从战后歌谣采集与研究工作谈起，呈现原住民族歌谣如何在同化压力下守护族群记忆，在走入黑胶与卡带盛行的流行年代，重温唱片公司与山地歌星让旋律风靡街头巷尾的黄金时期，解严前后，音乐更成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声音，与还我土地、反核废料等议题紧密连结，配合特展。原发中心也将于6至9月间陆续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及屏东市胜利新村推出工作坊、音乐演唱会及推广讲座，邀集跨世代歌手同台献唱，重现不同时期与场景中的经典原住民歌曲，精彩可期。原因如此流行，从山地歌谣到流行金曲特展，不仅重现近代原住民族流行音乐的发展轨迹，更期待透过展览与演出，让承载族群记忆的歌声持续流动，唱进更多人的心中。
1: 好，这个展呢原本是在北部地区，对不对？那现在呢在我们屏东马家乡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生态馆已经盛大展开了，然后一直到九月底，所以这个暑假期间可以安排一下下。除此之外呢，在7月24到8月23呢会到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 Q 动也会展出哦。我觉得有书啦，因为你没有办法把这唱片带回来嘛，但是有书籍你可以收藏。好啦，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敏晶老师陈明仁跟吴美珠所带来的《山中的生活》。

0: 这是来自林班歌曲《山中的生活》，由陈明仁跟吴敏珠老师所带来的。好，接着下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明日号，你坐过吗？蛮高档的观光列车。
1: 观光列车明日厨房今夏推出新企划，其中一日游主要在平日，二日游则以周六日为主。这次明日厨房一日游首度停靠宜兰南澳车站，行程将走访潮阳渔港与台湾庄园及苦茶油产业特色场域，并品尝结合在地食材研发的西西里咖啡与酥炸花枝丸，盼透过观光列车进一步串联地方产业与场域体验，为南澳注入新观光动能。二日游则分别推出东部瑞穗与西部新营等行程路线，瑞穗规划春日之罗部落走读与手作迷彩绘，体验传统文化，或走访陶席工艺空间，新营则串联周南盐场与新营糖厂，带领旅客认识重要调料来源。明日厨房一日游二日游行程菜单也有所不同，选用宜兰葱、樱桃鸭、花莲猪等在地食材，结合中西料理技法推出海皇三重奏、热食海鲜汤、马告红酒炖和牛夹，以及创意拟真的台湾烤玉米等精致料理，同时结合创意料理方式，让旅客在品尝之余也增添用餐趣味。除了旅游办活动外，已有规划在今年9月包车举办婚宴，这将是明日厨房首度化身婚礼列车。海与风斜线苏亚。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次的这个明日号呢停靠在我们南澳这边，这第一次停靠在南澳、哦、结合了我们原住民的渔村，你可以做一些在地的体验。其实我觉得观光列车还蛮方便，虽然它价位有一点高，但是呢因为火车啦比较平稳，然后沿着东海岸，其实会觉得整个身心非常的舒畅。那特别是刚刚有听到吧，听说人家九月份呢喜宴呢婚宴呢就直接包整个观光列车啊。好了，我们来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俗谚苏雅所带来的《海与风》，因为苏雅呢就是来自于南澳。

0: 各位农历五月份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份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双面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陈先生，唔钓一寸塘又不愿降低诶，会面临停业无？
2: 所以油盐啊，旅游改善啊，
1: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2: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我去苏念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来哦，沙利哥干嘛不隆？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苏菲，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阿美族拉维斯阿旺萨迪古迪古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歌曲看顾。还记不记得呢他的故事呢在礼拜三的时候呢有提到了他在山中的老树入眠，醒来呢就穿越了3000年，跟未来的族人交汇学习对话，也见证了文化的变迁跟延续。他终于理解每一步都是为未来铺设的道路，所以他不只穿越到过去，也穿越到了未来的3000年，3000年后的阿美族。那这首看过在讲些什么内容呢？你可以听到一种空灵的那种感觉，看啊天空，天空的云，听啊风的声音，听上天的召唤，我恳求你所有的祖灵啊来到我的身边。然后就数数一二三这样数，祖灵啊请看顾我们，祭司献上所有

的祭品，是祖灵给阿美族人的生活智慧跟成长。努力工作、不懈的态度，会让人看见你。我们唱着歌，我们舞蹈着，一起来迎接祝福的到来，然后就数数，祖灵啊，请看顾我们所有人。所以他穿越到了3000年后，给未来的阿美族人留下了什么呢？喂，我们下个礼拜持续的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接着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拉维斯阿旺萨迪古迪古，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看。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我们的拉威士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关心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这个单元。通常在礼拜五的节目最后的原住民大考呢，我们会谈到一些理财啦、退休了方面的一些资讯。在高龄化的社会当中，我们这一代人呢，往往同时会扮演着两种角色，一个呢就是别人的子女，那另外也可能就是照顾者。当通膨成为长期的现象，平均寿命延长，照顾需要就会提高。那如果你仍然沿用过去的理财的方式或者财务的方法的话，可能会承担更大的稳定风险。所以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但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嘎拉鲁雅雅鲁所带来的《孩子》。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噶拉鲁雅雅鲁所带来的孩子。我相信最近呢大家都在封台股，但你可以想想，在我们的小的时候呢，我们总认为呢股票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氛围当中长大的。那作者在记忆里面他说，餐桌上呢偶尔会出现股票的对话，但几乎呢都不是好消息，一下是爸爸抱怨妈妈乱买股票，或者是妈妈抱怨爸爸带他乱买股票。所以呢这位作者他在从小的潜意识就告诉自己不要碰股票，太危险了。不过这样子的观念呢一路深深的影响到了我们这位作者到成年，他觉得赚的一分钱只有一个唯一去处，那就是放进银行定存。我相信收音旁的好朋友应该有很多这样子的想法。这作者提到他一直到这几年呢，他开始呢协助他罹患失智症的母亲整理财务，才第一次具体的看见另外一种风险的存在。他的妈妈呢常年把资产配置在定存，看起来很稳定没有波动嘛，但是当他看到这些年的利率跟通膨放在一起观察的时候呢，他发现到一个事实，就是定存的利率长期是低于通膨。换句话说，资产的名目上没有减少，但实质上的购买力呢就逐年的下降了。你想想看，以前吃一个餐厅西餐厅或者快餐多少钱，顶多180块就有了，现在呢200多、300多甚至于更多更多的。所以这样差距呢在数据上呢其实就非常的明显了。他提到了台湾近几年的平均通膨大概是2%到3%，但银行的定存利率呢是1%到1.5%而已。那全球的股市长期的报酬，我们以 ETF 来讲大概是6%到8%。所以当你的资金长期停留在低于通膨的环境之下呢，看起来很保险，但是呢你正在承担另外一种稳定的风险。以前呢你定存在这个银行里面，它的定存利率是比较高的，那现在只有1%多而已，而且我们的平均通膨是2%到3%。所以如果你低于2%到3%的话呢，你存了100万

未来可能就只剩下几十万了。那更加严峻的就是来自于他照顾需求的持续支出了。他说不管是手术的费用啦、营养品、耗材、请人照顾这些费用等等，每一项呢都在蚕食着母亲已经不多的积蓄。这时候让作者意识到晚年的生活品质跟经济能力的高度是有关系的，不论是医疗支出、照顾服务，或者是每天的日常生活支持，都需要稳定而且持续的资源支撑。当资源不足的时候呢，压力往往会转嫁到家人的身上，甚至于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跟决策。这一位呢，身为有三个小孩的爸爸，他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孩子未来仍然沿用我过去只存定存的方式，他们长大之后是否一样会面对一个资产缩水的未来呢？我想这并不是我们希望他们承担的风险，因此他做了一个跟成长背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孩子开始进行长期投资。想知道后来怎么样吗？先来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图腾乐团所带来的《父亲的话》。

来自我们图腾乐团所带来的歌曲《父亲的话》。没有错，在我过去我们这个年代呢，爸爸妈妈会觉得说不要玩股票啊，很危险啊，但是你现在去想想去

冷静思考一下，现在定存的利率放在银行的定存利率多少？ 1.5% 左右而已，搞不好有些是更低的。但是台湾的这个通膨平均是 2-3%， 那如果你可以放在、哦、全球市场 ETF 的话呢，还有 6-8% 的收入。所以呢，我们刚刚前面这个作者呢，他选择的工具很单纯，就是指数型的 ETF。 他说这样子的选择当然就不是为了追求短期的报酬，而是基于几个原则。哪几个原则呢？第一，分散风险；第二，降低个股波动的影响；第三，让资产能够随着整个市场长期成长。于是乎呢，他采取定期定额的方式，每个月固定投入，让时间成为主要的累积工具。他在2024年底呢就开始哦，中间呢历经了关税啦、战争啦种种的市场因素，他依然维持纪律，持续投入。他的孩子的资产，因为他帮孩子买 ETF 了嘛，已经超过了 50%。这样子的成果呢，虽然没有办法跟所谓的标股相比，但对于一般人来讲呢，更关键的是在思维上的转变。我不再只是替孩子存钱，而是替他们能够建立一个随着时间运作的资产系统。除了持续投入累积之外呢，他知道一个人的财务是否能够成长，他自己的观念非常重要。因此呢，这位爸爸呢，也开始让孩子接触基础的理财观念。他买了一系列的儿童理财书，像小兔子学理财等等，透过陪伴他的阅读跟简单的日常对话，让他理解金钱的基本概念，包括什么是收入，什么是分配，什么是延迟满足。他并不期待孩子们在这个年龄就理解什么叫投资，但他希望在孩子长大的时候呢，不会只剩下对于风险的恐惧，而是具备了做选择的能力。他回过头来看，其实很能够理解父母当年的选择。在当年资讯不透明、投资管道有限的年代，避免风险当然是一种最基本的保护。然而当前的环境已经出现明显的改变，通膨成为长期的现象，平均寿命延长了，照顾的需求一定会提高。所以如果沿用过去的财务方式来理财的话呢，反而会承担更大的隐性风险。而超高龄化的社会当中，我们这一代人呢，往往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一个就是子女，一个就是照顾者。那这样子的经验呢，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未来的样貌。当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也站在同样位置的时候呢，经济能力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做出的选择。因此他想为孩子做准备的并不是资产的本身，而是三件更长远的事情。哪三件呢？第一个，一笔能够随着时间成长的资产；第二个，一套能够理解金钱的能力；第三个，一种面对未来的时候呢，不至于慌张的底气。其实呢，听众朋友们注意到，为了鼓励我们的民众呢，提早布局退休资金，金管会呢，其实在2025年的7月份有推出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就是 TISA 制度哦。它主打长期定期定额投资的这种机制，协助我们朋友呢累积退休的资产。而根据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的统计呢，截至今年的三月哦， TISA 的专户的开户数呢已经高达了有 11.78 万户，单月的扣款金额突破了10亿元，累积的资产规模也到达了118亿元，显示这个制度呢逐渐获得了市场的认同。而在投资绩效的方面呢， TISA 表现也不俗哦。依照劳动部4月1号公布的一个数据哦，劳退薪资今年的前两个月累积的报酬率呢是 10.28%， 很高哦。但是 TISA 的专户当中呢，最受欢迎的元大台湾卓越50 ETF 的连结基金哦，就0050的连结基金了，同期的报酬率已经到了 24.5%， 表现是更为亮眼。事实上呢， TISA 具备免手续费、低经理费的优势，但前提是投资人必须连续扣款两年以上。虽然资金的运用弹性比较低，但仍然能够帮助建立纪律，避免投资人因为短期市场的波动而频繁的进出，陷入追高杀低的循环。此外呢， TISA 基金呢大部分都是采不配息的设计，所以投资者的收益直接反映在净值当中，持续的滚存，也不需要负担股利相关的税负啦，或者是补充保费。它比较适合哪些人呢？第一个，你原本就打算长期投资的人，比如说你帮小孩之类的。第二个，众所周知的极具高的高所得族群。
第三个，有子女教育资金或者是退休规划需求的家庭。第四个，需要制度协助维持投资纪律的人。也就是呢，你可能很难要求你自己定期定额，那你要帮小孩投钱，然后你可能收入很高又被扣税，你可能就适合这个

TISA 了。投资 TISA 最重要的核心在于长期的纪律跟下跌不停扣。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呢，反而能够以相同的金额买进更多的单位，加速累积部位，一旦市场回升便能够很快的回本并且放大报酬。如果以每个月定期定额5000块来讲，它的年化报酬率6%来做试算的话，你从25岁开始投资到65岁，累积的资产可以到达996万。如果35岁才开始，最终到65岁的话呢，只有502万。这两者的相差呢500万。所以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哦，延后投资的时间呢，会大幅侵蚀复利的效果。最后也要提醒大家，你一定要翻转有钱才投资的这个观念，你必须先投资再消费，这才是最重要的。即使资金有限，你可以从小额开始哦，随着收入的成长逐步的提高投资的金额。就像我们的股神巴菲特所提到的，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了。把握当下就是最好启动长期投资的最佳时机。所以你旁的好朋友，为你的退休金，为你的小孩，或者为自己准备好未来退休的生活跟经济的部分了吗？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收录在小岛大哥当中呢，由百丁他们所带来的《大陆大马给孩子》。要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不要忘记了，傍晚的5点到7点还有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次再会，马萨鲁。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上天的方式八八种，都在安阳伴奏内。
2: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走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强。
1: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2: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3: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大家好，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今天星期五晚上八点钟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大家报税了吗？大概剩下一个多礼拜哦，记得还没有报税的朋友赶紧把握最后的时间哦。这个节目带大家一起关心生活，爱地球。那今天同样准备两个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城市生活家，大家每天使用3C 产品哦，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会不会有一些晚上失眠啦、睡不着的状况，却始终找不到原因。今天邀请到的是新北市立土城医院精神科的主治医师杜俊贤医师。那杜医师呢，长期关注失眠、自律神经失调，还有焦虑跟睡眠相关的议题，所以他这一次哦，也带来了他的新书《秘密健康法则：小店大地》，精神科医师解密身心莫名病症，带大家从生活环境、睡眠品质到身心平衡，重新思考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不是不用三 C， 而是怎么聪明使用，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手机到底应该放在哪里哦。第二个单元小岛任务，今天同样给大家永续生活小任务啊，从一个简单小行动开始，一起爱地球。马上先来听听关韶文的歌曲《1+1=2》。

0: 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大家好，欢迎收听听声漫游。今天城市生活家的单元，哇，要跟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身体健康的永续。大家现在真的都离不开手机啦，我包括我自己也是哦。那大家知道吗？我手机充满着很多电磁波，那到底这些电磁波除了影响我们的视力，那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呢就邀请到专家跟大家分享。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新北市立土城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兼任日间病房主任杜俊贤医师。医师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同时呢，今天医师要跟我们来聊，当然也是跟精神会相关，但到底为什么会有精神疾病呢？其中一个可能是跟你长久睡眠不好然后失眠相关的。但我们今天除了要改善失眠，最重要还是要找出失眠这么多的原因当中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你身体跟家中的电磁波太多。那医师自己过去就是饱受这个电磁波的影响苦恼，身上有很多的疾病，我发现真的很多医生自己有很多的疾病状况，那就找出来，哇，这个电磁波的影响，所以他就把他帮病人改善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状况写成了一本新书《小电大地秘密健康法则》，就是精神科医师解密身心莫名的病症，就是你看了很久的医生但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医生就找出来了。所以想请教杜俊贤医师，那你是怎么发现这些病人当初都无解，很多医生都看不出来，然后你就把它找出来，原来是这个电磁波的原因呢？
1: 是，这个当然一个部分是我本身的故事，还有我的爸爸妈妈，那再来很大一部分就是从我的病人。先讲一个例子，就是我本来在义大医院服务，高雄的义大医院，
0: 是
1: 那时候有收一个住院病人，后来我出来自己开业，那他后来也到我的诊所来看，那他有一个现象就是住院期间很快就病情稳定，比如说住院前是在家都睡不好，然后情绪暴躁啊，幻听幻觉。那住院之后，奇怪，我们治疗不到一个礼拜，他就睡眠的好，睡好之后情绪就稳定了。好，但是呢，在出院之后，在义大医院那边回诊的时候，就跟我讲，医师，我回家不到一两个礼拜，在家又难睡了。好奇怪啊，爸爸也没有给我压力啊，我自己也没有说什么工作压力，我就是在家这样跟医院差不多这样生活。结果回去睡不着，在义大医院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我在诊所。他来我诊所看，那我就请他把房间的照片照几张给我看，结果一照就发现说他在床边用延长线充手机，那床边就是一个书桌嘛，延长线刚好夹在这个书桌跟床的缝，那手机大概就是放在书桌上充电。那不止这个，他的床尾有个衣柜，衣柜上面就放一个 WiFi。所以他全家在用的 WiFi 是放在他的衣柜的上方，那有些人当然是放在客厅，那只是在客厅呢，你在房间也会收到嘛，所以我会问病人说你在房间收到几格的 WiFi 讯号，
0: 满格，
1: 对，有时候满格嘛，或者两格一格，不一而足，那我们就会去评判这个，可能三格以上呢就比较算是微波比较强，那这个我们叫做空军，就是无线电波。好，那刚刚讲

0: 那个延长线呢跟手机充电线那叫做陆军、
1: 嗯、哼
0: 对、110的电压它是极低频的 60Hz、嗯哦、那我们的 WiFi 是 2.45GHz 是高频的
1: 是
0: 对
1: 哇这个可是我觉得电磁波在我们身边真的无所不在、欸、那当然也很难想象原来它是影响大家身心状况跟失眠的原因之一了、哦、那杜俊贤医师呢因为长期关注失眠自律神经失调焦虑还有身心症这些议题这个都是现代人常有的现代疾病、欸、
0: 是的
1: 对但它也不是会痛也不是什么那当然严重的话就会真的很严重但大部分好像大家都会有一点轻微的焦虑啊浮躁啊、嗯、这个我都一直以为是用手机过度或电动打太多
0: 嗯嗯嗯好那 打个比方如果你的鞋子里有一个小石头、嗯、是不是你就觉得很不舒服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一个莫名的不舒服然后刚刚主持人讲哎、嗯欸、好像文明病啊大家都有一点这种、哦、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些症状
1: 是
0: 从头到脚都会有、哦、有时候像健忘啦、
1: 嗯
0: 甚至像焦虑易怒啊偏头痛啊、哦、血压问题啊频尿啊或者这些问题、
1: 嗯、
0: 那其实以前我们把它标定叫做自律神经失调、
1: 嗯、
0: 或者叫文明病那我们慢慢发觉呢好像一大部分跟电磁波的曝露有关系、
1: 哦、那又怎么知道它到底是因为事件的影响还是因为它可能是属于电磁波的影响呢
0: OK 所谓的事件影响就是一个大的生活压力嘛、哦、比如说最近跟女朋友分手
1: 吵架、
0: 家里要闹离婚、
1: 嗯、
0: 小孩不听话吸毒干嘛的、嗯、或者公司有一些工作上的霸凌等等
1: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是事件事件总是会过去、
1: 嗯
0: 哦、那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调适的过程、
1: 嗯
0: 哦、那所以我们就要评估它长期所在的环境
1: 也没有心情不好也没有这些问题
0: 对他就是莫名其妙每一夜都睡不着、
1: 哦哦、
0: 那我们就一直问到他睡觉的空间、
1: 哦、
0: 因为这个空间就是陪伴他8小时的空间那空间里面如果发现这些电线很近或者 WiFi 啊手机强度太强、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去请他把它调整掉那结果调整掉之后、嗯、他竟然下次就说哎、欸，睡很多、嗯、就是好好的很多
1: 嗯、
0: 就是遵照我的方法他有听话
1: 但医生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电磁波原来对睡眠失眠是有影响的
0: OK 其实啊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做实验、
1: 哦、
0: 只要一次两次的实验成功你就会相信、哦哦、就不用再什么争论学术啊、
1: 哦
0: 国际多少专家有的反对有的支持不用管它、
1: 嗯、
0: 一切回归我们自己实验、
1: 嗯、
0: 就好比说你听到一个烹饪料理 的方法、嗯、那你赶快回家学嘛结果料理出来味道就很好吃
1: 对
0: 那你就相信这一道菜、啊、
1: 那你是怎么发现的、啊、
0: 简单讲我自己先实验嘛、
1: 哦、
0: 第二个就是在病人身上实验嘛、
1: 哦、
0: 像刚刚那位就说你把延长线拔掉 WiFi 关掉哎，结果他就说好睡多了吧、嗯、
1: 哇可是我们家中真的都是这样啊延长线无所不在、欸、
0: 其实都可以用重点是你睡觉那个时候、
1: 嗯
0: 你只要睡前去把延长线的插头 拔掉
1: ，
0: 所以我就叫一个动作嘛，拔。第一个拔延长线，哦、或者你的没有延长线的话就是充电线，反正在床边1公尺内的，你就是睡前拔。哦、第二个关掉 WiFi 机，
1: 结果、哦、我都是睡觉前把所有的东西开始充电呢、欸，因为睡醒的时候它都充饱啦。
0: 现在人最需要就是平板嘛、手机嘛、哦，需要充电。那其实有一个替代方案，
1: 嗯，
0: 叫做用行动电源充电。
1: 对，
0: 就是麻烦一点。你平常把充电宝充好、
1: 嗯，
0: 然后要睡觉的时候就是用行动电源充着手机，那你就不用依赖这个延长线跟充电线了。
1: 是，
0: 对。
1: 但这个行动电源又有另外一个行动电源最近发生的危险，
0: 容易爆炸。
1: 对，所以我觉得、嗯。因为看了杜医师的这一本《小电大地秘密健康法则》，那我就也开始调整，也开始移动了。确实就是要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啦，要入睡前就把一些插头拔掉。那这个书中就告诉大家什么是电磁波啊，跟电磁波对我们的影响。那今天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点好了，就是到底为什么这个有一些人的体质啊，他会对电磁波特别的敏感，然后头痛、心悸、睡不好。这个所谓书中讲到的电磁波敏感症是什么呢
0: ？OK。那体质有分好多种、
1: 嗯、
0: 就好比说有的人喝牛奶就拉肚子、
1: 嗯、对
0: 有的人对麸质又过敏
1: 对坚果
0: 又过敏
1: 对不对
0: 所以、嗯、体质真的是千百样种就是一样米养百样人、
1: 嗯、
0: 所以电磁波也是一样、
1: 嗯、
0: 那我其实临床中遇到太多很敏感的人、
1: 嗯、
0: 那其实不敏感的人其实是不知道自己敏感所以统计起来大概1/3是这个对电磁波敏感的、
1: 嗯、

0: 中等程度以上。
1: 嗯，
0: 好、哦，那主持人刚刚讲什么人比较容易？那其实我的书也有提到，
1: 嗯，
0: 有一些体质上的问题，
1: 好、嗯
0: 哦，譬如说他从小有脑部伤害，
1: 嗯，
0: 撞过的，
1: 嗯，
0: 哦、撞得比较大力的，
1: 嗯，
0: 好、哦，那第二个他对食物也过敏的，
1: 嗯，
0: 啊、哦，多重食物过敏，比如包括牛奶，嗯、那第三个他本身有重金属残留比较多，或者牙齿有一些拱齐呀、啊，
1: 嗯，
0: 哦，假牙比较多的。那诸如此类这些体质就容易让他产生对电磁波也敏感。
1: 敏感，所以电磁波敏感的体质除了失眠还会有哪些状况？焦虑啊这些还有呢？
0: 他的结果有很多、
1: 哦、嗯，
0: 电磁波敏感症的症状其实跟自律神经就蛮类似的、
1: 哦、
0: 就从头到脚都会有，
1: 嗯，
0: 头晕头痛头胀健忘脑雾，甚至跟所谓的 long COVID、
1: 欸、
0: 有一点重叠、
1: 嗯、
0: 对，所以很多专家也在怀疑 long COVID 会不会一部分其实是原来就存在的电磁波敏感症、
1: 嗯、
0: 包括在隔离期间大家是不是很多时间在家上课、嗯、小朋友用远距上课，
1: 对，
0: 那是不是这个电磁波的接触会越来越大，
1: 对，
0: 那同时在疫情期间他电磁波的暴露也增多了，
1: 嗯，
0: 那大家就关联到说是不是打疫苗会有 long COVID 这些问题，其实可能一部分这个电磁波有贡献到、嗯，
1: 所以也就是说你有很多的症状长期都无解找不出病因，但是你这个症状就一直持续，或许你就可以好好的来研究一下你是不是这个体质，
0: 是的，
1: 然后就开始从自己做实验，就小区块小区块开始做调整，
0: 没错，很多病人因为看了我的书或者听了相关的广播、
1: 嗯、
0: 他就跑来门诊挂号、
1: 哦、
0: 他说其他医生都教我很多方法，运动啊瑜伽啊、嗯、呼吸 啊都睡不好一样、哦、精油什么都来了，像我个人也是试过二三十种方法 都效果不太好、
1: 嗯、
0: 最后就是试了接地气跟电磁波屏蔽、嗯、这两招就处理掉完全了，
1: 对，因为呢这个电磁波真的无所不在，我看完书之后就想说因为我在家也自己煮饭嘛、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天哪，一进厨房这里面所有的小家电都在里面，那怎么样去对抗电磁波呢？所以这就是医生要教大家的电磁波屏蔽跟接地气、
0: 嗯嗯、
1: 那我们就先从屏蔽来讲好了，
0: 好的，
1: 不过应该先问到底哪些电器的电磁波是比较强的、啊
0: 嗯、OK 简单一个例子叫做大桶电锅、
1: 啊哦、真的、
0: 哦欸、我从小 国小就家里有大桶电锅嘛，
1: 是、哦、
0: 他大概民国65年还是 就开始卖了、
1: 嗯，
0: 那它那个电线呢就是两插而已，插头是两插、哦、那它都会附一个绿色的接地线、
1: 嗯、
0: 那我从国小就有一个印象，这个接地线到底要接哪里，
1: 对，
0: 那个疑问就一直在，
1: 对，
0: 再到最近的10年，
1: 嗯，
0: 才终于知道怎么样正确把这条线接地，
1: 这也是我的疑问，
0: 对，那我也曾经发 email 给这家公司，
1: 嗯，
0: 他的回答就是请找水电师傅去你家把这条线给接地
1: 啊，所以接地线，
0: 答案就是这样。
1: 我们买很多电器都有那个接地线，
0: 对，烤箱啊、冰箱啊，
1: 对对对，可是都没有接啊，因为不知道怎么接，接在哪里这样。
0: 对，所以大部分人都把它接空了，接到空气，
1: 对，
0: 就放着没用，或者就一样，
1: 对对对，
0: 一样是卷着一样啊、哦，都没有把它拉出来接，
1: 对，都没有用。
0: 好，那这边简单讲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家里有标准的接地的插座，就是有三孔的。好，就是新建筑民国80几年以后、
1: 嗯、
0: 台湾的法规都规定插座一定要第三孔，
1: 你是说墙壁上是三孔的，
0: 对、
1: 哦、
0: 如果是那个的话这个接地线就直接插进去那个第三孔就完成接地了，
1: 但它有两头啊，一头是有一个圆圆的铁片，然后另外一头是接哪一头呢，
0: 它那个接地线末端有些有铁环有些没有，
1: 对对对，
0: 就是一条铁丝
1: 的
0: 电线而已，你把电线那个塑胶皮剥掉、
1: 嗯、
0: 然后把它对折让它变粗一点，然后就插进去那个接地孔，然后胶带稍微固定一下、
1: 哦、
0: 这就完成了，这个是有标准接地插座的状况，是这样做，
1: 然后那个铁片那个跟那条线就放在地上，这样
0: 整条线是放在地上、
1: 哦、
0: 那另外一端要接到那个电器，那个电器有一个螺丝锁着、
1: 哦、
0: 对，有一个圆盘状的，然后要螺丝锁跟这个电锅或者烤箱或者冰箱锁好，那像冰箱的话它早就帮你锁固定了，你只插 这一头要接到插座第三孔、
1: 嗯、
0: 那第二个状况是家里没有第三孔这个插座的，就是老房子吧、
1: 嗯、
0: 好，那可以接到窗框金属窗框，但是你要锁螺丝、
1: 嗯、
0: 把这个这条接地线绿色接地线锁紧在金属窗框上面，
1: 哇好困难哦，
0: 对，不能单纯放地上哦，因为那个接触面积太小、嗯，
1: 而且会不会我赤脚走在地上我会触电呢，
0: 如果你放地上是有这个可能所以千万不能单纯把那条线就放地

0: 哇，这真的是一个迷思耶，一直以为接地线，然后就是把它放在地上
1: 啊。那个地是指地球，不是你家的地啊。万一你家的地是超耐磨地板啊、抛光石英砖啊，那根本就没、几乎没效果。
0: 哇，这真的是长知识了，都没有用的地线，原来对我们来说，身体也是。

0: 距离大家就知道，就是减少使用的时间嘛，那就当然铺路量就减少，那增加这个跟电磁波来源的距离，比如说我们讲电线要离床一公尺，
1: 是，
0: 那是时间跟距离的因素，那比较个人去养成习惯。好，那这个屏蔽 S 的话 ，Shield 的它比较难，好，那像我们的电脑，电脑有金属机壳嘛，那它通常那个电源线是三叉的，所以第三叉就已经帮你接地了。本身这个电脑机壳已经接地，好，那像主持人这边的这个录音室的设备，其实我们都测验过，它就是有一条接地线。
1: 对，这个刚才医师一进来，他手上有一个仪器，我们等下也会说明一下，然后就开始测，哔哔哔哔。哎，我本来以为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想说，哇，我每天都在录音室里，哎，然后我接触这些已经30年了，哎，可是我每天还是睡得蛮好的，原来是它都有屏蔽了。
0: 对，这个是录音录影设备的标准要求，因为如果没有屏蔽的话，它的音质会受到这个，
1: 会有那个滋滋滋杂音，
0: 对，交流电的这个低频干扰。
1: 对，
0: 好，那讲到这个接地线，这是其中一个屏蔽，叫做陆军的屏蔽，就是透过接地的设备，把它接到插座电源的接地孔去，OK， 那差距很大，如果这个电脑机壳没有接地，我们手摸这个机壳的时候，身上会感应到50伏特的交流电。是电压、不是电流，因为电流你就触电了、所以我们用仪器测出来是会感应到50伏特左右。那冰箱也是一样，冰箱如果没有接地，你摸大概也是40到50伏特、所以你刚刚主持人讲到厨房里面那么多电器，所以第一个要建议大家，冰箱一定要接地，再来你的抽油烟机，再来你的洗碗机啊、电锅啊，尽量一些、大瓦数的电器都赶快接地。
1: 不过这个当初都是安装人员来装的，我们实在也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接地线、
0: 没错，所以这个就是要自己意识提升、我举个例子，最近新店有一个豪宅，我们去他家检测、结果这个女主人呢，每次煮早餐的时候或者中餐，每次都很烦躁、一个门啊关的比较大声，她就心脏就胸闷心悸、然后先生在看听那个股票的广播、他那个声音他就觉得很烦躁要发脾气，结果我们一调查就是这个抽油烟机啊、整个是不锈钢外壳，但是这一台他没有做接地当初来安装的人里面只放了2条线、就缺乏那个第三条线这个接地线。
1: 你这样想一想， 我好像也会这样，我没有什么失眠的问题，我想睡觉是3秒就入睡，也不太有焦虑、但是我确实也会对那种很细小的声音、就是像有时候朋友来家里、然后他会手机就会开那种小小声音，然后在听什么球赛啊、那种我对于那种有声音但是声音很细小、一直持续的、我就容易
0: 不耐烦。
1: 对，我就容易不耐烦，
0: 那个叫敏感。其实自律神经失调跟电磁波敏感症就有一个症状，叫做对光线或声音敏感甚至包括晚上的频尿，甚至包括大肠肌躁症等等这些脑雾啊，这些问题都跟电磁波可能有相关。
1: 哇，这个也可能就会是经年累月，因为电磁波也不是现在才有，
0: 多年累积的。
1: 对，哇。好，那进行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您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精神科医师杜俊贤医师，来跟大家聊聊电磁波对我们的影响，同时分享新书《秘密健康法则：小电大地》。休息一下，等我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2: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0: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好，今天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新北市立土城医院的精神科主治医师杜俊贤医师。医师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那因为长期，有很多人有

0: 身心症状无法可解，所以医师呢也透过自己的实验还有自己自身遇到的一些状况，就发现电磁波对很多人的身心状态的影响，就写了这一本秘密健康法则小电大地。那我刚刚呢也实际用了医师的这个测电磁波的笔，然后测一下，我发现很意外的，我放在电脑旁边，电脑都没有叫，但是我放在电话旁边，反而电话会哔哔叫。一般我们都觉得一直在电脑旁边比较多电磁波，就不是，居然是电话。
1: 没错，这电话还分有线跟无线。无线电话那个就是子母机要充电的吧。那个就除了低频电场那个陆军之外，就还有一个空军。所以家里有无线电话的也是要注意，尽量不要放在离床头太近。那有些人呢，白天工作办公桌都摆一个无线电话，那个也是会干扰。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在家里有很多是容易被忽略的，像刚刚讲电脑萤幕跟电话，就是我完全想不到电话里面居然这么多电。所以每一个电器你回家也可以试试看，然后做一些屏蔽检测一下，有些没有地线的你就可以来做一些地线，
1: 那屏蔽不了了就保持距离减短时间。
0: 对，我看完书之后呢，书中有一个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减少电磁波嘛，因为我们已经每天都在用手机了，那睡觉的时候大家的习惯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就会把手机放在枕头边。那书中呢有一个测验的方法，就是让我们自己测你的床跟手机的距离，你的头跟手机最近的距离。那我发现就是15公分。
1: 如果这只手机你是开飞行状态，它没有连 WiFi， 没有连基地台，也蓝牙也关掉，那还 OK， 等于你下载一些节目下来离线来听。那也不要用一边用那个交流电的电线来充，就是不要充电，或者是用比较安全的行动电源来充的话，那是影响很小。
0: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不能一边睡觉然后手机一边充电，
1: 交流电的充电。
0: 对，可是因为真的都会这么做，
1: 所以我们要发展一些变通的方法。那目前市面上还没有这样的设备仪器，那我们正在做专利的研发当中。那这个东西出来之前，其实每个人还是有方法的。
0: 对，
1: 就是我刚刚讲用直流电充电，或者你干脆睡觉前就在外面大概充个一个小时，然后充完，不要说整夜手机一定要在那边充电。
0: 然后另外我刚刚就想说，那我就把手机放在客厅，那因为就至少保持1到3公尺嘛。我想说，一公尺真的就
1: 太不人性了，
0: 就走出房间，真的就要走出房间了。
1: 像我在医院值班的时候，我手机不能关嘛，一定要放在床边，我就放在椅子上，然后就拿一个银纤维布把它盖起来，它还有一个空隙可以接到讯号，但是它这个波就不会打到我的人。那一般人没有银纤维布，那就是用铝箔，那铝箔纸像挂包一样对折，然后手机就放在这个折缝里面。
0: 对，这也是一个方法，就自己做一个手机的外包装，手机的衣服啦。
1: 对，
0: 那等于我也可以做一个手提袋啊，就是外面可能是牛仔布，然后里面就铺满锡箔纸。
1: 对，
0: 然后就把手机挂在上面。
1: 可以的，这个方法很好。
0: 那所以如这个意思是我如果同时用这个交流电充电，然后手机就放在里面屏蔽，这样就好了吗？
1: 这不对，这个要区分空军跟陆军。因为充电中的叫做陆军，那是我们的交流电压60赫兹的这个部分。那空军的话是手机本身的天线，那个部分用铝箔纸用袋子可以屏蔽住。但是陆军60赫兹的部分一定要做接地的措施才可以挡住。
0: 反正最好就是不要一边睡觉一边充电啦。难怪我上一次买那个新的电风扇的时候，他们都很强调这个电风扇是直流电。不过呢，我也很纳闷啊，因为它也是插在插座上，为什么一样插在插座上，可是它叫直流电呢？
1: OK， 其实我们现在手机的充电它都号称是 DC
0: 的
1: 输入嘛，
0: 对，
1: 但是我们实际去测它的充电头那一端，就是跟手机接触的那个头啊，
0: 是
1: 还有残留交流电。那可能是10伏特，可能是70-80伏特的交流电压。它当然真正输进去充电的是 DC， 就是直流电没有错。但是它旁边还是因为滤波器那个头，像豆腐头那个头啊，那个叫做整流器、变压器，
0: 是
1: 那个是所谓的把交流电转成直流输出，但是它滤波

0: 波不完整，因为滤波要完整要很贵的材料，
1: 嗯，
0: 结果交流电还是偷溜出来了，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一边充电，如果一边拿着手机，身上就会有测量到交流电压。
1: 哦，好，虽然我们的生活中都难免不了充斥的电磁波，但没有关系，医师也都了解这些问题，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活在同样的空间嘛。
0: 是啊，
1: 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最后一个章节就是我们除了这些屏蔽然后电器接地气之外呢，还有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出去放电。
0: 嗯嗯，
1: 但是这个也很有趣哦，因为也要挑战大家的生活习惯啦。所谓怎么放电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就是让你的脚可以真正的接触到大自然的地。那我们就分享一下生活中哪些可以简单做起的放电呢？
0: OK， 一个叫室内的方法，一个叫户外。
1: 户外
0: OK，那室内就是你在家就尽量不穿塑胶底的拖鞋。
1: 哦，可是都是妈妈叫我们穿拖鞋啊。
0: OK， 那拖鞋有两种，
1: 说地板很脏。
0: 拖鞋一种是塑胶底的，一种是就是草席做的，或者最近有一种流行的叫香蕉叶做的。香蕉叶编 的整双都是
1: 有这种哦，
0: 有 在某某平台，大概两三百块买得到，
1: 是
0: 这样穿起来就很天然。其实有心脏病不舒服的人穿那种鞋子会感觉很轻松。
1: 其实我觉得在家里不穿拖鞋蛮好的，可是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地上冰冰的啦，那跟像一般我们家里可能有铺木地板或是铺这个瓷砖，那这样是有放到电吗？这样可以吗？
0: OK，这个就是学问就更深了。
1: 哦，
0: 地板有好多种。
1: 对，
0: 啊，有瓷砖的，有大理石的，有抛光石英砖的，有超耐磨，有原木的，
1: 对，
0: 有塑胶的。
1: 对，
0: 那当然绝缘的部分就一律没有接地，像超耐磨或者纯塑胶地砖，
1: 嗯，
0: 它的接地效果就非常差。那超耐磨其实有一点电阻也比较大，因为它比较厚，而且毛细孔小，
1: 嗯，
0: 所以最好的能够直接接地的就是大理石跟瓷砖这两样。
1: 哦，
0: 那实木地板呢本身也木头会有一点阻隔效果，
1: 嗯，
0: 但它里面也有毛细孔，有湿气，所以它也会有接地效果。但是同时你说这实木地板上面又放了一些电风扇、除湿机、清净机，这个电压也是会透过木地板再传到你的床边啊、身上。
1: 哦，所以这样想一想，以前的人盖房子好像比较正常，欸，因为都会要么就是都还是水泥，要么就是
0: 大理石，
1: 嗯，大理石。
0: 对，
1: 尤其你看勾扎厝有没有，以前回到阿嬷家都是那种
0: 连骑楼都是大理石。
1: 对，然后阿嬷家那种平房，嗯，它的地板直接都是水泥的，啊，
0: 对对对，没错。
1: 这样想一想，古人还是比较有养生之道。
0: 但是还要考虑一个，如果这个地板在当初施工的时候它的防水层涂得很厚，
1: 哦，
0: 那防水层又是绝缘的。
1: 欸，那如果我们家是这种一般就是地砖，那我穿袜子那种防滑袜是可以的吗？
0: 地砖就是瓷砖的效果比抛光石英砖好嘛。
1: 好，
0: 哦，那你穿袜子，穿棉袜，纯天然材质的是 OK 的，就你怕冰的话就是穿袜子。
1: 对
0: 对，那冬天的话还是建议刚刚那种天然材质香蕉叶啊去编的那种，嗯，或者竹席编 的。
1: 这样想一想我知道怎么克服刚刚讲那个地板脏的问题了，就是要勤打扫、勤拖地，所以这时候扫地机器人就很重要。哎，结果不小心又买了一个电器。
0: 对，其实 家里够宽，用机器人是 OK 啦，
1: 嗯。
0: 那你赤脚坏处就是有时候你的流汗会让那个地上又有一点湿湿黏黏的。
1: 哦，对，
0: 所以其实还是穿拖鞋 OK， 只是穿天然材质的，嗯，不要塑胶底的。
1: 所以这个是在家中哦。
0: 对，
1: 那到户外的话呢，到户外就更多地方可以打赤脚，可是也方便也不方便啦。像书中有提到一个去踩草皮，其实我很喜欢踩草皮，
0: 但是里面有狗屎狗尿，
1: 对，
0: 有玻璃有铁屑，
1: 真的没错。尤其是那个，
0: 对，就是真的要小心。就有一个病人，
1: 嗯，
0: 阿嬷级的，他听了我说，哎，这草地很好啊，接地气，结果他把他的孙子，不到一岁的孙子
1: 带去，
0: 是就是抱着去放在草地上，结果回来脚底发炎，
1: 啊，
0: 因为小 baby 皮肤
1: 比较嫩
0: 嫩嘛，那刚好草地上有一些菌，尤其很多遛狗人士啊，就是在草地里这样，
1: 对对 对，
0: 所以其实要变通，
1: 嗯，
0: 哦，要变通，譬如说你可以带一个毛巾啊，
1: 嗯，
0: 啊，干毛巾，然后带一瓶矿泉水，
1: 嗯，
0: 那你想接地的时候就把这个干毛巾放在草地上，
1: 嗯，
0: 然后用你的矿泉水把它稍微浇湿，然后你再拖鞋子赤脚踏在这个毛巾上，
1: 就站在那就好，所以不用走。
0: 对，
1: 哦，
0: 没错。那你如果真的要走，就像以前那个鹅卵石健康步道有没有，
1: 啊，
0: 那就是要用那个了，那个，对，
1: 或者是

0: 如果我外出的时候我去踩草地，可是我穿一些也是比较天然的鞋呢？
1: 可以，
0: 也是可以，因为像有一些鞋子他们可能是比较薄的，不是我们一般外面的那种
1: 都接地，基本上还是要有特殊的导电效果的接地鞋、已经有这样的配备了，也可以 DIY 自己做。那当然你要就带着一双就草席做的也可以。
0: 如果不是毛巾，是一般的野餐垫可以吗？
1: 就是把它浇湿、对，虽然它是纸的啦，或者是 不织布的，那你浇湿之后你就是透过水在导电的。
0: 对，所以毛巾就要大一点了，每天都带去，然后站在公园。那我大概要站多久呢？
1: 一般而言就二三十分钟
0: 啊，不走路，光站在那里很无聊哎、欸。
1: 是啊，所以有些第二个方法就是说，你踩踩树根，然后你还是动来动去，或者你站着的话，你就练练平甩功啊，对不对？练练简单的体操啊，就是伸展一下。
0: 对，可以打打太极。我们上次某一集节目中有那个太极老师，他有那个好几招嘛，那你就站在那里原地练一下，
1: 是是，
0: 二三十分钟其实也就过去
1: 了。对啊，而且可以练一个叫做金鸡独立啊。
0: 哦，对对对对，
1: 就金鸡独立这个单脚站，那也运动效果也不错。
0: 练练瑜伽也蛮好的，我觉得瑜伽可以，就铺个大毛巾，那我就在那里练瑜伽。
1: 哦，那会引来侧目。有一种特殊东西叫接地的瑜伽垫，在家里也可以用。你带到外面也可以用、那就是拿一根不锈钢棒插在泥土里，然后接到这个瑜伽垫、那就不要用大毛巾了，大毛巾你还要洗，麻烦。
0: 对，这方法真的很多、都可以参考书中医生教大家的方法、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多去海边踩这个沙滩或者是石头。
1: 对，海边的盐分、或者沙滩都是接地的、那甚至你去泡温泉也算接地、那像我们会去滑雪，会去爬山。
0: 哦，对，我滑雪，
1: 对不对？
0: 对，
1: 滑雪的时候是不是身边没有交流电？
0: 对。
1: 那你身上还会带手机吗？也不一定嘛。
0: 对。
1: OK， 那至少远离了陆军很远。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为什么要假日都要去户外？其实户外多接触的话，你就多放电。
0: 难怪我去滑雪的那几天，我以为是出去
1: 超轻松，
0: 对，出去玩心情很好，而且也可能是因为晚上都太累，没有看电视。我只要去滑雪哦，都是当地时间，大概10点、11点就睡了，然后都一觉很好，到天亮就8个小时，隔天就6点就起来，而且睡眠品质非常好，都不会说觉得睡醒很累。那在台湾呢？虽然也都正常睡觉，然后也是秒睡，可是不管睡多久，睡醒都好累哦。
1: 对，这很多原因，不只说你去玩的时候心情
0: 放松
1: 或者户外时间多，不止这个哦。那包括你在日本的饭店，它的床头的配备，如果它没有做好屏蔽，那个电压还是会上你身上。也是有可能，有些人就是泡完温泉还是晚上很难睡，
0: 对，
1: 就是要考虑到是饭店那个床头的配备里面的电线没有屏蔽，所以影响到我们的人体变压增高，而且饭店的 WiFi 也很强啊，你又挡不到，你又拔不掉。
0: 这个可能跟我去都是真的去很乡村的地方，
1: 然后民宿是不是？
0: 民宿，然后住那种木屋、所以他其实直接就睡地上，
1: 对，
0: 然后
1: 整个空间都是充满地气的，
0: 对，然后 WiFi 就是很弱，弱到我们都会抱怨，所以才会早睡觉 啊，因为没有 WiFi。
1: 对，没错，所以台湾的话因为地小，那这个基地台越来越密集，包括 5G 基地台，那很多机会从窗户打进来的波、有可能就让你睡眠是浅的。
0: 所以爬山也是一个很好的放电的方法。
1: 没错、那像我大学的时候都是爬百岳大山，
0: 哇，
1: 所以其实我应该是从小时候也就是一个电磁波敏感的人、那我大一大二就开始爬大山、那时候也没手机、就以为卫星电话也不会带，所以在山上露营，那露营的时候基本上陆海空三军都没有，陆军电线没有，海军磁场没有，空军无线电波几乎很小。对，
0: 原来是这样，所以总之呢，就是有空就可以在家放电， 对，做屏蔽，然后电器接地线，然后在家放电接地气、那以及多到户外去走一走，接触大自然。我觉得当然我们都知道很好，可是
1: 时间
0: 对大家也都没有真正去知道说哦，原来接触大自然还有这一个，就是你自己可以把日常中的这一些电磁波然后到大自然 去放
1: 掉。对，
0: 哇，这个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始做。那会不会有些人觉得说他早晚都去爬山，可是他晚上也还是会有这些状况、
1: 还是难睡，对不
0: 对？
1: 那可以应用我们的小电大地原理去推想、 因为他白天在户外没有电磁波干扰，相对很少，但是他回到家又

0: 是一个高浓度的地方，嗯，家里的 WiFi 小孩子要用，用到一两点还没关，嗯 ，OK， 那甚至是隔壁的 WiFi，嗯，有些人一打开35支 WiFi 的讯号，
1: 对啊。哦，
0: 而且很多是三格四格慢格的。
1: 我看到书中有一个案例，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就是那种长辈啊都会有那个电毯，嗯，我才发现哦，因为你知道长辈很多那个电毯啊是
0: 冬天一定要用，
1: 对，可是他夏天也没有收的，
0: 对，
1: 他懒得收，
0: 是，
1: 所以他夏天就是插着电，可是他没有开，
0: 对，
1: 然后他还是就睡隔壁嘛，很多长辈他可能就只剩他一个人，然后就冬天睡左边，夏天睡右边。
0: 是是是，没错，这个电毯这个问题真的是要好好的正视它。嗯，虽然它提供的温度促进我们循环很好，尤其对一些手脚末梢冰冷的人，但是它相对同时也送给我们的很高的电压。嗯，我们测起来会有到28到39的。那我就有一个案例，就是全家爸爸妈妈小孩都用这个电毯。嗯。他买的时候这个电毯也是强调说是低电磁波的，
1: 是
0: 没错，他的毫高斯很低，譬如说只有 0.5 毫高斯，嗯，但是他的身体电压是到39伏特，哦，对，那个厂商目前还没有突破这个技术，嗯，所以这三个人都生病，一个肺癌，嗯，一个子宫肌瘤20公分，哦，一个是新冠后遗症，嗯，1年多无法去上学，
1: 哇，
0: 对，得了之后，嗯，国中生而已，哦嗯，所以三个人都同时用同一个厂牌的热电毯，嗯，最后我去大家测了之后全部收起来不要再用了，
1: 哇，所以这个真的很难发现呢，因为你如果不是因为有各个医生各种检测发现都没有用，嗯，你很难去找出说哦，原来这个是受电磁波的影响。
0: okay， 那我这边还在讲一句哦，不要我这边讲了之后那个热电毯的厂商来跟我抗议好 OK，嗯，那热电毯其实一个用法就是不用整天整晚开，
1: 是
0: 你可以睡前先开一小时，嗯，或者你躺上去再继续用一小时，嗯，但是这一小时之后呢你要去拔掉插头的，
1: 对，
0: 你不是靠它定时器结束就没事了，嗯，因为定时器结束完它那个插头还是插着，嗯，还是有一些电压会进来，那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要上面再铺一层接地的床单，哦，把接地床单盖住这个热电毯，那这个表面就是接地了嘛，嗯，所以本来有39伏特会上到你身上的就被这个接地的床单给隔绝掉了，
1: 嗯，对，床单就帮你先隔绝掉一点，嗯，那另外还有一个提醒大家生活的习惯，哦，就通常我们觉得说，欸，那我就把这个旁边的延长线啊，或是电视我们把电源关掉，但是只有关掉是不行的，你要把插头拔掉，哇，我一直以为电源关掉就一切就阻隔了耶，
0: 嗯，所以我们看延长线很多有些副开关的嘛，
1: 对，
0: 对，那有考虑到了就是说有时候开关关掉，嗯，这个末端这个电视啊反而更多的电压，
1: 哦，为什么，
0: 这个原因就是里面的水火线是接反的，嗯，比如说你墙壁上的水火线水线火线，嗯，当初水电工在做的时候就是接反的，那结果透过延长线透过这个开关这边，嗯，延长线本身的开关这边它变成是关掉这个水线的，嗯，正常应该把火线关掉，嗯，它电就不会往下再到你的电视啊清洁机，嗯，对不对，结果因为它里面接反，那你这个 switch，嗯，延长线上面的开关结果是把水线关掉，这是错的，哦，啊，正常是要把火线，嗯，就是有电压这个部分关掉，它才不会一直往下再跑到电器那边，哦，所以这个还前提就是你要先测试你家插座有没有水火接反，
1: 对，然后呢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回去重新检测你的房子是不是属于健康住宅，因为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像以前我们那个房子在开始摆床的位置的时候嘛，那妈妈都会说比如说旁边就是厨房，妈妈说，欸，那个床头不要背对厨房，妈妈就只会说那样不好，
0: 不要背对厕所，
1: 对，不要厕所，厨房，
0: 不要背对窗户，
1: 对，那妈妈说都不好，那你又说怎样不好，她也说不出所以然，但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有解了，
0: 对，可能就是电磁波的，
1: 对，就是如果你后面是厨房它就会有各种的电器嘛，然后你就会有这个电磁波，然后如果你是浴室厕所也有，嗯，所以医生就建议大家把床都隔离墙壁放在正中间，可是这个也很
0: 难，也不是这样说，床头还是要靠墙，
1: 床头还是要靠墙，
0: 欸，那个墙后面如果有一个插座的话，嗯，你没有在用的话那才要距离15公分，
1: 哦，
0: 对，好，它是左右跟后要离1公尺不要有电线，嗯，那床头呢尽量是水泥石墙， 那不要有一个空插座不小心被你的床头

0: 板或者床垫压着，这是不好的。
1: 对，但是大部分我们都是床头旁边，因为你在新装潢房子的时候，你为了方便，你都是床头旁边就会有一个插座。
0: 没错，其实这个是好莱坞电影害的。有没有电影里面就是旁边有个那个睡觉的灯啊？
1: 对啊，
0: 有没有关了就睡觉了？好，那饭店也害了，为什么？饭店也学好莱坞，那我们去住饭店就学饭店，因为旁边很方便。
1: 对，
0: 那建商也就是设计在旁边。
1: 对，
0: 那这个有它的道理啊，因为有时候年纪大了啊，需要热电毯啊，需要电动床啊，需要一个看书的台灯啊。
1: 对，
0: 没错。但是以后我们就是要强调用直流电来做这个插座里面的电，也已经有建商这样做，就是主卧室里面供电是直流电。
1: 哦，
0: 对，灯也是直流电，插座也是直流电。那当然你就要买那个搭配的电器，台灯啊，清净机，它要能够直流直接供电的。
1: 所以像现在大家在讲的智慧宅或健康宅，就是属于这个概念吗？
0: 哦，不是，现在的智慧宅它是很多的无线物联网，有没有？窗帘也是可以声控，音箱可以声控，电视机、冷气机都可以声控，那反而有可能会让你的家里充满了空军。
1: 所以健康宅才是我们讲的这个概念，
0: 对，才是王道。你智慧宅可以，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电磁波暴露浓度的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健康智慧宅。
1: 所以通常健康智慧宅一定要有哪些观念呢？
0: 就是我小天大地讲的这个部分，
1: 里面这些，
0: 对，能够有线就尽量走有线，不要太依赖无线。无线的部分我们尽量就类似遥控器这样的，我们需要的时候无线一下下，很短的时间，不要像很多人用蓝牙摄影机，有没有连 WiFi 的摄影机，看他的 baby， 看他的老人家，结果这个摄影机一直在传输这个影音讯号，是不是浓度就强度就很大？
1: 对，
0: 所以我们宁可把这个摄影头去找那个有线的，有一个网路线，然后接到你家 WiFi 机，它就不会有无线空军的这个部分的输出。很简单的原则，有线取代无线。我们是有点复古反过来，因为现在很多厂商就是强调我就是无线传输，非常方便，不要布线那么多，很难看。
1: 对，
0: 但是我们为了健康，
1: 所以现在想一想哦，这个食衣住行娱乐都是越方便越讨喜，但是相对的越方便的东西其实对
0: 暴露越多的电磁波，
1: 对，然后对我们健康的各方面的影响是
0: 长期累积就会有看到。
1: 对你短暂时间都只是图方便、
0: yes.
1: 而且我最近、真的觉得因为使用一些无线键盘无线滑鼠，它的耗电量很大、那无形中就累积很多的电池、那就不环
0: 保, 也是不环保，对，
1: 所以我最近也开始在想说要开始
0: 改回有线，
1: 对，变成有线的，主要也是环保啦。
0: 没错没错，
1: 哇，今天学的真的很多，但是呢我们今天讲到都还不到书中的这个五分之一、但大概有跟大家分享，所以也推荐给大家秘密健康法则小电大地，希望带大家可以远离电磁波。今天再次的谢谢新北市土城医院的精神科主治医师杜俊贤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就请我们的来宾杜俊贤医师帮我们出任务吧。
0: 冷气的度数啊，冷气的使用会不会因为你遵守小电大地原则而减少这个用电呢？是有可能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办公桌旁边的延长线啊，我们就再把它放远一点，充电也不要放在桌面上那么近的地方，那这样就是等于让身体减少对电压这个暴露，那电压暴露少了之后呢，我们的血液粘稠度会下降，那这样心脏会比较舒服，而且体温也不会因为这样而升高，整个人的神经啊肌肉紧绷度不会那么高，所以相对而言你也不需要开太强的冷气。对，这个对公司老板要省电来讲也是一大福音。手机有线上网是现在最潮流的上网方式，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回到家或者在办公室是不是都是固定位置，
1: 是、
0: 不是走来走去的，
1: 对、
0: 那那个时候就是可以从 WiFi 后面的网路孔连一条网路线，然后经过一个转接头、几百块的转接头，然后 Type-C 的接口接到你的手机，这样子的状态下你的手机就不需要 WiFi 连线，也不需要连到基地台，它本身就可以直接透过以太网路线上网。那这个好处是你的身边就不会围绕这个高浓度的微波，那微波会让我们身体是发热的，就像微波炉一样，这样之下一样你的冷气也可以节省，所以就是提供大家有线 手机上网的方式是最潮流的哦。

这一次的谢谢杜俊贤医师跟大家分享《小店大地》这本书背后的观察。那永续也不是只有外在的环境改变，很多时候也是让自己的生活空间更安稳，也让身心慢慢回到平衡。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可以到台北电台听台北线上重听，也欢迎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晚志平，一起接收更多的永续小尝试。节目最后我们听听陈优的歌曲《本能动作》，陪大家慢慢的开始迎接周末生活。我是小婉，下个星期四晚上8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得讲三杂事。ADR 诉讼案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杀给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前，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2: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3: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大专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自愿提交退休金吗？韩国自愿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6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2: 哎哟，劳工自愿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

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刚刚由麦田出版，书名叫做《重启古代刑案调查》，这讲的是中国古代如何调查刑案，还有在刑案的过程当中留下了一些什么特别的记录。这本书是由中原所编的，几位大陆的学者作家他们一起所写的。这本书取材近世中国，那就是宋元明清这四朝，一共呢选择了20个大小案件，上至皇帝宰相，下到市井小民，那通过这样的一种具体个案来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并且揭露了从古至今我们在讲到法治，甚至光是法治的粗浅层面，也就是人人守法、依法行事，还有呢，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及按法惩罚，事实上都不是那么样容易的一件事。我们来看由周玲所写的这桩案子，这是发生在嘉庆年间，嘉庆22年，西元1817年11月19日，地点是在重庆城四川总督的行辕，一个妇人凄厉的喊冤声撕破了冬日肃杀的空气。新任的四川总督蒋修田急急就命令人出外查看，没有多久，一纸诉状摆到他的案头，在外面喊冤的女子是周和氏，他状告巴县知县刘德全刑讯逼供，害死了他丈夫周光鼎。蒋修田刚到四川，对这个地方的官场没有很了解，不过凭借他多年为官的直觉，他知道这件事情不简单，所以在他的推动底下，这桩案子开始重新调查，重新审理。关于这个案子的文字记录语焉不详，支离破碎。年仅22岁的平民女子周和氏似乎一直在和一群看不见的敌人打着一场必输的战争。嘉庆22年4月，距离贵州船户周光鼎的死亡还有不到6个月的时间。周光鼎沉浸在对未来的期待当中，他建造的一艘薄木大帆船即将要完工，这艘船能够承载80到120吨的客货，今后的生意自然就会更加的兴隆。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叫做胡启昌的商人找到了周光鼎。胡启昌在重庆城当中经营一家启昌商号，这个商号在湖北汉口设有分号，因为胡启昌跟周光鼎都是湖北人，周光鼎曾经帮胡启昌运过货，所以两个人是老相识。这次胡启昌他要托运的是269担大米，担是清代的重量单位，清廷规定白粮以160斤为一担，1800年前后江南地区一担大约等于164斤，以这个标准折算，269担大米大约是 21.5 吨，而四川的斤又比其他地方要来的大一点，所以269担大米大概重达25吨。而这个时候周光鼎的船还没有造好，所以这趟生意他就没办法跑，于是他向胡启昌介绍了另外一位贵州船户，叫做张振举。张振举和胡启昌谈妥了运输的细节之后，由周光鼎见证签署了运载合同。在张振举的船出发之前，胡启昌他预付了256两白银作为运费。4月中下旬，张振举的船载着启昌商号的米顺长江下行往汉口驶去，然而5月16日，船还没有到汉口，张振举却被抓了。原来张振举根本没有老老实实跑这趟生意，经过贵州沙市等地，他陆陆续续就把启昌号的米给卖掉了，最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自己的船凿沉了，跑到启昌商号汉口分号，谎称船只在途中失事，货物被江水给冲走了。启昌

汉口分号的掌柜蔡登营，他是个精明人，他发现张振举随身携带的胡启昌信件根本没有一点被水打湿的痕迹，所以他就满腹狐疑，随着张振举去查看沉船现场，货物当然没了，但根本不是被水流意外冲走的样子，所以蔡登营当下就把张振举扭送到临近汉口的江夏县隘，至此一桩普通的水上货运交易就演变成了刑事案件。在江夏县衙，张振举对盗卖货物就供认不讳。在重庆这边，周光鼎作为这桩生意的介绍人，就在嘉庆22年6月17日被八县知县刘德全传讯。自从那天以后，周光鼎就没有走出八县县衙，直到10月13日，周和氏在县城郊外的荒山上看到了周光鼎遍体鳞伤被随意丢弃的尸体。短短6个月内，一个意气风发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殷实船主竟然就变成了曝尸荒野的死人，这变故来得太突然，而且疑点太多，周和氏想不明白，他也无法接受。其实从周光鼎走进八县衙门那一刻，他的命运几乎就已经注定了。按理说，周光鼎没有动机跟条件去倒卖启昌号的货物，毕竟运货的船不是他的，而且他常年在重庆城做生意，他有家室有产业，还正计划扩大经营规模，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否则他不可能用这么拙劣的手段去侵吞老主顾的货物。而张振举却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他也是贵州的船户，但他父母妻儿都在家乡，只有他一个人在重庆跑船。在清代的重庆，这类漂泊无根的船户很多，他们常年在水上混得如鱼一般的机灵油滑，坑蒙拐骗打杀偷抢什么都干，他们跟水匪是无限接近的，他们行为有固定的套路。比如说有一种就是六次团，那是假扮船户客人或者是寻客差役，设局骗人钱财，骗不了就抢，对方如果反抗干脆杀人灭口，或者叫做专舱，是趁大船夜里休息的时候偷偷溜进到船舱去偷窃财物，或者叫做饶头，那是招募一般无赖，一波假扮船夫，那一波假扮船夫的债主，当船开到中途的时候，债主登船向船夫要债，不给钱就不让开船，于是船老大就糊弄客人帮船夫还债。还有一种叫放飞，那就是船开到半路上，船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卷走工钱和客人的钱财集体跑路。另外一种叫放炮，那是先偷走客人的钱财货物，然后呢趁船行到险滩的时候故意把船给凿沉，做成死无对证的局。张振举倒卖启昌号货物又伪装成沉船事故，这就是典型的放炮行为。既然张振举的不法行为那么常见，启昌商号的人还有审案的官员肯定一眼就识破他的鬼话，可是为什么被刑讯致死的不是张振举而是周光鼎呢？在这个案子的卷宗当中反复出现几个数字，启昌号托运粮食269担，胡启昌预付运费银256两，周光鼎的新船价值银800两。去查一下嘉庆22年湖北的米价，得到的近似数据是每担1.9两，那么269担米市价512两，将米的价值跟运费的数额加在一起，512再加上256，那是768两。启昌号的所有损失差不多就等于周光鼎新船的价值。也就是说，胡启昌他的诉讼目标非常明确，他就是要拿到周光鼎的船来抵偿启昌号的损失。在知县刘德全看来，一方面周光鼎不愿用自己的新船为张振举背锅，另外一方面启昌号又不肯善罢甘休，要结束双方坚持尽快结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折磨周光鼎，逼他吐出钱来。

所以周光鼎就成了张振举的替罪羔羊，但刘德全那么急切帮齐昌浩来索赔，这也不太正常。因为在许多类似的案件当中，知县根本就懒得管这样的事，所以这里又牵涉到，那就是知县刘德全和齐昌浩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案件在一般的历史书里是不会被提到的，可是这个案件一展开来，就让我们看到当时在清朝中国社会的许多细节事实。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重启古代刑案调查》，这是关于中国近世史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社会细节呈现。前面介绍了周玲他所写的这桩案子，我们把案情再梳理一遍，因为这梳理就会浮现另外一个故事。在胡启昌的口供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节，他说晓得去银1300余两，买米269担，送汉口交菜灯银发卖。首先是米的流向，清代前期人少地多，经济富足的四川的确是一个大粮仓，长江中下游好几个省都依靠四川接济粮食。根据统计，雍正乾隆时期每年运销到长江中下游的粮食有100到300万担，这些米大多从重庆上船，经长江运抵汉口来分销。但到了嘉庆年间，随着四川人口的增加，粮食也就不太够了，所以川米外运就渐渐停止了。因此之故，嘉庆22年启昌山号从重庆运米到汉口就显得有点怪了。而更奇怪的是米的价格，如果269担米在重庆的收购价是银1300两，那么每担米的价格是4.83两，可是在嘉庆年间，即便是全国米价

最高的江南地区，也不过每担两到三两，重庆的米价怎么可能会达到每担4.83两？而且当时湖北的米价不过就是每担1.9两，这每担4.83两的米拿到汉口去卖，胡启昌岂不是要赔到连裤子都没了吗？所以胡启昌肯定在撒谎。他为什么撒谎？最合理的解释，他托运的货物并不是米，至少并不完全是米，还夹带别的东西，有可能是某一种价格昂贵的走私品。因为走私是犯法的，所以胡启昌只能说他运的是米，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船上运的是刘德全的私人财物。因为清代许多官员都是异地为官，常常需要托运财物，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找熟悉的商人来代办。刘德全和胡启昌他们刚好都是湖北黄埔人，所以呢，胡启昌完全可能以运米为名帮刘德全运送财物。而刘德全对这个案子过分上心，似乎也就只能够用丢失了私人财物来解释。张振举很可能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货单不符的蹊跷，才索性黑吃黑把一船货都卖了。刘德全和胡启昌吃了个哑巴亏，既不能明说船上装的是什么，也不能过分为难手里抓着把柄的张振举，所以呢，他们只能卯足了劲去逼迫周光鼎。除了逼周光鼎赔钱，刘德全还极力阻止周光鼎和张振举见面。其实本案一开始，湖北江夏县就要求将周光鼎解赴江夏来接受审问，因为案子发生在江夏县，周光鼎又是湖北人，这个要求很合理。但刘德全一拖再拖，以至于四个月后，周光鼎惨死在巴县大牢，周和氏在诉状里也就愤怒地质问，江夏县官文来吧，应前往江夏县与张振举之审，虚实之名，何得用非讯利弊？基于前面两个版本的故事，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一旦周光鼎跟张振举当面对质，许多精心掩盖的真相就会暴露，刘德全和胡启昌不止得不到赔偿，还有可能会吃官司，所以周光鼎无论如何不能放走。但是呢，刘德全和胡启昌他们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周光鼎熬不住拷打，死在监狱里。这就是梳理出发生在本案主要人物之间的两层故事。再来看《大清律例》卷15，其中有对于水上运输船户经营的明确规定。在清朝的法典当中，律是基本法，是横平的、抽象的、原则性的法律形式，而例，条例的例，这是针对现实问题所制定解释性的、变通性的、补充性的规定。所以呢，有律有例讲三件事。第一，清廷要求各处水陆码头要设置户头，也就是船行，作为水上客货运输的中介，在船户跟客户之间介绍生意。第二，开设船行要拿到官府所给的执照，有资产作为担保，接受国家统一管理，私自开设是违法的。第三，船行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保障客货运输的安全。也就是说，清朝的立法者已经充分意识到水上运输很容易出事，所以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管理，这些机构必须有信用担保事故赔偿的资质。在同治九年1870年，湖南湘潭船行开出一份船运契约，当中就写明由云翔船行为船户的信用做担保，如果运输过程当中货物被损坏丢失，船户就按照本地的市价给客户赔偿。总之，清代虽然没有商业保险，但官方设置船行的户头，那就是部分的承担了现代保险公司的职能，确保出了事故会有人负责。根据地方志记载，在清代前期，重庆本来设有船行户头，但乾隆16年1751年，巴县知县以船行户头把持之类招摇撞骗为理由，硬是给取缔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案子发生的嘉庆22年，

重庆这个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城市已经有66年没有合法的船运管理机构。乾隆时代八县志记载，裁撤船行时，所以顺舆情知其弊而严刑查禁者，所以除商累不为其法为其人。用现代话来说，就是顺应民意人性化治理效果不好的制度跟机构，哪怕是法律

话说得漂亮，逻辑却完全不同。如果乾隆十六年以前的重庆船行户头曾经有过把持私类招摇撞骗的黑历史，那有两种可能。第一，是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不合理，大清律例关于船行户头的规定从根本上就错了。第二，是地方官府对船行户头监管不到位，让他们失去约束，为所欲为。如果第一种情况，那么全中国的船行都必然是名存实亡，近乎瘫痪。但事实不是如此，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船行虽然问题也不少，但大多都还在发挥作用。于是就是第二种可能，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地方官府的责任，是地方官府和船行之间监督协作出了问题。换句话说，乾隆年间重庆裁设船行户头根本是在治理失败的情况底下摆烂甩锅的行为。而那些可怜的背锅人是谁呢？谁背了锅？有的时候是财货受损的客商，在一些案子当中事故都发生了好多年，他们也得不到赔偿。有的时候那就是像周光鼎这样的大船主，因为他们在重庆经营多年，有些甚至是家族世代经营，所以他们在同行在客户当中他们有信用有人脉。在没有船行的情况底下，客商要雇船，中小船主要揽生意，就靠他们居间介绍，所以他们又被称之为叫主户。而胡启昌通过周光鼎来雇张振觉的船，那就是这位主户。周光鼎在船行被取缔，地方官府又不作为的情况底下，自觉承担责任的背锅行为。然而背锅毕竟就是危险的，因为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没有官府许可私自介绍船运业务，那叫做私充户头，那是犯法的。所以嘉庆年间重庆船运业几乎是一种全员违法的状态，给人介绍生意的大船主肯定是私充户头，就连被介绍生意的中小船主也是缺乏监督的乌合之众。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当然你就只好祈求老天保佑不要出事。一旦出了事，官府想抓谁就抓谁，尤其是当客商强势的时候，倒霉的就是像周光鼎这样的主户，因为他们一方面有担保的责任，另外一方面他们有资产，他们赔得起。当然当时的重庆城有了船帮，那就是船户结成的同业组织，但是嘉庆年间的重庆船帮最主要的职能是组织船户为官府提供运输服务，叫做办差，不怎么介入个体经营者的零散业务。也就是说，重庆年间重庆航运表面上看起来热闹兴旺，实质上却是用个体经营者的身家性命来对冲长江航运的巨大风险。大多时候没有制度救济，是一个异常残酷的行业。很不幸的，周光鼎就在制度跟法律的空洞边缘，他一脚踩空了。所以用这种方式我们来讨论古代的刑案，关键的重点并不是要能够再重新建立案件的真相，因为所有的真相在史料当中早就已经被涂抹得面目全非，那能够做的是去复现那些疑点谎言还有当事人的行为，更重要是联系到当时的更广大的社会结构，让我们看到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现场，那个时候在重庆船户的商业是如何进行的，跟社会当中的各个部门它是如何纠结发生复杂的关系。这部分那是社会史的呈现，比我们能够建立这个别案子的真相可能对我们更加的重要，也更有参考的价值。这本书书名叫做《重启古代刑案调查》，感谢您的收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聊到了孙悟空决心要为朱子国的国王找回他的皇后。
1: 对，因为这个朱

0: 朱子国呢是一个没有妖怪的地方，这国家的气氛还不错，可是这个国王有个双鸟失群症，因为他的皇后被抓了，经过这个孙悟空的诊断以后，他的手法还算蛮高明的，所以他把他的病给治好以后，
1: 我原先一下以为孙悟空是闹着玩的耶，
0: 没有，
1: 还弄个什么乌金丸，
0: 他还真的懂，
1: 还真的治好了，
0: 所以他就变成了神医了。所以大家在那边去恭维他，就说他神医真是厉害啊，能够把国王的病给治好。但是国王的心病还没有治好啊，
1: 心病还得心药医啊，
0: 对，皇后还在妖怪的手上面啊，这就很麻烦了。那这个妖怪很奇怪啊，就是他不敢碰皇后娘娘，因为皇后娘娘身上有一件宝衣，他只要碰了以后呢他就会痛，所以他不敢碰他。不敢碰他以后呢，他就迁怒，就说跟朱子国说，我要两个宫女去服侍皇后，皇后要有人服侍啊，那他们妖怪不懂得怎么样去服侍他，所以你要把这个亲近的人送过去，宫女送过去。然后送过去以后呢，其实妖怪就把他吃掉了。妖怪把这个宫女吃掉以后呢，每次他都来索取，
1: 就第二次要四个宫女吗？
0: 对，要四个宫女要干嘛，
1: 又吃掉了。
0: 对，他就习惯了，因为他会吃人嘛，那你他不敢吃皇后啊，也不敢动手啊，他只好吃这些宫女。他每次他都会派他的先锋部队过来，然后国王跟孙悟空他们就在那边闲聊啊，尤其孙悟空跟猪八戒他们就在讲说，到底这个赛太岁呢是人还是鬼啊，他们两个在那边辩论，就说这他到底是人还是鬼。猪八戒就说他应该是鬼，可是鬼没有白天来的，所以另外一派那个沙和尚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就是妖，因为妖白天会进来。所以两个师兄弟呢就在那边讲说争执说到底
1: 是妖
0: 还是
1: 鬼。
0: 这表示说什么呢？表示他们在朱子国其实都一切还蛮好的，可是正在闲聊的时候呢，突然就有一阵怪风，孙悟空就很清楚知道是妖怪来了，朱子国的国王也知道妖怪来了，因为他跟妖怪有很多次的这个打交道，他就知道，他就说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我们到一个避妖楼躲避一下。孙悟空一看到那个避妖楼以后就笑了，他觉得说这个妖怪对朱子国国王还算手下留情啊，避妖楼一点作用都没有啊，如果他是妖怪的话，这个国家早就被摧毁了啊。但是他看了以后他放在心里头，他没有说出来，然后他就在想这妖怪可能手下留情，但是你既然来抢了这个宫女，要来抢宫女，他就一定要去教训他，所以来的这个不是赛太岁，而是赛太岁的先锋。赛太岁的先锋本来以前都是作威作福的，可是这一次碰到孙悟空竟然被孙悟空的金箍棒给打伤，开玩笑，这多可怕的一件事啊，
1: 他可能没有遇到过这么强劲的对手。
0: 对啊，所以他就吓到，
1: 孙悟空太强了，
0: 对，他吓到赶快逃，孙悟空的这个棒子打过来啊，太狠了，所以他就负伤而逃。还好啊，他还可以吃得了一棒，是不错的，他就赶快去逃跑。逃跑以后呢，孙悟空就是想说我一定要追踪到底，看看你的老巢在哪里，他就追了过去。追了过去以后发现说这是麒麟山谢智洞，谢智是一种古代的神兽，其实是讲法律的，这个人呢有违法犯纪，只要被谢智一碰到的话，他就会伏法认罪啊。所以从麒麟山谢智洞这个名称来看，就可以知道这妖怪也不是什么很坏的妖怪啊，这个是一种暗示啦，西游记上面的一种暗示。那孙悟空来到谢智洞以后呢，就发现谢智洞很不一样，这边的妖氛就很浓，浓到什么程度呢？有黄沙，有毒沙，有火光，这些火光就出现，而且这都是非常吓人的东西。他闻到了那个毒气的时候，就整个人都快昏过去，连他都可以昏过去，你可以想到说这是不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赶快让想办法，没有办法去，所以他就躲藏起来，躲藏起来休息了一下以后呢，突然之间他就发现一个小妖， 一个小妖呢，这个小妖其实

0: 很可爱。西游记里面的小妖如果会特别描写、啊、都是蛮可爱的，
1: 对，
0: 很有趣的一个。那这个小妖呢一边讲话一边发牢骚，那有点像什么，像是我们的员工在骂老板他就一边走路一边骂骂骂，就说这个丧尽天良的，这个死没良心的，骂谁？骂他的老板
1: 赛太
0: 岁
1: 吗？
0: 对啊，他说你真是丧尽天良啊，什么坏事你都做，人家正宫娘娘好好的，你又不敢碰他，你不敢碰他，你又要两个人，要两个宫女服侍，就两个宫女被你吃掉，你要四个宫女，
1: 你又把人家给吃掉了，
0: 你又把人家吃掉，你简直就是丧尽天良。
1: 哎，这个小妖蛮有良心的啊。
0: 对，他就在骂他丧尽天良。那就孙悟空一想说，哎，这个小妖很有趣啊，
1: 对啊，蛮可爱的啊。
0: 对啊，所以他自己休息好了，
1: 还会说一些公道话呢。
0: 对，他就想说来逗逗这个小妖，看看他到底要做什么。因为这个小妖呢，是谢志洞赛太岁派出去要去朱子国下战书的
1: 啊，下战书，
0: 送战帖的。然后他就想说，我就跟你讲了，不要下战帖，你就偏要下，然后叫我去。
1: 这个小妖好可爱哦，写得好鲜活哦，对。
0: 然后他就说，我就告诉你不可以下战帖，你叫我去下战帖，不是叫我去死吗？所以他就很害怕，但是又很不情愿，就拿着战帖，边讲边骂，就一直骂他的老板是这个死不要脸的，是丧尽天良，是很无耻的一个人，这样。那孙悟空越听越觉得好笑又有趣，所以呢，他就变化成为一个小道士啊。小道士就看到这个小妖精，就问小妖精说：“你要去哪里啊？你怎么一直在嘴里面讲丧尽天良啊？”我的老板哦，就是丧尽天良，就是没良心。你看，他把抢了人家的
1: 皇后娘娘，
0: 皇后娘娘抢了皇后娘娘以后呢，他又不敢去碰他，然后偏偏又把服侍他的这个
1: 宫女
0: 都给
1: 吃掉了，
0: 这不是丧尽天良吗？这不是丧尽天良吗？那什么叫丧尽天良？他就在那边骂。还有更无耻的是，竟然叫我去下战书，去挑战朱子国。我哪敢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喽啰，然后你要我去下战书，
1: 万一他们对我怎么样怎么办？
0: 对啊，我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后来孙悟空就想说，哎呀，反正就是兵法上面就是这样嘛，你是当一个使者是最安全的，因为两兵交战不斩来使啊，所以你是 OK 的，
1: 所以你不用担心。
0: 哎，但是你 OK， 但你遇到我你倒霉，你会被我打死。
1: 好可怜哦，那个小妖。
0: 那个小妖没有讲完话的，
1: 就抖啊，
0: 就被孙悟空金箍棒一棒就打死了。
1: 孙悟空这样就不对啦，这个小妖他没有做什么错事啊，
0: 他还挺可爱的。
1: 对 啊，
0: 然后后来打死了以后呢，孙悟空就觉得很后悔。他就为什么后悔？哎呀，他太早打死他，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
1: 还可以跟他套一些话呢。
0: 对啊，因为他想要变化成为他的样子啊，所以他就从他的身上里面去搜出一个这个证物，一个腰牌，腰牌上面写着有去有回，这小妖的名字，他就叫做小妖
1: 有
0: 去有回，
1: 好特别的名字哦。
0: 对，那你这就去有去无回了，被打死了就有去无回了。他拿了一个腰牌，然后还有一个战帖战书啊，要去给朱子国，要跟朱子国开战，
1: 对，挑战。
0: 对，因为他就一直在讲说，我们怎么可以跟朱子国开战？人家兵马都那么强大，对不对？一个强盛的国家，我们只是一个妖怪，怎么可以去跟人家打？赛太岁才不管这个，他就是要跟朱子国的国王一拼生死啊！他也不知道说，赛太岁其实有三个法宝很厉害，他的三个紫金铃，一摇动后，一个会有喷出毒沙，一个会喷出毒雾，然后一个大火。那
1: 所以这些妖怪都有一些法宝就对了，
0: 都有一些法宝是很厉害的，反正是这些小妖们不知道。有去有回，这是被打死了以后就有去无回了。
1: 嗯，
0: 有去无回以后，孙悟空就想，哎呀，还好有收到你的腰牌，那我就变化成为
1: 你的
0: 样子啊，就去回去到谢志洞去复命啊，就告诉人家说我已经完成了这项使命，
1: 我已经把战帖送过去了，
0: 对，
1: 完成使命了，
0: 他就回去了，
1: 我真的有去有回了。
0: 对，但他其实也不知道说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做
1: 有去
0: 有
1: 回
0: 啊。但他到了谢志洞的时候，就小妖跟他讲，哎，有去有回，你回来了，所以他可以知道说原来我的名字
1: 叫
0: 有去
1: 有回。
0: 那有去有回，这一次要。

0: 怎么样跟赛太岁来做一个报告呢？
1: 好，由孙悟空假扮的有去有回，要怎么跟赛太岁做报告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孙悟空打死了赛太岁的小妖，这个小妖的名字又很特别，叫做有去有回。反而孙悟空自己用了有去有回的身份回到了赛太岁的身边，准备跟他报告。因为这个小有去有回去是去朱子国送战帖嘛。
1: 对啊，然后这个有去有回呢，其实是一个蛮讲道理的、蛮有趣的一个小妖，不幸被打死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孙悟空这个部分做得太冲动了。
1: 孙悟空每次碰到小妖都这样，因为小妖不禁打他一个金箍棒一砸下来，小妖就死了。
0: 可是这个小妖他没有恶意耶。
1: 对啊，而且他还骂他的老板是这个丧尽
0: 天良，没有道德。
1: 对，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其实就是作者、故意用小妖、去骂这些老板的。员工骂老板还蛮正常的。
0: 对、
1: 所以他就说自己的老板丧尽天良啊。那丧尽天良的这个老板就看到说，赛太岁一看到这个小妖就说，来跟我报告一下吧。结果孙悟空，
0: 你战帖送的如何呢？
1: 对啊，孙悟空就模仿的很像，他知道这个小妖的个性，所以他就把头撇过去，故意不理他。然后赛太就说，小妖再讲一次发生什么事。他还是不理他，你再讲一次吧，到底你们发生了什么事。结果

0: 有去无回啊，有去有回，
1: 有回
0: 啊，这次又真的去讲了，因为那是孙悟空假扮的嘛，他就跟他说：“大王啊，你真是太令人伤心难过了，你派我去这个朱子国去送战帖，不是叫我去送死吗？他们一去到那里，我一去到那里以后呢，他们不讲武德，他们把这个兵器陈列出来来吓我，故意吓我以后呢，然后把我拖下去打20大板，这样我怎么会开心呢？”所以这个赛太岁其实也觉得说自己的心腹小妖、啊嗯、受到这种折磨，
1: 他相信了、
0: 哦、他相信了他就觉得哎，
1: 他代表孙悟空模仿的真的很像，
0: 对，他抓他的性情啊，
1: 对，
0: 就抓得很准啊，抓得很准以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心腹小妖有点受到委屈了。朱子国呢又是王后娘娘的这个母国吧，他就说那你去王后娘娘这边啊，去跟他说明一下委屈你了，我也好好的犒赏你的。他对他的心腹小妖还蛮好的，有去有回呢。孙悟空假扮的这个小妖就去找了皇后娘娘了。皇后娘娘看到有去有回的时候，她其实不知道他是孙悟空变的。那孙悟空这个时候就讲说：“我去到了朱子国，见到了朱子国的国王，然后国王呢，他的病已经好了，但是他就是非常想念你，觉得说这个小妖怎么这么通人情啊，都知道这些。”然后他就说：“我其实不是有去有回，我是孙悟空，我是来降妖伏魔的，所以我的这次来主要是要帮助你脱离这个赛太岁的控制。”然后他说：“赛太岁呢有3个法宝很厉害，这3个法宝呢，一个可以放出300丈的毒烟，一个放出300丈的黄沙，另外一个300丈的大火。”
1: 这个是皇后娘娘告诉孙悟空的，
0: 对，
1: 就是赛太岁有这
0: 三个
1: 很厉害的法宝。
0: 那这个三个紫金铃呢，所以孙悟空就在回想说，他刚来谢之洞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毒沙毒雾啊跟大火给弄得头昏脑胀，如果他如果真的使出这些法宝来的话，他可能就不是头昏脑胀，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对付，
1: 就未必是赛太岁的对手就
0: 对
1: 了。
0: 因为孙悟空虽然他的这个功夫高强，但是呢他在法宝上面只要遇到人家妖怪有法宝，他对法宝有些无可奈何，因为法宝是制胜的武器啊，跟他这种对敌作战实打实的这种是有点不一样的。那所以他就想说，既然他的武器这么厉害的话，我就要把他的武器给抢到手。可是这个皇后娘娘就说，但是他把武器都放在身边啊，而很难抢，所以孙悟空就想说，那你要想办法把他的这个三个紫金铃骗下来，然后我就有机会，我就可以偷拿到他这个紫金铃以后解除这个威胁。后来皇后娘娘就想说，那好吧，我就来想办法，就是假装对赛太岁表达他的温柔。所以他就跟这个其他的小妖讲，就说我要请赛太岁来我这里，就是喝酒 去聊天就对了。那赛太岁就觉得很高兴啊，因为3年来第一次皇后娘娘
1: 邀请他，
0: 对，他就觉得说这应该是我的光荣
1: 啊，他终于接受我了。
0: 对啊，但是他还是不敢碰他，因为他身上那件衣服会扎人啊，会很痛，他就不敢碰他，这是他的一个条件嘛，他没有办法去碰他，可是他可以接受他的邀请啊。然后皇后娘娘就跟他讲说，我3年来呢第一次邀请你喝酒，表达对你的善意，因为你到朱子国去表达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是很开心的。但是呢，我就想到说以前朱子国国王对我很好啊，我在皇宫里面什么绫罗绸缎都有，一些玩具都可以，可是来到你这个妖洞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你是不是要送一个礼物给我来表达你的对我的一个心意，
1: 嗯，跟重视。
0: 对，你那个三个紫金铃啊很漂亮啊，很可爱啊，那你干脆
1: 可以挑一个给我吗？
0: 你就送给我
1: 三个都要、啊、
0: 他
1: 三个
0: 都要、
1: 哦、
0: 你送给我，
1: 赛太岁会答应吗？
0: 赛太岁很喜欢他、
1: 哦、
0: 他就说那这样，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哦，他先用棉花把那个紫金铃的孔给塞住、因为如果发生碰撞发生点声响的话它就会有作用，
1: 是像爆炸那样子吗、
0: 欸、它就会喷出那个毒烟毒雾啊、哦、大火。

0: 哇，就会很糟糕。然后他还用一个爆皮的这种外包装，把它包得很好，然后就送给他。那我这个东西就送给你，可是你只要欣赏就好，静静的看，你不要去动它，动它就很危险，这是一个危险物品。那我需要的时候再拿回来。所以他对赛太岁，对这个皇后娘娘还蛮好的，所以他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呢，皇后娘娘就把这个紫金铃呢，就转交给孙悟空。那孙悟空就拿到了这东西，拿到了以后，你知道猴子的个性就好奇心就很重啊，他就想看看
1: 东看看西看东摸摸西摸摸这样。
0: 哎，对，所以他就带走了，带走了，走到还没有走出洞口，走到这个庭院当中呢，他就想看看这个紫金铃啊到底有多厉害，啊，传说中的紫金铃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就把它打开。然后他本来被棉花给塞住了，
1: 对，
0: 他就把棉花给拿掉，
1: 哇，那毒气不是喷出来了？
0: 所以就只要一走动，这个紫金铃一响，就喷出这个毒烟毒气
1: 啊，
0: 就整个蟹翅洞里面到处充满这个毒烟毒气啊，跟大火。你看，这就变成说，你还没有达成任务，你就已经
1: 他太焦急了啦。
0: 对，因为他很急着看呐，啊，他就想说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宝。有什么样的一个威力，就发现说它不受控制啊，突然就这样冒出烟冒出火来了，所以他就很害怕，因为那个烟跟火他也受不了。结果他这么一拿以后就烫手山芋啊，惊动了赛太岁，赛太岁就知道说他的法宝被偷走了，偷走了以后就产生蟹翅洞的一些妖火啊，大火就产生了，他就赶快来灭火，灭火以后他发现这个紫金铃被孙悟空给偷走，他就去追逐他，那当然就是紫金铃最重要，他把它带回来，带回来以后呢，他就放火啊，放着烟啊，然后去赶走的孙悟空，孙悟空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他就回去，
1: 所以赛太岁也抢回了他的紫金铃，
0: 他也抢回去了，抢回去了以后呢，他又再度去找那个皇后娘娘，然后皇后娘娘就说，你刚刚不晓得哪一个家伙把他的紫金铃给偷走
1: 拿走了，
0: 对，
1: 他当然不会承认啊，
0: 对啊，
1: 对啊，
0: 他说这个紫金铃很重要啊，所以他被偷走的话，这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这个人呢，毛猴子来了捣乱，也被我赶走了。那赶走了以后呢，所以现在恢复天下太平，再也不会有人来偷你的东西了。你可以好好的欣赏这个紫金铃，
1: 对，你不用怕，
0: 对，
1: 对，
0: 那。孙悟空有跑远吗？孙悟空根本没有跑远，他就变成一只
1: 幼小虫吗？
0: 一只苍蝇
1: 啊，苍蝇。
0: 对呀，变成苍蝇的时候呢，赛太岁还讲说，不许让这个人逃走，就算是一个苍蝇也不可以放过。结果他就是那只苍蝇，结果他就真的就放过他，因为跑到朱子国国王的皇后的这个身边了，变成苍蝇了。变成苍蝇以后，他就跟皇后娘娘讲说。我现在变成苍蝇，我正在跟你讲，刚刚那个事件就是我引发的。那我引发这个事件以后，我还要把紫金铃给抢回来，请你就是想办法，
1: 再跟赛太岁要过来。
0: 对，就是跟他再虚与委蛇一番，我会想办法去偷这个紫金铃。那这次的偷呢，他就变得比较聪明，
1: 比较谨慎了。
0: 第一次是直接。赛太岁送给他嘛，
1: 送给皇后。
0: 那这次呢，因为怕被偷，所以赛太岁是把紫金铃
1: 放在
0: 身
1: 边。
0: 你要偷走，
1: 谨慎多了，
0: 难度就很高了。
1: 好，孙悟空要怎么样从更谨慎的赛太岁的身边得到紫金铃呢？我们就留待下个星期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5项当中符合3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与秦梦众在这问候各位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有人觉得日子过得快，有人觉得这日子呢是慢吞吞的，有人觉得转眼这一个礼拜就过去了，有人这个盼着盼着觉得怎么时间好像乌龟一样，好像瓜牛一样，怎么速度变得是这么的慢呢？一个等待佳音的人，等待好消息的人，会觉得时间怎么是这么的慢？一个担心所谓不好的结果随时会降临的人呢，他会觉得时间过得蛮快的。我们人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所谓的感觉体，你的感觉跟别人感觉不一样。对于世界的大事，大家在阅读完之后感觉不一样。其实在我读书的时候，因为上了一门课，从那以后呢，我就知道所谓不偏不倚的所谓的真理，所谓的真相，那是不存在的。因为人都是各自解读。好，基于这样的认识呢，我们也要懂得保有弹性。真的没有必要呢花那么多时间和别人啊，特别是很熟识的人啊，去争论一些事情。我们陷入了争论，谁是谁非，或者它就成了一种所谓信仰的价值，花那么多时间争辩，真的浪费自己时间，而且也破坏了原本还不错的情谊。好，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呢越活越有智慧，懂得什么可以进，懂得什么可以退一下。好，前面我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这是席琳迪翁他翻唱的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 When I Need You。

说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或者我们是被谁所需要，我们认为那是被需要的，而别人他却不觉得。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但是某些人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价值。就像网络的讯息，有人觉得如获至宝，有人就当做什么，当做垃圾，当做尘埃来看。那真的也就验证了一句话嘛，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也许你钟爱的那个人，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文不值的。席琳迪翁在1990年代呢，和另外一位天后级的女歌手芭芭拉史翠珊难得合作了这首抒情经典歌曲 Tell Him， 告诉他。

台北电台寻梦园节目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希望这是一个轻松自在的周末夜，每位朋友都学会善待自己。1980年代经典抒情摇滚的代表作 The Foreigner 外国人合唱团所带来的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有人等了大半辈子，发觉真不该等。但是在你没有发觉所谓真相之前，你会觉得你付出的心血，你花的时间，那一切都值得的。就像求取功名的人，真的得到了，他才发觉走了那么多的弯路，这何苦呢？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这也道尽了世世代代的人总是觉得远在天边的比较美好，那么近在眼前的没什么价值。 Glenn Frey 带来的 The One You Love。

0: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1: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生命是一场没有地图的旅行，也正因为未知，也才值得我们探索。别害怕迷路，每次转弯都可能遇见惊喜。别担心犯错，每一次跌跌撞撞都在教你如何站得更稳。与其待在舒适圈猜测远方，不如背起行囊亲身经历。我们探索不是要征服世界，而是多多认识自己。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勇敢，也比想象中柔软。那些陌生的风景，不同的人，从未想过的念头，也都在扩充我们自己生命的厚度。答案不在终点，而在每一步的体会中。就从现在开始，大胆走向未知，问自己，我还想尝试什么？然后勇敢出发。生命的精彩，就属于那些愿意探索的人。

生命是一场没有边界的探险，每一天都是新大陆。别把自己困在熟悉的牢笼里，勇敢走出去，学一件从未想过的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认识不同背景的人。每一次探索都在拓宽你对世界的理解，也让你更认识自己。我们害怕是正常的，但是别让恐惧挡住前进的路。真正的冒险不是没有风险，而是明知有风险仍愿意勇敢的尝试。生命不会亏待勇敢的人，当你愿意踏出舒适圈，世界会回报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带着好奇心出发，去探索，去体验，去成长。生命的精彩就藏在每一个未知的转角处。

这是由喷射机小灯上团所带来的 You Got It All。 这个合唱团体呢，喷射机小子啊 The Jets， 我们听这个团名就知道是有冲力的啊 The Jets 啊。我们知道像喷射机就是 Jet Plane 啊 Jets， 有喷射的，有这个喷射引擎。我们曾经很勇敢的又冲又撞，但冲跟撞啊，这可能在动词语义上有点不同。冲我们会觉得冲还好吧，那撞呢，撞容易犯错，撞的容易鼻青脸肿，但是一次一次撞了以后，我们就多了一份生命的体验呢、啊，这是适或非的体验，适合不适合。我们不可能这一生下来，或者是在这个十几二十岁接受教育过程当中，该学的都学会了，不可能的。大人有时候会很现实的说，反正啊，以后进社会要接受毒打的啊，还用毒打来形容。想想对年轻时代呢，是蛮残忍的。但很多人就喜欢又冲又撞嘛。他正在发现大人讲的一点都不夸张，可能还讲的保守了些啊，真的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不要说不同世代的，同一世代的人在工作职场尔虞我诈，

为了自己的前途呢，不惜去践踏别人哈、啊、等等。我们看别人那么做，有一天莫名其妙自己也做了那么一件事。所以常常在利益熏心的时候呢，自己的良心也靠不住了，不是别人良心靠不住，自己常常良心也靠不住。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在人性当中有很多负面暗黑的部分，这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经历。但人可贵之处在于他有反省的能力，他从一个一个错误当中，他开始修正自己的方向。不是说以后不会犯错了，以后不会伤人了，而是他不断的来减少这些事情发生的几率。这就是我们行走人生路啊，不要走冤枉路，不要这个白白的走，这个道理也就在这样。好，今天晚上的周末夜，五月下旬了哈，五月下旬了，好快啊，在一个多礼拜就要进入六月了，天气就越来越热了。也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啊，要注意，如果大热天在外头要注意防晒，也记得啊多喝水。芝加哥合唱团所演唱的 Will You Still Love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陈太太
1: 啊，
0: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护士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0: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吹你。
2: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哎，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在此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4: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收听听说漫游，我是小婉。在今天晚上一样陪伴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那今天一样准备了三个单元，首先绿色快报，要来了解一场很有活力的艺文演出，这是台中市北屯区文心国小的才艺队表演。那他们透过直笛、合唱、街舞还有啦啦队，让本土语言的文化被更多人听见跟看见。第二个单元永续会客室，今天邀请到的是怡果国际的执行长蓝佩仪，她长期投入品牌策略，国际奖项顾问，同时也关注永续设计、碳管理还有企业转型。那么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设计如何可以成为品牌走向国际的重要力量，当然也会跟我们聊聊企业的永续思维如何真正的放进品牌跟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最后的小岛任务，同样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永续落实在生活中，从一件小事开始慢慢变成习惯哦。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带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今天的绿色快报要带大家来欣赏一场

结合艺术教育还有本土语言跟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出，即将在5月30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12点在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地球环境厅 B1。那这一次呢，馆方邀请台中市北屯区文心国小的才艺团队来表演，因为这个才艺团队啊，包含了啦啦队、街舞队、直笛团跟合唱团。那他们不只有丰富的艺术的素养，同时呢，他们也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哦。像合唱团就在师生乡土歌谣比赛中得到优等。那他们最重要的是透过这些活动营造了国家语言的友善环境，所以就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个表演一起推广出去。那这一天的表演节目啊，像直笛团队呢就演奏出四月望雨啊，然后就会搭配街舞表演、啦啦队社团表演，还有很多好听的本土歌谣，像是依稀咱的宝贝，还有这个龚音呐这些的、哦、好，当然这个活动啊，就是呼吁了永续发展目标，像是有优质教育啊，让孩子可以在多元学习中培养自己的自信，以及可以减少不平等，让不同背景的孩子都有机会可以站上舞台展现自己。更重要的呢，也符合了第17项的多元伙伴关系，透过学校跟博物馆的合作，把教育、文化还有公共资源可以串联起来。所以啊，现在这一些学校啊，其实我觉得是最落实 SDGs 这17项指标，其实就在我们生活中。所以以上就是本周的绿色快报。接下来听一首阿爸的歌曲《妈妈咪呀》，听完这首歌曲进行这个礼拜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在今天的永续会客室的单元，我们要跟大家聊聊企业在做永续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什么样的瓶

0: 景或是困难。那现在永续已经是全民的概念了，尤其如果你是在有创业啊，有做品牌的朋友，更应该要知道我们在这个2030、2040、2050都有不同的目标。那这些目标感觉很远，可是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常听到的一些关键字啦，像是国际竞争力啊、永续设计啊、减碳转型啊，这些哦，感觉大企业才有钱、才有人力可以做的事情。那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好，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尤其是在设计产业怎么样打造出自己的永续品牌的力量。今天邀请到的是怡果国际的执行长蓝佩仪 Catherine 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1: 谢谢小婉，大家好。
0: 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一路是从设计竞赛顾问到品牌顾问，然后开始做永续跟碳管理的实务整合。那对于关注设计还有商业跟永续之间到底应该怎么样的串联，那我们今天就透过他常年的经验跟观察带大家一起来认识。那设计呢，不是只有好看，品牌不是只有行销，到底中小企业或者是设计师们应该怎么样走出自己的下一步。不过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还是想知道，我知道 Catherine 之前在外商的大企业，而且是很大品牌的企业，那后来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要自己创业，而且是专门为设计师跟品牌来提供这个永续服务的概念呢？
1: 其实以前在外商的工作期间，外商很讲究的是数据跟资产管理。那以前我的外商是制造业，那非常非常多的专利在手上。那外商就是靠专利来做生产制造，甚至是在做销售。
0: 是，
1: 那这个部分它不会因为时间，比方说它可能有一个专利保护期10年、20年，那这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强的护城河。但是这些外商制造业的原材料来到台湾之后落地，就发现我们台湾的厂商其实很厉害，老外想不到的东西它都可以变得出来，所有的应用加工，所以台湾的这些隐形冠军其实它的我们的能力上并不输外国人，
0: 是，
1: 但是没有做品牌的概念。
0: 就我们一直真的都是代工，
1: 我们就做买广告、打广告、代工，可是老外他布局就是基本的，就像苹果，他不制造，
0: 对，
1: 因为他有专利，
0: 所以都是我们在空气不好，他们空气都很好。
1: 对，那我觉得说，台湾人有这么多隐形冠军，有很好的 MIT 这么多品牌，但是没有好好的去经营，也没有去累积资产，但这件事情我觉得，刚好我自己有一些跨产业的经验，就是从制造业到就是财务相关，然后到设计领域大概十几年，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可以把我一路累积的这些养分可以去帮助台湾的这些品牌做一个转型，或者是说可以把他们的东西转换成资产。
0: 对，我觉得这个 Catherine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就是过去大家在做品牌这件事情真的都觉得，我就一直砸钱下广告，然后或者是用那种街头的扛棒啊，买人家那个住家的墙壁啊，感觉一直曝光好像就是在品牌做广告，但今时今日在这个永续的概念之下，这种方式让大家认识你跟你的品牌形象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对吧？
1: 是品牌跟行销其实真的是两件事。
0: 对，所以大家就很好奇我们今天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的来做。那我知道你帮助了很多的设计产业的这些设计师，然后帮他们做永续的设计，然后让他们可以得很多的奖，那你自己也得了很多奖，所以这个得奖真的可以帮品牌来加分吗？
1: 当然，我想专利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就是累积这个资产，但是奖项它相对比较容易，奖项比广告要持久。就像我今天如果拿到奥运金牌，这个金牌应该终身跟着我吧，不会因为这个年份我明年没有就没有。但广告也是，它就是有一个周期，但我觉得奖项对品牌主本身或者企业的团队，他不管是做行销、做品牌，或者是留任人才、招募新血，基本上他都是一个资产，他可以杠杆，他可以活化。那举个例来讲，我们有一个台湾的品牌的康虎茶，那他本来也是一个小小的公司，大概不到3个人，但是他就在讲永续。

0: 但它的售价是外面在 7-11 比方说二三十块的康普茶，它大概是人家十倍以上的价钱、
1: 哦、这么贵。
0: 为什么它有这个底气可以卖这么贵、嗯、因为它拿到世界级的顶级的像奥斯卡等级的奖项、
1: 哦、
0: 那目前他就在跟米其林三星的餐厅还有主厨在合作、
1: 嗯、
0: 那这个底气怎么来，就是靠奖项帮他把高度垫上来了、
1: 哦、所以就是说一样的产品，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材料，但是他就透过各种的竞赛、嗯、那竞赛就有很多的标准，其实这个各个产业也是这样、欸、你看我们这个媒体产业每一年有什么金钟奖、金马奖、嗯、金曲奖也是啊，是大家都是唱歌都是演戏，你透过得奖、嗯、那你的酬劳就可以再提升，
0: 对， 對它的变现效果更好，
1: 对，所以在这个设计上它的奖项比较要求的有哪些项目呢、嗯、
0: 其实设计有分食衣住行娱乐、
1: 嗯、
0: 每一个产业的、对应的奖项都不一 样、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以产业来分，还有一个是以我们本身品牌的定位，
1: 嗯，
0: 要我举例来讲，如果一个建筑建筑事务所或者室内设计师跟空间相关的奖项，它可以只是针对它的建筑设计或者是空间设计去拿奖，但是如果它本身的品牌设计力，它的效益是可以帮助它的业主再往上提升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往商业的奖项去布局，就不是只有设计类的、
1: 哦、是不是可以举个比较曾经发生过的例子、
0: 有一个案子、是、一个大概接近30人的设计团队，那他们从、最早帮助建商做、公社的设计跟、食品屋样品屋的设计，后来希望转型成为设计顾问，那时候我就给他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除了我们的设计案之外，我们其实应该把它针对一个品牌，从它的展览的空间到零售的空间，甚至到它的品牌的旗舰店，这些地方它可以汇整起来，就是我的设计为我的客户带来了哪些影响力，甚至在销售上面我带来了哪些实质的数字上的 KPI 的增长、
1: 嗯、
0: 我们用这个数据加上它的设计一起去拿奖，
1: 嗯，
0: 那他就是相对来讲，他就从设计师的角色可以转换成顾问的角色，
1: 嗯，
0: 他以后就可以站在他客户这一端，
1: 嗯，
0: 帮助他的客户跟其他的设计公司做沟通，
1: 哦，
0: 他就是一个转型。
1: 所以像在这种转型的过程当中，或是这个奖项的内容当中，现在会有大比例会有更多你要放入所谓各种的永续思考在里面吗？
0: 嗯，永续思考基本上还是回归到品牌本身它的利基点，如果它从可能它的设计里面它用设计理念有应用、嗯、或者是说它本身在我们讲永续 ESG 三个面上、嗯、它都有涉略，它有赢面的我们才去帮它比赛、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不是它的强项，或者它本身品牌的 DNA 里面根本没有永续这个因子，
1: 嗯，
0: 那我就不要拿他的弱势去跟人家比啊。
1: 哦，所以这个素养的养成真的不是几招几戏耶，他应该是要从根本源头就开始做，不是说你就一直喊着口号，
0: 嗯，
1: 就可以达成了。
0: 的确是，就不没有办法去做漂绿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希望说他的 根本 DNA 品牌 DNA 里面就要有这个概念，嗯、有这个理念。
1: 对，这个 Kathleen 讲的好直接，就是。对，很多人确实就是漂绿，就是说你做些，我们也不能说人家做黑耶啦，就是说他可能还是有做，但是就是做表面上这样，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深层，或者是站在各方消费者方，就是所有串联方都有这个核心价值或概念，而且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这个真的是很吃设计师或是顾问就是个人内深层的就是素养、啊、
0: 嗯，对，这个也是其实也是累积起来的啦，因为我从制造业出来跨到设计产业，其实的确是跨一个产业有的时候一些专业的东西门槛是不太一样的、嗯、
1: 对，所以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台湾不算起步晚，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过程走得比较慢、欸、
0: 嗯，因为台湾的代工思维太根深蒂固了，就觉得说、欸、我只要毛三到四，我只要赚一点点就好了，那个钱就是我进口袋快、嗯、就像台湾人为什么不做品牌，因为觉得品牌很烧钱，
1: 对，
0: 他这个冰山下面看不到，他不知道有多大，可是他觉得、嗯欸、我买广告我可能下个月下个礼拜我就马上有业绩进来，可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嗯、就像那个叫什么像毒品，我姑且这样说好，他就是很短期的效益，

0: 对，
1: 你马上吃马上有效，可是你一旦没有，它可能就没有了，
0: 而且甚至比较没有太过未来的思维，就是说我们可能不会去想到说哎，100年后，因为我们可能都不在了，但我们因为做了前面100年前我们做了某些事，那100年后这个土地或是现在这个建筑物或是现在我这件事情会对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大家真的比较立竿见影，想到我这件事情少出多少钱，然后最大的效益是什么，所以这些永续的思维真的要真的很根深蒂固才能够做到。
1: 还好的是台湾新一代的我们讲品牌的主理人越来越多有这种意识跟概念，大家愿意把钱或者把精力花在那个看可能短时间看不到结果的地方，但他觉得我的理念很重要，因为大家出来创业或者是创立一个品牌都觉得说我还是要为了一个理念而战，
0: 对，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健康，就是说健康这件事情，假设我现在还我们算年轻好了40-50岁，但是我可能70-80岁我才能感受到说我现在比如说房子或是我吃或用的东西对于我的70-80岁会不会有真正的影响，这个就是也是永续的概念在里面。
1: 然后还像我们自己有家庭有孩子，我就觉得那我如果不在可是我的孩子还活着，
0: 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从日常的各种，我现在都说永续这件事情从我们开始睡觉闭上眼那一刻就开始了，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也得呼吸嘛，所以已经不是睁开眼开始，你睁开眼更是开始，你的吃的你用的你的家具你移动的时候你的交通工具这些通通都是所谓永续的生活，但是相对的真的越方便我们好像就会跟永续越冲突，
1: 就是一个是方便，一个是你要花力气，就像有机的食品
0: 是
1: 又贵又丑，那谁要买？
0: 对，
1: 只是买健康，对不对？
0: 对，我妈每次拿那个莲雾很丑回来，我说这莲雾怎么那么丑？我妈就只说一句：“这有机的。”我讲到这个，就是说你帮助这么多的台湾品牌走向国际，那你看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那其实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文化的差异？那怎么跟他们沟通呢？
1: 其实一开始到做品牌镀金，帮这些品牌主在梳理的时候，我常常碰到一种状况是，台湾人特别严重，就是文人相亲，就觉得说，看到同行，然后觉得，他的东西不怎么样啊，为什么他可以得到比我好的奖项的认同？那可是有的时候，其实就像我刚才那个小婉一开始讲的，有些东西是看得到的漂亮，有些是骨子里的一些特质或者是细节，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看到，但是评审在评比这些细节的时候，他们一定比一般人看得更仔细，对，所以这些东西不是表象的东西，所以当然也要看有不同的奖项，有的奖项他可能真的就是选美，但有的奖项他可能比的就是骨子里的一些，比方说讲永续，或者是说更深层的一些人文的概念，或者是社会的关怀，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人还有一个习惯吧，叫做苏朗姆苏丁，
0: 丢丢
1: 丢，就是别人有我也要有，所以大家就会跟风一窝蜂，那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是跟老外不太一样的地方，老外就是你知道他比较自我，他觉得我就是我啊，我就做我想做的事情，你像马斯克，
0: 对，
1: 对吧，他根本完全不甩别人在干嘛，他就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是我早期接触到，但后来慢慢慢慢我发现比较年轻一代的设计师或者品牌主他们的思想就在改变了，那这个我觉得是当一开始我接触到的，到后面我觉得其实有在台湾有在改变，
0: 对，因为确实年轻一辈他们可能有留学有在国外生活比较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文化的影响是会改善的，那大家都会希望把好的一面再带回到我们自己生长的土地，那但这个时候就会发生新的问题，就是上一代跟新一代的观念的冲突，尤其像我自己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可能是这个产业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第四代都有了，那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一些传产，那他们要怎么样的改变，所以您同时也是 B 型企业管理师，
1: 是，
0: 那在这个为企业做改变的时候怎么去提醒他们呢？就是说在一开始做设计的时候就把永续的概念放进去，
1: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B
0: 型企
1: 业好了，
0: 企
1: 业，因为大家说，B 不是 A 最好吗，什么是 B 呢好，那 B

型企业基本上它是一个、叫做 be the change、就是你要成为你想要的改变，就是先从自己开始改变。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be the best for the world、是对世界最好的企业，并不是说我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是 be the best for the world、那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它这个 be 就是这样来的。那、很简单，回归到

0: 有爱才能有理想，可能反而是反过来、嗯、我先有理想，我有理想我付出行动，我付出、欸、有些爱，去爱这个世界，爱我的可能我的员工，我的供应链、嗯、我的厂商，我的客户，好，甚至是、地球、
1: 嗯、
0: 好，那后面呢，因为我累积了很多这些冰山下的这些我们看不到的功夫，那后面讲出来的它就变成企业的永续的一个因素或者是一个资源、嗯、它才能够
1: 有钱，
2: 对，
0: 找到好的员工，员工愿意待的久、嗯、然后我的产品卖得好、嗯、我要圈粉我的消费者的时候，哎，他知道我真的是一个良心企业，我真的在实实在在做事情、
1: 嗯、
0: 好，就不会像一些什么顶差集团的油啊这些东西，就是大家会看，因为现在资讯很快、嗯、大家消费者是聪明的，
1: 对，没错，确实、欸、这个观念也让我打破过去的思维，我们以前都觉得要做很多事情你得先有钱，不过颠倒过来看、啊、你先有理想然后先有爱，那你就自然可以赚到你理想中的财富，但财富不只是实质的金钱啦，包含内心的愉悦也是财富之一，所以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进行到这里我们要先稍作休息、啊、等一下我们可以请 Catherine 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所谓 B 型企业的实际的案例，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戴最安全。戴口罩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安全做老屁股。黑毛用三手没做得。老屁人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太嫂，糖果太好茶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来做得老人天书哦。
3: 不是麻烦啦，来上班去医院啊！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2: 啊太嫂，给些老农包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好你个口蜜香哦。
3: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肌肤的清凉舒适，简单又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乐潘尼，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去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潘氏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

0: 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今天永续会客室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品牌的永续。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一果国际执行长蓝佩仪 Catherine， 欢迎你。
1: 好，谢谢小婉。那大家好。
0: 那他自己也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设计人竞技场，
1: 是的，
0: 也是跟大家分享很多品牌在做永续做 ESG 上面应该要怎么样的真正的做到，真正的落实。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就是什么是 B 型企业，跟你到底怎么真正的做，而不是只有做 太过表面。所以刚刚真的也颠覆我的想法，就是现在其实个人永续，还有像个人碳排， 你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手册，就是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个永续的标准。那像我们现在大家都会带水壶啊，带购物袋啊，然后尽量节能减碳爱地球啊，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做到。那当你个人可以做到，你在你的公司或是你自己创业在当老板，他能够实现的机会就会更大。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确实没有想过说那我的理想或者我的理念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应该要先想，因为是可能很多人他做这个产业他就是会做这个，但他真的没有想到他的理想是什么。
1: 大家都觉得我赚钱了
0: 对，
1: 就是民以食为天，就先我要能填饱肚子嘛。
0: 对，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绿色设计或是永续品牌的案例？
1: 像有一个客户，他也是台湾品牌，本身是利用高雄那边产凤梨，那每一年台湾的凤梨都外销嘛，
0: 对，
1: 但凤梨没想到放那上面那个叶冠，就是绿色那个头，
0: 对，
1: 它其实是你看凤梨卖出去了，那头怎么办？它是很大量的农作废弃物，
0: 对，
1: 它把它拿来重新再利用，变成是纱线，变成是布料，取代其他商业栽种的棉跟麻，它相对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碳排，而且还本来那些农作废弃物就有地方可以去，对，所以一来一往节省很多的碳排量。
0: 我一直以为那些可能就拿去施肥啊。
1: 没有那么多肥，还是要运送啊，然后或者是要做堆肥，还要理解还会产生很多的碳排啊。
0: 但通常这一些农产品的废料要再利用，那企业主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还要再弄一个机器？那它也是成本啊，而且它要再做的这个人工，那你产出了一个新的东西，你又等于要为这个新的东西再做行销。对有些业主来讲，我觉得他不会想要那么麻烦呢。
1: 他这个客户他本身就是连接了产官学，他把在地的一些这些资源重新利用，然后用研发跟学校跟政府相关的机构好一起做这个研发，然后整个是等于是永续的再生循环的概念。然后它本身也是一个 B 型企业，然后申请了国际的奖项镀金，然后也拿到了政府补助，相对的它有这些所有它做的碳排做的永续报告书，

0: 那他在对应他国外外销的这些客户的时候，你觉得他跟他的同行是不是有一个差异化的这个一个优势，或者是说，哎，这些国外的厂商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说，哦，你从台湾来，哎，台湾在地的农产品可以这样子被利用，
1: 嗯，
0: 那他会觉得说，尤其是欧美，尤其欧洲这几年从 COVID 之后，大家对于这个碳减碳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意的，
1: 嗯，
0: 如果你有拿过认证，有拿过奖项，有拿这些所有的标章。那这个品牌会愿意为他付出多一点点代价，他觉得说，哎，你这个企业是良心企业，然后你也被认证，各种的条件都是有一个 很高的护城河。
1: 对，而且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如果你想要做未来的一些国际外销或是这些叫合作啦，现在很多外商的公司都会请你的公司提出你的永续报告书，如果你完全都没有这些绿色思维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会选你做合作的厂商、
0: 嗯嗯、
1: 所以确实时代在改变，可能五十年前是这样做，但是在今时今日、哦、你如果要把你的家传家族事业要再传给下一代甚至是再下一代的话，真的这一些事情是一定要开始做的、欸
0: 嗯、而且他这个都是他本身企业的品牌资产，他并不会因为时间久了就没有，他会一直跟着他。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从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的观念，为什么有人要得奖，其实得奖奖项是一个结果，但是你过程中你的思维你的这些做法才会是最后得奖的原因、嗯、
0: 也是他回头检视自己的企业所有的做的到不到位，
1: 对，
0: 因为有国际的标准在那里嘛。
1: 对、嗯、而且现在世界进步的非常快哦，你看现在什么都 AI、
0: 嗯、
1: 那很多的长辈甚至我有一些乡下的这些亲戚他们都会讲说啊，以前怎样现在怎样，所以在这个企业的发展也要知道世界的脚步走得非常非常的快、哦嗯、那这个SDGs 永续的概念也不是这几年才开始出现，只是可能过去大家知道但没有真正去认识它、嗯、那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让大家更理解、哦、如果你要永续传承的话你应该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不过、啊、我想、哦、没有什么事情是简单的，像在这一些跟企业沟通跟协助他们的过程、哦、就连接他们然后帮助他们得奖，你觉得中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0: 嗯，我对接过、比较多中小企业、
1: 嗯
0: 他们很多的时候我问他说，哎，你品牌的核心理念跟价值是什么？
1: 嗯，
0: 然后通常大概有七八成就愣在说，哎，我没想过。
1: 对，就跟刚刚那个理想一样，就是理想也没有，那也不知道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0: 对，他就说啊，我就家里做这个，我就做，或者是说，哎，我原来我熟悉的产业我就做，可他并没有想到说，哎，他到底为什么要做，或者他到底做出来跟别人哪里不一样？
1: 嗯，可是如果我放进永续，难道就只是讲一个哦，我们就是有永续有爱地球，我觉得这样的核心价值现在听了好像又觉得很薄弱。
0: 对，很单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跟、客户在对接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挖出来说，哎，有些东西比方说买保险、嗯、你觉得它算不算永续的一种？
1: 算啊，
0: 对，风险转嫁嘛，
1: 对、啊、
0: 风险控管嘛，
1: 就是 减低贫穷的这个几率啊、
0: 嗯、是、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企业主他本来就在做，但他觉得是吗？这个也算哦、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它的可能它的设计它的制程到它的产品甚至它的环境好，那这些或者供应链啊员工福利我们就会一关一关去跟他聊，哎，到底哪些他已经做了他不知道、
1: 嗯、
0: 那我们会把它挖掘出来，哎，有些东西其实他已经很棒了，他有这个永续的因子 DNA 在里面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会慢慢慢慢帮客户找出这些亮点。
1: 对，所以永续的概念真的不是像我们讲这些看得到，还有很多员工的身心灵健康啊、福利制度啊，
0: 是
1: 最一个简单的，以前你工作觉得这个员工不开心他有做得很烂你就说你明天不要来了，现在怎么可能、
0: 嗯、
1: 对不对？而且现在更大的企业也不是说、哦、你给他打个两次这个 C 然后就可以开除他，现在大的公司都是会问说，那你有给他培训吗？你得培训他、
0: 嗯、
1: 然后培训一次不行那再培训
0: 对啊，是，
1: 所以这个都是每一个人的就业工作权、嗯、他也都包含在里面，
0: 是，
1: 所以整个永续的范围好大好大哦，
0: 好大，对，
1: 所以没事不要当老板
0: 也没有啦，老板有老板的责任义务跟权利嘛，
1: 对，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创业，当然我们所有的创业都是由小而大，那你必须可能在创业之前或者是你可能现在 这个事业体还没有很大，可是你就必须要先建立这些思维。

0: 等到你的企业开始慢慢由小到中再到大的时候，那你的这些整个整体的 ESG 它就会慢慢长大。等到你长大你才开始做，哦，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他就会觉得哎呦花这么多钱，我都没有做这些，
1: 是，
0: 哦，所以你看 我就觉得我是良心事业，每一个礼拜都苦口婆心在跟大家分享。
1: 是，
0: 哦，不过像现在这种数位化转型这么快，而且很多人都是一人公司，那他们有需要做这些吗？
1: 你说的，做转型吗？
0: 对，啊，
1: 数位转型，
0: 就是，对，就是他一人公司他也需要做永续吗？
1: 嗯，我觉得更要，欸，
0: 哦，一个人他也要，
1: 一个人也要啊，因为一个人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企业主他的创业的思维，其实他运用的工具，他对接的这些所有的资源，不管有形的无形的，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刻在骨子里的 DNA。
0: 嗯，所以那刚刚讲到都在大家都要数位转型嘛，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数，甚至是说像这个设计怎么对产业升级 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比方说软体的提升，
0: 对
1: 它可以增加效能，增加效能，我们是不是就减少我坐在电脑前面，我要用冷气，我要这个 耗电，或者我的健康，欸，其实个人的身体也是一种永续啊，健康也是啊，
0: 对对
1: 对不对？所以你说减少工时，我其实增加 SDGs 的其中一项嘛，我的健康福祉，所以其实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地方，它都是永续的一环。
0: 对，而且我真的也是做了这个永续的节目之后才发现，哦，你要断舍离除了我们看得到的东西，电脑里面的东西也不能存在里头，欸，因为你的电脑运转越多，它其实耗能越大，
1: 是
0: 这个都是很小的细节。所以如果你的员工能够准时上下班，这个也很重要，
1: 甚至在家给我们工作。对啊，这其实 COVID 之后大家就是数位，只要我有网络，我其实可以高效的运作，我不用租办公室，我不用通勤，我不用用办公室的电水这些冷气，它其实就是减碳啊。
0: 对啊，你知道以前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概念，以前我们看电视剧偶像剧嘛，然后不是那种办公室剧，就是他们留下来加班，然后整个办公室都是暗的，只有他座位开一个小灯，我以前看电视都觉得为什么要制造这种恐怖啊，要是我在公司我就全部灯火通明，为什么只开这样，然后感觉弄得很可怕，我想说这是谁家公司是这样，但后来真的才发现说，欸，真的要这样，因为你一个员工的成本不是只有薪水，是这个员工每天在公司里面耗的水电空间坪数都得算进去，
1: 是啊是啊，不然那个用太多老板也是会心疼的。
0: 对，所以后来发现说，哦，原来这些拍戏的内容其实他们是有讲究的，确实是这是一个老板的概念，
1: 是
0: 好，所以哦，在这一些这么多的小细节当中，那如果是他是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那他现在也开始有概念了，想要做品牌，想要做永续，通常你会怎么样协助他们？第一步要怎么开始做呢？
1: 我觉得还是会回到根本了，就是他的创业初衷跟他品牌的，他到底希望做什么样的品牌。那如果他本身就先盘点自己啦，好，盘点自己，先知己，然后你才知道我到底擅长什么，我适合做什么。那在盘点之后，我们希望拿到一些认证嘛，就是不是我自己老王卖瓜，我说我好，我还是有第三方认证。那不管是专利、商标，或者是奖项，或者是一些标章，它其实都是一个我先往内寻求，确认好我自己的盘查，盘点完之后，我从外面得到第三方的认证。所以先往内，再往外。那奖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该说测试的标准，就是，欸，这些国际知名的不管设计奖、永续奖，我到底符不符合，我以为我有，但我有没有真的达到了，那这些就是一个很好的检视的方式。
0: 所以企业跟品牌跟个人的品牌，好像个人品牌可以学习企业品牌这样做，你可以多参加一些各种的比赛，绘画、摄影啊，
1: 是
0: 得奖，那需要一直不停的在社群媒体曝光吗？要一直去写那些文章吗？
1: 看个人啦。就是品牌定位，就是品牌的 IP 它到底怎么设定啊？有些人他就是很社交型，他就是孔雀，他就觉得我没有秀我的羽毛我就很难过，但有的人是低调，就是默默的做，那我真的做得好，其实有的时候媒体其实会主动来挖掘或者来采访，那有的人就是我宁可把钱花在，欸，我买媒体，拜托你帮我大肆敲锣打鼓告诉大家我有多好。所以其实还是跟品牌主自己的

0: 思维跟立足点有关。
1: 所以这些业主在做行销的时候会跟他的产型，它是 2B 端或者是 2C 端的行销模式会是不一样的、
0: 啊、的确是，就是看、嗯、第一个它产业别，还有它要跟谁沟通、
1: 嗯、
0: 如果它跟消费者沟通，当然用消费者听得懂的语言、
1: 嗯、
0: 然后消费者听得到的管道，但如果它是跟 B2B 它做跟企业做沟通的话，那要看它的消费者要听什么。
1: 所以到目前为止、哦、做这些帮企业转型，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每个客户都是我的老师、欸、
1: 哇
0: 因为从客户身上我会看到、哦、原来这些东西其实是我可以学习的，或者是不同的产业、嗯、我刚刚讲到食衣住行娱乐、
1: 嗯、
0: 那我们的客户从珠宝香氛到建筑到照明，然后到工业设计，那甚至是商业模式，那这些东西哎，有些是我完全想都没想过，那因为我们帮助客户做这些梳理、
1: 嗯、
0: 所以我也学到了这个产业的一些专业知识、
1: 嗯、
0: 所以我每个客户基本上都成为我的老师、
1: 嗯、
0: 对，我觉得很大的收获。
1: 你要帮企业做永续，相对的企业会来问说，那你这个永续顾问，你自己的公司的永续概念跟自己的永续做法又有哪些？
0: 我自己公司的永续，我觉得我能够做到的是我自己不断在学习新的知识，就是我会往世界的趋势，比方说永续到底有什么新的标准，或者是新的、认证的方式，那我在走在前面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客户跟上来、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照顾到我的伙伴、
1: 嗯、
0: 那我的伙伴我就是觉得哎、欸，我其实我走在前面，他们就跟着我，那我也找理念相同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做这件事情、嗯、甚至是策略伙伴，不见得是 in-house 的同事、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外面连接的一些策略伙伴、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永续其实大家会有一个理念，就是三个嘛，有钱有爱有理想、
1: 嗯、
0: 我有理想了，然后我有爱，然后这个钱只是它顺带带来的结果、
1: 嗯、
0: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一个永续的循环。
1: 对，哇，就是从自己做起，然后才能用自身的经验去协助更多的人。哇，真的就是以身作则耶、欸、这让我想到我过去有一个伙伴哦，那他是开美容美发造型设计的、嗯、那过去我们的观念就是说他们的工时都很长，大概都会做到晚上九点十、嗯、他们是在住宅区，但是他们固定就是七点就下班了，非常准时，但他们比较晚上班嘛，因为他们大概都是十一点开然后到七点、嗯、所以就一定八个小时就下班，
0: 准时下班，
1: 准时下班，然后六或日就是都会休息，他们不像人家休一或二，然后六日为了要赚钱，那他们就觉得如果是轮流休，那大家没有都一定休到六或日、
0: 嗯、
1: 所以他们就是你如果是我客人就麻烦你一到六来，那他们六日都是一定可以轮休的、
0: 嗯、
1: 那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哇，各个产业里面都有人是把永续思维员工福祉考量在里面的、
0: 嗯、
1: 对，就连我们觉得哎、欸，这个美容美发业应该是算是相对比较辛苦工时长的产业，但是遇到好的企业主你都可以在好的环境下工作的、
0: 嗯、
1: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 Catherine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如果你也是正在中小企业努力在永续的路上、哦、想要更多的了解，欢迎都可以搜寻怡果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那 Catherine 都可以来协助大家、
0: 嗯、谢谢小婉，
1: 谢谢。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那今天呢，我们的永续小任务就要邀请来宾怡果设计的执行长 Catherine 来为大家出任务哦。
2: 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开始当一个有意识的消费者。什么意思叫有意识呢？就是我今天要做一个消费决定的时候，我要选择的时候，我不是只看价钱，我要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它有没有一些国际的认证，比方说、它是 B 型企业、或者是它有一些环保标章，甚至它有做碳足迹，甚至它有得到一些国际的认证奖项，那这些东西表示这个品牌是有良心有责任的，他真的想好好做自己的事情。那我觉得有意识的去读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可以当一个很好的消费者。就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选择其实都是为我们在、自己想要的世界做投票。
1: 今天再一次感谢怡果国际的执行长蓝佩仪跟大家分享设计品牌跟永续之间可以如何的连结。那么听众朋友如果错过了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可以到线上重听，也欢迎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搜寻我的名字宛志平就可以了。节目最后来听听新龙的新歌《春暖花开》，非常符合最近的季节哦，送给大家。我是小婉，明天晚上8点，我们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给小美滚一条人，你看。有啲虾仔偷办天涯流银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见啦，将其莫见我输钱，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银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钱哦。
2: 按娘出哦。
3: 系啊。
2: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3: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银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8: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现在时间2点整。
1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先回应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因为我资料没有带在手上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有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还蛮妙、蛮有趣的哈。他问的不是有关于音乐方面的，他问的就是说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小吃，台湾小吃，
1: 台湾小吃，
0: 对，台湾小吃。他说呢，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台湾小吃呢是霸丸。
1: 哎呦，这个你不喜欢的这个小吃，好像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吃的。
0: 对呀、啊，
1: 不过我个人来讲，我也有同感。
0: 哦，为什么？
1: 他那个霸丸，这个外那个皮，对不对？
0: 啊，
1: 是用那个
0: 地瓜粉，
1: 地瓜粉啊，或者是有时候太白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蒸起来透明的，
0: 对对对对对，软软的。
1: 我觉得那个吃起来，
0: 口感没有很好。
1: 对，口感是怪，觉得怪怪的，
0: 怪怪的。
1: 这个部分我可以认同。
0: 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啦，我个人啦，我比较不喜欢吃的，不是说很不喜欢，要吃也是可以啦，就是蚵仔煎。
1: 哦，蚵仔煎啊，蚵仔煎我也很喜欢吃。
0: 哦，真的、哦，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那个蚵仔煎不是都会淋那个什么太白粉水吗？然后上面会放蚵仔吗？
1: 对，
0: 然后那个太白粉那勾勾有没有？
1: 你讲到重点。
0: 嗯，
1: 我通常是太白粉也是 pass， 吃里面的青菜还有蚵仔还有那个蛋，
0: 蛋对不对？
1: 对，所以哎，我觉得可能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之所以会不喜欢这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白粉做的那个皮有关。

0: 系，
1: 有关系嘛，对不 对, 对？嗯，那我要问呢，传哥，你最喜欢吃的小吃有没有？
0: 哦，其实台湾小吃我都还蛮喜欢的，
1: 真的哈、
0: 哦。哎，因为就是说有时候一吃分量不大，然后呢，嗯、然后那个味道呢，我就觉得哎，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是台湾的酱油
1: 啊，酱油、
0: 所做出来的那种就经过。烹煮啊，还有加水、啊、还有这各种的调料加在一起之后、
1: 嗯、
0: 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是台湾小吃，
1: 对对对，
0: 因为包括大陆人也这么讲、
1: 嗯、
0: 同样他们在那边做，
1: 嗯，
0: 可是就没有台湾这种，
1: 就是没有台湾的好吃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哦、那可能就是水啊、嗯、或者是用的酱油啊
1: 、
0: 就这些佐料我觉得有关系，
1: 对，没错，你应该很蛮喜欢吃蚵仔米线的哈，听说
0: 我是蛮喜欢蚵仔米线的，
1: 这个蚵仔米线哈，还有大肠面线的，这个大肠跟蚵仔你会选择哪一种，如果说只能二选一的话，
0: 哇，
1: 嗯，你喜欢
0: 我选蚵
1: 仔，你选蚵仔、哦
0: 嗯
1: 欸、跟我刚好相反的，我喜欢选大肠耶、欸
0: 哦，
1: 因为我觉得大肠吃起来有那个脆脆的口感、啊、
0: 因为它叫蚵仔米线、
1: 啊、
0: 所以我们就觉得、啊、就应该就只有蚵仔、
1: 啊、
0: 对，那也有当然就是蚵仔大肠米线、
1: 哎、有
0: 蚵仔加大肠、
1: 哎、有我记得在延平北路有一家，我不能讲他的名字，有一家就是刚才传哥所讲的大肠蚵仔面线，他那个一碗呢大概有一半的分量，就是上面都铺满了一半呢，大概就是蚵仔，一半呢大概就是大肠，就铺满满整个，你看不到面线，那个用料好实在、哦、
0: 哇，那真的是这么一讲、哦、我开始那个啊，
1: 我们要不要不要录了，
0: 生津止渴这样的生津止饿，
1: 我们刚才不要录，我们去吃阿米索好了，
0: 对了，这样子节目开天窗对不对，你很难交代的、
1: 没关系，我们就接下来呢就是你
0: 很难跟大家交代
1: 不这样子的哈，我们就接下来呢我们就全部都听歌，然后呢你听不到传哥的声音也听不到我的声音，然后我们两个就知道阿米索这样
0: 哦，这样子啊、哦，如果这样子可以啊，我们这边离士林夜市很近，
1: 很近嘛，
0: 哎、
1: 对，所以呢，这个
0: 是把我们观众、听众放在哪里去了？
1: 哎，阿内姆汤。不过说真话了，礼拜六的下午四点多、嗯，也正是吃个下午啊，这个小点心的时候啊，
0: 嗯，对
1: 对
0: 对，吃点小点心，开开胃啊，晚上再
1: 对
0: 周末啊、哦，好好吃一餐，对不对？
1: 好一点的，
0: 哎、
1: 对不对？最喜欢呢，可能就吃个什么。卤味啊，
0: 对，
1: 配个啤酒啊，
0: 先这个就是说餐正餐前的一点小点，
1: 小点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哦，人生得快乐，哎呀，好了，
0: 想想我们都觉得真的想不要录音了。
1: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节目还是要继续哈。好，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0: 啊，同样的是跟这个说话啊，就是诉说有关系。
1: 嗯
0: ，tell，tell，、啊、
1: 嗯。不过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今天是第三集了。
0: 第三集。
1: 嗯，歌还蛮多的，
0: 也蛮不少的。
1: 这个
0: 除了今天这个这一集，还有下面还有两集。
1: OK， 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呢一起来聆听有关于 Till 相关的一些歌曲啊，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好 ，Beatles 的 Tell Me What You See。

0: 是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俄阿米索
1: 啊，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我的真心，我对感情的那种渴望啊，这种真实的这种啊。那种感受、uh-huh. 你完全看不到吗？
0: 没有，我现在眼里只有欧阳米索、
1: 那种对于爱的期望那种欲望你都看不到吗？
0: 没有一碗欧阳米索来的重要。
1: 哎呀塞，那真的是啊，
0: 伤了您的心啊，把
1: 酒搞掉了。
0: 不过说真话的，这个 Beatles 呢，其实不用我们多做介绍、
1: 对对对，
0: 他们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如日中天了。
1: 1963年，他们出了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了，
0: 就立刻爆红、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当时他们，可能料想不到的，一下怎么会一个乐团能够红到这样一个程度哈？
1: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从1945年之后。等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其实全球的进入一个就发现说战争实在是太可怕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就是有一种就是说认知，共同认知就是啊，以后就是有什么纷争用外交手段啊，或者是加强彼此的这种了解啊，然后甚至有什么民族主义复兴，然后有很多的国家独立，
0: 对，
1: 然后甚至成立联合国，然后人类就是在那次大战之后似乎。这个发展它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1945年它就有一个所谓的婴儿潮、
0: 婴儿潮、
1: 大婴儿潮，你看1945年到1960年代，婴儿潮可能说大二战以后休养生息嘛，然后大家就是安居乐业，然后
0: 对
1: 一定开始生小孩了，
0: 是，
1: 人口增加，那一代出生的小孩正好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是他们的青少年的时候，
0: 哦，
1: 所以以至于就是说也有包括就是说整个这个啊，我刚刚讲的经济发展
0: 是，
1: 那当然就要文化的这种领域也开始去发展。我觉得他 Beatles 就在这个时间，因为他们是属于战争期间出生的小孩，所以在他们那个时候来讲，正好他们就是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们也为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然后带来了他们的新的这种啊。音乐的这种风格形式，然后以至于受到这一批所谓的战后潮的这批这个年轻人所喜欢。
0: 而且呢，这个那个时候呢，也开始慢慢的呢，这个娱乐产业啊，像是音乐啦，甚至是艺术啊、时尚啊、等等呢，开始慢慢的蓬勃发展了。
1: 是的。
0: 不过这一首歌曲呢，讲的是真心哦。
1: 就刚刚我们刚开头听完歌的时候，你跟我讲的，
0: 俄阿米索。
1: 对，就是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说你看到一碗欧米刷，
0: 对 啊，
1: 那我就讲着，哎呀，那你没有看到欧米刷，当我把这欧米刷 送给你吃的时候，那个背后的心情心意是为了什么？
0: 哎呦
1: 内在的那种啊，
0: 哎呀，
1: 就是
0: 那我
1: 想用一碗欧米刷表达我的这种啊，就是那种爱意啊，这样子啊。表达我对这段感情的那种渴望
0: 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了，
1: 是
0: 不是？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应该也可以就是说，标准的一首求爱的情歌了，
1: 没错。
0: 那有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出来哈，好，
1: 就是要肯定一个彼此的感情
0: 了。对，来要比肯定一下了，对不对？不要只是看到那个阿米索，好不好？不要看到人家只对你的付出，而是要看到这个付出后面的那个真心。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顾名思义，这首歌应该就是告诉这个对方，然后你就跟另外一个他说 no 我不要，是这个意思吧？
1: 不 是意思是说告诉另外一个人、
0: 啊、
1: 跟另外一个人讲、
0: 嗯
1: 啊、然后就跟那个这个女生说不要
0: 不要、
1: 啊、为什么不要呢？
0: 为什么不要呢？
1: 因为这个女生可能就是说啊，她是她的这个男这个人的男朋女朋友
0: 哦，
1: 可是她又对她旁边的人就在放电这样子
0: 啊、
1: 嗯，然后就意思就是说警告那个被放电的人，就是说小心，
0: 嗯，
1: 她、
0: 嗯、
1: 可能会脚踏 好多条船
0: 哦，
1: 然后她可能会伤了你的心、
0: 哦 okay、
1: 所以就要拒绝她的意思，
0: 要拒绝她的意思、嗯。我觉得这可能背后还有
1: 复杂的一个啊人际关系，但你到底是说？是这个男的、是觉得说啊，我的女朋友要被你抢走了，
0: 嗯哼，
1: 那所以你才讲他的坏话，所以说，哎、欸，他是我的女朋友啊，
0: 嗯、
1: 他如果跟你有什么想那个，要跟他讲不要啊，这样。
0: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啊，这也是一种宣示主权的方式。
1: 有可能是，
0: 有可能是、哦，
1: 有可能是，
0: 哦、对不对？ 对，就是跟这个、嗯、这个对方讲说，这个女的是我的，好不好？你要跟她 say no， 好不好？
1: 哎，对，因为她有可能会伤你的心 哦、
0: 哎。
1: 你看，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的朋友之间，对不对？然后，如果说这个，有时候碰到了这个同样喜欢一个女生，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是因为我介绍认识，然后你又去跟我女生暧昧这样子，
0: 嗯。
1: 那这女生如果想要跟你进一步，你要跟她讲不要哦，
0: 不要哦。
1: 对，其实当然，那、这个有点复杂，
0: 是不是？
1: 人际
0: 关系啊，
1: 什么纠结的，
0: 对、
1: 哦，因为可能碰到你会碰到渣女哦，她不是跟我在一起的、哦
0: 欸对，
1: 对，你要跟她在一起，你可能
0: 要注意哦，
1: 你会不好的，
0: 对，而且、
1: 就
0: 是不是
1: 最后变成是？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
0: 啊，你又不好选择喽、嗯，对不对 ？OK 哈，尤其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嘛，哈，对不对？朋友妻不可戏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嘛，
1: 啊，这是一个团体，
0: 这是一个团体，
1: 一个美国团。
0: 他们是不是跟 Beatles 出道的时间差不多啊？
1: 算是比较晚一点啊。
0: 哦，比他们还要再晚，是一个美国团。不过 Beatles 我们知道了，这个传哥曾经介绍过，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英国团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来自英美不同两个地方的。
1: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比如大家刚刚听他们的这个歌，你会觉得好像，哎，感觉那个声音的这种，录音的那种啊、就是，
0: 品质
1: 啊，或者那种声音的特色，
0: 嗯、
1: 那跟 Beatles 他们是一样。

0: 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都是六零年代的乐团嘛。
1: 哦，
0: 等于说那个年代的声音，那个年代的设备器材所呈现出来的声音都是属于这样子的感觉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对，所以你要、哦、有时候你一听这个音歌，你就很容易去判断说，哦，这差不多是什么年代，尤其这种。属于
1: 这种
0: 声音
1: 的，
0: 哎，这种感觉。
1: 不过这个曲风都差不多，哎，
0: 对对 对, 对，其实是差不多。
1: 其实1960年代曲风都差不多，就是走这样子的一个路线了、哦。但是这个歌词里面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哦、OK 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呢？
0: Beach Boys 的 Girl Don't Tell Me。

0: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哦，有介绍过这个海滩男孩、这个团体哦，
1: 对对对，
0: 青少年偶像团体。
1: 其实，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也是就是用那种比较干干净净的
0: 啊、
1: 就像 Beatles 他们出来、出道的时候
0: 是。
1: 唯一比较不一样的 Beatles 是顶个这个马桶盖头，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是穿着西装笔挺的、当然他们也够帅，
0: 是、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基本上60年代的乐团你要上电视或是要出道你都是必须要有这种装扮，
0: 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
1: 干干净净，为了要让就是社会观感要觉得啊很好，而不是后期到60年代末期有没有都变嬉皮长头发留胡子这样，然后穿得很邋遢这样子，
0: 对，然后唱的那个歌呢、会吓死人的那种，有没有、
1: 对对对、你看这个60年代他这个就说整个这种就是说社会的这种对于音乐人的一种观感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
0: 应该是说接受度会比较那个时候比较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市场 风格了，
1: 对，当然就是说60年代初期嘛，尤其电视的限制、对,
0: 对, 对, 对，
1: 你不能穿的就太邋遢太亮，穿的干干净净、
0: 对, 对，你看我们以前那个群星会就知道了，哪一个出来的女生不是洋装套装，然后男生不就是穿西装打领带，
1: 对，当然就是说这也是为了给青少年一个好像一个所谓的正确的示范啊、你就是要穿得干干净，人家才会喜欢你，
0: 对对对，
1: 才会对你有肯定。
0: 嗯哼，
1: 当然这个就是说年轻人不一定是这个想法了。那 Beach Boys 他们当然还是顺着那个时代的，就是说潮流媒体的潮流啊，也是这样穿。
0: 嗯，
1: 那 Beatles 也是一样、他们差不多是同时间出道。
0: 是，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 Beatles 的这个曲风也是到后期也慢慢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但 Beach Boys 来讲他一直以来差不多就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0: 就是比较青少年派的那一种味道出来、
1: 就觉得青少年会比较接受的、
0: 比较能够接受一些、
1: 或者说我刚刚讲就是

0: 为了媒体会期望就是说你们在公众人物一定要给青少年一个哎，好的示范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对，
1: 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0: 哎，所以他们就装扮就比较看起来，哎，好像板板正正、西装笔挺的。
1: 是，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似乎好像也比较是属于。

0: 落了、
1: 哦、
0: 然后他写信给他、哦、男生写信给他、嗯、他也不回、
1: 嗯、是，
0: 那他就终于知道说他应该知道说、哦、他应该另结新欢了，
1: 已经被 get out 出局了、
0: 哎、对，然后 他自己其实已经被那女生忘记，然后但是呢他就不想说你告诉我，就是说就是我宁愿不想听，我就是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1: 还有就是演那个琼瑶剧嘛，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有没有？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0: 哎、有点不一样，
1: 就有点不太一样、
0: 啊、就是说这个女，就是她不希望听到女生 亲自跟她讲说我已经、
1: 啊、另结新欢了，
0: 另结新欢、啊哎、对，她就宁愿不要听，因为她自己知道、啊、因为不联络嘛，
1: 是
0: 写信去都不回嘛，
1: 对，其实这个心里面已经有数了、
0: 哎、
1: 但是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0: 对，就像现在已读不回，
1: 已读不回、
0: 哦、已读不回就表示就是回了、
1: 啊、就是回了，对对对 对,、
0: 啊、对，
1: 就已经给你一个无声的一个答案了，
0: 对，就是一个、嗯啊、就是就说不回答就是回答，
1: 就是回答了嘛、
0: 哎、那你自己去揣摩、啊、
1: 是，
0: 不要说我们还要明明白跟你讲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啊，然后你听了之后心里面、啊、一阵酸楚这样、
1: 啊啊、
0: 被抛弃
1: 痛苦啊你、哦、不过呢我们一连听了三个乐团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个乐团吗？
0: 也是一个乐团啊，这个乐团就从70年代开始啊，就是他们的就是又把整个流行音乐做了一个改变，刚那些团都是60年代，这个团就70年代的
1: OK、
0: Eagles I Can Tell You Why。

0: 甲天上天比个太公开，天气晴个不好日，甲天保养少唔得。
1: 平常人喜善一级，本电爱线 LED。
0: 天都唔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2: 影响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0: 人人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个，常常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

0: 法院提供。
1: 哎，你不看你还有毒，怎么给水费啥病也不看很大呀？
2: 秋同讲用水爱算较紧的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滴杯都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的。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出我睇盆的滴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1: 有样系自动神很强呢。
2: 眼皮上水就会上浅，下水就会下腹啊。
1: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所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 Eagles 的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经典了、
1: 非常经典，而且是我最爱的他们的，除了加州旅馆、加州旅馆因为已经是有点烂大街了就是大家都不管是听的或是讲的、就太多了、
0: 对
1: 那其实这是另外一首我喜欢他们的歌，
0: 这一首、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在第一阶段呢特别把后面的时间呢留比较长，就是让大家好好的仔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太经典了。
1: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琴那个，因为他是另外一个他们 乐队里面另外一个 主唱唱的
0: 哦，是哦，
1: 他的声线就跟、比如说唱 Hotel California 的，我是跟那个Gunfrey、不太一样、Randy Meisner、他是贝斯手、
0: 是、
1: 然后他的声音又就属于这样像这样子的、我认为是就是说在70年代这样子的声音是主流，
0: 而且我觉得他很棒的部分我很喜欢就是他那个 I can't tell me why
1: 有点假音，
0: 有点假音、
1: 我有时候也会唱这个歌，而且这个不好唱、
0: 不好唱、
1: 不好唱、他 key 也很高，但是你要还要后面要唱一些假音，
0: 对，要又而且那个这一天
1: I can't tell you why。
0: 哎呀，哎，想听哈？哎，没有，就这么一句哦，不好意思。
1: Look at us, baby, up all night, tearing our love apart。
0: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要听的话哈，523哈，我们演唱会见。这样我会不会被听众打？
1: 不会，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就是说。这个在一个某一种场合就可以多唱一些这样子大家喜欢听的英文歌。
0: 哎，其实我觉得哈，有时候歌手这个爱唱歌哦，这件事情哦，这个天生的一个骨子里面有这样一个基因哦，所以就随时随地就想来唱个歌哈。
1: 对，尤其是碰到自己这么喜欢
0: 这么喜欢的歌，对不对？
1: 这个 I can tell you why。当然可能也是那个时候我们正值青少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发春期所以听到这个歌而且更有感觉，就希望
0: 是
1: 能够有一个像他这个歌里面讲的那样子的女生、可以让他这样子的去倾诉、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去推敲他的歌词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0: 完全不是吗？
1: 其实是有一点那种无奈的感觉，你知道吗？
0: 真的、
1: 对，就是说 I can tell you 就我就是告诉我就说不出来到底
0: 为什么
1: 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很久了、然后就觉得好像在一起久了有点就是淡了、可是呢真的要我提讲出来就是说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其实又要想跟你分手可是又 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是
1: 那就是心那种纠结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所以他这个歌词就说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我想就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你，然后甚至就说我又下不了决心说要跟你分手、那种感觉、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去问两性专家有没有啊
1: 哎，两性专家可能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1: 这个爱情它是个难题，
0: 对，没错，
1: 叫人目眩神迷，
0: 对，没错，宗盛大哥的歌曲啊。不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个人也。

0: 这首曲这个歌曲的曲风的内容跟这个 Eagles 的完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就进入到80年代了。
0: 80年代好像就是比较流行像这样子一种曲风了，
1: 对，它这个电子合成器的这种分量比重会比较增加，就不再只是就70年代是主流是什么电吉他，

0: 是，
1: 其实也蛮不错的啦，就是说它有不同的一种包装嘛，让大家在听觉方面有很多的丰富度了。
0: 当然就是说因为它八零年代开始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就是十年嘛，
1: 是
0: 第一个另外一个世代，所以当然就是说不光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就是说是一个动物的本能，觉得新时代新的一个十年要开始呢，所以大家也会想说要有一些改变就即使音乐的这种氛围的感觉，
1: 是是，
0: 包括唱片公司也意识到
1: 也是一样嘛，
0: 对，他们其实都会每十年就会去研究下一个十年是会流行什么样子的东西。
1: 哎，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音乐产业的这个提升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这个引领十年前，就在十年前就已经告诉你说，我们大概未来的曲风走什么样的路
0: 线。对，他们都有专门的部门去研究这样子，因为最重要是还是为了这个公司的业绩啊，还是商业的考量啊，股价的这个股票啊，是不是股价的指数可以维持？就像每天你会听到。这个辉达或者 AI 的
1: AI 啊，
0: 或者是台积电 啊，对不对？其实每天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0: 那当然就是说音乐圈也不遑多让嘛。然后 Asia 这个乐团是，其实他们这些组成的这个分子来讲，都是70年代的一些我们讲的很知名的一些乐团，他们的里面的这些这个乐手，然后一起组成的这样所谓的超级乐团，
1: 哎，这个很特别哈，因为一般来说比较少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哈。
0: 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开始有，因为就是说，你知道，譬如他们原来所属的乐团，可能在七零年代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发现好像有点。这个怎么讲？灵感枯竭
1: 啊，可能也
0: 想找寻新的，
1: 哎，
0: 对，走到一个瓶颈，然后想找寻新的火花，
1: 是，
0: 所以当然就会跟不同的乐团有交流，甚至说，哎，这个我们来组一个乐团，你是吉他手，我是贝斯手，
1: 贝斯手，鼓手，
0: 你在你原来那个团也是很有名的，
1: 对，
0: 我在这个团很有名，然后就唱片公司或者是说他们乐手之间觉得，哎，彼此很契合，然后就可以激发一些新的火花，然后他们就。就这样子凑成一个所谓的超级乐团。
1: 那这个超级乐团，这个维持时间很长吗？
0: 也其实也没有很久
1: 哦。
0: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在他们组成的期间，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包括这首歌，
1: 这首歌曲哈，
0: Only Time Will Tell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啊。那证明什么？
1: 证明什么呢？
0: 证明你离开我是错的。我会让时间证明你会后悔的，我们走着瞧。
1: 这位先生你太激动了。
0: 这个歌就是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1: 哦，这样子
0: 说你要离开我
1: 了，
0: 我感觉到很
1: 悲伤，
0: 一定是悲伤嘛，
1: 一定的，
0: 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
1: 你一定会后悔，
0: 你会发现我才是真正最好的，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你会后悔。
1: 好哦，
0: 很符合这个歌的情绪啊。
1: 对，
0: 虽然这个歌一开始用的那个键盘感觉好明亮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可是就是说，当然也许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说他会去做这样子这种音乐的这样的呈现，包括歌词，他也是让你很有点怎么讲的，抬趾高气扬的，
1: 是
0: 抬头挺胸的，
1: 是
0: 告诉你你有一天会后悔，
1: 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很肯定的。用音乐的方式去让你感受到这种很肯定的语气。
1: 是啊，如果说刚好你现在目前听众朋友呢，你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你就放这首歌给他听，就告诉对方你会后悔的。
0: 你会后悔，
1: 你会后悔，我跟你讲哈，下一个男人或女人不见得更好，我跟你讲啊。很妙的一首歌曲，
0: 是是是。
1: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什么歌
0: ？Crazy Star, Tell Me Now。

0: 哎，这首歌跟刚刚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又完全不一样。我发现到，其实传哥你在安排歌曲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曲风互相的夹杂在一起。
1: 当然这个就是说
0: 有快的有慢的，
1: 对对对，当然有点考量了，就是这个有点像演唱会一样，就啊有段可能有两首歌啊，那大家觉得很嗨，
0: 很嗨，
1: 有些歌就要让人家是静静聆听的，
0: 是哦。所以你看，我们每一集节目呢，传哥都比较他的演唱会来办，你看。
1: 其实我是透过做这个节目，然后我更知道演唱会要怎么做。
0: 哎呦，
1: 哎，对，所以要感谢这个啊，台北电台给我这个机会。
0: 哎呦，
1: 哎，
0: 老板加薪。
1: 哎，原来目的讲这个话，希望加薪
0: 啊，不玩呢，对，那一定要，老板加薪，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赏赐。好了，我们从80年代要进到了90年代了。
1: 对 ，Mazzy Star 啊，一个美国的一个另类啊摇滚乐团，但是他们这个另类就是真的是蛮另类，就是
0: 怎么说呢？
1: 像譬如说，我们也有介绍过一些另类乐团，
0: 对，
1: 就是另类摇滚，它其实还是有它那种摇滚比较，就是说会有让我们秦昊哥硬起来那种
0: 拳头硬起来的那种，拳头拳头啊，不要想歪
1: 哈，想歪，就是你知道那个吉他的表现一定是还是拥有很有那个力量，可他们这个乐团就不一样，他是另类，当然也是就是说可以标榜是摇滚，但是另类就是说他是有点慵懒的
0: 哦，OK，
1: 然后慵懒的就是他们曾经也闹。

0: 包括一些笑话，演唱会做到最后底下的人睡着这样子。对，这个乐团
1: 好棒啊。
0: 对啊，所以当然你看听刚这首歌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有哎、欸、有哎、欸、
0: 其实是蛮适合睡觉、欸、要晚上要睡觉前听
1: 的。哎，所以哦，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这个失眠的话呢，你可以听这个乐团的歌哈。
0: 哎，对，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
1: 哎，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的歌曲，这首歌的配器啊，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其实到了90年代以后，应该在整个的音乐的，好比说编曲方面，应该会稍微复杂一点啦，会加一点什么东西，他们好像似乎不太有哎。
0: 因为像这种另类摇滚乐团的话，他们的特色就是说，他们的就是说跟上一代，比如80年代或70年代的那种所谓的摇滚乐团哦，
1: 嗯，
0: 甚至像这种比较流行一点的，就还是有，就是主要就是音色
1: 哦，音色，
0: 比如说你用了吉他的这个音色，
1: 嗯，
0: 其实最重要就是音色，
1: 音色
0: 哦，吉他的音色，然后还有就是说整体录音的时候，你这个所谓我们讲叫做个 ambient。Ambient 就是环境感，
1: 环境感觉，
0: 整个环境的感觉就是，
1: 是
0: 哎，有更不一样、其实他们用的和弦没有多特别，还都是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哆来咪发嗦拉西还是一样。
1: 嗯，
0: 可是就是说录音给你，就是说听起来呈现的感觉是啊，还有一点那种飘渺的感觉。
1: 嗯哼，
0: 虚无飘渺的感觉，空灵。
1: 嗯，
0: 那吉他当然还是很清楚，可是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就会让你感觉哎，好像90年代的摇滚跟80年代、哎70年代啊又不一样，
1: 又不太一样，
0: 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创新。
1: 可是我说句真话，好像这种所谓的独立乐团呢，哪怕以现在这个现今这个社会来说啊，要存活真的不太容易，没有那么容易啊。
0: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样子的所谓的另类啊，就是说你要另类到说你有自己本身独特的特色。然后有别于我刚刚讲70年代或者我们80年代传统那种摇滚，
1: 嗯哼，
0: 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好听的歌或者说那好用的旋律基本上都已经被用完了，
1: 就被用完了、
0: 哎、然后你们这些另类要多另类呢，你必须要有，不是说你标榜另类就另类，你的另类是跟有别于以往的乐团那种特色，但是呢
1: okay,
0: 你要有创新，但是前提还是要好听。
1: 对对对对对、
0: 要好听这个部分就不容易了。
1: 对，
0: 你要成，你要把它做得很稀奇古怪，那都没有问题。
1: 是，
0: 但是那种稀奇古怪能不能让你甚至觉得好听？
1: 对，
0: 这个就不简单，
1: 不简单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市场性，当然唱片公司也是要站在一个立场，就是到底有没有市场性啊？那这个大家会不会买单？我觉得这点还真蛮重要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哈、
0: 哦，是。
1: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0: 好，这个《Tell Me Now》就是其实很直白，就是说你如果喜欢我，真的对我有。就说要真正就很看重这段关系的话、你就要表达出来，
1: 你现在就给他讲出来，
0: 一定要讲出来，
1: 你给他讲出来、
0: 你没给他讲，我就哎，刚刚感觉你这个
1: 好像
0: 气头在玩游戏这样子啊，暧昧这样子、就是要清楚的表达现在告诉我。
1: 所以、这个歌曲当中，我们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这个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诉说哈，就跳这个字啊、但是呢，它用在不同的地方，它会给人一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出来。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然后才会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来介绍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好，这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 Tell Me Baby，
1: 这个是。也是在2000年的歌吗？还是在90年代的歌？
0: 2000年的歌，
1: 这已经是2000年的歌了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请
0: 呛红辣椒，
1: 对对对对对，我还特别去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他们、他们这个团真的很特别、怎么会有一个团叫做呛红辣椒、这个外国人这个取名字真的是取得真的很妙、会取像这样子的一个呛红辣椒，这也不怪了，前面都有老鹰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个红辣椒似乎好像理所当然嘛，对不对、
0: 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像这些乐团他们就是怎么讲呢，语不惊人
1: 死不休啊！
0: 一定要取一个名字，大家觉得说哎呀好特别，这样才会感觉说、
1: 我不一样，对不对？
0: 这个歌，就是第一次就让人家 就是说有时候就听到一个人的名字。

0: 比如说叫造船，
1: 嗯，
0: 大家就觉得哎，还很好奇，对这个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1: 这个造船叫造船什么呢？要船什么东西呢？哎、
0: 是其实造什么样的船？是
1: 造什么样的船？这样子 OK 哈，是要造一个潜水艇？
0: 造飞机？
1: 哎，当初你的艺名如果叫做造飞机的话，那就好笑啊，没有，那就不行了。
0: 我从念书的时候，人家就 有同学就是这么叫我，
1: 这样造飞机，造飞机，
0: 对，造船造飞机呢？
1: 造飞机。好了，不过呢，把握时间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
0: 其实啊，这个歌就讲的是一个，就 Red Hot Chili Pepper 他们是在加州的一个乐团，
1: 是
0: 啊，然后他们的风格就会让你感觉非常西岸，很活泼、
1: 哦、
0: 然后很会作怪，
1: 很会作怪，
0: 哎，对，
1: 连团名都很怪，
0: 对对对、哦、那他们这个歌就是 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是来到这个好莱坞，
1: 嗯哼、
0: 哦、好莱坞追求梦想，到洛杉矶追求梦想，
1: 是
0: 大多数人都是会失望，都是会铩羽而归的，
1: 是、
0: 哦、
1: 没错。
0: 那他就是把这个讲这个故事，就是很多人抱着这个梦想啊，
1: 嗯，
0: 来到好莱坞，
1: 我来这个地方，
0: 对，但其实很大多数都是会铩羽而归，
1: 铩羽而归的。
0: 所以他是把这个情景去用这个歌去做一个描述。
1: 哦，好，很蛮不错的一首歌曲，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曲风哈。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要来提醒所有好朋友们，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2: 低 drop 破蛤 ，C cover 养肤 ，H hold on 稳黑。
3: 但人家哦，体重要按厉害，先抽屉养鼻，总得天天走出去。
2: 体重是有个时间，因为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砸伤。
3: 遇到体重先。

0: 哇！孕妇本系先保护自家，等体统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1: 体统发生的时间，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0: 了解体统防灾知识，请上高雄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3: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4: 现在时间3点整。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1: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红诶，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悬，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2: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1: 教你三步，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呢量体重、血压，每礼拜运动150分钟。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拢无明显的尽头。
1: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C 型肝炎筛检，
3: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啉薰甲槟榔，嘛爱戒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棒棒糖，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1: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2: 早安，台北的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个带着微笑花香的清晨再一次打开收音机。现在是周末的早上五点，陪着您迎接一天美好的开始。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陪着您走过晨光当中的每一刻。
0: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为您所服务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又来到我们聆听经典好歌的时候了。每到礼拜六礼拜天，我都觉得这个时候好像是最轻松的。
1: 哦，对对，听歌也轻松嘛，然后呢大家在听一些可能专辑作品啦，或者是某一些介绍的时候，可以用很轻松的心情来听这件事情。
0: 而且周末假日本来就是让人比较放松的时刻，所以就觉得听歌的心情会特别的好。
1: 是啊是啊，在今天礼拜六咯，又到了我们这个专题的部分了。我们连续呢前面已经有三个礼拜六呢介绍袁惟仁的一些作品，当然袁惟仁的作品不止之前的那几集，这一集呢我们要听听袁惟仁亲自开口唱歌，他自己也有自己演唱的一个作品，同时呢他在2000年之后如何跟新一代的灵魂对话。哦，我们首先呢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呢是2000年的时候袁惟仁呢唱了发行了个人的同名歌曲，里面有一首歌曲叫做《坦白》，算是呢他对自己过往感情跟生活的一次大清仓哦。这首歌呢制作很简单，就好像坐在你前面抱着吉他，在歌里面呢他自嘲自省，同时呢承认自己在爱里面的懦弱跟贪婪。他说呢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流了很多眼泪，因为呢他算是第一次去赤裸的面对镜子里的自己，也成了很多创作人的一个心声，就是当你对全世界坦白的时候呢，你才获得音乐上的自由。那一般人对自己坦白的时候呢是心灵上的自由吧。
0: 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哦，在写歌的时候他必须要先把很多的设定把它做好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听歌的人呢就特别的有感受。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送上这首袁惟仁的《坦白》。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的依然是我们袁惟仁老师的作品哦。其实袁惟仁老师他除了创作以外，他自己也唱了不少的歌耶。
1: 对，其实有些时候他创作出来的 demo 也许就是真的就是自己所演唱的、
0: 嗯、
1: 那但他自己唱的同时，就像他刚刚唱的这首《坦白》，我发现他没有用一般歌手会过多的这个技巧，他变成很坦诚的面对自己，是平铺直述的来唱这首歌曲。
0: 你不觉得他的唱歌的方式跟以前民歌时代的表现
1: 不一样？
0: 我觉得很像、欸、
1: 啊，真的吗、
0: 嗯？我觉得很像，就是很
1: 返璞归真吗？
0: 对，就很自然去诠释一种心情。
1: Okay. 嗯，是是是，所以说那个听歌的这个感受，每个人都不太相同。我只是觉得说，好像他很坦诚的去面对自己。然后呢，在刚出道的时候，那时候很想要展现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十八般的武艺出现，可能是不同时期的关系吧，
0: 有可能。
1: 嗯，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呢，叫做《既然爱过》。这首歌曲呢，在他还在凡人二重唱的时期呢，就已经发表过了。那刚刚讲到2000年的时候，刚刚那首《坦白》算是呢，他在个人专辑里面呢，算是个人版里面唱了很多以前发表过的一些歌曲。这一次呢，多了一份岁月的沉淀，他也讨论了过程跟结果。他说呢，这个他的声音不像专业歌者那么完美，但是呢，沙哑与真诚呢，反而赋予了歌词更强的一个说服力。而这首《既然爱过》呢，他也在歌曲里面展现了出一种豁达的爱情观。既然爱过了，就没有谁对谁错。而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他演唱生涯的一首代表作，也让我们看见了创作者对自己作品最深的诠释。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既然爱过》。

0: 我觉着有点那种声嘶力竭的喊，就是他真的爱过了，而且是很深很深的爱，对不对？
1: 既然爱过就好了。
0: 对，
1: 嗯，哦，好，有些事情试过了就好了，对不对？
0: 是没有错啦，但是情绪放不下。
1: 情绪放不下。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哎，我还去翻出了刚前面听到的是袁惟仁自己唱的作品嘛。那接下来呢送上的是他帮别人写的歌曲。你知道他跟之前我们讲到他跟张惠妹有合作啦，跟张志成有合作啦，然后张志成他的这个堂妹就是梁静茹嘛。梁静茹呢在他2000年的时候呢，其实他那时候才出道发第二张专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个天灾呢，所以没有非常的顺利。而第二张专辑《勇气》可能是很多人开始认识梁静茹的第一个的作品哦。而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里面的一首歌叫做《最后》，我那时候呢没有特别，那时候对我来说还没特别数位化，所以我就把这张专辑去找出来，梁静茹那时候签给我的签名专辑，然后呢把它转了，然后发现里面真的很多的词曲创作人在这张专辑里面做得非常的用力
0: 哦，
1: 算是梁静茹呢翻身之后这个。

0: 勇气嘛，让大家再度听到他，
1: 对 对, 对，
0: 也让他的很多的作品呢被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算是袁惟仁呢在这个诉说遗憾的这个人，教梁静如何去诉说遗憾这件事情哦。那这一首最后呢，其实也是一种遗憾的终结，在谱曲时候也留给了梁静如很大的发挥的一个空间，让他用温暖的嗓音去包住这个歌词里面比较冷的一个部分，非常的会有层次感哦。所以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感觉像是一个女孩子长大的一个过程。送上这首梁静如2000年所发行的《最后》。

0: 我终于可以理解那样再度翻身的感觉，真的在歌里面就可以感受
1: 到。其实梁静茹她的唱腔，
0: 她本来就唱得很好。
1: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没有被注意到这件事情哈。
0: 没错，
1: 对，有些时候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比较重要，
0: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1: 是啊，
0: 有时候天时地利人不和，那就没办法了。
1: 对啊，接下来呢，宋尚大家可能认识他的这个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是《呼吸》这首歌曲开始认识，来自于这个新加坡的蔡健雅。宋尚呢，他在2000年的时候呢，哎，两个吉他创作人的这个火花出现了，蔡健雅跟袁惟仁所做出来的这首歌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你的温度》。蔡健雅从呼吸那时候呼吸那种气音，到现在后来她在诠释很多都有她自己独到的方式。
0: 我还蛮喜欢蔡健雅的声音，
1: 是是是。
0: 那她在诠释这个歌曲的时候，每一首歌都有她个人独特的魅力。
1: 没错，接下来呢，在上半段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来。来自于袁惟仁2000年初期的作品，但是呢给郑秀文唱的发行呢却是在2001年。这首歌曲呢多了城市的犀利，来欣赏这首郑秀文的《何必》。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啊，这么多哦！
5: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江美琪她所演唱的《在我身边》。
0: 嗯，
1: 这是2001年的时候的作品，
0: 好久了，
1: 好久了哦。嗯、对啊，其实袁惟仁呢，把这个之前可能写给像郑秀文那种都市的犀利感的那种感觉呢，收起来，把那种柔软纯真的部分呢，还有旋律呢，留给了江美琪。这首歌曲呢，在我身边呢，其实有人陪伴在身边，其实就是一份陪伴跟承诺。他把这一份最真诚的陪伴承诺呢，留给了江美琪。而袁惟仁也说到呢，江美琪的声音让人家有一种安定的力量，所以呢，他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刻意的简化了，因为他吉他人有些时候他会用一些很复杂的和弦，让大家觉得哇很炫技，但是他用这种比较简化的和弦呢，会让这个旋律像风一样轻轻的拂过，可能有感觉，但是又不会有太强烈的感受，反而是融入了歌手的这个声音当中。
0: 嗯，
1: 所以呢，这首歌呢也抚慰了

0: 许多孤单的心灵哦，也让大家看到袁惟仁当中的心理里面那一种永远不老、永远相信爱情的吉他少年。那也说呢，这也就是袁惟仁的魅力啊，可以写出让人最心碎，也能够写出最温暖的一个拥抱。
1: 嗯，那所以怪不得写了那么多歌手，
0: 对
1: 不同的这个唱腔，一样都能够传达出很细腻的情感。
0: 没错，没错。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哦，因为前面曾经介绍过王菲跟这个他的一些合作，但是呢后来他们合作机会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呢，在2000年之后呢，跟他的一个合作呢是在2003年，而这首歌曲呢也算是王菲的神曲之一啊，叫做玄牧。后来呢有很多人在这个歌唱比赛选秀节目里面呢也会选唱这首歌曲。他的作词人呢是杨明学，但是作曲人呢是袁惟仁。那在袁惟仁的制作之下呢，这个完成了这首歌曲，赋予他永恒的一个灵魂哦。它的旋律呢非常的轻盈，却带着宿命感，就像旋转的木马，无论呢跑多快，但是却只能在同一个圈圈里面不断的打转。所以呢，袁惟仁在制作的时候保留那一种残酷的梦幻感哦，也成为了王菲的一首经典歌曲。我们来欣赏这首歌吧，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玄牧》。

0: 好轻快的歌啊。
1: 对啊，而且就是他没有那种，虽然吉他的和弦很快，但是唱起来没有急促的感觉。
0: 嗯，
1: 王菲她的用那一种很释怀跟坦然跟从容不迫的态度来诠释这首歌曲很到位。
0: 没错，
1: 难怪就变成她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她有很多很特别的歌曲嘛，对不对？像有一首歌叫将爱啊等等的一些歌曲，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没有词，就是用哼哼哼哼整首歌曲就完成了，这就是王菲。
0: 对，可是就是很有魅力啊，就有王菲的魅力啊。
1: 是啊是啊是啊。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玄牧，对不对？那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袁惟仁自己唱的，其实呢也是玄牧，但是呢因为前面讲到说这个词的部分呢是这个阳明学所填的，那这首歌曲他拿回来自己唱之后呢，诶，他把他音乐版图把它扩充了，有一点叫做这首歌名叫做恋曲 LA。就是他到这个异乡异地的那种感觉，写的异地产生的情愫，而且呢到了异地，尤其是可能很多人知道美国的公路是又很长很长的一望无际，可能要开好几天的那一种，他就带有这一种美式公路电影感的辽阔感，然后呢也在这首歌里面展现出袁惟仁对于吉他的一个极致追求，你仿佛可以看到加州的阳光还有长长的海岸线，同时呢他也把更多的一个元素融入他的这个凡人基调当中，虽然唱的是 LA， 但是呢心里深处仍然是那个对感情敏感对生活呢充满很多观察的台湾创作人。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袁惟仁所演唱的恋曲 LA。

0: 歌词不一样，歌曲这个曲不一样，但词
1: 曲一样，
0: 曲一样，词不一样，对对 对, 对，然后那感觉好像就很不同哎、欸，
1: 对，嗯，对。尤其他自己又用这样的方式，虽然都是吉他，但是两个的有一个编曲小小的不一样。
0: 对对对，稍微不同，但是那个曲子一听就知道是同一首曲子，
1: 没错、
0: 但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1: 对，小胖袁惟仁老师自己本身的一些诠释歌曲的方式，还是有他自己心中的那个原来在作曲时候的设定。
0: 没错，
1: 有的时候自己创作人真的必须为了可能这个歌手那时候专辑的设定，必须要塑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时候，让这首歌的走向有所改变。
0: 对，所以很好玩哦，这个写词 不同哦，那个心境就完全不同了。
1: 是啊，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呢，袁惟仁在2005年的时候呢为中国的歌手孙楠这个创作，他跟孙楠一起共同创作词曲，叫做回家的路哦。他跟这个孙楠合作呢，将音乐的主题从男女的私情升华到家国情怀以及人生归宿，所以呢他的旋律呢是非常的大气磅礴的，那在细节里面呢又透露着思乡的一个情绪哦，所以呢他作词上面呢用了很多的一些意象去堆叠出回家的路那一种既遥远又亲近的感觉。我们接下来就送上这首歌曲吧，来自于孙楠呢所演唱的《回家的路》。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聆听这么多这个袁惟仁老师的作品，我发现那曲风是多元化哦。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歌手不管哪一种唱腔，好像都没有任何的障碍跟困难的感觉。
1: 是，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他是不是都帮一些知名的歌手已经有知名度的写？就像前面之前曾经问说，到底是因为他写这首歌帮助这歌手红，还是因为歌手红了带红了这首歌？
0: 对，
1: 接下来呢，送上这个在2006年的时候，有一位歌手叫做童恩，他算是比较新一代的歌手哦。袁惟仁呢，用伯乐的眼光呢，为他写这首歌曲，叫做《不懂》，写的是青春期的迷惘跟倔强，来带上这首歌曲。
0: 那今天也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所有的朋友说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见。

的 Enjoy 好时光就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还是有同样温暖的陪伴，别忘了准时回到 Enjoy 台北，一起享受好时光。我们。

0: 用如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在穿前嘞。唔过爱起切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痛哦。
1: 现在脱贫滴用如平台，万哪里都有，太搞提高警觉，避免某小心听到嘞，更多自信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字眼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JS 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0: 律，还有一些理解跟陪伴，甚至是让心慢下来的方法。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今天我们的节目中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他是一位医生，同时也是音乐创作者。他把医疗专业延伸成一种音乐的语言，提出了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医师的音乐处方。透过音乐陪伴大家面对压力、情绪，甚至是生活中很多我们说不出的话。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李兆麟医师来到节目中。李医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兆麟。
0: 光听李医师讲话的声音就很有广播人那种厚度啊，声线非常的美。当然呢，他的歌声也是如同他讲话声音般，真的是有一种魅力在。那我想李医师呢，不仅是在他的专业背景，特别我们今天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们谈的是音乐，他在音乐上的投入呢，其实真的是不亚于他在医学上的投入啊。李医师，我记得你在很久年轻时代就已经开始从事词曲创作了，可不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话说从头回到少年时期了。
1: 我印象中应该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吧。就其实我以前也没学过这种创作啦。其实我也小时候也没学过音乐啊。那但是好像在电视节目上看到说，哦，有一个叫大学城的创作音乐比赛啊，那就想说，哎，我能不能做到？那就试着去，你知道，年轻的时候就会想什么想啊、什么事情都想要去尝试一下嘛，哦，啊，想说，哎，自己应该也会唱歌，那应该可能可以创作出一些歌曲来，那就去尝试报名。那后来就开始创作了人生第一首歌。
0: 是，所以从那个时候发现第一个自己对于在音乐上的热情，再来发现有在词曲创作上的一个潜能，哦，一个才华，然后呢我相信您在音乐创作当中非常开心。
1: 是的，其实在音乐创作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是我一种抒压的方法。那也是因为你会想说要写什么样的歌词，这歌词可能你要去思考，哦，你有怎样的经历，或是你对这些经历有什么样的感触，或是你想要透过这首歌怎么样把你的寓意啦，或是你想要这个
0: 传达
1: 的一些想法，给听众知道。那所以呢，就说你会去思考，哦，那有时候光是一句歌词可能要想很久，因为他换了一个字可能就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意思，哦，
0: 是
1: 有的时候一个动词的改变或者一个形容词的改变，其实都会影响那句话的这个美感或者是深度。
0: 尤其是要搭配上我们讲到的旋律，所以呢那个什么押韵啊，什么啊，字韵什么字脚，好像这个都非常的专业，而且是有一门学问在的。
1: 对，因为国语我们从小就开始讲，
0: 是，
1: 但其实台语也许我们也从小开始讲了，但是要把它写成歌，台语的押韵比较难。
0: 是，
1: 因为台语的智慧比较少。
0: 我发现真的如同您说的，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从林强的向前走之后，可以说是带起一波的台语复兴运动。那现在我们看到现在的台语歌曲跟过去的台语歌曲其实有很多不同，有些呢可能在用词上就是非常的平白，或者是说直接，那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有些台语歌它的歌词是有点绕口的，怪怪的，好像直接从国语就翻译成台语这样的方式。但是有些台语歌它的那个用字你就知道说它是很有深度，而且是很原汁原味的。
1: 其实每个时代有不同的一些音乐的
0: 流行或趋势，
1: 没错没错。那其实我个人也蛮喜欢某一些这个台语的老歌，其实虽然是已经是 好，例如30年代的歌曲，其实到现在我听我还是觉得很好听。
0: 是，可能不像现在时下年轻人啊，哦，哇，爱就直接很快的说出口。哎，你像你看看，我不知道李医师还记不记得《月夜愁》。

0: 非常好听，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1: 他那个描写那一种思念、等待的一个情境、虽然他没有把他的爱说得很赤裸，
0: 是是是，
1: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一种满满的那种爱跟期待在这当中。
0: 而且那时候的歌词写得比较含蓄了，
1: 比较隐晦，
0: 不会现在那么直白、
1: 那么奔放、
0: 对，
1: 是
0: 那
1: 也有他的一个内涵在这当中，
0: 对，而且蛮有韵味的、而且有一些台语的文学的美哦，那有些字是很活灵活现的哦，很逗趣的。
1: 所以在当时，您从这大学城时代投入了词曲创作、我想在这个创作的历程当中，不只是在音乐性哦，包括在歌词、那个字字句句都要非常斟酌，斟酌 万分啊、那当然，这个音乐一直陪伴您到现在，已经是在医学上很有这个成就，也服务非常非常多的患者啊、那我知道您过去是这个小儿科医师啊，到后来现在你投入在那个抗老医学的部分、我就想到说，因为我有另外一个健康类的节目啊、在谈一些疾病的预防啊跟健康促进、我那个时候做这个节目大概六年以来，我发现压力是很多疾病的来源。
0: 是的，
1: 除了肥胖之外，压力其实是很多，像我们讲癌症风险因子也跟压力有关、所以我这几年大家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了。
0: 是的，其实哦，您刚刚讲说压力是很多疾病的来源，反过来当你身体有一些疾病的时候，你其实也会有一些压力产生。
1: 是，当你身体
0: 内在的压力跟外在的压力，
1: 对，当你身体有一些病痛的时候，第一个你心里都哦北凶，
0: 对
1: 啊，我是不是罹患什么绝症？我相信大部分十之八九每个人内心都是有一种忐忑不安。
0: 所以当你忐忑不安的时候，你就要找一些方式来纾压，例如说听听音乐啦，找人聊聊天啦，或是你有信仰的话，可以做一些祈祷啦，哈、那我想从各个方面来让你心里不要那么大压力。那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压力是百病之源，那也让你的这个疾病不会再恶化，或者是有压力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睡不着嘛，睡不着又会有更多的问题产生，
1: 就是一个负面循环。
0: 是的是的，
1: 我相信李兆麟医师，您在第一线啊，这个怎样陪很多我们的病人啊，去度过呢可能生病的这一段历程、你应该也发现很多患者呢，除了承受了可能是身体的病痛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压力。
0: 是，
1: 我看到您过去陆陆续续有出版了医师音乐处方的系列专辑， 是不是也是因为看到在诊间看到患者这么多的压力跟情绪？
0: 其实我不单只在诊间看到很多患者有心理的压力，其实我本身还有在国立台湾科技大学那边教书大概是从2007年到现在所以18-19年了那其实每个学期我都会问学生有压力的请举手，大家知道吗？大概至少有90%以上的人都说有压力那这个有疲劳的请举手，大概至少有80%以上的同学都会举手这么年轻他们就有压力然后有疲劳然后睡眠不好的请举手至少有40-50%所以就是说压力不是只有存在刚刚讲的有病的人身上，其实健康的人可能也有压力
1: 其实老实说压力来自于四面八方，每个人在不同领域扮演不同的角色，或多或少你在承担责任的同时其实你也是承担了一种压力在。
0: 是的是的，
1: 但你说一个人可能完全没有压力吗？我扣零嘛，因为我们说压力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有时候适度的压力它是促使你往前进的一个动力，
0: 动力，
1: 但是过多的压力我就成了一个阻力了。我也要呼应一下李医师刚才讲的，压力不是只有大人也有，我儿子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跟我说妈妈我觉得上课好辛苦，我压力好大我那时候好压抑说啊，你这么小你就有压力他跟我说有功课压力，写功课的压力，同学之间的压力等等不能够打电动的压力他也有压力啊。
0: 对其实从小的时候就即便刚刚讲小孩子也会有压力的，所以身为家长的各位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其实也可能要多多的去

0: 看看是不是身边的这个家人啦、小孩啦、甚至长辈啦、是不是有些压力存在，因为只要有压力可能对身体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1: 都是一个要关心的、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也提到说其实医生处方这个过去我们讲的处方签好像都是开药啦、对不对，不管是内服或外用等等、但现在有很多的像失智症我也了解，还有这个精神相关的疾病，他们都有所谓叫做非药物处方签，
0: 没错、
1: 但它可能是艺术啦，包括今天李医师来的谈音乐处方、其实就能够透过音乐带给大家一种疗愈的力量，
0: 是
1: 复原的力量。可是我以前有听过一些强调就是有疗愈的音乐，它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像是什么水晶波啦、古琴啦、钢琴啦、旋律上当然是很悠缓的或是很舒适的，但是李兆麟医师的音乐处方又一些不一样了。
0: 因为其实把它命名为音乐处方，最主要第一个是我刚刚讲，我本身是医师嘛，那我想要让听者可能会有心情愉悦啦、舒压啦，或者是他这个在心情比较不安或是比较无助的时候，有一个寄托的工具啦或者方法啊、那所以就是说，我是用这个。处方音乐处方这样来命名这个专辑。那第二就是说他的这个专辑里面的这个编排啦，这文字的编排，当然我们也有写到说这首歌它适合的对象是什么人，主要的功效是怎么样或者是说使用的时间跟使用的频率，就把它写成好像一个处方签一样那加上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整个我的这个创作专辑的系列，其实我都是给他用这个叫做医师的音乐处方啊，从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到目前第六集，
1: 是都有告诉我们的这个听众们，当你心情处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想要去做一个复原的话，那你推荐可以听什么这样子。而且我觉得最特别是歌词也很重要、
0: 对，其实一首
1: 唱出来的感觉就不
0: 没错，因为音乐你可以去感受到这个旋律好好听很舒服、但是如果有一些文字在里面，更能够表达你的这个要传达的意思嘛，
1: 是
0: 例如说我们就讲说医师的音乐处方第三集好了，它是一个国语专辑那里面也有道歉的处方，当你这个别人让你生气或是你让别人生气，你又说不出这个对不起，那也许你就可以放这首歌给他听
1: 点歌给他。
0: 对，那也有思乡的音乐处方，因为我想这个年代可能有很多人出门在外离乡背井，工作啦、求学啦那其实我自己小的时候就是离乡背井，所以我特别知道那种思乡的痛苦那所以呢，我就有一些这个思乡的、思亲的这样的音乐处方那当然也有些爱情的啦，或者是爱国的啦，或者是反毒的这样的音乐处方。所以我想就是说，每种情境我写给每种情境就某一些人有怎样的特别的需要刚好可能也许就会找到一首适合他的音乐处方。
1: 从个人的这个情绪开始到整个社会整个生活的一个情境一个氛围，希望可以透过音乐然后能够让大家呢获得一些正面的能量。
0: 是是，
1: 那刚好现在是五月，我们说母亲月嘛，这也要提到说我刚开始第一次认识李兆麟医师的时候，其实也是从跟妈妈有关开始，那个时候是访问您提到说关于在母亲的照顾，李医师真的是一个孝子，然后他成就了失智症妈妈的一个照护，而且印象深刻是你非常有耐心陪妈妈去散步，然后唱歌给妈妈，我们常说就像是老来子一样才艺于精我想其实透过音乐的方式呢，我们也看到当时林妈妈他有一些正面的回应。
0: 是的，他其实在美国的时候他是重度失智而且经过医院的治疗，那医师是认为说

0: 说他已经生命到了快要到终点了，那就建议我的姐姐们、啊、在美国的亲人们把他、啊、把妈妈送到安养中心，因为那个状态没有一个家人有能力去照顾、啊、没有这样的专业了、啊、那去照顾妈妈，所以比较适合有医疗人员在的这种、安养中心，那所以就送到、安养中心，那、通知我去、见妈妈最后一面、啊、那我到那边其实我是跟我的兄弟姐妹讲说，今天如果是我躺在病床上，我妈妈一定不会放弃的，所以呢今天妈妈躺在病床上，我也希望说我能为她做一点事情、啊、那但是我在美国 我没办法为她做一些治疗的事，所以我说请大家同意让我把妈妈接回台湾，虽然那个时候她的状况很差，根本其实很难上得了飞机的、啊、那所以家人本来是不赞成、啊、那其实飞机这个航空公司他们本来也是不赞成，但是我在我的坚持之下，我希望说能够为妈妈做一点事情，尽力看能不能把她救回来、啊、就结果就、很顺利的就是把她从美国接回来台湾做治疗，那还好就是在治疗之下陪伴之下还有设计一些让他、康复的一些、方案、哦、那之后会写成一本书了、哦、跟大家分享、我怎么让失智的母亲、重度失智的母亲后来可以跟我闲话家常，可以跟我唱歌，可以跟我对答，可以让我觉得重拾一个母亲、哦、因为一开始他是没办法认得我也没办法讲话的，但是后来哎开始可以叫我的名字了，
1: 还会跟你一起唱歌，
0: 对 对, 对，跟我唱歌，跟我这个闲话家常了，哦，那种感觉失而复得，健康失而复得，或者性命失而复得，那种喜悦很难跟大家这个言喻，所以我想之后我会把我怎么样照顾妈妈的方法。那跟大家去分享，用一本书、来记载。
1: 是，当然他也把对于母亲的这样子的感恩之情、哦也写成了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呢。在这个专辑当中、哦、刚好在五月母亲月，那李兆麟医师他所创作跟演唱的《我最亲爱的母亲》，我相信这也是天底下所有为人子女当中，或许你说不出来，但是你内心最深刻最真实的感受。

些心意。倾听，随时分享分担我的心情。拥抱，总能够安抚我思念或悲痛的心。我一生中最亲爱的人。

0: 李兆麟医师他所创作同时演唱的《我最亲爱的母亲》，他也传达出在五月份，因为我们刚过完这个母亲节，大家对这个母亲的一个感谢，不管你的母亲在不在，我相信内心的那一种感动跟思念是无时无刻都存在的。李兆麟医师他以自己医生的专业再加上他对音乐的热爱，所以陆陆续续呢出了几张音乐处方专辑，那最近呢出了第六张专辑我们今天呢特别请李医师除了谈他过往的创作之外呢，也会介绍他的新专辑。不过在分享他新专辑之前我们先来聊一聊关于在音乐创作这个部分李医师的专业角度来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些音乐的角色？它是一种陪伴，还是说，它真的有一种疗愈的能量呢？
1: 第一，当然陪伴一定是当你听的时候，你就可能花3到5分钟会在静坐听这首音乐。其实当你3到5分钟专注在听 这首音乐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抛开平常这个在担忧的事情啦，或者是
0: 烦心的事情啦，
1: 是的，是的，
0: 等等
1: 那所以当然第一就有陪伴的效果啦，第二当然就是因为歌词刚刚讲的其实也是都有一些正能量的一个寓意或者是字眼在里面，所以其实当深入去了解这些去聆听这些歌词的时候，也许有一些话就会让你转个念，可能就想开了例如说刚刚讲的宝贝请别发脾气，我有朋友听了以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我如果我男朋友跟我讲这句话的话，我可能就他这个不会生他的气例如说是这样。那也有一个朋友他是

0: 告诉我说他常常跟太太吵架，但是他有的时候吵架以后就冷战，他不晓得要怎么去跟他太太讲啊，所以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就说这首歌能不能给我啊，这个拿回去放给他太太听啊。
1: 希望可以赶快和好，说怎么办，就来听这一首

0: 身边有很多人不一定是伴侣，但是常常在一起、例如说是球友啦，那甚至你的宠物啦、其实都可能是你的老伴。那老伴在最后两句呢就有讲说金水都下感谢老婆，就是你真的觉得很感恩他陪在你身边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及时让他知道其实你是感恩的。
1: 是、我们同来欣赏这首老伴。

0: 搭嘴角，苦逼药啊只酸疼，经济趣味搁袂孤单。
1: 下课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爸，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6: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呢。
5: 啊，你有交回无？
6: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常常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5: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分手消息的功能。
6: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7: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5: 以上广告由行政提供。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兆麟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谈谈他的医师的音乐处方。那上段节目呢，李医师有分享到以他的创作的想法哦，其实呢，我们也是从某方面来讲，它也是一种疾病的预防，从音乐去预防、我们讲可以舒压，那进而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啊。最近刚好我的小孩进到青春期，那青春期的小孩就是前额叶不稳定，妈妈就要跟他开始对抗了。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儿子很气很气，气到我真的是想跟他说我们就从此一刀两断的时候，后来我听了巴哈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我大概听完了第二曲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情就好像被开了一个开关，叫做平静的开关。一开始我是勃然大怒的，到后来我发现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气了。所以我这个变成我的处方哦，我告诉我的朋友妈妈，有你生

0: 记的时候你先去听马友友的无伴奏大提琴，你很快呢就会 calm down 下来了。
1: 是我想这个主持人他很 sensitive， 他可以感受到这些古典乐的美，或者他的
0: 那音乐的那个撼动，那个感动力。
1: 对我来讲，我觉得音乐本身就可以感动人心，但是如果再加上歌词，歌词是一首歌的灵魂，它可能就可以让听众更知道你在讲什么。
0: 是、
1: 哦、那而且如果搭配的好的话，它就是怎么讲，就是会更上一层楼，或者是这个锦上添花、哦、就像周杰伦的歌加方文山的词，就是会让大家非常印象深刻。
0: 是，然后呢，久久环绕在你的脑海里散不了，然后走路可能走一走，哎，就突然哼起来了，
1: 是，
0: 或是某个情境下，哎，那首歌我们常开玩笑说，哎，变成洗脑歌曲了。但实际上，我相信啊，不管是古典音乐啦，或者是我们讲的流行音乐啦等等，我相信都有它对于一个人的一个正面的影响力。那过去我们也看到说，李医师很多都是属于原创的歌曲，嗯嗯，那可能表达的是不管我们一开始有听到的对家人的啦，对身边有人的啦，可以表达歉意的啦，可以表达关怀或甚至鼓舞自己的都有啊。但最近李医师的第六章哦，系列六的这个医生处方的专辑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卷项，你把古诗词录歌了。
1: 是，古诗新词好音乐是这一个专辑的名称啊。那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唐宋的诗词，但是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大家比较没有在讲唐宋的诗词了哈。那我觉得说，虽然我不是很有影响力的人啊，但是呢，就是我希望说为中华文化或是这个古诗词做一点事情，所以我希望说让它活化。那所谓的活化是，如果我们不去动它，它就是躺在唐诗三百首里面、哦、那可能你不去掀它你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哎，这首古诗现在把它弄成一个音乐，哎，它随着音乐、哦、飘到你的耳朵、哦、你可能可以听听看这首古诗是不是你会的，或是哎，你只会前面一两句、哦、我考一下听众好了、哦、大家可以心里面想，我如果说是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各位听众可以想到第二句是什么吗、哦、我猜，因为我一个非正式的统计大概八成的忘记、哦、叫除却巫山不是云、哦、但是哎，好像你都听过，但是你就没办法把它凑在一起。
0: 其实提到这种古诗录歌、哦嗯、我就想到说，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记不记得曾经王菲有唱过一首但愿人长久。
1: 对
0: 啊，这个当然在中秋节就常常被人家播出啊、嗯、但他其实他的歌词就是来自于古诗啊。
1: 是是是，苏、嗯、东坡的水调歌头。其实我印象中邓丽君也有唱，是吧？邓丽君跟王菲都唱过这首歌，好像是这样。
0: 是，
1: 那其实这首歌也是可能是启发我的一个创作这个古诗新词好音乐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你把整首歌记起来，然后唱完以后，哎，很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每一个字你可能都会念，但是你不一定知道他的
0: 诗中所去传达的意涵是什么。
1: 那所以呢，就是说古诗再加上新词，我是用这个新词来解释我心中、哦、对这首古诗的一个诠释了哈。每个人看这首诗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或自己的转译成的一个意思、哦、但是我是用我的对这首诗的感触，还有就是用白话写出来，或是故事化的、哦、把一个故事化来呈现、哦、那当然再谱上这个音乐，那所以希望从这种比较没有负担的或者是可以流传比较方便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希望可以让这些古诗本来它是躺在这个诗集里面的，哎，它可能可以浮到你的浮现在你的这个眼前，因为你可能看得到或者是听得到这样的歌曲哦。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掀起 对古诗的一个

0: 一个兴趣。
1: 是，说到这，我们想先让听众们来听听哦，这当中呢，李兆麟医师如何把古诗有一个新的转换，让它呢有新意出来了。这个叫做静夜思。
0: 李白的静夜思、哦、大家都知道。
1: 对，大家都听过，但是可能大家对诗文比较熟悉、
0: 嗯、
1: 对他的诗名搞不好比较不熟悉、
0: 啊、没错。
1: 好，我们就先带着大家来欣赏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李医师来分享这一首歌曲的创作想法。

窗前明月光，你是地上霜。

0: 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能有些要两三岁的孩子都
1: 会
0: 背，
1: 没错、
0: 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了解这个诗的意涵，其实不一定，甚至呢，可能你在20岁、30岁，甚至到50岁、60岁，再去听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个心境都会有所不同的
1: 哈。一定。
0: 这个今天我们邀请到林兆麟医师了，把这一首诗，李白的诗呢入歌、
1: 嗯。
0: 那我们听到这个《静夜思》，当时为什么会特别选李白这首诗来做创作？
1: 因为我看过报道，我们在唐宋诗词里面，可能在民众心目中最喜欢的排名来讲，李白的这首《静夜思》就《床前明月光》大概都是排前三名，或
0: 是如果说什么以歌曲来讲的话，就是它的点播率最高。
1: 对对对对，那所以我先用这个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来做我的第一首歌哈。其实李白这首20个字的这个诗里面，其实就两个动作，一个是举头，一个是低头。但是为什么这几千年来大家都会对他印象这么的深刻、甚至有的人看了会掉眼泪、那就是因为第一，当然他是、有很这个深的，或者很深厚的
0: 情感，
1: 思乡的
0: 非常深。
1: 那思乡是思乡是在思念什么？我想就是思念父亲啦、父母亲啦，
0: 很多人事物都可能有
1: 这个思念故乡的，你刚刚讲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啦，或是思念姑娘啦、那有的时候其实越远越常在梦乡，我里面有一句、月亮啊月亮、越暗你照的越亮、家乡呀、家乡越远越常在梦乡。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离家很近还不太会、常常做梦梦到家里，但是当你是离乡背景在、几千公里以外的异乡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常常都会想到家，而且常常都做梦梦到、
0: 是，所以李兆麟医师、把这李白的古诗呢，从再做一些新词的延伸、所以你在这个新词当中呢，就以月亮当作是一个思念的媒介、我们讲望月思乡、就开始呢，其实也提到说，我们讲古代游子的乡愁，尤其是现在地球村的时代、我们看到很多人其实是离乡背井的，不管是在我们台湾内跨县市，甚至呢有些人是在世界各国，对。但是呢我发现了，因为现在有 internet 了嘛，有网络的时代，社群那么发达，通讯软体发达，某方面来说这个思乡诗情呢也可以透过这种数位媒介获得一些缓解。
1: 是，
0: 但还是有一些是力有未逮的
1: 有比没有好啦但是其实透过这个手机 internet 还是不如你就是真的回到家乡，在爸爸妈妈身边、
0: 看着自己的家人，
1: 对，
0: 或是说你想念的可能是故乡的美食，
1: 是，
0: 这可能透过 internet 是吃不到的
1: 对，

0: 而且现在有很多人就其实就是传送文字，但是那种跟面对面的沟通哈、啊，可以看到爸爸妈妈的哪怕是表情啊，或是他们坐在沙发上很睡着了，或在看电视、嗯，光是看到他们，你心里面就比较安心，看到他们是健在健康的啊。
1: 是，所以现在即使数位载具再怎么发达、嗯，我们的即时通讯再怎么样立即，还是取代不了实际上的互动。
0: 没错。
1: 嗯，所以呢，在这一首这个静夜思传达的是一个思乡之情、嗯。那李医师呢，除了有国语的版本之外，还特别创作了台语的版本。李医师不同语言中那个传达的那个，我们讲那个情境啊、意味，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同啊？
0: 这首这个静夜思哦，我们有两个版本，
1: 对，
0: 一个是用国语来朗读这个古诗，那一个是用台语
1: 来演唱、
0: 哎。台语在朗读的时候，一开始很绕口。很绕舌，但是呢念完了以后觉得其实台语还蛮适合来念这些古诗词的、哦、那所以那味道其实是截然不同。但是、如果讲回我之前的这个医师的音乐处方，前面有国语专辑跟台语专辑，其实真的后来写写会觉得说台语写歌非常难，因为它的字会很少，而且你要抓到它的那个
1: 韵是不是
0: 韵脚啦哈，还有他的溃靠啦哈，就是那个道地的讲法那个味道啊，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但国语的形容词或是字会多很多，比较容易一点。但 anyway 我就想说挑战难一点的，所以就是哎我最近比较常在写台语歌啊，而且因为其实以前也比较少好好钻研台语了，当一边在写的时候你就一边去吸收学习，就会让
1: 自己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对对对，有很多以前没听过的这个
1: 用词
0: 都跑出来了、啊、就是会去查，哦原来是这样讲，蛮有趣的。
1: 李兆麟医师、哦、所从古诗延伸到这个新词、嗯、然后我们刚才听到李医师所演唱这首静夜思，他说很适合给思乡游子，
0: 没错、嗯、
1: 有时候你觉得心情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的时候，或许你的思乡病犯了，你就可以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对，
1: 舒缓一下心情。
0: 是是，有的时候其实思乡会让你睡不着、欸嗯、会让你失眠，而且你会有那种孤独感、嗯、或是思乡思亲好了、哦、其实那种心情，因为我说 我年轻的时候就有离乡背景这样的经验，那而且那个年代就是我们通讯比较没有那么发达，
1: 那个时候大概只能打电话、哦、
0: 只能打
1: 岳阳电话又很贵，
0: 而且打电话去这个爸爸妈妈就是很贵，你干嘛打电话、哦、那所以其实就变成很难这样子去沟通。那我们年代那个年代其实还是有写信的哈，写信可能是比较可以
1: 完整表达、
0: 没错没错、
1: 嗯、一样是跟思念有关的。李医师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叫做相思、嗯、
0: 对，这张专辑这个古诗新词好音乐的第一张专辑当然我现在是先试出两首，但是可能年中或年底会再试出另外四首。这主要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六首歌大部分都是写思念，但思念刚刚讲的有对家乡跟父母亲的思念那有对这个叫做爱人的思念，有的是对朋友的思念，有的是对已故的亡者的思念所以有思念有不同的这样的对象或是情境那其实相思这个是王维他的作品那红豆生南国
1: 春来
0: 发
1: 几
0: 枝，
1: 就我儿子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0: 大家都
1: 一岁多两岁看着乔虎就背起来了
0: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情歌写给情人的，那据这个资料显示可能是他写给他的朋友而不是写给他的情人的那但是呢其实在现代可能大家都宁愿把它想成

0: 其实它是一个情诗啦、哦、所以这首歌其实我们也是往顺着大家的意思、哦、把它写成是、哦、情人之间的相思、哦、
1: 是
0: 那其实这个相思有很多种，你跟关系很好的相思或关系不怎么好的相思、哦、那这一首是感情很好的，所以我还不单只想念对方，我还期待赶快相见、哦有的时候相思是单方面的相思、哦、对方不一定想你，但是这一首是、哦、感情很好，那我还 想你、哦、那而且期待赶快相见，那所以呢王维的诗其实他很会写的，就是他以物寄情，他也不告诉你说我想念你，但是呢他就是看到红豆、啊、就此物最相思、哦、那所以就是把相思之情 寄放在一个红豆上面、哦、就很这个低调的，
1: 可是那一颗红豆里面就有满满浓浓的情感在这当中，
0: 是是是，因为红豆它另外一个俗称的名字叫相思豆，
1: 是
0: 所以、欸、看到红豆不是想到要吃掉它，而是想到说、哦、其实你是在相思了、
1: 哎、所以李医师告诉大家，如果呢你想要借此抒情，你不一定要写情书给某个人，你只要给他一颗红豆就跟他说、嗯、我很想你，
0: 对对对，或者是你手上有这个他寄情的一个信物，其实有的时候看着这个信物、你就会想到对方，想到往日情怀，所以大家的感情就会升温，即便你们现在是没有在一起的，是因为各种原因相隔两地的，但是借着彼此的相思、你就可以让情感升温，而且期待下次见面、
1: 李兆麟说为了他更能够进到这个古诗，欣赏到这个古诗之美、他特别在音乐的配器上哇，也是非常的用心、还特别把扬琴加入在这当中，
0: 是因为老实讲这个故事是这样啊，其实古诗新词好音乐这个系列本来我一开始觉得就是请吉他大师罗贝多一支吉他来伴奏就好了，是但是后来觉得一支吉他好像有点单薄，所以又加上一些其他的乐器，包含钢琴啦、提琴啦、弦乐这些伴奏，
1: 这些西乐，
0: 对西乐、那后来想一想，哎，古诗新词好音乐、我们是古诗，古诗不是应该要有一点中华文化的一些，
1: 就是要一个国乐起来、
0: 没错没错，
1: 相称一点，
0: 对、那总不能每一首歌都同样的乐器，所以在这首相思、我们是有加入这个扬琴、因为比较活泼一点，还有一个
1: 笛
0: 子，对、但是刚刚我们听的那首静夜思其实我们就加了，因为静夜思是晚上你总不能让它太吵，那以后安静安抚人心，所以除了吉他以外我们还加了一个古筝，好，那所以每一首歌有不同的一个乐器来伴奏
1: 配置这样子、然后让大家呢更能够进到这个音乐世界当中，那我们讲到借音乐抒情，其实不同的器乐呢所带来的声响也可以让你对这首音乐这首歌曲有更多的感触，
0: 对，
1: 所以赵麟医师在音乐当中的这个乐器配置上也特别的用心在设计了、人总是在生活当中偶尔都会有低潮的时候，我们也期望藉由音乐的这种复原力能够陪伴大家，可能你在生命的低谷，音乐陪伴你可以获得一个疗愈力，赶快呢走出这个阴霾，然后呢在音乐当中可以获得力量，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当心有力量了，你会发现你自己面对到任何事情就更有勇气去应对，
0: 大家如果有正能量的话，社会就会更祥和更美丽，
1: 是、今天的非常感谢赵麟医师的分享，那我们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相思，这是赵麟医师他从古诗新词来发想创作，那演唱者是他的女儿，
0: 对，叫李云婷
1: 对、
0: 她是一位牙科医师，
1: 是，然后我们也透过云婷她的歌声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当王维的古诗加上赵麟医师的新词又能够擦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今天非常感谢赵麟医师的分享，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在《相思》这首歌曲当中，晨光音乐漫游要和您说这一站了。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日，下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在晨光中聆听音乐。我们下周见。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万一失智，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谈过一天功夫么？
0: 哈，马个是一天功夫，
1: 就是神老师的高温延长期药，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温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2: 七界的干风人写信号，果然照顾唔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大家好，我们是 JS 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明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

0: 来，乡亲好朋友，拜大家再起时，慧君就着起来个，大家做伴。咱今日晚来讲起着在童谣哈，今日讲这个幻想类童谣。但一今日要讲的这个草面公啦哈，草面公请安滚哈，阿公着白灵犀啦哈，跟阿公着在昆虫类哈。嗯啊，哎，当中呢有什么幻想哈？啊，有什么人之大欲哈？来，咱大大来讲哦哈。
1: 会使呀，好，咱来讲。讲我听众朋友，大家来听看嘛。
0: 讲到这个草面公哈，嘿，讲到草面公这个儿童念谣哈，伊就分北部、中部、跟南部三种无同款的腔口，无同款的印象啦。好，来
1: 北部，
0: 嘿，讲草面公请安滚，要去倒，要提船，船倒去，船弄破，
1: 船帮倒去，船帮卖钱，钱倒去，钱娶某。
0: 莫倒去，莫生孙；孙倒去，孙官阿；阿倒去，阿生卵；
1: 卵倒去，卵请客；客倒去，客放肉。讲肉倒去，肉压菜；菜倒去，
0: 菜结籽；籽倒去，讲籽转油；啊油倒去，油点火；讲火倒去。讲，给老公啊，甲分花去。
1: 老公啊，倒去，死去金石卡。
0: 用下底讲破地走。啊，讲上礼拜老家赛，用下拜。
1: 一堆鸡屎膏，一堆牛屎头。
0: 上礼好。
1: 哦，上礼好。
0: 讲老家早。
1: 哦吼吼。诶，这有押韵呢。
0: 好，啊，这其实拢用。疑问句啦，哈，用疑问句。阿兰同才呢，甲这个通篇的文字哈，啊，会增加其他概念完。咱起码用一问一答，
1: 好，安尼吼，
0: 好，用一问一答哈。
1: 用
0: 这个北部安怎讲草莓公哈，啊，这讲到这个屁胸时段哈，
1: 啊，
0: 其实也不可取啦，好，不可取。啊，为这都是囡仔两秒嘛，他在幻想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幻想哈？例如讲这个老公啊，都为起讲死的金蕉卡啦
1: 哈，童言如忌，童言如忌。
0: 嘛，无影真正死啦！你金蕉卡休困嘛，不一定啦，吼。人伊是你问讲用啥干？
1: 对啦，啊，都原来要押韵啦，吼，啊，原来算讲好算啦，吼，啊，大家卖蹊跷啦。
0: 嘿，讲这个，伊讲啊用啥白，讲一堆鸡屎膏，一堆牛屎头，
1: 吼，
0: 啊，讲像你好，讲老家灶，家灶怎样啥？
1: 啊，
0: 家灶啥？你知无？
1: 家灶。
0: 嘎照啊，就跳蚤
1: 哦，跳蚤哟、
0: 哦哦啊，所以呢，第一批是讲到这个昆虫类较侪啦哈，啊，咱那个时代嘎照更侪啊哈，啊，这个金蕉卡讲一堆鸡屎膏，一堆牛屎头，正常吧？
1: 嗯，那在迄个时代哦，是足正常的。你那迄门口店内底，你那透早起来好不好？哦，迄规堆拢嘛是。
0: 是啊哈、哦，所以以前嘛不要讲都为起啦哈，这个是两俗嘛。
1: 对。
0: 啊，即马来，咱来一人一句讲啊，哈，讲草莓公请安滚，要倒去，讲要提船，讲船倒去，讲船弄破。
1: 啊，船帮倒去，
0: 讲船帮卖钱，
1: 钱倒去，
0: 讲钱要提来娶某。
1: 啊，某倒去，
0: 讲某要生孙啊啦。
1: 啊，孙倒去，
0: 讲孙去赶鸭。
1: 啊，鸭倒去，
0: 啊，讲生卵啦。
1: 啊，卵倒去，
0: 讲卵要请人客啊啦。
1: 啊，客倒位去，
0: 人客哦。讲人客去放尿啦哈，
1: 啊尿倒位去，
0: 讲尿摕来压菜，
1: 诶、欸，压菜倒位去，
0: 讲菜讲已经结籽啊啦，
1: 啊籽倒位去，
0: 籽讲来浸油啦，
1: 哦，啊油倒位去，
0: 讲油摕去点火，
1: 嗯，啊火倒位去，
0: 讲火烧去老公啊分花去啦，
1: 啊老公啊倒位去，
0: 讲死去金蕉卡啦，
1: 哎呦噶用啥噶，
0: 讲用破米箩啦，
1: 用破米箩哦，
0: 嘿呀，
1: 啊用啥啊用啥底，
0: 讲用破地走。
1: 啊，上礼拜
0: 讲老家赛，
1: 啊，用啥拜？
0: 讲一堆鸡屎膏，一堆牛屎头。
1: 哎呦，啊，上礼拜
0: 讲老家灶。
1: 哎呦，
0: 哈，老家灶的哈

0: 好啦哈，老家灶叠好，这个金蕉树卡哈，啊一堆鸡屎糕，一堆牛屎倒啦哈，啊公用这个破地做啦哈。哦，咱伫迄个世代呢，这物件拢随处可见啦。
1: 真的呢，啊，无啥物稀罕啦。
0: 起码你要把这些图拢画起来，大家看，可能照片天下。
1: 哦，迄就真大的工程啊！哦，
0: 哈，讲这个草莓工程安滚呐。过来讲草莓工程安可啦。
1: 好，
0: 好，我看水牛讲到南咯，阿牛嘞，
1: 阿牛未认，
0: 阿认嘞，
1: 阿认娶某。
0: 阿伯咧，
1: 唔伯生孙啊，
0: 阿孙啊咧，
1: 阿孙官阿，
0: 阿下咧，
1: 阿放晒，
0: 阿晒咧，
1: 阿晒阿菜啊，
0: 阿菜咧，
1: 阿菜开花啊，
0: 花咧，
1: 花结籽，
0: 籽咧，
1: 阿籽转油，
0: 阿油咧，
1: 阿油点火啊，
0: 火咧，
1: 阿火去有鸟翅啊，奔花，
0: 哈，火去有鸟翅啊，奔花去，阿鸟翅咧，
1: 阿鸟翅啊，死伫金条卡，
0: 阿用啥的，
1: 破地者，
0: 阿用啥砍？
1: 破米了，
0: 讲用啥好？
1: 啊，一半菇，一半桃，
0: 一半家灶三宝
1: 鸟鸟蛇
0: 啊，这只死鸟鼠吼，说给人这个会奔花去吼，死得金蕉卡啦吼，啊，这就是。迄个世代伫讲诶，各种生物哈，伫生活环境当中不一样的生物的幻想啦哈，啊，这个草莓工程安口哈，头一篇工程安滚呢哈，即马说咧，搁要赶快请安滚呢
1: 哈，搁来请安滚哟，嗯。

0: 阿公穿红裙，要倒去，
1: 要等船，
0: 啊，船倒去，
1: 船弄破，
0: 啊，船帮倒去，
1: 讲船帮小夫，
0: 啊，夫倒去，
1: 夫阿菜，
0: 阿菜倒去，
1: 菜结籽，
0: 啊，籽倒去，
1: 籽浸油，
0: 啊，油倒去，
1: 油点火。有点火，火烧去给老公啊，搬花去。
0: 啊，老公啊，倒位去。
1: 老公啊，死去伫咧金蕉卡。
0: 用啥底？
1: 讲用破地做底。
0: 啊，用啥架？
1: 讲用破米炉架。
0: 用什么做？
1: 讲一盏菇，一盏头，一盏鸡西哥。
0: 喵喵蛇。
1: 哈，伊这可能这个意思是讲吼，这个老公啊偷懒吼，跑到金蕉卡去装睡啦。好、哦，啊，那伊啥哦，伊啥人较歹睡哈，死倒位去啊，你啊
0: 是
1: 死倒位去啦，
0: 死甲倒位去，我找你不找无人，
1: 嘿嘿，其实是安尼意思啦，哈、哦，
0: 是真正死去啦，
1: 无影讲死去佫用啥地啦，
0: 哈、哎，
1: 你看伊意思就是伊伫咧地租边嘛，哈、嗯，哎呀，地租用啥砍哈，讲用破米炉砍哈，啊、嗯嗯，用啥做，讲一盏菇，一盏头，一盏鸡西哥，
0: 喵喵蛇，哎呦。
1: 鸡西公羊羊蛇哈，咱爸爸讲到这个鸡西公羊羊蛇哈，讲走去这个金蕉卡。啊，中部安怎讲来？
0: 哦，今麦我们要讲中部的啦哈。讲草蜢讲红碰碰，要倒去，
1: 要背芒，
0: 背几时？
1: 讲背月半，银针交银线。银线花有几蕊？
0: 一蕊会落土，
1: 一蕊会落水。
0: 叫高扣，高唔扣？
1: 叫瘦扣，瘦唔扣？
0: 老婆啊，扣起来！
1: 高也矮，瘦也矮。老婆啊，开后尾门八卦菜，
0: 八几八？
1: 讲八三八。
0: 一八送东升，
1: 一八送秀才，
0: 秀才骑马隆隆来，
1: 严家哥杀死就来台哈、嗯，啊就拄好捡到一个严家哥肉通好食呢哈，
0: 第摆呢杀死拄好杀死才有通好食哩，
1: 啊草妹讲红碰碰哈，讲伊要去倒啦，讲要去背芒哈，中部讲要去背芒啦，刚才北部讲要天船嘛哈，
0: 穿
1: 红裙要天船哈，啊红碰碰讲要去背芒。接下来第二派这个中部讲草莓讲穿红裙要倒去，
0: 要等船，
1: 船倒去，
0: 船弄破，
1: 船帮倒去，
0: 船帮小夫，
1: 夫倒去，
0: 夫袂赢，
1: 啊赢倒

0: 去，
1: 啊钱娶某，
0: 啊某倒去，
1: 啊某生孙啊，
0: 啊孙倒位去，
1: 啊孙过啊，
0: 啊倒去，
1: 啊生卵，
0: 啊卵倒位去，
1: 卵请客啊，
0: 卵客倒位去，
1: 卵客去放酒啦。
0: 肉倒位去，
1: 嗯，肉去压菜啊，
0: 啊菜倒去，
1: 啊菜开花啦，
0: 花倒去，
1: 花会结籽啊，
0: 啊籽倒位去，
1: 啊籽怎样啊，
0: 啊油倒去，
1: 啊油油要点火啊，
0: 啊花倒位去，
1: 啊花给老公啊分花，
0: 啊花给老公啊分花去，花说叫老公啊分花去呢吼，啊老公丢丢讲花分花去，讲老公啊倒位去，
1: 老公啊死伫金蕉卡。
0: 走去金蕉卡吼，伊去金蕉卡讲用啥底？
1: 啊，用破地做底。
0: 啊，用啥架？
1: 用破米落架。
0: 啊，啥物人较白？
1: 老姜西
0: 啊。啊，啥人较衰？
1: 老东西啦。
0: 无影啦吼，就是偷懒跑去假睡觉啦
1: 吼。哦。
0: 超美。
1: 我怪叫魅力。好，
0: 咱今日来讲到这个啊，制刀器、制砖油哈，啊，伫迄个世代讲啊，连肉刀位去都要问你敢知？
1: 开玩笑，迄只有足好诶物件
0: 咧。肥水不落外人。
1: 对的。
0: 你人客来阮家，互阮请哈。啊，食了后，你去刀位放肉，刀位放晒哈。嘿，这拢真重要，对吧？
1: 你拢是回馈啦。
0: 很可笑哈。金麦郎刚刚很可笑，其实，在那个时代，它就是生活的一种形态。
1: 当然，当然，好，
0: 我们这里超妹工钱安滚哈，啊，这里讲制豆起，讲菜制边啦，要制油。
1: 对啊，一定爱，一定拢爱菜制拢爱制油。哈，
0: 讲到制油哈，这哪无制过油的人，你恰在这以这里是在讲什么意思？
1: 对，不一样，不一样。
0: 他要把它榨油，菜籽把它榨油，我们说的菜籽油，
1: 对，
0: 对吧？哈，好，我们的蔬菜油、菜籽油哦，哈。后来咱拢较高级用啥？橄榄油
1: 哈，即嘛橄榄油改行。
0: 哈，最高级的橄榄哈，啊橄榄榨油对不对？咱工业安尼讲嘛，榨油嘛，哈，咱等于讲做榨油。
1: 榨油，哈，榨猪油。
0: 系榨猪油，榨菜籽油，榨地啊油。
1: 哦，对对。
0: 那就是把它榨出来，嘿，地啊油、磨油哈，比较讲到这里不一样的名词。不一样的生活模式哈，啊，讲这个讲啊，制豆起啊，讲制榨油啦哈，榨油哈。
1: 这无讲少年那么会看唔知。
0: 嘿，所以你问讲啊，这个制豆起哈，啊油豆起哈，啊你讲啊，怎么这么可笑？连尿去哪里啊？我们尿不是在尿不是在马桶吗？
1: 哎呀，
0: 那个时代哪有马桶？
1: 没有啊。
0: 好，哎，也给叫去菜园啊，选油呢。
1: 丢丢丢丢，算讲爱回馈一下安尼啦哈。
0: 好，嘿，要放油，马上去菜。很暗嘞，
1: 哈。
0: 好，介绍落来哈，南部讲的这个草莓工啦，哈、
1: 哦，往南部啦，哈。
0: 讲草莓工，穿红鞋，要倒去，讲要看牛，啊牛倒去，
1: 牛袂认啦，
0: 啊认倒去，
1: 啊认娶某，
0: 无生囝，
1: 啊囝生孙。
0: 阿孙看阿
1: 阿生卵，
0: 卵请客，
1: 客放晒，
0: 讲晒阿菜，
1: 阿菜开花，
0: 花结籽，
1: 阿籽籽油，
0: 阿油点火，
1: 火分花，
0: 后壁门啊一只老狗拖，
1: 用啥火底？
0: 讲用破米落底，
1: 用啥火烤？
0: 讲一半菇，一半头，一半菜粿咸米糕，一半鸡糕乱乱烧，
1: 油点火，火分花。
0: 后边门啊，一只老狗拖，
1: 用啥货底？
0: 用破米落底。
1: 用啥货烤？
0: 用一半菇，一半头，一半草粿咸米糕，一半
1: 鸡糕乱乱烧。
0: 鸡糕乱乱烧哈，这是讲到这里，咱有滴饲鸡啊，迄个所在呢，鸡的粪便。
1: 对，
0: 好啊。一家用鸡沟嘛，哈，头壳头壳有鸡沟，其实那个就是鸡的粪便啦。
1: 对啊，
0: 啊，为什么会乱乱熟？
1: 因为
0: 有那个苍蝇的幼虫。
1: 哎呀，有虫嘛，哦，那你看到讲嘿，底下你乱乱熟。
0: 哈，讲一半菜粿咸米糕，搁一半鸡沟乱乱熟。
1: 大家都能够想象吗？我们这个时代是可以想象的，想到讲鸡膏，
0: 你讲软软熟嘛？如果那个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很快就会产生那些虫卵。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般鸡膏软软熟哈，
1: 对，
0: 哎，你不要把它想象很恶心啦，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精准的描述。
1: 对啊，真的啊。
0: 好，那在台语文一个很。

0: 清楚的、很精准的去描述当时的一个生活环境。
1: 是的，是的。
0: 在南部讲到这个草莓公钱安滚了哈，啊，讲要去到，讲要到去，讲要看古啦，哈，朝着来讲要去单纯哦，来去个再来怎么样哪讲？
1: 后来。讲草莓啊，讲穿红裙，日日江边去单船
0: 啊，日日江边去单船哈。讲船啊，驶到三江旁，顺风顺水来入港，海我看西又看东，
1: 起山看无我的人，约我物件几十项。
0: 啊，要煎莲条，也要煎西关，也要拍金环，也要拍金梯，也要买皮箱。
1: 也要做皮鞋，公阿婆啊，又要嫁两个心肝合一个。
0: 讲海边船穿透透，无鱼一去无回头。
1: 房间内饲乌狗，食青我装包，乌头包加白头捞，衣衫手饰放水流。
0: 老罗街边市场口，讲起白乱乱弹，旧曲无人听。
1: 桥面无人看，乌阴天北风寒。
0: 破被单往来满，
1: 破家子往来关。
0: 谁人是你鸳鸯伴？
1: 问观音无起弹。
0: 问观音唔起弹，几个聪明的老爷弹。渣渣六盐。盐心肝，哇，这好苦哦！
1: 哦，
0: 这个当中，刚才这段呢，他已经说到，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了。
1: 真的，
0: 哈，一根公竿再回头已是百年身。虽然是刚才囡仔底下讲的这里想象哈，其实呢，人生没有后悔药。好，一根公竿这里渣渣求盐，盐心肝，哈，公竿这里啊。讲这破皮蛋往来满，破家子往来关。啥人是你的鸳鸯伴？
1: 问观音，
0: 问观音，讲不爱起蛋啦哈。这个已经再回头也是百年身，讲起来有一点怅然若失哈。
1: 真的，真的，你看那个心都已经醒起来，心肝都已经醒起来
0: 了。啊，都用心肝讲六眼醒起来看啦哈，真的是有一点伤心过度了。但是呢，那咱爹讲到这囡仔念谣，是不是讲到人间事哈？
1: 真的，诶，囡仔咧念吼无心，但是这是咧大人咧做诶过程来讲，其实伊诶寓意介济啦。
0: 哈，讲船啊，驶到三角旁，顺风顺水来入港哈，害我看西又看东，讲起山看无我诶人。
1: 国约我物件讲有几十项。
0: 哈，迄当船啊是约要传给
1: 谁？哟，讲好话俾阿伯迄条做。冰雕啦，
0: 系雕端嘛，吼，讲阿妹拍金环，阿妹拍金梯，
1: 阿妹买皮箱，讲阿妹买皮鞋，
0: 啊，买皮箱，佮要做皮鞋啦，吼，讲阿婆啊，用要嫁，
1: 对啊，
0: 婆啊用要嫁，然后
1: 讲两个心肝合一个啦。
0: 啊，讲海边船穿透透，无鱼一去无回头。
1: 房间啊，来讲饲乌狗。
0: 哎呀，哈，这个往下就不好说了啦，哈。
1: 真正，你别、哎、你不好说，我来说。
0: 啊，好，你装包来。
1: 啊，真正，迄种饲乌狗兄，你房间来讲饲乌狗兄，迄十千公拢我甲包去啦。
0: 哎呀，讲、乌头包甲白头捞。
1: 对啊，拢安尼那个饲，结果迄、那个。衫裤讲甲迄个做手饰讲放水流啦，
0: 啊，讲衣袖手饰放水流，然后流落街边市场口。
1: 哎呦，你甲看，
0: 哎呀，流落街边市场口，即马讲的唔是绫罗绸缎跟衣裳首饰而已呢。好，一共他已经在琵琶乱乱弹，旧曲无人听呢。这件该悲哀啊呢！
1: 真正啊，你看那边那条条可无人看。
0: 哈、啊，这当中呢，这几乎是一整篇的故事呢，哈、
1: 欸。真的，这可以从这几句，然后去想象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0: 哎，人生哈，难怪人生没有后悔药哈。
1: 真的，
0: 这无常就是珍藏。好，这个啊，老人家讲哈，宝宝东西是。几多啦？安怎想啦？哈，安怎想？
1: 人生就是求缺不求全啦。
0: 这个诶，饮、食男女嘛，哈，
1: 你
0: 在讲到这个房间来饲乌狗哈，
1: 安
0: 听有。

0: 无，什么叫做房间来饲？我刚好听拄我讲的，你听
1: 吧。哟，听无听无，咱得甲听过就好，咱阁继续后壁面的啦。
0: 啊，听有的人会心一笑啦，哈、
1: 哦。
0: 那、啊、咱普通听有，咱伫讲啥嘛，拢差不多花甲之年之后了啦。
1: 真的，
0: 这些都不是什么过错的啦，哈，已经不再是什么过错了，只要也当平安告老啦，哈。
1: 是是是。

0: 啊，嗰只怕讲都草莓讲穿安滚，讲要去倒，要等船。
1: 啊，船去倒？
0: 我船弄破，船帮去倒啊？
1: 啊，帮去倒？
0: 我帮个小夫。
1: 啊，夫去倒？
0: 讲夫未银。
1: 啊，银去倒？
0: 银摕去娶某。
1: 啊，某去倒？
0: 讲某生孙啊啦。
1: 啊，孙去倒？
0: 讲孙去赶鸭。
1: 啊啊去倒？
0: 下生两落。
1: 啊，两去倒？
0: 两公摕来请人客。
1: 啊，人客去倒？
0: 人客放晒去啊。
1: 哎呦，啊晒去倒啦？
0: 所以摕去压菜。
1: 啊，菜去倒？
0: 菜开花。
1: 啊，花去倒？
0: 花人有结籽啊啦。
1: 啊，籽去倒？
0: 籽摕来浸油。
1: 啊，油去倒？
0: 油要点火。
1: 啊，火去倒？
0: 火予老公啊食乌粉。
1: 啊，老公啊去倒？
0: 啊，这食乌粉公司伫金竹口。
1: 哎呦，安尼讲就惨，讲用什么？用什么底？
0: 讲用地做底。
1: 哎呦，啊用什么会加？
0: 讲用化米罗加。
1: 啊用什么好？
0: 讲一盏菇，一盏头，
1: 啥人拜？
0: 讲老家仔，
1: 啊，啥人好？
0: 老家灶，
1: 哎呦，哈，
0: 啊，无人好哦。那那阵那讲的这话哈，有时候说不出口哈，因为讲哎，人死其实人好哈，你知迄句安怎讲嘛？
1: 哦，伊迄个惠珍较唔敢讲，我较好，但我来讲讲死无人好啦。哦，这。其实这句话是足传神的，问题是嘛足歹听的啦，吼。
0: 啊，恁若讲讲酒场是袂当，啊，不过这即马是熟悉啦，即马大家那个啊、祭拜的这个现场要庄严呐，
1: 哈，
0: 啊也近乎身嘛，
1: 哈。哎，对对对。
0: 他说，所以死去了也无人好，哈嘛，不是讲真正都无好男好女啊。现在大家也就简单的来办这些事情啦，哈。所以也没什么奇怪啊。
1: 对啊，今麦经过这个殡葬业来讲，真的是他以前跟今麦经过丧事的办理，其实真的是有所改变啦。但人生的规定就是安尼啦，吼，啊，咱都大家友好吼，人讲吼，在生吼，
0: 一粒刀，
1: 一粒刀砍呀，死了咧拜地头。
0: 哈，对啦，吼，在生一粒刀砍呀，死了拜地头，
1: 哈。
0: 啊，讲到这个老公啊，些人好。所以咱们来讲白灵诗哦。
1: 哦，这可能这听到白灵诗，应该是较快乐、较欢喜的代。
0: 讲白灵诗，打本机，打个客啊机，破一刀捡到一只阿母，还是破一刀捡到一身钱。啊，刚看呢，咱上班单元这个时间哈，一首歌曲的时间别改换哈。啊，咱惯例直接安排一首歌曲。啊，白灵诗内容，咱就甲放在第二个单元哈。咱伫个歌声了后两分钟插播，继续咱今日的白灵诗茶本记安怎讲，马上就回来。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虽然一个人，但是我嘛袂感觉孤单，因为在我的心肝底，你永远陪我看每一个日出。在我的心中，你陪我看每一个日出。心肝底上帝这个人陪我看到每一天日头出来，日头落山。一首传唱千里无分国界的好歌曲，陪我看日出。在我们的台语文当中有唱白灵诗，说到草原情歌，我们跟好朋友说，我们现在收听在台北广播电台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第二单元。刚才跟好朋友报告说，我们说下来说到白灵诗，或者现在就传跟客家继续来说。

0: 所以咱要来讲白灵犀哦。
1: 哦，这可能这听到白灵犀，应该是个快乐、较欢喜的代志。
0: 来个看卖哦，
1: 来咱转场一下来。
0: 啊，讲白灵犀打半斤，大家起啊起，拔一刀捡着，讲拔一刀捡着一只阿婆呢。
1: 哦，有看来得有客啊，有看嘛。
0: 啊，安尼啊，
1: 客
0: 啊，
1: 客
0: 啊，
1: 客啊，捡着阿婆吼，然后要食迄个姜母鸭，大家再来。
0: 哎，阿嫂，你即趴你来讲。
1: 白灵犀打溜鸡，严格酷酷啼。恁公啊，带恁姨，恁姨啊，秀鞋十八双，锣啊鼓啊勤狂锵。
0: 锣甲鼓拢勤狂锵，吼，讲带恁姨啦，吼。

0: 来讲，白灵寺打本机，打到客阿钱，把一道扣一钱。
1: 买大饼，送大姨，大姨嫌无外。
0: 好鸡好狗来酒抓，
1: 酒抓乌。
0: 怕心不？
1: 啊，那酒抓不？
0: 讲怕金不？
1: 丢人哦！
0: 一生钱哈啊，这个一文钱哈，逼死英雄汉哈，在迄个世代有影是安尼哈，讲刮一刀扣一生钱，啊，买大饼送大姨。啊，这个酒抓乌讲怕心不哇？
1: 酒抓不讲怕金不啊？这是啊，阿文啊，稻谷啊嘛好笑啦哈。
0: 啊，你讲这个怕心不跟怕金箔

0: 哈，以前这种家暴也常常存在啦哈。
1: 啊，以前不叫以前应该不叫家暴吧，没有家暴这个词吧？
0: 好，嗯，那下雨天打小孩
1: 嘛？啊，对对对，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对，连身体也无啥能够也无所在能够运动呢。
0: 哎呀。这个北陵溪哈，北陵溪这个车本记了，今嘛讲话做搭钓鱼呢。
1: 哦，北陵溪也去搭钓鱼啊。
0: 我北陵溪车本记搭钓鱼，讲鱼咧好。
1: 哦，搭钓狗啊，狗在背。
0: 背要带。
1: 背要食青饭。
0: 我青饭也未煮。
1: 背要食鸟鼠。
0: 鸟鼠也未抬。
1: 背要食翁来。
0: 翁来伊无爱。
1: 背要食花菜。
0: 花菜也未买。
1: 肥要吃老婆啊，肥要吃老婆啊的腳床被，
0: 切，
1: 哎，人阿運嘛，
0: 想啥嘞？
1: 啊，无讲腳床被，啊，无是要咱阿運啦。哈哈
0: 哈，这个呢，人之大欲在这个部分哦，孩子是不能体会的啦。
1: 是真的，真的。肥
0: 要吃老婆的腳床被哦，因为会给爹供，它只不过是人的器官的哪一种，对不对？
1: 对。
0: 啊，谁想吃？
1: 我唔知道，未使讲。
0: 听阿公伊未使讲啦吼，未使讲哦，翻作国语叫什么？
1: 卖粪馆，那是以前是市公所，乡镇市公所，现在都没有，现在是环保局
0: 啊。啊，未使讲哈。

0: 不是怕好好好北零四打六鸡六鸡当打地浪
1: 地浪轻打瓜筋瓜筋铺羊啊打掉牛
0: 讲牛啊骂骂好羊啊打掉狗
1: 狗啊信信不疑
0: 讲请恁参老爹来吃糜糜糜煮
1: 要吃米米袂矮
0: 要吃鸡
1: 鸡袂台
0: 讲要吃翁来
1: 翁来也袂买
0: 讲要吃老婆
1: 卡层配
0: 哈，讲白讲起拢要食卡层皮吼，想想这样嘛，切、哦。
1: 对，我阿文啦、啊，阿文啦、啊，大家听阿文就好吼。
0: 好，讲要食清饭啦吼，讲餐头计讲要来食饭，讲请恁餐老爹来食糜哈。嗯。啊，人要人讲要食糜，讲糜也袂煮。袂煮。系啊，讲要食米，讲米也袂矮。哈。要食鸡啊，鸡也袂台。食翁来。
1: 也袂米。
0: 那阵啊，餐头厝尾凊彩用两支啊，敢无往来哈？
1: 哦，有啦，迄条改讲阿文哩，那阮兜常常咧用头坑菜，阮拢无去报案的。
0: 哎呀！

0: 讲白天时打本机，大家客啊钱发一刀，叫着一身钱。
1: 买大饼，分大鱼，大鱼嫌无外，苦鸡苦狗来酒抓。
0: 讲酒抓无，到五伯，五伯去做客，到大伯。
1: 大伯去卖菇，到姐夫，啊姐夫去卖纸，讲斗来斗去，啊斗着我。
0: 害我心肝扑扑弹，鸡母换鸡卵，
1: 鸡卵会生卵。
0: 讲有米兼有饭，鸡卵会生卵，就有米兼有饭啊嘛，哈。
1: 安尼哦。
0: 啊，就爱饲鸡卵哩咧。
1: 系啊，一生下只鸡卵。
0: 小母鸡。
1: 啊，答对了啦，青春少年鸡。
0: 哈，青春少年鸡。
1: 你对啊，我唔对啊。
0: 啊，小母鸡咩？
1: 啊，够叫你，够叫听众朋友学起啊，哈。
0: 小人鸡是小母鸡啊，哈，鸡卵
1: 啊，
0: 哈，人讲饲鸡卵，鸡卵会生卵，有米兼有饭，哈，啊，这只鸡卵盖好呢，哈，爱起鸡呢，哈，
1: 饲只有影呢，
0: 哈，饲一只鸡卵来起鸡呢，
1: 哈，这活较久，
0: 哈，活较久哈，
1: 啊，起鸡，
0: 它变成老母鸡，
1: 哎呀妈，是有影，
0: 小母鸡会变老母鸡，
1: 对对对，
0: 鸡卵哈。

0: 夜到餐厅口，这块园收六道，
1: 三道给温哥，三道给餐桌，
0: 拄到一群莺歌鸟，给伊骗食了了。
1: 哇，莺歌鸟甲骗食了了，讲讲话薄俩，台台叉叉的给公家，
0: 公食一碗，薄食一盘。讲放屁，
1: 无吐字；
0: 讲牙道，
1: 无牙意；
0: 讲一个，
1: 哇，笑死！啊，这个白莲溪头起起，想要讲讲一个半小时啦哈、嗯。啊，这个讲给伊骗食了了，
0: 莺歌鸟啦。
1: 啊，一阵莺歌鸟给伊骗食了了。
0: 嘿啊！
1: 啊，讲话薄俩，台台叉叉的好公家。
0: 嘿咩？
1: 好，我公家一碗，薄家一盘。
0: 公放屁，薄吐字。
1: 公家的，薄家意。
0: 讲一个。
1: 半小时，两个是食了未公平啊！想嘛，为什么牙不牙豆个牙医讲出来半小时？
0: 我嘛感我咧讲，我嘛感觉是安尼好诶！查甫食一碗，查某才食一半尔，对不？碟碟是半，无唔对，是细细半尔呢。碟子不是盘子哦。
1: 公放屁薄薄透气哈，食个透嘴子
0: 哈，哎呦，
1: 啊牙豆牙医讲一个半小时，
0: 算讲安尼，红公婆啊在底下咧清清查查了对吧？

0: 讲到这个
1: 白莲溪哈，这篇呢说的更加讲到这个灰金菇啦。
2: 哎、欸、哦，这个咱的童年玩伴之一呢。哈、哦，
1: 讲灰金菇来吃地，我们吃烧烧，
2: 来吃金蕉。
1: 啊，金蕉冷冷，
2: 吃冷硬。
1: 冷硬酒客来吃南北，
2: 南北无子来吃臭头啊屁。什么是南？什么是南北？
1: 巴辣啦，
2: 对了，南巴辣，南巴辣啦，
1: 巴乐啦，哈，巴乐啊，这个冷硬酒客，冷硬客哈，冷硬客哈，酒客来吃南北，南北无子来吃臭头啊屁。可以想象吗？臭头啊屁，现在没人看到这种东西了，
2: 现在不可能有这种东西、啊、以前的孩子都脚没在洗头、啊、就比较有
1: 臭、哦、头啊屁，
2: 对、哦、
1: 那个伤口、哦、过去那个伤口结痂、
2: 哦
1: 啊、对，这个臭头啊屁就是那个头皮那个地方的细菌感染，
2: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它结痂会脱下来、
2: 哦哦、
1: 跟我们现在在看那个香港脚的广告可以想象吗？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以前好像没有所谓香港脚，大家都烫架卡都在那里捧着，在那里接地气啦。
1: 啊、所以呢，那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世代，等于一样的共，那个世代是真的有这个东西。
2: 有啊，还有一个产物咧，叫做沙漠。
1: 好，沙漠，那方才有讲啊，沙漠嘎燥啊，
2: 哦，对对，
1: 沙漠嘎燥哈，啊，这个就是嘎燥呢，就是跳蚤嘛，
2: 对对，
1: 沙漠就是我们那个
2: 头虱，
1: 头虱哈，这里灰金菇来吃地，吃烧烧来吃金蕉，金蕉冷冷来吃冷硬，
2: 冷硬酒客来吃哪八，哪八无子来吃
1: 草头啊。

0: 花金菇溜溜来，一身钱，予你买王来。
1: 溜溜去，一个钱，予你买家具。
0: 家具哈，家具哦哈，那起码台湾的 LV
1: 哈、啊，真的呢。
0: LV 皮箱哈 ，LV 皮包哈哈。现在呢，除了 LV 之外呢，人家要一个 H 字型的名牌包，予你买家具哈。H 型的名牌包知道吧？我们没有业配，也就不用替他说了哈、
1: 哦。好的。
0: 现在不再说 LV 了哈，现在说 H 字型的这个名牌包。
1: 哦，H 字型名牌包。
0: 啊，听说后面那个 Kian 呢，第一今日跟后面讲起的这个白灵犀讲到灰金菇
1: 哈，
0: 讲到灰金菇超美，公请安滚，要去到讲要坐船哈，咱、嗯、这。

0: 童谣当中呢，今嘛唔是头一开讲起，只不过是咱借着这个当中的在文书呢，跟好朋友来介绍着迄个时代的生活风貌。例如讲，先乱食卡老伯的卡层配，先乱食这个草头啊屁哈，不能想象哈。但是呢，我们为了要把当时的那个生活风貌留下来哈，在节目的音声当中，为好朋友留下这当中的记录。
1: 是。
0: 我们纯粹是为了把文化传承下去了，也不用觉得很恶心。
1: 是啦，其实真侪这个文化的传承，跟以前的年代也无同，伊说出来这个文书嘛无同。但是以咱即卖的人来甲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当时那个年代怎么会这样？对，当时那个年代，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现象。如果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这个世代来讲，你把它丢到当时那个年代，我们也是不正常。
0: 所以呢，可以点了点讲哈，社团社，狼团狼，
1: 对，
0: 我们纯粹是为了这个啊，曾经走过的岁月，留下一些阴森的印象。
1: 真的，哎、啊，嘛希望讲哈，啊，大家哈，一当然一代一代哈，啊，拢去互相去体会到咱的老一辈哈，啊，以那种那生活风貌，我、啊、来作为咱人生中哈啊，真侪这个做思维的参考啦。

歌爱你，现在听到的这首在红彩所放的这首台语歌曲，一直跟我们今天的衬底音乐，其实呢是同一个曲目啊，单元所放的陪你看日出，到王品源所唱的北岭溪。北岭溪这首歌曲讲起到尚未圆满的初恋情怀，唱着讲唔知影有遮尼久无想着伊，感觉这条断桥才知影有遮侪年。秋山顶落花草，溪仔溪仔犹阁有水，桥顶伊的形影煞即阵来浮起。伫桥顶，即当阵啊，想起着伊的形影啦吼，讲桥顶形影煞即阵来浮起，想起着我家己好亲像迄只失去爱情的白灵犀，后悔迄当时无讲出迄句话，一直踮伫个梦雾中飞过来飞过去，遮嘛无伊，遐嘛无伊，毋知伊。敢有甲我同款的滋味？卡斯来故事顶头来讲起，卡斯故事顶头来行起。我无离开故乡，伊还搁伫我的身躯边。树的青，路的花，桥下的水，桥顶的我，要来对伊讲出我爱你。桥顶的我，要来对伊讲出我爱你。一句我爱你，两句嘛我爱你。经过遐多年，倒转来故乡，看起着迄条断桥，想起我亲像迄只失去爱情的白灵犀，一直伫个梦雾当中飞过来飞过去，真正放袂记的伊，放袂记的伊。我现在想要来讲出那句话，那句吞在我心肝头这么多年没讲出来，那句我爱你。除了黄品源所唱的白灵犀，还有日语版的泪光闪闪，而且呢黄品源另外也又唱到国语的泪光闪闪，依然讲起到那份没完成的恋梦，还在期待那份初恋未完满的恋梦。不知道我们好朋友自然少年渐渐哪来哪回回头来看曾经走过曾经的恋情，那份情怀是不是深深藏在我们的心肝里。刚才我们刚好安排这首日语版的泪光闪闪，时间就刚好到位了。那你家先跟好朋友说，下一段晚空中

0: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家里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也是真周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纳税也很真轻松，让你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里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嘿，你在干嘛？
2: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2: 哎，你不要碰我肩膀。
1: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2: 关你什么事啊？
3: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4: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纳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纳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五月份来到下旬了吼，这个五月二日是生物多样性国际日。这个节日呢是联合国制定的这个重要的国际日，日期是当年的五月二十几号。这个目的呢是要提醒咱全世界的人来重视生物多样性，包括动物、食物、微生物，还有咱人类依赖来生存的这个森林、海洋、湿地和生态系统等等。生物多样性简单来讲，就是咱地球上有各种无同款的生命，各种生物互相瓦克，以此平衡。那么这些生物，咱的食物、咱的空气、水资源拢会受到影响。2026年的主题，联合国目前特别推动